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深林深处》。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森林防火。森林想必是一个提到很多的一个词语。许多作家说到，森林不仅可以绿化环境，还能防风固沙、防水土流失、吸收二氧化碳、减轻环境污染，

他为大自然的美容师、特种医生、木材制造厂、绿色品仓库、价廉物美的肥料、染料等等。资料表明，地球离不开森林，人民离不开森林。可是我们计算过我们一年所消耗的森林吗？据统计，为了满足我国14多亿人口的质量的需求，我国每年呢就要砍伐半个大兴安岭的树木，但一年的树木用量还远远不止这些，一场火灾所消耗的树木量是无法估计的。有这样一个故事，风和日丽的一天，一位小姑娘上山玩耍，突然一点星星之火在那里出没，顷刻之间满山烟火迎风呼啸，根本无法区分白天还是黑夜。那位小姑娘呢和山上的居民都没能逃出火魔的手掌心，因此呢命赴黄泉。山下的居民看到了火势，第一时间想到拨打119火警，消防员得知后呢火速的赶到了现场，奋力灭火。第二天清晨呢，这块原本郁郁葱葱的地方转化成了一大块焦黑。如果在那一夜没有消防队员前去灭火，那么火势呢就会蔓延，一座、两座、三座，甚至50座、100座的山会遭殃。100座山又有几棵树呢？更重要的是，会有几条无辜的生命惨遭离去呢？有一句话说，一棵大树可能做出几亿根火柴，但一根火柴便可毁灭一整个森林。保护森林，人人有责；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一点星星之火，则有可能造成人民巨大的损失，生命、财富、亲情、环境，所以保护森林就是保护自己。森林火灾非常的危险，它会毁灭大片的森林，让许多动物失去家园，还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森林防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即使我们不是伟大的护林员，我们仍有权利保护我们的森林，为护林员、为森林、为我们以后能有个美好的生活尽点绵薄之力，保护我们美丽的森林，共建绿色的家园。若是我们没有把森林防火之言事放在我们心中不值一提，那我们将会面临什么问题呢？没有了森林，哪来的笔写字呢？没有森林，哪来的鸟呢？没有了森林，哪有我们的家园等等。所以说，我们不能把森林防火这件事当作儿戏。若我们想想，我们把森林保护好了，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有了森林，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有了森林，能使乌烟瘴气的地方变成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地方；有了森林，那么鸟儿既能在这里安巢，我们又能听到鸟儿的歌声。这样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当我们在森林防火做好时，也别忘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甚至陌生人也提个醒，若是没有给予提醒，仅仅自己做好而他人没有做好，也会酿成大祸。所以呢，在自己做好的同时呢，别忘了给你身边人提个醒。那么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发生森林火灾的一些危害。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最具有毁灭性的后果。森林火灾不只是烧毁成片的森林，伤害林内的动物，而且呢还降低森林的更新能力，引起土壤的贫瘠和破坏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甚而呢导致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尽管当今世界的科学在日新月异的向前发展，但是人类在制服森林火灾上却依然尚未取得长足的进展。那么给大家说一个可怕的教训，在福建省某镇的一个山区农场，因为一个农民不小心烧掉了菜地里的杂草，导致了一场火灾大火，受损面积达到28公顷，大火持续烧了19个小时，灭火直接费用26000元。一场森林火灾是由村民在国有林场吸烟引起的，森林草原受损面积1000多亩，4名救援人员遇难。森林火灾的原因有2个，一，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其中人为因素占主要比例。人为因素主要包括野外用火开荒、野外用火取暖、野外用火驱走动物、在野外抽烟、扔烟头等。无情可不是闹着玩的，俗话说玩火自焚，人的一个不慎就能给森林带来灾难，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痛苦。正是人们防火意识的淡薄，导致了一次次的惨痛的后果。作为小学生的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从

自己做起，严格遵守初级守则，不要在野外玩火，并且呢要做好森林防火的小宣传，走进自己的村庄，和护林员叔叔阿姨一起宣传防火的重要性，告诉人们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帮助提高人们的防火意识。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森林火灾的种类及分类，根据森林火灾的燃烧部位、蔓延速度、受灾部位和程度，大致呢可能把森林火灾分为了三大类，一呢是地表火，二是树冠火，三是地下火，以受害森林面积大小为标准。森林火灾分为四类，一呢是森林火警，受害森林面积不足一公顷或其他林地起火，包括荒火；二呢是一般森林火灾，受灾森林面积一公顷以上不足100公顷的；三呢是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100公顷以上不足1000公顷的；第四点呢是特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1000公顷以上的。如果遇到火灾，我们该如何脱险呢？首先退入安全区，扑火队在扑火时要观察火场的变化，万一出现飞火和气旋时，组织扑火人员进入火烧遗迹、植被少、火焰低的地区。二是呢，按照规范点火自救，要统一指挥，选择在比较平坦的地方，按规范俯卧避险，发生危险时应就近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脚朝火冲来的方向扒开浮土，直到见到湿土，把脸放到小坑里面，用衣服包裹住头，双手放在身体正面。再就是按照规范迎风突围，当风向突变火掉头时，指挥员要果断下达突围命令，队员自己要当机立断，选择草较小较少的地方，用衣服包裹住头，憋住一口气迎风突围。人在7.5秒内应当可以突围，千万不能与火赛跑，只能对着火冲。在此啊，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做到，严禁学生在山上放火玩火，严禁学生在野外玩火烧火等，严禁学生携带火种进入校园，严禁中小学生参加扑救火灾活动，严禁在空线下放风筝，以防电气火灾、电气事故和人员接触电事故的发生。以上的几点要求啊，希望同学们牢记在心中，遇到火灾发生时一定要拨打119火警电话。最后呢，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保护森林从我做起，让我们的森林永远保持绿色的生机。下面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音乐。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所以你就不得不佩服庄子这种智慧。事实上，人类的智慧到这边是到顶了，不可能再高了。要不然你说我真的放到荒岛上去，为什么第一本选择庄子啊？那么容易让我选上啊？你别的书你送给我，我都不要了。那庄子我非带不可，为什么？他那33篇内容太多了，你很难把它一个系统说完毕。所以学庄子啊，一辈子的事情，能够放你手边放一辈子的，代表什么？你不可能背下来，背那个没有用啊。但是要练习背几句有名的句子，比如讲到人生的修炼，在《逍遥游》里面就提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这一句话，天下人都称赞你，不会让你更振奋；天下人都批评你，不会让你更沮丧。那个一念出来，都觉得精神就不一样的。他跟你说，小鸟在森林里面只需要一根树枝，鹪鹩巢于森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一只土拨鼠占据整条河，它要喝水，顶多把那个小肚子喝饱，别的水你能喝吗？能用吗？那让别人去喝嘛。那像这样的话，你背几句的话，常会觉得这个心情啊，很容易调整。像秋水篇，我很喜欢第一段：秋水石至，百川贯河，径流之大，两市渚崖之间，不便牛马。于是言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啊，这就是念庄子有些句子啊，你念完毕之后，你将来这个看到别人的文章，这些就有一种评价的标准了。为什么我对于很多东西看看就算了？因为

念过庄子，苏东坡这样的人都说我说不出来，看庄子才知道他把我写出来了。苏东坡哎，不是一般人呢。现代人提到苏东坡，好像在天上一样。那苏东坡看庄子也在天上一样，庄子看谁在天上呢？没有了，只有一个老子，像龙一样的。所以我们能学到庄子，就到顶了。但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你说庄子怎么到顶呢？他把老子的道说的是非常精准，八个字：第一个至本至根，第二个无所不在。庄子就直接说，就是造物者，你可以跟他同游。你老子不可能跟道同游哦。老子的道是万物来源跟归宿，有一点神秘，有一点庄严，当然更有距离。那庄子的道变成造物者，可以跟他同游做朋友了。他外化而内不化，一句话，外化两个字就把儒家也接收进来了。外表跟别人同化呀，就是儒家所谓的人与人相处，怎么适当就怎么做啊，这是外化。但是内不化，我外面的成败得失完全不影响我内心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学了一辈子哲学，从西方到中国，看到庄子这样讲，只能说心悦诚服，了不起。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就能生成迁飞轨迹和风险预警，刘大仲说。
2: 目前呢，我们能够做到就是在害虫降落之前就能够对它进行一个发现，同时呢，我们的预警系统呢能够预测它的一个降落区。
1: 湘湖实验室生物互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吕耀斌，
3: 这些的雷达的话，重点是观测昆虫的群体，而我们现在雷达的话是可以观测昆虫的个体，我们可以精确个体的大小、体重、体宽、释放的振动频率，这都是用来我们区分不同昆虫的典型的生物学参数。
1: 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自2025年4月试运行以来，已成功精准预警多次盗飞虱爆发事件，成为全国首个省级规模化昆虫雷达示范工程。截至目前，平台数据库已收录119种昆虫的精细特征，针对浙江建立的识别模型能准确辨别其中54种主要害虫，平均准确率超80%。
4: 用肉眼都很难看清楚的盗飞虱，在几百米外，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可以捕捉到它的踪迹。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设立的雷达。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201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共同打造国产高精度昆虫雷达。锻造一台真正的昆虫雷达，最核心的挑战就是无上限的提高探测精度。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成，
5: 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也找个1毫米量级的这个盗飞虱，那确实很难，就跟我们大海里面捞针一样。我们这个雷达核心的一个创新点，就是我们能同时发射不同波长的信号，每一个波长相当于是一个不同精度的尺子。我发射多个不同尺度的信号，相当于就是说用多把不同精度的尺子去量这个虫子，所以这样的话，我既能测很大的虫子，又能测盗飞虱这样非常小的虫子。
1: 找到目标之后，还需通过分析雷达回波，解析出目标的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等关键生物学参数，进而完成昆虫种类的识别与确认。
5: 虫子在飞的时候，它会拍翅膀，它就会对我们电磁波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的调制，叫做微多普勒。就像我们人在呼吸的时候，胸腔会起伏，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把虫子的振动频率给提取出来。
1: 从2018年下线的第一台样机，到如今浙江的几台顶配雷达，昆虫雷达已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历了数轮完善和迭代。
5: 我们现在雷达已经精度很高，能把这些参数都给测出来，但测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什么虫子的准确度，需要我们再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去提高我们的这个识别率了，这个呢是我们未来目标和方向。
4: 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已经建成，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这张监测网怎样帮助农户虫口夺粮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迁飞昆虫繁衍能力惊人，对粮食生产破坏力极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介绍，
6: 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大概就是500头左右，多的能超过1000头。那么这头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一亩的粮食生产，它的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
7: 快乐庄田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0: 两张卧铺票容易吗？这一宿对牌的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旁边有一哥们儿还拿我开涮，说我这叫一夜风流。呵，哎呀，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的也好啊，刚到我这儿没了，这也难不住咱们。我搭进去200块钱，我买了两张高价票，嘿，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瞧见没有，下铺。
1: 那小郭吧，
0: 这小，哎呦，老陈呐，我说有事儿您说话。
1: 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啊，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0: 我练气功去了。我
1: 啊，等一等，等一等，你会练气功
0: 啊？
1: 不得了啊！你在练什么功啊？
0: 我能练什么？我风流功。
1: 风，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有时间教教我好吧？
0: 哎，行了，哎，有事儿您说话。哎呦。
1: 哎，小郭
0: 啊，
1: 我差点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
0: 老陈，我这就给您扛上去。
1: 不，已经有人扛上去了
0: 啊！
1: 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6层楼啊，不得了啊！
0: 那民工都是哥们儿，打个招呼就来，有事您说话。
1: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这位，个小伙子不得了，
0: 谁给扛上去的呀？

0: 你看你，你每次跟我打招呼，你都用笤帚。
1: 你说，那上海人大白菜的事儿是你揽的吧？
0: 啊，他找你了。
1: 你不在家，他不找我找谁呀？
0: 嘿，我说呢，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啊。
1: 那雇人吧，又得花钱呐。
0: 那是谁呀？
1: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你说你成天的揽事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瞧你那小皱眉样。
0: 我图什么？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三张卧铺票以后，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给我带东西了，而且带好几个。
2: 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还好意思说。我操！
0: 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1: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爸爸牙刷送给他了。我问你，这牙刷值几个钱？三张车票你搭了多少？
0: 搭了300呀。
1: 三百？
0: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
1: 行了，打这月起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
0: 啊！
1: 我算看出来，这个家不搞一次公司改革是不行了。
0: 啊，不是，你多少给我留点。
1: 不行。
0: 你留点。
1: 不行。
0: 这家的谁说了算？
1: 我说了算，怎么着？
0: 嗯，没事儿，我随便问问。八成老牛取票来了啊！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嗯，开门去。
1: 德行。
2: 弟妹。
1: 哟，老牛啊。
2: 哎
1: 呦，我们郭子正的还给您送票去呢。
2: 哎，客气嘛。
0: 老牛，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呀，
3: 哎啊，这儿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这不能用啊，毛太硬。
1: 谁用它呀？
0: 哎，有事您说话。
3: 哎，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
0: 瞧我这脑子，
2: 给！
3: 哎呀，呵，两大圈下铺
0: 啊，
3: 咱真有本事。
1: 这有什么呀？
0: 小事一桩，不就两张卧铺票吗？我给我那哥们打了个电话，那哥们一大早送来五张。
2: 嘛玩意？
0: 不信你问他。
1: 啊，五张，哎，是五张。
0: 怎么样？我就说老牛啊，就要两张，那三张拿回去吧。
3: 哎呀，
1: 怎么了？
3: 我们又欠了三个人去，正好要五张。
2: 他怎么了？
1: 没事，他牙疼。
3: 你牙疼吃药啊，别拿手抽啊。
0: 嗯嗯嗯。
3: 哎，那三张票有问题吗？
0: 没问题。
3: 还真有本事。
0: 那三张也都要下铺吧？是吧？
3: 下铺。
0: 好。
3: 太好了，下铺。

0: 这牙疼，他真得给他吃药啊！老拿手杵，这哪行啊？这个，
1: 对，他是该吃药了。
0: 行，你给他吃药吧，我走了。
2: 二位老牛，有事您说话。
0: 哦，
2: 哎，
1: 回见啊！
0: 啊，回见你，
1: 回见。
2: 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
1: 嘿，你说，你把那两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你又吹出一个五张来。
2: 行了，你知足吧，我差点说成十张。
1: 你，我看你那三张下手，你怎么算？
2: 这么着，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多放点胡椒，我发发汗。吃完了，我扛着被子我就走，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
1: 哎，有人敲门。
2: 你紧张什么呀？
1: 哎呀，我都怕有人敲门了。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那可怎么办呢？
2: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
1: 啊，
2: 今天晚上不就一块排了吗？开门去。
1: 开门去。
2: 哎呦。
1: 长
3: 啊！
2: 哎呦，科长，您怎么来了？
3: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本事一大，我就不能来了。
1: 科长，你买车票吧。
3: 啊？你本事是大了，我还没想买票，这还求着我买。
2: 不买车票就好。来来来，科长您坐。
3: 来，你也坐，你也坐。哎呀，哎，这牙刷好用吗？
1: 好用，特别好用。科长，您刷牙。
3: 我刷牙，
1: 不是喝茶，喝茶。
3: 我说的呢，怎么一进门就刷牙？这是什么规矩啊？哎，郭子，咱们单位呀，想求你办点事。
2: 哎呦，您这是大科长，有事您说话。
3: 听说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
4: 哎
3: 呀，啊啊，站长熟吗？
4: 熟。
3: 调度员熟吗？
4: 熟。
3: 都熟，
2: 都熟。
3: 弄几件车皮吧。
4: 我
3: 这
4: 什么呀？这是。
3: 没事，
1: 您喝茶，您刷牙。
3: 我啊，不喝了，不喝了。有困难吗？
2: 嗯，没问题。
3: 哦，那行，那明天礼拜一你就别上班了啊，跑步车皮吧，就这么定了，我走了。
1: 哎呦，科长，您别走，那个。
2: 你怎么了？
1: 科长，我跟您说实话吧，他可没那个本事。
3: 你没那个本事，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
1: 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
3: 也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小伙子用不着。
1: 哎呦，他不光排队，他还拿钱买高价票。
3: 你说什么？哦，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
1: 对，
3: 完了自己排队
1: 啊，
3: 排队买不着，就自己砸钱买高价。
1: 就是。
3: 就是什么呀？那他不成傻子了？
1: 你倒是说话呀！
4: 好，科长啊，这车皮的事儿
3: 啊，
4: 没问题。
3: 哎，还是小伙子实在。行了，我走了。
2: 不是，科长有事您说话。
3: 好，别送了。
2: 啊。
3: 哎呦，
2: 怎么了？
4: 不是，怎么了？有事您说话呀。
1: 你说，车皮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答应？这日子没法过了。
4: 你回来！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
2: 啊！
4: 你看看现在，人家男男女女大小有点本事，人家都在那忙活。人这个开公司，那个当经理，这个有文凭，那个有关系。我呢，我是要啥没啥呀。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分带鱼我是那最改的，分苹果我是那最烂的，好不容易分本挂历，我缺俩月。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人家谁瞧得起我呀？
1: 这就瞧得起你了。
4: 哎，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人现在对我怎么样？
1: 怎么样？
4: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牙刷就是证明。
1: 你真是丢人呐，郭子。你把买车票这个劲儿用在工作上，那该多好啊！咱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
4: 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儿不能答应，你不是我干点正事儿去吧？我
1: 你上哪儿？
4: 火车站。
1: 干嘛？
4: 再怎么着也得把老牛那三张下铺给排来去啊！哎呦。哎呦，我
2: 说，呀呵，诸位都在这儿呢，有事儿吗？有事儿您说话。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业。

0: 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8，175435596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8，175435596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8，175435596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送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

0: 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二郎杨戬回到城里头，赶紧到相府，相府的人正着急呢，姜子牙在那捆这绳解不开呀、啊，拿刀割割不动，剪子脚脚不动，越解越紧，都杀到肉里头了。姜子牙是疼痛难忍。杨戬一皱眉，来，我试试，不好使唤，抓住，哎，不好使，越往外蹬越紧。你说这怎么办？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昆仑山玉虚宫白鹤童子来了。你怎么那么巧？白鹤童子来到里面，善哉善哉，各位听好。众人起身让座，仙童你从哪儿来？昆仑山玉虚宫奉教主法别而来，知道江上有难，特来打救。说着话，这小仙童按着元始天尊教给他的咒语开，开了。神话故事，法术的妙用千般用，一点都不假。捆仙绳这一开之后，姜子牙这才解脱了，谢过白鹤童子，挽留他。白鹤童子说：“不行，我现在还得回去复命。江上啊，教主吩咐，你们可有劫难呢、啊？千万留神，多动脑子。我走了啊。”白鹤童子走了。他走了之后，杨戬就拿这绳，这绳留下了。师叔，我怎么发现这绳子像捆仙绳，而且不是一般的捆仙绳，好像是我师叔巨留孙震动之宝。姜子牙挺不对吧，巨留孙那也没人，他怎么能打发徒弟跟我为仇作对呢？那怎么可能呢？嗯，我看着可像，这绳子太厉害，背不住，这其中肯定有道理。我师叔这么办吧，我跟您告个假，我赶奔五龙山，我去一趟，见见我师叔巨留孙，问问这绳是他的，我带着。要是他的，我让他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这土星孙什么来历。要不是他的，咱再另想办法，估计这绳子咱惹不起，每次系起来咱都受不了啊。嗯，姜子牙点头，要，那你就去一趟。杨戬七十二变，那身法够多快。杨戬奉命之后，时间不大，到了五龙山霞光洞。到了，小童子一看，认识杨戬。我道兄，您从哪儿来啊？我从西岐来。老师傅在吗？啊，在。你往里请吧。简短接说，来到里头，杨戬施礼，师叔在上。巨留孙看了看，啊，杨戬来了。巨留孙呢，十二上仙之一啊，跟广成子、慈航道人、云中子并驾齐驱的人。见了面之后，无话不谈呢。师叔啊，我向您了解一件事儿。说吧，什么事儿？有个土星孙是您的门下吗？啊，对呀、啊，这个畜生逃土跑了。我从西岐回来，我听说了，不辞而别。你怎么问到他头上了？哎呀，师叔，您一点都不了解，这个土星孙现在保了纣王了。跟着邓九公兵伐西岐，在两军阵前甚是猖獗，他善使捆仙绳，不是捆这个就捆那个，

抓住我们两员上将，我师叔被捆了，不是白鹤童子从昆仑山解救，到现在这绳解不开，我也被捆了，但我跑了。现在我就查实一下，这捆仙绳是不是您的？您看看，拿来我看，我的。哎呦，这小子跑了，把我的捆仙绳偷走了。我打回来之后也没清库，我去看看去。您说这拘留孙子也够懒的，没清库，他那宝贝都在里头搁着。这回他急了，赶紧把房门打开，到里头一查，不仅是捆仙绳丢了，很多的宝贝都不见了啊！畜生啊，这个畜生，气死我了！杨戬呐，我所有的捆仙绳都丢了，一共是24条。杨戬说：“那我来就算对了。”老人家，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气死我了！这样吧，杨戬，你先回去，我还有点事儿要办，也就是几天之内，我赶奔西岐城，土星村交给我了，我非严惩这个畜生。杨戬达到目的了，谢过师叔，回西岐，就等着拘留孙去。可是在此期间又发生点插曲，杨戬这不回去了吗？土行孙竟露脸了，邓九公天天排酒宴给他庆功，但是在酒席宴前呢，邓九公就说：“我土将军，这姜子牙老抓不着，我心里头犯急呀、啊。你的捆仙绳虽然厉害。”那你抓不着他，还有那武王，你想什么办法能把他们逮住？咱马上奏凯还京，我表奏天子给你请功啊！你看这有多好，我把女儿给你，你又成了亲了，你又当了大官了，岂不名利双收？是啊，我想想啊，哎。大帅，嘿，你要不提这醒，我忘了个茬儿。我这人能耐太大了，能耐大也都塞住了，有时候就想不起来了。我还会土遁之法呢，我会土遁呢。我钻地里头，在地里头我就进了西岐城了。到了城里，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比方说，我要想进相府，我就进相府了。到那块儿收拾姜子牙不费吹灰之力，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哦，你会土遁之术，这土遁怎么使用？怎么使用啊？当场表演，你看看，还早嘞，一跺脚崩，没了。满营众将一看，这嗨，这怎么回事？人呢？嘿嘿嘿，在这儿呢。回头一看。在那边钻出来了，您看那个耗子，他还得倒动啊，那得费挺大的劲。他这不用，一跺脚就没影，甚至不用跺脚，只要他这个身子一沾上土，他能钻到里头去。哎呀，邓九公和满营众将乐的是手舞足蹈啊！土将军，你这本事太大了。你怎么早不显露呢？是啊，我没说我能力太大，我忘了。这么办吧，今儿晚上我就进西岐，我就去杀这姜子牙，我把脑袋给您拎回来，你看怎么样？太好了，要这样，你可立了特大的功劳了。行行行，我这人不说玄话啊，今天晚上定更以后吧，我就起身。他们这酒席就一直没撤，在这吃着喝着，算计姜子牙。杨戬从五龙山就回来了。杨戬回来之后，觉得心忙意乱。跟姜子牙说完了之后，这心怎么乱呢？嗯。
发生什么事儿吗？哎呀，不好！师叔啊，今儿晚上。

书无力。是啊，姜子牙也算了一卦，姜子牙算卦可准呐、啊，金钱哗啦往桌上一摆，那边烧着香，他看了看卦象，主大凶，今天晚上肯定有刺客，先知先觉呀、啊。马上姜子牙召集满营众将开会，当众宣布今天晚上城里要出事啊，特别是王公，通知武王千万要加强戒备，另外谁都不准回府，每个人器械拿到手中，今天晚上守夜，千千万万提高警惕，让杨戬亲自到王宫通知了武王。武王一听可吓坏了啊！今天晚上有刺客，对，不过大王你放心，有我等保护您平安无事。那怎样才能保护住呢？大王你扶耳过来。这么办，保您平安。好，有你这主意我就放了心了。不过大王您还得留神，万一咱盘算不到怎么办呢？是不是呢？所以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咱就这么说，西岐城做好了防范。单说这土行孙在大帐之中跟邓九公开怀畅饮，元臣官上来了，回大帅土将军，现在起了更了，到定惊天了。好了，酒足饭饱啊，我得起身了，您听我喜信吧，把江上老匹夫脑袋拿来，好一好把武王的脑袋我也拎回来。太好了，借你吉言，走了。嘣一跺脚，没影了。土遁之法，这小子有特殊的能耐，在地底下没费劲儿进了西岐城。那城在平地上挡这个挡那个，地底下给我挡不住。不多一时，他觉着啊，到相府了。出去溜，都出来了。正好在相府的院里，露着半截身子，他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但见相府戒备森严，灯光明亮啊，每个人佩剑悬刀，站立两旁，眼睛都不带眨么的。而且巡逻的队伍是一队挨着一队，咵咵咵咵咵。注意啊，别眨么眼睛。报告，没事，我们精神着呢。注意，夸夸夸夸夸夸！哎，我的妈呀！他一瞅无从下手啊，他又钻到地里头去了。时间不大，他又钻到相府左廊的下头，把脑袋他露出来了。往阴暗殿上一看，姜子牙是居中而坐，拿本书在那看。两旁大将面对面站着，四外环顾，无缝可钻。哎呀，坏了，他们怎么不睡觉啊？看来老匹夫江上事先有所准备了，我大话白说了，这怎么办呢？我不能白来呀。有了。江上我没法下手，武王我可以下手，那块肯定不能像这儿。我先去看看。滋溜，他又钻到地里去了，找啊找啊找啊，果然找到王宫，从地里头冒出来了。王宫金碧辉煌啊，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游廊爆煞。土行孙就琢磨着，这玩意儿富贵不如帝王家，

都想当皇上，都想当天子，这边这天子富有四海呀、啊，将来什么时候我能住到这儿呢？哎，这真美呀、啊！皮鼻子一闻，一香扑鼻，甭问，养的花草太多了，人间的仙境啊！找找找，找到武王的寝宫，他从地里头冒出来了，一出来一看呢、啊。在屋呢，门插的再严挡不住他，在地里冒上来的。我说这什么地儿这是？但见灯光昏暗，似有如无。往屋里头这么一看，珠光宝气，这屋真阔气，是不是武王睡觉的地方？哈、啊，那有床，他迈步进了里间儿。摘耳一听，呵，里边轻微的有呼噜的声音，啊，我试试看看啊。他高抬腿，轻落足，来到床前，弯腿的懒龙床，挂着虾米须的帐帘，两旁边是金钩。撩帐帘，他一看，一男一女正在熟睡。外边这是个男的，里边是个女的。借着微弱的灯光一看，闪断被褥啊！这外边这男的肯定是武王啊！根据人们介绍的五官貌相，这人长得真不错呀，岁数还不大，嘿。都说他迟早有一天要掌握天下，你也倒霉。

我这克星了，我就是你的小人呐，姬发呀姬发，按理说然后我再把你杀了，但是那么一想，要惊动了四邻八家，惊动了前面所有的文武，就麻烦了，干脆不打招呼吧，我现在就下手吧。拽出短刀，轻轻的把被窝撩一撩，一刀下正在这里砍着，咕噜，脑袋咕噜到龙床下头，那血，他身子一闪，没沾上血，然后把刀擦了擦，不悻悻，把这被窝撩了一撩，这个我得杀了，不能上阵，我。哟，这女人谁呀？长得真漂亮。哎呀，杀了怪可惜的。其实我跟她无冤无仇。你说杀是不杀？她正在犹豫的时候，这女人明白了，觉着旁边有个人，清醒过来，揉了揉杏眼，啊，赶紧用被窝把身子挡着。什么人？别吵，别吵，吵出灾来。贼人，你是谁？我是吴王的妃子啊！我说是吗？不是妃子能陪着他同床共枕吗？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叫小莲，小莲，这名挺好听哎。我小莲呐，要生要死，你说个痛快！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这还不懂呢，要死！你看见没？武王让我杀了，身首异处，这好办，我手起刀落，把你也杀了。要想生，您说怎么？我想活着怎么办？想活着，你得听我的。咱俩这也是缘分呐，啊！今天我怎么上这儿来了？你我同床共枕，欢乐一回，我就饶了你。你说这个土行孙这小子品质也够恶劣的。说的这个女人小莲吓得抖一耳颤。将军呐、啊，只要能饶我，怎么的都可以。哎，这不见了吗？刀一插，宽衣解带全脱过了，一撩被窝，把武王的尸体推下去了。要那玩意儿还是？过来把小莲搂抱住了，这小莲伸手把他腰给抱住了，这一抱住吧，怎么这么大劲儿，把土行孙勒的好兄妹两头冒了泡。哎，我美人，哎喂，你搂的太紧了，不但搂的紧，这人还乐了，这回声粗了，不是细声了，嘿。土行孙，你个王八蛋！你看看我是谁？土行孙一看，我的妈！闹了半天是杨戬，哪来的小莲呢？根本不存在。再往床下一看，武王拿死了，把枕头给剁下一块去。闹了半天是枕头，再想跑是势比登天。杨戬抱住他。王八蛋，您可爱，我宝贝。杨戬个儿也大，收拾他跟小孩一样，事先也准备的绳子，这手夹着他，这手拿绳给他拴了个结结实实。王八蛋，走，一直把他夹到相府银安殿。相府那么多人，好几百号，一看，什么事儿这是？赤条条一丝没挂呀，让给逮住了。土行孙，你看呢，也知道害臊，闭着眼睛，不敢睁眼。他看不着旁人，就好像旁人看不着他似的。姜子牙也没敢乐，这怎么回事？回师叔，我料识小计，我变了个。

0: 这小子给逮住了，他真不是个东西，是这么这么这么的回事。大伙就哇全乐了。土行孙还说呢，嘴下留德，嘴下留德呀，臊死我了啊，呸，你还懂得害臊，你夹着他干什么？哎，师叔，不能叫他沾地，沾地他就跑了，这小子会仙术，那也不能老夹着，您说怎么处置他吧？您说话，马上把他推出去，杀了。行，我夹着他杀他。杨戬被外头来了，正好外头有人看热闹，呼啦朝过来，杨戬用手一扑着大伙儿，别闪开闪闪闪开，把刀给我。伸手拿刀这么功夫，土行孙有点急了，心说完了，我就这么交代了，我自己都对不起我自己。再使劲这一挣，众人一看，不由得是又惊又喜。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您说这土行孙丢人不丢人？其实这也难怪，人嘛都有七情六欲，他这个年轻人，这也怪不得许多，但他这事丢人呢。杨戬把他抓住了，夹着他，夹到相府。相府那么多人，好几百号，一看，什么事儿？这是赤条条，一丝没挂呀，让给逮住了。土行孙，你看呢，也知道害臊，闭着眼睛，不敢睁眼。他看不着旁人，就好像旁人看不着他似的。姜子牙也没敢乐，这怎么回事？回师叔，我料识小计，我变了个戏法，把这小子给逮住了。他真不是个东西，是这么的回事。大伙就哇，全乐了。土行孙还说呢：“嘴下留德，嘴下留德呀！”臊死我了！啊呸！你还懂得害臊？你夹着他干什么？哎，师叔，不能叫他沾地，沾地他就跑了。这小子会仙术，那也不能老夹着。您说怎么处置他吧？您说话，马上把他推出去，杀了。行，我夹着他杀他。杨戬奔外头来了，正好外头有人看热闹，呼啦朝过来，杨戬用手一扑着大伙，别，闪开，把刀给我。伸手拿刀，这么功夫，土行孙有点急了，心说完了，我就这么交代了，我自己都对不起我自己。他使劲这一挣，他一拘灵，呲溜一下下去了。你别看捆着呢，一沾土直溜他就进去了呀。嘿，杨戬急得一跺脚跑了。你没法抠这土，上哪找他去？这小子借着土遁跑回去了。等从地里头钻出来看，辕门的里头没到大帐，丢人呢。这双臂攒劲，把绳绷折了，弯着个腰回到自己那帐里去了。把破箱子打开，找两件衣裳拿出来穿上。哎呀，臊死人也，好险好险呐！没办法，来见邓九公。邓九公这正等着信儿呢，一看他回来了，怎样？ 红去白回呀、啊，里头防范甚严，不得下手。
3: 哦，这也难怪，他们是日夜担心，哪能不加强防范呢？

那丢人的事儿他没说，那多丢人呢，就这么的把这事儿给折过去。他这块没事咱不提，单表巨溜孙两三天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完，脚驾祥云来到西岐城，拢云头到相府，消息送到里边，姜子牙列队迎接。师兄您可来了啊！子牙免了免了，各位大家好，大家好，到里边说话吧。到了里头分宾主落座，姜子牙又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就把最近发生这个事情一点没保留的都跟巨留孙说了。巨留孙一听，哎呦，哎呀，我这徒弟，这徒弟算收着了，你可真给我丢人现眼，我知道这样那时候把他摔死。我怎么错长了眼珠了，我怎么交给你能耐，哎呀太丢人了。行了子牙，别说了别说了，这个东西真是可杀而不可留，我这次来就为对付他来的。我道兄您来的是正好，那怎么抓住他呢？贫道有个主意，你也不用开兵见仗，明天吧，到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你不要带人，你就一个人骑着四不像，你围着他那营门外头转悠，给他的感觉是什么呢？你来偷看营寨，我想他们肯定得抓你。如果是土星孙，你转身就跑，别跟他结账，把他引进深山，我抓他。要我一露面吓他不敢露面，他跑了就麻烦了，这个事儿他不知道，我藏在没人的地方我抓他。你放心，他使用什么仙术都由我保护你，保你平安无事，非逮着他不可。多谢道兄，盛情款待，自不必说了。到了第二天，日子往西一转，姜子牙一兵一卒都没带，这块设下了伏兵，布下了天罗地网。姜子牙骑着四不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出了西岐城了。

就离着邓九公这营盘嘛。这不姜子牙吗？什么人都没有，就他一个人。他想干什么？赶紧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儿，报大帅，姜子牙单人独骑跑到这儿偷看咱的营寨，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哦，真的吗？你们看准了，那还错得了了？几次开兵见仗，看得清清的，就是他。土行孙在旁边。这个土行孙觉着上次丢了面子，说话不那么硬气。另外，他心里他也着急，他怎么我这命这么多好呢？我要打个漂亮大胜仗，或者杀了姜子牙，或者是武王，回来呢，那第一的美人就归我了，我们俩就拜堂成亲了，那有多好？我人生这一世也不白来呀，他怎么就达不到呢？哎呀，前者还好就没把命搭上。正在这么个时候，听着信儿了，眼睛一亮。我说大帅，甭着急，稳坐中军帐，我出去看看。要是老匹夫，天意该着，这回我看他往哪儿跑，在城里我逮不着他，在城外不费吹灰之力，看我的。白宝堂带好了，手中提着铜棍，他溜溜达达到了营门的后头，给我拿梯子，梯子竖好的上来。真是姜子牙呀，这回是没错了。又一琢磨，是不是杨戬的小辫子？不见得是，真的。好啊，姜尚，姜尚，该着我报。

0: 哪儿跑？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拿命来！压过去，他就追下来，追到大山里头了。他一看这四不像跑的还真快，怎么撵也撵不上，心说我怎么了？关键的时候我就犯昏迷，我费这劲干嘛呀？我这有的是捆仙绳啊，拿绳捆的多好。伸手拽出捆仙绳，在那击，上去了。这绳子上去就没落下来。哎，我那绳哪去了？怎么系没影了？他哪知道？他老师巨留孙在空中看着呢，脚架祥云。往下瞅着一看，这个孽障，那捆仙绳刚系起来被巨留孙就给收了，人家的东西一张手啪嗒落这揣兜了。土行孙这小子不知道啊，我这日子搁多了失效了，又拽出一根儿，又没影了，左一条右一条，最后再摸没了。哎呦，这下可坏了，闹了半天捆仙绳全失效了。好啊姜子牙，该着你命大，而往哪里走？再找姜子牙是踪迹不见，没了。他回头一看远离营盘，心里没底了，心说不行啊，谁去？转身刚转要走，巨留孙在他身后站着呢。站住！我的妈呀！一瞅是授业的老恩师，这下这脑袋嗡呀，有这么大个，没话可说呀，没法解释，怎么办？土遁，一跺脚，想要借土遁逃走。巨留孙早就知道，用手一指，那块地比钢铁还硬，脚脖子剁折了也进不去。有点换个地方又剁，混账，你哪儿你也跑不了了。再看老仙师手一张，祭出捆仙绳，你看人家可好使唤，这祭出之后把他给捆上。
1: 哎呀，勒死我，勒死我了。
0: 伏兵四起，活捉土行孙，带回城中。这回他跑不了了，我把他地形术给他收了，踩哪儿都硬如钢铁，他没个钻进去。
1: 哎呀，完了完了，
0: 这回这土行孙这脸儿跟土一样，汗也淌下来，带到相府。在廊檐下有人看着，来来，那不是东西的货，动一动砸死你。
1: 别介别介，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听话不就得了。
0: 巨留孙跪坐，子牙也回来了。巨留孙看了看，心也不是滋味，生气是生气，但是真把徒弟绑在这儿，想起他许许多多的优点，老仙师这心呢是把抓如常啊，心说这孩子学坏了，原来不这样，一到五龙山的时候特会来事儿，别看长得丑陋，但是懂事儿啊。哎呀，师徒一场啊，今天落到这个下场。你看人家收那徒弟一个赛着一个，我怎么这么倒霉收这么个败家子儿？子牙，你看这事怎么处置？道兄，还有什么可说？咱们事先都说好了，这种东西岂能留在世上？他是作恶多端呢！来啊，把他乱刃分尸！

0: 师傅啊，师傅救命啊！师傅，我错了，师傅，饶命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师傅您就当个屁把我放了就得了。哎呀，慢，子牙呀，并非我护犊子，这小子心不坏。心不坏呀，但能容人且容人，要不你就把他饶了。哎，道兄，这种人岂能留在世上？油烹了都不解恨呢。您知他做了些什么事儿？他的所作所为是令人发指啊！怎么还能留下呢？这，我给他算了一卦，这小子。杨氏三间还有一段姻缘尚未了结，容他了结之后再死也不迟啊！这是天意呀、啊，子牙，留他一条命吧，留他在军前效力，对你有好处。姜子牙一看呢，这老道啊，心软了，慈悲的心肠。再一看这土行孙咧着大嘴哭着眼泪巴嗒巴嗒往下淌，饶命吧，我错了，我不是人呐，我不是人呐，饶了我吧。姜子牙一想，脸儿太黑了，对不起道兄，道兄这么远来帮的忙，算了，把他带上来，腿上的绳给他解开，带上来，扑通往这一跪，姜子牙看看他。土行孙，你可知罪？我罪该万死，我十个都应该死，死有余辜，死了都不解恨的，我罪孽深重的，我他妈不是人呐！我现在追悔莫及，我要把你饶了，你怎么样？你要真饶了我，我愿意戴罪立功，我给西岐多做贡献，我立功赎罪。小嘴还真能说，还。算了吧，绑绳解开。看在你师父的份上，饶你不死。你说话可算数，大伙儿都听见了。我算数算数，多谢丞相大德，多谢丞相大恩。蹦蹦蹦，磕响头，把绳给解开了。拘留孙叫他过来。土行孙呐、啊，你对得起你师父？
1: 我对不起师父，我没说我都不是人了。我爹现在追悔不及，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要有多少我吃多少。
0: 哎，算了算了，别说别说，就看你的了。你小子要说话不算数，将来你可不得好死啊！江丞相法外识人，饶你不死，退在一旁。哎哎，高高兴兴退在一旁，正好退到杨戬跟前儿。杨戬照他屁股上踢一脚。走，那不行，我嫌你臭。哎，别介，哥们儿，这还一家人了，怎么还这样？推来推去，推到其他人身旁，其他人还能容忍。待着，人呐，别做亏理事儿，做亏理事儿不是人喽。把头一低，没词儿了。土行孙归降西岐。那么西岐的人也长短不齐，也不能一样都是那大小伙子俊品人物，也有丑将，也有黑的，也有白的，性格各不相同。他这一归降也是喜事儿。姜子牙就想这个办法，将计就计，可破邓九公。把自己这个主意啊跟拘留孙商量，拘留孙一听，子牙，好办法，就一计而行，就在这个土行孙身上做文章。这事儿派谁呢？派上大夫散医生，要赶奔邓九公的大营，告诉散医生。你去了，你这么这么说，你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你这么这么这么说。三医生乐了，丞相放心，这事交给我， 讲究打仗，我一窍不通；讲究耍嘴皮子，那没问题。我肯定把这事办成，好吧？明日就起身。第二天，这散医生啊，换了套新衣服，带了四个跟班的，寸铁未带，要见邓九公。你说两头是对手的仇敌呀、啊，弓上弦，刀出鞘，前沿阵地呀、啊，来人了，口口声声要求见邓九公，有机密大事。邓九公一听，不见，不见，不见，我这是心烦着呢，我怎么能见呢？听说土星孙权抓住了，下一步怎么办？一筹莫展。报事的人说了：“大帅啊，来的是上大夫散医生啊，这可是西岐的名人呢、啊。你要不见，是不是不合适、啊？”邓秀在旁边说话：“爹，你就见一见，看他想干什么，那怕什么的？好吧，请。”时间不大，散医生进了中军保障，大伙一看。大个黄白镜子，三绺胡，一表人才，满面堆笑，文质彬彬，来到帅案前头躬身施礼。散医生叩拜大帅。邓九公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一看人家彬彬有礼，自己哪能粗暴呢，赶紧也站起来。不敢不敢，上大夫请坐，谢坐。大夫，你我是两国的仇敌，今日大夫来到我的营盘之中，有何贵干吗？邓帅，我来当然是有事儿。你手下可有员大将叫土星孙吗？啊，有啊，叫我们抓住了。按土星孙的所作所为，理应当斩呐、啊，就把他杀了，死有余辜。我们这么做不过分，但是要杀他的时候呢，他痛哭流涕呀、啊，他说出一番话来，所以我们丞相不忍杀他。就把他饶了。哦，土星孙还没死？没有，不但没死，活得还挺好。他说了一番什么话呢？他说他是大帅你的教客，是你的姑爷，可我们丞相有爱才之癖呀、啊，有敬慕大帅的才能，一听说是你的门婿，怎么能杀呢？哎，就这么的就把他给饶了。这个事儿呢，我奉丞相所差，虽然咱是仇敌，但咱私下里无冤无仇啊，私下咱是朋友，是不是呢？想请示请示大帅，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周济他们完婚？哎，我们把土星孙送回来，是不是你们办喜事儿？仇敌还是仇敌，办完喜事该打仗还打仗，再抓住土星孙，那就我们就不客气了。这个事儿呢，我们是跟您来商议来。哎，对，如何是好？
2: 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把玉。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柳河和悦蓝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发展蓝莓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 上海交通大学就业引导实践团到我县开展调研活动；
0: 彩盛街道与中港街道开设暖心公益托管培训班。
2: 眼下正是蓝莓成熟季节，位于红石镇和平村的柳河和悦蓝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蓝莓基地一片繁忙。特色蓝莓产业不仅吸引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也为周边村民搭建起就近务工的增收渠道。
3: 观众朋友大家好，听说在咱们柳河县的红石镇还有一处种植蓝莓的好地方，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出发。

0: 观众朋友，这里是柳河县红石镇和平村，柳河和悦蓝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蓝莓种植基地就位于这里。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公司的总经理胡明辉。接下来呢，有请胡经理为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哪一年开始种植蓝莓的？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开始发展蓝莓产业？
1: 我是2018年开始种植蓝莓的。为啥要种植蓝莓呢？那是2015年去的光华，光华因为有很多的蓝莓，近万亩，完了一问这个经济价值也非常可观，所以就萌动了想种蓝莓的这个想法。2018年就开始动工，开始种植蓝莓。
0: 胡经理，您种这个蓝莓啊，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好几年的时间，我想问问这个效益如何？
1: 效益非常可观，近几年蓝莓进入丰产期，的效益就跟拿玉米来比较吧，就是它的一亩地能顶到一米的3-4亩地，这是最低的标准。如果气候好了，产量高了，还比玉米的收入还高。
0: 就是这个果大果小，是不是销售的价格也是有区别？
1: 啊，有区，有很大区别。因为头茬和二茬，为啥头茬二茬值钱呢？就是刚开始出来，你看这个，刚开始出的鲜果，市场销售也非常好，口感也非常好，所以就是值钱。
0: 听你说了这么多，那我先尝。
1: 你先尝一个。
0: 甜里面带点酸，然后果肉特别紧实，
1: 对对对，
0: 有嚼劲儿，还有咬头，哎呀，味道真不错，可以来感受感受。

0: 胡经理，刚才我在咱们基地看到有很多的工人在除草，还有在摘果的，就是咱们这项产业的发展是不是需要很多的务工人员？
1: 是，现在这个蓝莓的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就是大量的人工。我采果高峰期的时候，每天嘛都得在150-160斤到170-180斤左右。
0: 那来务工的都是咱们本村的村民？
1: 哎呀，咱本村有一部分，咱们主要是红石镇，还有周边三浦镇、二道这边都来我这打工。
0: 胡经理，咱们这个产业发展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遇没遇到什么困难？
1: 困难遇到过，头几年想扩大生产
0: 啊，
1: 完了缺少资金，我当时也挺焦虑的，后又联系到了咱们当地的政府，看看能不能帮帮什么忙
0: 啊。
1: 后来政府给我想了很多办法，后来说你就得贷款嘛，完了给我联系了一家银行
0: 啊，
1: 帮我申请了一家贷款，在政府的交涉下，这个贷款的流程啊啥的，就是非常简化，很快这笔资金就到我账上了，给我解决了很多的困难。
0: 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到红石镇和平村采访蓝莓产业，恰逢今天是个阴天，而且刚才下了一点蒙蒙细雨，体验感真的是太好了，也建议大家来这里体验采摘的时候也选这样的一个天气，可以有效地避开大日头，那样体验感会更好。人生最大的乐趣不就是体验吗？欢迎大家来到和平村，朋友们再见。
2: 7月23号至25号，上海交通大学就业引导实践团到我县开展调研，在3天的时间里，师生们深入产业园区及田间地头，通过实地走访和面对面交流，在基层沃土上拓宽视野，求索真知，以实际行动践行知行合一的研学精神。调研过程中，实践团先后走进我县重视产业发展规划与建设现状，并与基层干部、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共同探讨产业提质升级路径，分享基层治理实践经验。实地走访让青年学子直观感受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也对基层产业的人才缺口、用人需求形成了清晰具体的认识。调研期间还举行了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实习实践基地授牌仪式，标志着校地协作开启常态化、长效化发展新篇章。基地的落成，一方面为交大学子搭建起扎根基层、实干历练的实践平台，另一方面也为我县引才聚智、借智兴业开辟了重要渠道。
3: 为切实解决辖区双职工家庭暑期子女看护难问题，采盛街道与中港街道分别开设暖心公益托管培训班，通过丰富多元的特色活动，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充实、趣味满满的假期课堂，用心化解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4: 中港街道联合社区及志愿者推出系统化托管服务，安全课堂上，志愿者们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防溺水知识，普及各类自救常识，通过互动问答加深孩子们的记忆，筑牢安全防护防线。趣味推普课堂氛围轻松，志愿者们分享普通话趣味小故事，逐一纠正孩子的错误发音，引导他们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课业辅导时段，志愿者全程值守陪伴，耐心答疑解惑，督促孩子们按时完成暑假作业，同时还组织集体阅读、绘本分享，在社区营造了浓厚的书香氛围。采盛街道托管班融合实践体验、传统文化与休闲学习，打造多元一体的综合托管班。课业时间有专人陪同完成家庭作业，书法课堂上，孩子们铺开纸张练习毛笔字，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魅力。实践活动丰富多样，大家一同动手包饺子、揉皮、包馅儿，在协作中体会劳动的快乐。同时还组织集体参观街道办公区域，近距离了解父母日常工作环境，体谅长辈的辛劳。课余间隙，街道播放优质动画影片，舒缓孩子们的学习疲惫。两个街道的托管班各有特色，各有亮点，既兼顾课业辅导、安全教育、文化熏陶，又

0: 设置动手实践、休闲放松环节，全方位丰富了孩子们暑期生活。
1: 盛夏傍晚，柳河体育公园迎来一天最热闹的时段，散步纳凉的市民，嬉戏追逐的孩童，挥汗如雨的少年，让这片绿意盎然的天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2: 公园内平整舒适的塑胶跑道延展铺开，长满松软密草的小径蜿蜒伸向远方，在夕阳的余晖中，市民三五结伴而行，或闲话家常，或笑谈趣事，面庞被霞光映得格外轻松。走累了便停下脚步，在路边的木椅上小憩一会儿，看落日西沉，惬意自在。观光水系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在家长的看护下，他们踩水嬉闹，清脆的笑声在空中回荡。公园的另一端则是青春跃动的赛场，篮球架下腾空投篮，动作利落，绿茵场上奔跑拼抢，热情四射，排球网前扣杀呐喊，弧线优美。园区内各式健身器材错落分布，充分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运动需求。作为我县的重点民生工程，这座集运动、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正悄然改变着市民的生活方式，让健康文明成为小城最鲜亮的底色。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公园车的差异化不是很大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在整个的智驾呀，包括做智能座舱啊，都是完全用的是一套东西。
4: 嗯。
3: 然后外形现在没有太大的区分，尺寸基本都拉不开，那你说你拿什么去打价格？对不对？
4: 外形壳，
3: 这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说你就是你让我去说这个车，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新意和亮点。
4: 嗯。
3: 你要如果是价格降下来了，但是你认不认可这个品牌？
4: 嗯。
3: 对不对？
4: 对。
3: 啊。
4: 东风逸静。
3: 对，只是给你普及一下这个车到底好不好，因为没有上市，不太具体了解。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现在目前新能源这个级别的车的差异化太小了。
4: 嗯。
3: 最重要一点，我说的那句话就是，现在只要卖到三四十万的这种新能源的车，我告诉你都不好卖，以后未来都会非常难。
4: 但是我告诉你，这款车型未必很便宜。这么说吧，它走的就是豪华路线。如果它定价很高，能不能接受呢？近期我也发现了，就东风逸静 S9 的这个车型给我也一顿推，就每天打开手机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这款车型，估计这个公关做的也不错。然后大家呢如果好气儿的话，自己去上网查一查这个车到底长成什么样啊。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然后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关注一下柳先生，想咨询一下峰哥关于星越 L 的这款车型，吉利家的。你好柳先生。
3: 哎，你好。
5: 你好，峰哥。
3: 你好，您说啊。
5: 哎，最近喜欢的一款车就是吉利的星越 L， 就是油混的车型。
3: 嗯。
5: 然后家里吧没有充电条件。
3: 嗯。
5: 然后正好感觉这个油混的车型呢，还符合了峰哥说多少得沾点电呢。
3: 嗯。
5: 啊，然后想问问峰哥，就是因为是国产的，就是新上市的嘛，这种是。
3: 嗯。
5: 想问。总体来说它怎么样？
3: 嗯，首先它用的叫 IHEV， 叫清洁能源。然后呢，它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说不用插电，但是呢一样可以用电，油电混合的动力，不同的路况使用不同的这样一个场景。然后呢，它能达到最终的就是什么呢？用油的情况下，我也更低。就是比如说你插电混合动力或增程的，你要一旦用油，你我俩咱俩油耗上上下下差不了太多，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啊。然后其实还是出于什么呢？就是对于你对车的要求，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这两款车现在燃油版和现在目前的油电混合动力版本呢，还是有价格差距的，明白吧？
5: 啊，明白。
3: 有价格差距的，就是还是看看你一年的公里数。如果说你一年公里数能保持到15000公里以上的，我觉得可以买这款油电混合动力的。
4: 嗯。
3: 但如果说你公里数就是18000公里的，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买它的纯燃油版，可能油耗高一点，但你会发现2.0T 在整体的动力表现上会更符合这个车的标准，明白吧？然后呢，稳定性啊，这不用说了，因为这个发动机本身就沃尔沃的血统，所以它可能2.0T 的稳定性更强一些。但那款1.5T 加的油电混合动力，其实可能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比如说运营啊，包括使用啊，大家的反馈啊，包括就是我们说了，有了电机，有了电池以后，它以后在未来的使用的成本和

0: 后未来的维修风险呢都要增加。所以就是买这种叫经济型车，如果说没有一旦这种公里数特别大的情况下，把这时间省不回来情况下，你做了这样一个选择，其实有的时候给自己又布了一个风险，就是以后未来的养护成本和维修成本的风险会更大，明白吗？
1: 啊，明白了。那红哥这么多，那我还真是一年跑不了那么多，一年跑不上1万公里，七八千公里也就那样。
0: 然后我再说一个事儿，哥们儿，你一下就明白了，就是你发现这个星越 L 吉利星越 L 卖的好，包括我们节目当中也主推过，但你发现它的占比呢，大家是不是会更多的是买它的燃油版呢？对不对？
1: 对
0: 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你记住了，经济型车不要图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个新潮的东西，就是你一定是要买什么呢，更稳定的东西、
2: 嗯、
0: 啊，
2: 跟你里程数有很大关系。
1: 我峰哥，那个这个车建议买高功率版本还是买普通的低功率版本呢？
0: 嗯，这个就是看个人爱好了。以前都说什么呢，低功率高功率是带给不同驾驶人群的，对吧？就是不同的喜好的，可能有些人驾驶脚法就重，对吧？就是开起来就猛，跑起来就燥，是不是？那这种人可能买高功率的。但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我说的那句话，省油的车就是豪车，省油的车就是好车。所以就是别分低功率高功率了，买个低功率的，相对来说这种车动力已经完全足够了啊。
1: 啊
0: 啊，
1: 那冯总，那在他这个级别左右的还有别的推荐吗？
0: 怎么说呢，推荐会很多，但你发现能打过星越 L 的车型不多，明白吗？
1: 啊，也是说看过他了以后别的都看不懂了。
0: 怎么说呢，他
2: 也可以这样理解，
0: 每个车系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2: 嗯、
0: 但是星越 L 呢，你看在整个的设计品控方面，
2: 嗯，
0: 包括用料的环保方面，包括在驾乘的体验方面，你是不是感觉到这个车可能是越级车型，对不对？你要真正试驾过，你会发现它底盘传递的感受和动力的输出是不是比什么奇瑞的或者长城的或者长安的车系要更高级一些，
2: 嗯，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是有
2: 的，
1: 包括颜值方面，
2: 他
1: 也很
2: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不是说每个车企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能打过星越 L 的车型不是很多。
2: 嗯，
0: 有的人可能有的车企呢就拿价格去打它，有拿尺寸打它，拿配置打它，但是你发现星越 L 呢，在整体的能力和品质用料方面，在国产车当中，我认为它是最好的，明白吗？啊，
1: 那不说咱们长春的盘面链在哪儿呢？
0: 那吉利咱必须有盘面链呢，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就是这样吧。您稍后的时间，让我们的助理呢给你留一个联系方式，然后我们线下帮你联系一下那个排面店，让他跟你联系，好吧？
2: 你可以去看看车，嗯、好不好？
1: 我有，我就去溜达溜达啊。好
0: 啊，对，好，好嘞，好，拜拜。
1: 好，再见、
0: 哎。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

0: 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2: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1038车天下，
5: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6: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驰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7: 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6: 此时此刻，我们通过抖音平台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现场直播，或者是说想跟我们聊一聊车型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您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唐问的，他说峰哥想要入手一个揽巡，想买老款的380，行不行？
7: 就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买揽巡这种车型了。现在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开揽巡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第一点啊，就是咱们从以后未来的经济使用方面，这个车油耗很高，你不知道吗？第二点，如果你说这个车型很大的情况下，现在目前拎出一个新能源都5米的车身，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说你买揽巡的真正意义在哪儿？买 VW， 现在 VW 所谓大众已经就是是不是已经是过去时了？
6: 对，
7: 不是那个当年看标的时代，看车标的时代去买车了，对不对？所以就是你给我一个买揽巡的理由先，它以后未来在你的使用成本，在很多的方面上来说，能给你带来什么？你为什么要买这车？这是你要问你自己的，你问清楚了，你再告诉我你为什么要买这车，对不对？
6: 是曾经的喜欢，然后一直在喜欢，现在终于想换车，然后换揽巡吧，还买380。
7: 你要说买一种老车型，那它不是经典车呀。这种是叫什么通？这个硬通货呀，对吧？以前当年的硬通货呀，
6: 大五座，
7: 这不是属于经典车呀。说不出任何的历史，说不出任何的文化，对不对？开着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6: 然后过眼烟云问呢，他说想问一下主播，格瑞维亚最低多少钱能落地？你问4S店吧，4S店会给你更精准的答案，因为这个跟个人的权益还不太一样。然后路过也问，他说峰哥，探岳300怎么样？这个车？
7: 探岳300可买啊，可买。这种车就是属于啥呢？就是还是对老传统品牌有这种情感的，然后就认为合资品牌车能用得住的，那这些部分消费者可以买，因为这个1.5T 可能相对来说符合我说燃油车的标准，就是省油就是好车。你别看它什么都动不动力了，当时是不是德系什么标杆了，无所谓了，那些就是以后未来开出去，每次加油的时候，每个月加油的时候让你省钱，这就是好车啊！
6: 加油不闹心，心不疼，肝也不疼，然后。这样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要听一下，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练，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更多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然后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去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呢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
7: 现在你要是买新能源车，你就记住买，就是买纯电的，买什么增程，什么买什么插电混的，买什么油电混合动力的，有什么里程焦虑？没有任何焦虑。
6: 有车库能充电，去买纯电。
7: 8万块钱买一个纯电动车，都能跑到400-500公里纯电续航了，还不够你撩吗？
6: 够了。
7: 举个例子，不知道你男生女生啊，就是你也没说的清楚的，啥年龄都没说。那8万左右，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你就买一个啥呢？买一个领跑的 A10那款就可以了。应该说你用不上8万，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空间各方面都够用啊，完全足够了。你。

0: 我说这车小，我告诉你，买电车真正的精髓就是车小，你车大了它耗电呢。你别看那车能跑700公里的大，那个理想 Mega 能跑700多公里，实际呢高速400，城区可能500多公里，
1: 嗯，
0: 对不对？因为车体太大，5.3米的车身，但你这车非常小，但你看它虽然说能跑500公里，有的时候它能干到510。下坡的时候，顺风的时候，天儿好的时候，不开空调的时候，
1: 还得是顺风。
0: 真的就是这种，像比如星愿也是，你看我一直说我家那小星愿310公里纯电续航的，基本到这个时候你不开空调情况下就是300公里或者290公里，那是饱饱的。
1: 可以呀、啊。
0: 有的时候跟你都干到320公里，就这种车，因为它风阻系数太小了，车太小了，你用电体验反倒是什么呢？
1: 不兜风，
0: 反向给你充电。
1: 嗯。
0: 你有的时候你下坡多了，它反向给你充电，大车可不行。所以就是你别跟我说电车买大小的问题，就像你8万多预算，你买这种级别的车，你香香的，你明白不？包括如果说你要觉得这车实在是太小看不上情况下，峰哥再给你推荐两个小吉普吧，对不对？比如说你看个奔腾的越翼03，你就看吧，那车你开吧，那底盘各方面咱也别提要求了，但是你用电体验好啊，对不对？人家不限里程的让你质保啊，这方面都好啊，对不对？包括什么呢，元 UP 这种纯电小车都不错呀，对不对？看看去吧啊。
1: 来看看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红旗 H5 1.5T 的26款，这个车咋样？
0: 26款配备了啥了？第一个我看了一下内饰做了大幅的升级，第二个呢配备了一个叫07的座舱，第三个呢就是思南的这样一个支架。思南支架我特别跟各位分享过，啥叫思南？思南就是指南针，指南针是干啥的？指南针就是给你指方向的，
1: 是
0: 支架一定要什么是方向准。
1: 对，
0: 所以就是红旗挺会玩，就是人整
1: 这名起的挺好，
0: 起这名挺好啊。
1: 嗯，
0: 红旗 H5 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啊，不管它怎么变，我觉得它就是豪华车的形象。第一个车标在那摆着呢，第二个高山流水的大瀑布，是不是？第三个整个车身尺寸各方面确实不错，车是不错的啊。1.5T 就买 1.5T 吧，2.0T 它买不起，烧不起油，说实话啊，买个 1.5T 得了。 1.5T 插电混合动力不要买，不要买啊，我都跟各位分享过，买红旗不要买这款插电混合动力，没什么意义，就是买 1.5T 得了，注重着油耗，车开着虽然就是面子上给你了，你就别要什么动力了，对不对？
1: 可行。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刚刚不是问了唐吗，说你有什么理由然后买揽巡老款380，他说因为我之前一直开的是大众的车。
0: 那你应该换一台车了，兄弟，
1: 换一个其他看看，
0: 换一个吧，对不对？现在都已经进入新的时代了，咱们是你可能是一个很专情专一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呢，咱们对于车来说，其实你要有不同的体验，
1: 嗯，
0: 对不对？而且你刚才问了一下380和450的区别，我说实话啊，就380是最早的越野3.8发动机，后来更改了这个全新的第5代的吧，是不是第5代还是第几代了？
1: 嗯、对，
0: 第5代越野3.8发动机了，对吧？可能不漏油不漏水了，不烧油了，可能是这样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皮套换兜子，基本都差不多的东西。你看那壳子有啥区别吗？而且450更贵了，就那价格还买一个 VW， 我就觉得一点都不值，一点都不值，真的一点理由，一点用我的话说，如果我买车的话，看这车我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就是建议你，真心建议你改道啊，换个4S店，上别的地方转悠转悠啊。
1: 唐啊，峰哥都已经说得非常的实在了。然后你想一想，不行的话你再看看其他的车型，好不好？
0: 对啊。
1: 强哥哥说亚洲龙怎么样啊，大王峰？
0: 亚洲龙其实不如凯美瑞，这真心话啊。就是你可能说亚洲龙是不是更有档次啊，看起来更儒雅呀，
1: 那是曾经
0: 比较适合我现在这种身份和我现在目前的长相啊。那我告诉你啊，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不要说复不复合的问题了，就是你现在就是看啥的，保有量大的问题了，对不对？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销量上来看，凯美瑞现在目前在燃油车当中，你看他说燃油车当中，在 B 级的燃油车当中，那还是非常扛打的车。
1: 嗯，
0: 最起码上个月人上榜了，
1: 嗯，
0: 上前十的榜单了。以前的前十没有任何燃油车，但是凯美瑞上去了，就证明一点，凯美瑞其实还是很扛打的车啊。现在迈腾都干不过它，就是你记住了，就是现在我不说了吗？你别跟我讲什么德系品质，别讲什么所谓的驾乘体验，那些东西电车都能给到你。动力方面，这电车不秒杀你啊，对不对？底盘方面，现在所有的电车都空悬了，都是预瞄，路面预瞄了，有坑有包你不用看，你眼睛不好使，人家电脑好使，
1: 车都帮你瞄完了，
0: 是不是？人哐哐地，人家你眼睛可能那一秒钟能瞅一个地方，人家一秒钟能瞅好几个地方了，
1: 对。

0: 是大致是个意思啊，就现在的电车你看里面全该有的都有了，什么装备都有了、嗯，所以就是你别跟我说什么品质不品质了，驾乘不驾乘了，现在的新能源车都给你给到了，你接受不了新能源你就得接受燃油车的节能，你记不记住，你接受不了新能源你就得接受燃油车节能，我说过省油的车就是好车，就是豪车，你不用说别的啊，买凯美瑞吧啊。
1: 好了，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留言互动，帮我们点点关注啊、嗯、来看看这位朋友问的，杨哥说了，问了很久，他说想问一下峰哥，领跑 D99 怎么样，可以买吗、
0: 嗯、
1: 然后其他人给他意见了，别人对他是这么说的，别人说了让我再等几个月、
0: 嗯、
1: 看一看。
0: 对，因为我曾经说过啊，就以前买燃油车咱们都买第一批的车，对不对、
1: 嗯、对、啊、
0: 都说第一批车质量好，用料好，
1: 用料足，
0: 对，
1: 对
0: 不对，打市场、
1: 嗯、
0: 现在买新能源车都会发现买第二第三批车，
1: 是啊，
0: 因为只有第二次第三次改款的时候呢，它的技术成熟度会更高。
1: 嗯，
0: 因为确实得说一点，就是咱别说咱自己，你咱自己还不会看吗，咱不懂还不会看吗，现在新能源车的发展速度还不够快吗，
1: 老快了，
0: 包括买个新能源这些车的朋友，你们也感觉到你的车被已经被卷了好几次了吗，被淘汰和更新迭代了几次了吗，所以就是什么呢，新能源车现在的迭代太快了，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哎呀，它不是说就是配置追不上，而是有的时候它会不停的在改进、
1: 嗯、
0: 是不停的在听用户的声音、
1: 嗯、
0: 用户的反馈，然后做更完善的改进，
1: 对啊，
0: 所以现在就是反了，以前买我们的传统燃油车一定买第一批车第二批车那是质量好的，现在买这个新能源车呢，你一定是买第二批第三批的车，为啥呢，是都是改进以后的，
1: 这么说就明白了，所以你朋友跟你说的话你可以听啊，
0: 而且我告诉你杨哥，你问这个领跑D99这个车，你是真的问对人，你走对屋了、
1: 啊、
0: 为啥，峰哥前段时间我给你研究透了这车，
1: 又试驾又看车，
0: 研究透了，因为
1: 看好几遍，
0: 在他之前其实我是研究了理想的 Mega、
1: 啊、
0: 对吧，但是理想 Mega 我们都知道今年可能90月份就会有这个换代计划了，
1: 对，改款，
0: 而且这次换代的 Mega 将会不同的什么的，后轮转向给你上，对不对，
1: 流行
0: 可能车机啊各方面都给你上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你现在买现款的话呢，你可能总感觉不敢，是不是，你可能会等着新款，但是我那天听别人说啊，我们现在是半价的理想 Mega， 我说那我就奔着半价我得去看看呢，
1: 领跑D99
0: 我得去研究研究啊，我跟你说上下我去了三次领跑 4S 店、
1: 啊、
0: 就看了三次领跑D99，
1: 嗯，
0: 啊，那次还带我爸妈去看了一次
1: 啊，
0: 然后做了深刻的这样一个车型的感受啊，
1: 嗯，
0: 首先第一点，理想 Mega 有的它都有，理想 Mega 没有的它也有，就比如说现在理想 Mega 就是以前的2024款，因为第一代嘛，2025款第二代，对不对，你会发现第一代产品呢它其实可玩性不多，为啥呢，就是一个凭那种有争议的长相卖的这个汽车，但是第二代的 Home 版本就完全不一样了，为啥，因为它座椅可以旋转了，
1: 嗯，
0: 对不对，座椅可以迎宾了，对不对，座椅可以就是有观景模式了，对不对，所以它就玩感就非常多了，所以你会发现理想 Mega 玩了这个座椅以后，就很多人车企都在做，然后领跑T99就也是这样的，他那个第二排座椅也是那种，就是
1: 翻转，
0: 对，他各种翻转、
1: 嗯、
0: 对吧，各种翻转，然后呢领跑D99有最高配，因为他三个配置啊，有两个配置是28万多中配和最顶配的30多万的，这款30多万这款呢还有一个配置相当牛了，就是他跟华为是一样的，就是前面的大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投影功能，
1: 嗯，
0: 啊，就是它可以把那个你出去玩啊，
1: 嗯，
0: 你可以把那个你想要看的影像直接投到那个
1: 墙上，
0: 前面那个墙上等等啊、
1: 嗯、
0: 就是真的，就是D99用我的话说，这个车真的你看完Mega以后你再去看这个车，包括你在驾乘体验各方面其实也不差啥，你最起码值这个价格，然后呢我再说一个我非常重点的事儿啊，这个重点的事儿是你可能想知道的，因为我也没底，因为我也在问，我说领跑那车呗，因为现在目前的销量还是非常大的，但你会发现领跑以前都做什么的，都做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型的汽车，
1: 对
0: 不对，10多万左右的、
1: 嗯、
0: 那从D19以后它其实开始向这个高端去打了，
1: 嗯，
0: 那其实D19也就是20多万左右，但是呢你这个车已经卖到将近30万了、
1: 嗯、
0: 那我就会问它做高端情况下它的产品力怎么样，对不对，它能不能用得住啊，你别到过两天你这儿坏那儿坏，这我受不了啊，你像比如说我买一个领跑的 A10 那车7万多块钱，它坏它管我也认了，为啥，因为你价格在这儿呢我接受，但是我要花30多万我自己认为我是 那个花 Mega 那个用户，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平衡的。我就认为我能花50-60万我买个车，我是不是得讲究它的高端性啊，包括它以后未来的服务性啊，然后包括它的质量稳定性啊，这是不是咱们考虑的是也是你想象的？然后我不托底的情况下，我就问了一个相关的领跑的，
1: 咋说？
0: 一个内部的厂家人员，我说我要买啊，你给我一个嘴气儿
1: 啊，
0: 这个车行还不行？
1: 能说吗？
0: 然后人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挺实在的，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个都是市场去慢慢验证的，对不对？但是有一点行的是啥呢？我整车终身质保，它的空悬都是终身质保，你管你一辈子，你这个车你就这么说，
1: 明白了，
0: 你就开10年20年，空悬坏了不好意思换，
1: 管你，
0: 不花一毛钱，
1: 管你，
0: 电池终身质保，所有东西都终身质保，就是除了那个所谓的那些零配件啊，现在第一车主都是终身质保的。就他就跟我说这句话，他说
1: 这个行，
0: 别的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市场以后未来他使用完以后什么反馈，但是你们第一批客户有一点是好的，你终身质保，你坏了我管你，
1: 给你托底了。
0: 反正这个车我看完以后，我个人觉得啊挺好，就是没真没有啥不行的，就是各方面的功能性各方面都不错啊。然后但是它最对坐以后呢，它整体的好像对向的空间不是特别大。但这个车的尺寸受限嘛，它如果干到更大一点的更好了。但是其他我觉得没什么让我能挑得出来的，包括你看它的用座椅的环保用料方面各方面做的都非常非常到位，科技化配置各方面都非常到位，30万的价格非常到位，而且最重要也得终身质保，这一点挺到位的啊。行不行？如果你想买一个这种类型的车，目前我感觉这个价位来看的话可行啊。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继续聊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众诚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今天平台当中呢，大家问题比较多，别着急啊，我们会给大家一一做解答。来看一下小点声问的，他说：“峰哥，如果啊。”二手的阿尔法跟新款的塞纳怎么去选？30万到40万区间。
1: 你看你是不是又问对人了？因为老邢知道我研究阿尔法研究多少年了。
0: 是。
1: 而且就前一段时间，我就是2个月前我就在关注阿尔法，而且我关注了一台车，就是我这么说，就是半个月时间我给他讲下了将近4万块钱。真的，就讲了4万块钱。
0: 二手车。
1: 但是你发现呢，就是我最近又关注了一下，就是现在阿尔法的。就是价格往下跌的速度就没那么快了，基本就止住了。啊，就是你真对问对人了。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一年的阿尔法啊，因为不同车系的都不一样。比如说，其实最早的阿尔法或威尔法2.5的都是属于2019年左右的。2019年其实跟2020款最大的区别就是屏上一个大屏一个小屏。再一个呢，就是后面那个车有个尾鳍，这都是就是能看出来的啊。就是你看大屏小屏，看着后面尾鳍就知道是哪款的了。就是2019和20款的，然后21款以后还车呢，就是这一点，就是一车一块。你会发现现在目前的阿尔法、威尔法吧，也20年也有很便宜的，比如30万、34万的也有，但是它可能公里数大，或者是有换件的。就是这买这个东西买二手车呢，尤其买这种商务车呢，就是公里数少的不是特别多。你发现它公里数少的都卖的特别贵。那你至于说威尔法、埃尔法和塞纳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啊，那它肯定香，还是威尔法和埃尔法的这个更香一些，就是它成。

0: 作的舒适度方面啊，台面方面它会更好一些啊。而且前段时间我不说了吗，前两个月就要掉价是最狠的两个月啊，你可以先的关注一下，去找一找什么最好是二零款以后的阿尔法或者威尔法都可以啊，都可以。然后塞纳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什么呢，它的使用空间就是什么呢，它的储备空间多。那天你看我不说了，我家邻居开个塞纳去搬家去了，
1: 嗯，
0: 就那玩意儿就是储备空间，你装东西真的是厉害，但你真正坐人要排面的话，还是买一个阿尔法或者威尔法就挺好了。我建议二零款或者二一款就都可以，就是买这个年限就可以了啊。因为现在呢已经出现什么呢，三零系、三五系和四零系了，现在因为已经进了2023年以后都进入四零系的威尔法和埃尔法时代了，对吧？那大家那个价格可能稍微现在高一点，但是呢如果说性价比的话，我个人觉得2020年、2021年左右的这个三零系的阿尔法或者威尔法的性价比很高。因为我最近我是一直在研究啊，你要想买的话大家可以探讨探讨，我包括有一些车源可以推荐给你啊。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知天下，跟大家说一款车型啊，为悦己生活而来，科技豪华智能轿车腾势 Z9S 开启预售。在昨天晚上8月3号啊，科技豪华智能轿车腾势 Z9S 正式开启预售，沿着全球首款高性能电动智能超跑腾势 Z 顶级的技术，腾势 Z9S 的 S 代表的是 Super， 是超级，代表的也是超美的颜值、超长续航、超强驾控和超级智能，为悦己生活而来。它拥有了十大全球第一的顶尖科技，采用的是优雅知识的设计语言，而且这次也是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的技术，纯电续航可以跑到1100公里，全球第一，9分钟充饱，充电速度也是全球第一，并且搭载了E3方技术平台，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天神智眼5.0的辅助驾驶系统，以及全球首搭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加智能伙伴等，为用户提供了远超同级的极致体验。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腾势 Z9S 的车型，这次呢推出了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E3方闪充性能型三款车型，预售啊，目前是预售，价格是31.98万到38.98万。预售期间呢还有很多的权益，比如说呢可以获赠18个月的免费充闪充的权益，还有价值5000元的内外饰选修这种基金，以及专属的磁吸生态礼包，就是诚意拉满。腾势 Z9S 采用的是优雅知识的原创设计，它是从整体线条到灯语，从车漆到座舱，不仅仅是好看，更有自己的态度。同时呢，车尾是属于流星尾迹的车灯，延续了流星划过的轨迹，与前灯是相呼应的，点亮的那一刻有一种迷人的美感，一眼心动。这个车型呢，如果你坐进车内的话，会发现啊，前排是双零重力座椅，奢享了这种豪华后排座椅，然后呢，以及哪怕的真皮，还有高定的这种奢享的麂皮的顶棚，后排是属于宽奢豪华大扶手等等，配备了120升的超大前备箱，还有470升可以拓展的后备箱，就是属于那种用户专属的第二种生活空间。那这一次呢，腾势 Z9S 带来了7款的这种外观的配色，每一种颜色呢都是对应这种多姿多彩的生活。好了，那我们来说一下它技术方面，续航，看一下腾势 Z9S 这次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的技术，它纯电可以跑到1100公里。1100公里的纯电续航意味着什么啊？就是用户每一天当你坐进车里的时候，关心的是今天我要去哪儿啊，车里的音乐啊，前方的美景啊，就是让1100公里的续航不再用来被记住，而是用来被忘记的。另外呢，我们说一下，为了让用户出行更加的方便，我们一直提到的就是闪充中国的战略。截至目前，我们看了一下，比亚迪全国已经建成了超过7000座的闪充站，同时呢，未来将实现1、2线城市覆盖范围3公里，3、4线城市范围覆盖5公里，5、6线城市覆盖范围达到6公里，城区内90%的区域5公里内都会有闪充站，其中呢，闪充站高速站覆盖接近1/3的高速服务区，平均就是每隔100公里也会有闪充站。 市 Z9S 呢，这次驾控方面就是在 E3 方的赋能下，这款车型可以做到新手漂移模式，让过去离普通人很远的这种高难度的漂移变成了新手也可以亲自去体验的驾控乐趣。而且这款车型的零百加速哈可以达到2.68秒。当然了，这款车型智能方面，腾势 Z9S 全球首搭了智能伙伴加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就是让汽车智能化，不再只有声音，也有丰富的表情，还有超级助理版周到安排，搭配了15.6英寸的智慧生态屏，为用户带来完整的智能好伙伴。咱举个例子啊，今天呢我要带家人去深圳的海边走一走，滴滴虾收到这个目标之后哈、啊，会给你看路况，算好你出发的时间，设好导航，你说想法就会立刻行动。路上比如说带着孩子呢，他想聊天呼唤他，他也会马上做出有趣的表情来陪孩子进行互动。腾势 Z9S 还全系标配了天神之眼 5.0 城市领航、高快领航、智能泊车全场景的使用，加上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双兜底的政策，真正将领先的智慧出行体验融入到用户出行的方方面面。作为腾势九系旗舰轿车，腾势 Z9S 将与腾势 Z9 GT 与百万超跑腾势 Z 技术同源，共同组成了九系旗舰的双子星。腾势 Z9 GT 代表的是性能与远方，腾势 Z9S 代表的是智能与悦己，懂你悦当下。腾势 Z9S 将与 Z9 GT 一起以双子星之姿啊，共同诠释新时代豪华出行的双重境界。这款车型还没有正式的上市，昨天。

0: 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的品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共同来我们的展会去观展。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去参观。另外，我们说一下，这次我们也是有招商的。您不仅仅想参观，还想参展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1: 咖啡配组，奶茶配意，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9: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日周全。
1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两款车型在上周末的时候正式的上市，2027款传祺向往 S7 PHEV 版，第五代传祺 GS4 双车上市发布会在我们的长春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来进行举行了，两款重磅家用 SUV 高光亮相。本次发布会的旗舰新能源力作2027款传祺向往 S7 PHEV 定位是家庭智能旗舰SUV， 它是为了追求品质与绿色出行的家庭用户提供了越级的体验。新车上市公布售价覆盖18万到22万主流新能源家庭 SUV 的市场区间。
15: 那在动力方面呢，这款车呢搭载了传祺第三代的巨浪混动的系统，那现在可以纯电突破了200公里，然后综合续航呢可以达到呢1300公里。不仅呢解决了这样一个里程焦虑，而且实现了市区用电、长途用油的这样一个经济性。而且呢，现在目前的整个的综合油耗呢，也远比一些同级的燃油车的竞品呢要低很多。在座舱方面呢，这个车全系标配了15.6英寸的悬浮式的 2K 的超清大屏，并且融合了 AI 的大模型的语音的助手，响应速呢可以达到毫秒级别的，可以实现什么呢？即见。即可说，多指令连续的执行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27款传祺向往 S7 PHEV 版啊，空间布局上看一下，超过2.8米的轴距，后排腿部空间是极为宽裕的，配合符合这种人体工程学的零重力座椅，就是为全家老小提供了可以和头等舱媲美的乘坐体验。安全层面，车身采用的是高刚性的龙式车身，核心骨架是高强度钢，占比极高，并且搭载了 L2++级的一个高阶智驾辅助系统，涵盖了全速。

0: 神巡航、自动紧急制动以及车道居中保持等这些功能，全方位去守护家庭的出行安全。
1: 对，那再来介绍一下呢，国民神车第五代的传祺 GS4 啊，凭借了8万舒享超级宽享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实力，这个车型呢目前呢有三个配置，分别价格呢是79800、82800和90800，那其实价格呢已经下探了8万级这样一个区间了，超出了同价值的一些车型的一些价格的水平，而且整车呢拥有2770毫米的超级的这样一个轴距。
0: 舒适空间方面哈，第五代的 GS4 全系标配了同级罕见的137度的云感大沙发，然后座椅发泡层呢加厚了34%，就是让你坐起来更加的舒适，久坐不累。而且全系标配了5连杆的后悬架，极大的提升了这种滤震的性能，就是颠簸路面哈，您坐起来就是整体乘坐的质感是非常舒适的。然后这一次我们看了一下，是两款新车一新一稳，形成了覆盖新能源高端和燃油高性价比的黄金组合。2027款传祺向外 S7 PHEV 版是以新能源的科技和越级的智能，满足了对未来出行有更高期待的家庭用户。而第五代传祺 GS4 则是凭借扎实的大空间、高配置和亲民的价格，也是成为了8万级家用 SUV 市场中极具竞争力的价值标杆。大家如果喜欢传祺家的这两款 SUV， 不妨可以到店去关注一下。
1: 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这个问题，他说腾势的 N7 这车能行不？首先你要说这个行这个字啊，如果说你要在用电体验方面，包括这个车其实在整体的科技感的体验方面应该说都能行，但是其实它的定位是什么，叫中型的新能源 SUV 啊，卖多少钱呢？25-26万的价格，你可以现在目前扒了一下，25-26万的价格现在目前就是新能源的必争之地。竞品太强了，竞品太多了，你要如果说从价格包括它现在目前的江湖地位上和销量上来看它不行，但如果说从用电的体验和它智能化的体验方面它其实可以啊。但是个人还是那句话，花20多万买新能源的 SUV 这个级别的，峰哥建议你这款车还是进入啊。
0: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啊，他是问原说的极狐车咋样，你是想问一下极狐车能行吗？是吗？
1: 极狐车说实话，极狐它在新能源的发展历史当中是非常有悠久历史的，而且在新能源当中极狐其实做的是最早的高端的新能源车，
0: 它是老兵啊。
1: 最早的极狐的很多车系我告诉你了，对吧？你看极狐真正卖的好的现在比较出彩的就是什么呢，像它那个 T1，
0: 对，
1: 叫贝塔 T1， 对吧？
0: 贝塔 S3，
1: 贝塔 S3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S5， 就这种级别的10万级这个左右的，包括最近出一个 V9 的那个 MPV， 23还是24万9千8最顶配的价格，就这些极狐可能更接地气，性价比更高，而且极狐在整个的电池电控系统方面它用的东西都比较好，但是极狐就有一点非常像，就是它的这个智能的智驾体验方面和智能座舱方面其实这不是它的优势，因为它一直没跟华为合作，这也没办法。像我那天昨天跟各位分享过，就是北汽有很多的供应商，对不对？有很多自己的北汽自己的品牌，它有一些它也有区分，极狐在这方面它不是它的优势，但是它的核心供应方面它是非常厉害的，电池电控系统都非常厉害啊。
0: 现在便宜，特别是我们说的那个 S3， 它不是采用了换电的技术嘛，然后搭载的也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就很多朋友买它的话入门就是几万块钱，7-8万吧，好像6-7万吧，然后换电租电的形式。
1: 黑粉头子，哎呀妈，这哥们儿我得好好聊聊你啊。他说看中了一个2015年的3.0的 A7， 这玩意儿油耗咋样，能不能入手啊？就是我不用说别的，如果说你要是一个80后啊，就当年你喜欢车的那些人，我相信很多都迷倒过 A7 的群下。
0: 肯定啊，
1: A7 当年号称奥迪最美的汽车，
0: 谁不喜欢呢？
1: 就是我们说以前不是国产的 A7 啊，是最早的进口 A7， 我还依稀能记住当年厂家给了我一台奥迪 A7 的试驾车，开了将近 哎呀，多少天？大约一周左右啊。
0: 嗯。
1: 我就开那个车。
0: 迷倒一片。
1: 我告诉你，真迷倒一片，就是天天晚上必须点什么人多的地方啊，就是比如说桂林路啥的，人越多的地方，还得开窗户给实际放歌，放最大声。就是峰哥也经历过当年那个比较嘚瑟的时代啊，就谁开这车不想嘚瑟，真的。
0: 白瞎车。
1: 真好，就当年我记得我开 A7 的时候，旁边还停了一个什么呢？奔驰的 GLS， 这也是。奔驰的 GLS
0: 是，
1: 就当年他俩是定位一样的车，就都是很漂亮的车，但是我就觉得我当时那加速就秒杀他，就真的，就是我也疯狂过，我也年轻过，我也有过那个当年那个
0: 嘚瑟心，
1: 就是首先说第一点，当年的 A7 的江湖地位，第二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当年 A7 卖多少钱，八九十万。就是作为咱们那个时候，你敢想象你这辈子还能拥有过 A7 吗？就是说，这可能就是我一生的一个
0: 梦
1: 想了，我不要实现了，我去看看就行了。
0: 就喜欢稀罕，
1: 我就掀一掀就行了，我摸都不用摸，我开都不用开，我看看就得了，我就稀罕它，它就是我梦中情人，梦中情车，对吧？但就像我说，我们当年经历过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是我们一辈子不可能实现的车，但现在呢，就是因为感谢新能源嘛，我们还是把现在燃油车高的燃油车打下来了价格，现在你触手可及啊。
0: 15年的 A7。
1: 现在咱这么说，你买这个车可能比买一个速腾还便宜。
0: 嗯。
1: 那你说你现在还寻思啥呀，兄弟？油耗是高，那不用想，这玩意儿你毕竟豪华车定位也当年能百十来万的车呢。你能开出 QQ 的油耗，那不扯呢吗？那厂家都不干呢，对不对？但是油耗高就高点吧，那咋整啊？那不你毕竟咱买的也便宜啊，咱拿出5万块钱开油，那不使劲造吗？是不是啊？就反正我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啊，就是车绝对好东西，买就完了啊。油耗你就别在乎了，那玩意儿。
0: 好了，那今天呢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旅行。那这一次呢，如果我们想跟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去旅行的话，我们带队会去尼泊尔。这次呢是尼泊尔的4飞7天尊享之旅。然后我们说一下，是9月13号到19号，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带队，然后还有我们就是全程啊带你走入尼泊尔。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电话

更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了。今天呢说的依然是赫莲娜，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就是大家如果您自己上官网看的话啊，这个精华不便宜，一瓶一小瓶就需要1700多块，1700多块。然后现在呢，如果你要是给我买的话，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这次给大家拿下这个福利价格，只需要799，每晚啊就是两瓶。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想买赫莲娜正品，一定是正品，我们库存只有150组，您就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给力这两个字啊，回复的是给力，然后了解更多的信息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每一天啊，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信息呢，就包括赫莲娜也好，包括很多的美妆都好，别忘记去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因为每单还能再减5元钱，非常的合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我们所说的赫莲娜的这款小露珠精华，您就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其实都说哈，方法用对效果翻倍，这款小露珠的精华用法很简单，早上起来你洗脸之后，直接把小露珠拍上脸，打开皮肤的通道，它就非常好吸收，一整天呢是水光感，从这一步就开始了。如果你前一天晚上熬夜了啊，就比如说你觉得起来以后脸色会觉得暗沉啊，就是这样的话呢，你这样或是干一点，你就拿化妆棉把这个小露珠给它浸湿了，然后呢温敷5分钟，上脸敷5分钟，化妆棉也可以。这样的话呢，你撕下来以后，你觉得脸瞬间就感觉像补水了一样，然后呢蓬起来。就是很多朋友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自己每个人因为护肤的这个方法密集都不一样，然后呢你可以自己摸索一下，但是就是告诉大家这样的福利啊，大家可以不用错过。如果想给送给自己的爱人呢、想送给自己的闺蜜啊、亲朋好友啊，你就可以关注一下赫莲娜小露珠精华。然后这一次呢是跨境直采，没有层层代理商，就是说白了没有中间商，所以不加价，然后这一次的价格很划算啊，799拿两瓶，一瓶不到400块，然后都是正品保真的啊。我在最后说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啊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038吃天下，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0: 这里有意气风发的红色歌曲。这里有南腔北调的说唱音乐。这里有八人下里的流行音乐。这里有脍炙人口的影视金曲。这里有动人心弦的民俗歌谣。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2: 带着你身体中的行李，有你有何？
0: 这里有余音绕梁的古典音乐。

0: 这里包罗万象，这里有你想听到的任何歌曲。这里是 FM 104.5悦动柳城，带你感受音乐的魅力，
1: 带你感受音乐的魅力。

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韩国男团 BigBang 的《一天一天》。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唯一》，这首歌曲原曲是由告五人演唱，词曲作者为潘云安，邓紫棋参与改编并重新演绎，收录于她2023年发行的 EP TIME 当中。旋律上，歌曲以简洁钢琴旋律开场，如潺潺流水深入人心，随后弦乐加入，旋律逐渐激昂，似情感层层递进。邓紫棋运用强大的唱功，实现鼻腔与胸腔共鸣的无缝切换，副高歌音爆发如情感决堤，真假音转换间诉说着爱情的迷茫与坚定，结尾处的气声呢喃更是韵味十足。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邓紫棋演绎版本的《唯一》。

我怀念的这首歌曲是由孙燕姿演唱，姚若龙填词，由华纳唱片发行，收录于2007年3月22号孙燕姿发行的个人专辑《逆光》当中。该曲也是孙燕姿的代表作之一，她凭借此歌获得多个奖项。

但是我们听到的爱情讯息是由郭靖演唱，陈佑玉填词，陈珂瑜谱曲，收录于2008年5月9号福茂唱片发行的专辑《下一个天亮》当中，也是郭靖纯爱三部曲创作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所以你就不得不佩服庄子这种智慧。事实上，人类的智慧到这边是到顶了，不可能再高了。要不然你说我真的放到荒岛上去，为什么第一本选择庄子啊？那么容易让我选上啊？你别的书你送给我，我都不要了。那庄子我非带不可，为什么？他那33篇内容太多了，你很难把它一个系统说完毕。所以学庄子啊，一辈子的事情，能够放你手边放一辈子的，代表什么？你不可能背下来，背那个没有用啊。但是要练习背几句有名的句子，比如讲到人生的修炼，在《逍遥游》里面就提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这一句话。天下人都称赞你，不会让你更振奋；天下人都批评你，不会让你更沮丧。那个一念出来，都觉得精神就不一样了。他跟你说，小鸟在森林里面只需要一根树枝，鹪鹩巢于森林不过一枝。

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一只土拨鼠占据整条河，它要喝水，顶多把那个小肚子喝饱，别的水你能喝吗？能用吗？那让别人去喝嘛。那像这样的话，你背几句的话，常会觉得这个心情啊很容易调整。像秋水篇，我又很喜欢第一段：秋水石至，百川贯河，径流之大，两市渚崖之间，不便牛马。于是言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啊，这就是念庄子有些句子啊，你念完毕之后，你将来这个看到别人的文章，这些就有一种评价的标准了。为什么我对于很多东西看看就算了？因为念过庄子，苏东坡这样的人都说我说不出来，看庄子才知道他把我写出来了。苏东坡哎，不是一般人呢。现代人提到苏东坡，好像在天上一样。那苏东坡看庄子也在天上一样，庄子看谁在天上呢？没有了，只有一个老子，像龙一样的。所以我们能学到庄子，就到顶了。但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你说庄子怎么到顶呢？他把老子的道说的是非常精准，八个字：第一个治本治根，第二个无所不在。庄子就直接说就是造物者，你可以跟他同游。你老子，老子不可能跟道同游哦。老子的道是万物来源跟归宿，有一点神秘，有一点庄严，当然更有距离。那庄子的道变成造物者，可以跟他同游做朋友了。他外化而内不化，一句话，外化两个字就把儒家也接收进来了。外表跟别人同化呀，就是儒家所谓的人与人相处怎么适当就怎么做啊，这是外化。但是内不化，我外面的成败得失完全不影响我内心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学了一辈子哲学，从西方到中国，看到庄子这样讲，只能说心悦诚服，了不起。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述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正说到秦王逐白鹿，自然界哪见过白鹿啊，又在中原洛阳一带发现，又在自己面前奔跑。哎呀，李世民呢、啊、心花怒放啊，就想起了逐鹿中原，群雄逐鹿，这不就是老天给我一头鹿在我面前吗？让我逐它，这我要射中了，我未来就可以统一天下，我李唐啊就能得天下呀。他倒好，在内心呢就拿着白鹿暗自起誓了，我要是今天能把白鹿给射中了，嘿，我呢就能够得到天下。那反过来的意思呢，如果今天我射不中白鹿，这天下呢够呛，够呛我得到。其实啊，人这个起誓啊，往往是自己有了80%以上的这个把握，这才起誓呢。比如说呢，我套圈，哎，我这一圈啊要能套上那个物件，就证明我今年呢能挣100万。其实啊他有把握，我基本上能套上。他不能说我拿着圈往一里多地那个地方有个小树杈，我要是能够套上了，我今年能挣100万。没有一个人起这誓的，但凡起誓都对自己呢不能说有100%的把握呗，也得80%以上。李世民亦是如此，那对自己的剑术那多么自信呢，那对自己涉猎更是自信了，那是行家呀，只要我打猎，只要我看中的猎物，基本上跑不了啊，何况这一头大鹿啊，又是白色的，那么显眼，我一会儿就把它射中，射中它就等于我能够逐鹿中原成功。李世民一起这事就追赶这头鹿啊，结果呢在马上呲呲呲射了几箭，这鹿特别灵巧啊，左躲右闪居然没射中呀。李世民心说，我今天不能放你走啊，我已然拿你起誓了，我要射不中你，那不等于我没办法得天下吗？我怎么也得射你啊！驾驾驾！李世民的意思呀，我先不射，我先离你近点，离你近把握更大呀。推动胯下银鬃玉马，这一个劲的追这头白鹿啊。这白鹿估计人家是本地鹿，对本地地理特别熟啊，所以三蹦两蹦，三蹦两蹦，哎，你总也追不上。虽然李世民所乘的那是千里宝驹，但是呢这鹿跑的也不慢呢，对本地地理再熟，穿沟越涧的有的那地理啊，李世民一个一这马还得绕弯，但是呢这鹿一直在李世民的视野范围之内，大体方向是往东面追赶的。李世民呢那也在那存着心呢，如果你往南跑，我还真得看看你跑来跑去跑洛阳城去了，那哪成啊。但也觉得呀这鹿他不会往人多地方跑，哎，他往东边跑，往东边李世民就比较放心呢，在后面不断的催马呀，驾驾，哈哈哈哈。这一下子呀，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追来追去，跑来跑去，这天呢就慢慢的黑了。你想啊，李世民到达北邙山怀古的时候那就已然过了午了，在这里又怀了一阵古，游览了一番，参观了几座帝王的坟茔，这又已然到了晚上的5点来钟了。马三宝等人呢就打算劝秦王李世民回去呢，结果呢来头白鹿这么一追，一口气儿啊又追到7点多钟啊，这天还不黑吗？当时已然过了中秋了，天短夜长了，所以夜幕逐渐降临呢。李世民心里头也着急呀，我怎么就射不中他呢？哎，加紧追呀。所幸这头鹿是白色的，晚上天空也升起了一轮明月呀。当天呢是个大晴天啊，万里无云，月亮一升起来，8月17的月亮那刚刚亏那么一点儿，那也跟满月差不多少啊。有的时候15不圆16圆呢，要赶上16是圆月，17就亏那么一点儿，在天上 那如同冰轮呢，这光唰往人间这么一洒射，哎呀，整座北邙山你不能像白天似的看得清清楚楚吧，但是视野也非常好啊，哪里有沟哪里有坑那也是能看见的，照在那白鹿身上闪着荧光啊。李世民心说话，我趁夜色我也得把你射中了，加紧追赶，又往前追了一阵儿，哎，跟这个白鹿这个距离呀、啊、拉得差不多了。李世民干得了，我再给你一箭。想到此处啊，李世民唰由打走兽窟里又拽出一支狼牙箭，往弓弦上一搭，一抿朱红，咔，拉弓如满月呀，在马上咔，就瞄准了那只白鹿。李世民瞪着眼睛，把弓弦箭支就贴在脸上，半个脸都瘪了，贴在这里，卯足了劲，就这，啪，一松箭弦，这只箭一道银光射出去，噗，正中白鹿身体，顿时这只白鹿扑通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跑不动了。李世民一看，哎呀，鲜花怒放，这高兴啊，赶快催马向前。来到近处一看，那白鹿啊还在那里蹬着呢，但是呢这支箭射中了白鹿的大动脉了，在脖子这个地方射进去了，鲜血的阴红了白鹿半拉身子了。李世民一看这白鹿死了，哎，活不了了，跳下马来，过来砰把这支箭纸拔在手中啊，然后瞅瞅白鹿，行了，把他呀搭在我，哎呀，你心说搭在我马上，我这可是一匹白马呀，这白鹿挺好的，把这白鹿皮扒下来啊，还能够制作袍子什么的，但是这血可把我的马毛给污了，哎，干脆啊等三宝他们追过来，让他们呢把这只白鹿搭在他们马上运走得了，别污了我的马。你看李世民呢，哎，怕自己马不干净，他让人家给他驮，那他是主人嘛，转过身来，来到自己马前，刷把这支箭往着走兽湖里一扔，然后搬鞍认凳飞身上马，再转过身来往后瞧，瞧什么呢，瞧那马三宝刘洪基等人呢，结果这么一瞧啊，半个人影都没有啊，这不知道把他们甩多远了，谁让自己的马那是一匹宝马良驹呢，哎呀，李世民这个气呀、啊、抱着肩膀头在马上休息啊，盯着后面又等了片刻，还是没人呢，嘿，心说话呢，你们就不会找一找好马呀，啊，就这脚力怎么打仗啊，但他也不想想你是什么身份呢，那千里马能有多少匹呀、啊、而且这李世民呢还爱马，到处划了马，只要划了一匹千里马啊，据为己有，谁都不肯给，怎么他就爱马为癖呀、啊、所以呢人家骑的马跟他的马没办法比呀、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李世民耳边呢就传来了梆子锣响，梆梆哐哐，梆梆哐哐，一听啊，哎，定惊天了，一惊的锣鼓响。这古时候普通老百姓啊，家里头没有什么钟表，那么怎么知道时间呢？哎，靠钟鼓楼的声音。那白天靠钟鼓楼的声音可以啊，到晚上那靠什么呢？晚上啊，就靠打惊。就一人拿着梆子，一人拿着锣，哎，一边敲梆子一边敲锣，这梆子和锣呀交替使用，为什么呢？这个梆子声音呢传播比较近，但是穿透力强啊，梆梆梆，哎，穿透力强，适合邻里提醒啊， 这锣声呢，锣声传得远，用于警示或紧急情况，因为这打更的呀，也兼顾着晚上巡逻的义务。哎，一看哪边呢着火了，走了水了，赶紧的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锣一响啊，就能惊动好远的人呐。所以呢，帮锣配合，那不同更次，对应不同的敲击节奏，甚至说呢，还有一些喊话节奏，用于区分时间，传递实用信息。到了定更天，就是一更了，按现在重点来说呢，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打更节奏是一慢一快，连打三次，哎，梆梆梆梆梆梆，那锣也是跟着哐哐哐哐哐哐，连打三次，一边打一边喊口号，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梆梆，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连打三次。等到二更天，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啊是连续单敲，梆梆梆梆梆梆，哐哐哐哐哐哐，也得喊呢、啊、梆梆，关门关窗，防偷防盗，梆梆，关门关窗，防偷防盗。等到三更天，就半夜了，十一点到凌晨一点，三更了。三更敲的是一慢两快，梆梆梆梆梆梆，哐哐哐哐哐哐，哎，就这样的，一慢两快。三更天的时候啊，哎喊平安无事喽，平安无事喽，主要是夜里安静啊，吓唬盗贼呢。等到四更，凌晨一点到三点，这时改为一慢三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哐哐哐哐哐哐哐哐，这四更天呢，天寒地冻，提醒保暖，把你从睡梦当中惊醒了，赶紧掖掖被角，省得感冒。到了五更天，天快亮了，凌晨三点到五点了，一慢四快，梆梆梆梆梆，哐哐哐哐哐，梆梆梆梆梆，哐哐哐哐哐，早睡早起，保重身体。这天就快亮了，等到真正的天要亮了，晨钟一响，咚，这就唤醒了一座城市的新的一天呐。一直到暮鼓一敲，这座城市再次进入休眠状态，晚上再用这梆锣哎进行打更。古时候啊，人就用梆锣配合来告诉你晚上到了几点了。哎，李世民呢，这耳朵突然间听到梆锣之响一惊天了。哎，这哪响的，李世民不由自主的呀，身子朝着梆锣传来声音的方向这么一扭，哎呦，往东方这么一看呢，就见那大月亮照耀之下，黑乎乎的一座城池啊。哎呀，李世民吃一惊啊，怎么呢，刚才光顾射鹿了，射完鹿之后上了马，光顾等着刘弘基、马三宝等人了，没有往东方仔细看呢，现在被这梆锣声音一吸引，往东方这么一看，借着月光居然看见了一座黑乎乎的城池啊。城池之上星星火点，离得远呢，但李世民也知道啊，那城头之上的火把或者是火盆呢。哎呀，李世民心说话，那是什么城池， 从方位上来看，那不像是洛阳城啊，那比洛阳城要小一些，但是气魄恢宏啊。又仔细辨辨方向，哦，李世民突然间明白了，那座城池弄不巧啊，乃瓦岗西魏国的金庸城。李世民本来今天没打算到金庸城下呀，哪知道啊，被这只白鹿引着自己，哎，居然来到了金庸城附近了。哎呀，李世民看到金庸城，心中一动啊。先说话，洛阳正王王世充，其实啊，并没放在我心上啊。在中原一带，那最是我们所忌惮的，那就是李密所统领的瓦岗军西魏国呀。如果真的有朝一日，我们逐鹿中原最大最硬的一块石头就是瓦岗军呢。最近听闻呐，瓦岗军与那宇文化及一场决战，把宇文化及都给打垮了，200,000大隋精锐的萧国军呢，被瓦岗军打得落花流水。当然了，我也听说瓦岗因此大损元气呀，这才龟缩在金庸城，在那里休养生息呀。一旦让他们再次羽翼丰满，再想把他们给平灭了，谈何容易呀。哎，既然我今天被这只白鹿引到了金庸城下，这也是天意呀，这也是老天呢让我瞅一瞅这座金庸城，让我做到心中有数，未来逐鹿中原，好来踏平这座城池啊。那既然离这么近，又是老天所指引的，我何不再靠近一点，到那金庸城下，我来他一个抵近观察。我还没有看过金庸城呢，我看一看这座城池到底怎么样的雄伟，同时呢，我也做到心中有数，未来真的要打着金庸城，我应该从哪个地方下手。李世民有心呢等马三宝刘弘基他们赶来，但又一琢磨，别等了，怎么呢？一则呢，这些人赶来目标太大呀，我一个人奔金庸城又灵活，目标还小，这要20多人奔金庸城，那一片人呢，光那马蹄声音也会惊动附近的探子呀。李世民也知道啊，人家瓦岗军一定在金庸城外撒下去了很多探马兰旗呀，你知道哪个地方就藏着几个探子呢，万一发现你了，人家一报告，大队人马一出来，那不就危险了吗？不危险也麻烦不是。同时呢，这些人要追上来，一听说我要夜探金庸城，那肯定得挡着，说死说活不让我去呀。我知道这些人婆婆妈妈的，干脆呀，我自己单人独骑，我过去转一圈，我又不是打人城池，我转一圈看一看，有那么一点感性的认知，我就回来。等我回来了，他们也到了，然后呢，把那白鹿扛走，我们就返回新安城了。就这主意。要么说李世民胆子大呀，也是啊，19岁20岁，血气方刚，年轻人就爱冒险呢。你看那游乐园坐那过山车的，大多都是年轻人的，60、70了70、80了老年人没几个坐的，怎么的，没那个心了，受不了那个刺激了，年轻人爱冒险呢。所以李世民想到此处，往前提马，催马，不多时就来到了金庸城下呀。当然所说的金庸城下离金庸城啊，也得有个3-4里地，不敢太靠近了，但也不能远了，远了也看不清楚啊，这毕竟是晚上，虽然大月亮光那么亮，但是呢跟白昼还不一样。李世民一勒缰绳，于战马哒哒哒哒哒哒转了几个圈，在那里站住了，然后李世民把丝缰往下一放，抬眼观瞧面前这座城池。嘿，李世民倒吸一口凉气呀，怎么的， 好雄伟的一座金庸城啊。但见金庸一座城，周围修筑甚棱争，敌台险峻秦霄汉，雉蝶摧尾皆号穷，依山行势烟花绕，流水濠梁土石层，凤翅传承无寸草，鱼鳞密气永结清，铁果吊桥防火炮，铜幔木栈巨刀兵，松南至乍粗如洞，资快排叉大似营，四面团栾生锐气，剑窗垛口锐光浓，万根枪列龙排队，千扇排立虎威风，规模决胜长安境，气象雄压大国京，秦王看罢心忧惧，几何兵力可破城。哎呀，这座金庸城啊，全都是大石砌成啊，非常坚固，城墙高达十数丈，上面的手足手里拿着火把，离这么近一望都清晰可见呢。刹那旗被这金风一吹，烈烈作响啊！哎呀，秦王啊，倒吸一口凉气呀、啊！这座金庸城啊，如果让我来打，恐怕不那么容易啊！如果他们内部不乱，闭关不战，死守城池，里面粮草吃那么几年，绰绰有余呀、啊！知道这瓦岗军占领了几座粮仓啊？人家不愁吃喝呀！我要是攻城啊，没有十万二十万人马，根本到不了坑边儿啊！哎呀，李世民心中砰砰直跳啊！瓦岗军呐、啊，瓦岗军，你可是我大唐的心腹之患呐、啊！有朝一日，我肯定要率军来打你，但到那个时候，我又如何攻破于你呢？哎呀，我从哪下手呢？秦王李世民心中这么一想，对着金庸城啊观察就更仔细了。这么一仔细，就忘了几样东西。第一，他离着瓦岗金庸城城墙太近了，只有三里多地，人家城高居高临下三里地，在白天那能看的是真真切切呀。第二，今天晚上月亮特别明，大地如同白昼一般，照得非常亮，能见度极高，跟白天差不多少。第三，李世民身披白袍，腰扎玉带，胯下是银鬃玉马，这马不但是白马，还有金属般的光泽，月光一照往外反光，跟着夜明珠一般，这么一晃的，被金庸城的守将给看到了。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秦王李世民，夜观金庸城啊。也叫私窥金庸城，怎么呢？人家可没请你来参观呢，你是这晚上跑到人势力范围内，在这里转圈观察呀，这了得呀！那就如同现在你跑到一个国家的军事禁地，你在那里拍照，你在那里偷窥，那还了得？那不抓你抓谁呀？你的间谍呀，起码来说有间谍嫌疑呀。李世民今天呢就是如此，当他看到这座雄伟的金庸城的时候，哎呀，李世民呢不由得心惊胆战呢，他就开始合计啊，这要是未来由我统兵带队逐鹿中原，要跟中原群雄决一死战，一统天下，这西魏国瓦岗军那就是我最大的敌人呢，金庸城就是我最大一个钉子呀。原来呀，我认为金庸城那就是小小一座城池啊，跟着东都洛阳没办法比，但今天一观金庸城啊，嘿，不次于东都洛阳啊。而且呢，它有它的特点，它有它难打之处啊，再加上瓦岗军里面的将领如云呢、啊、那秦琼，那程咬金，那裴元庆都乃万人敌呀、啊，那都是我倾慕已久的英雄啊！就这些人，在这金庸城瓦岗军里一待，我要想打破金庸城，嘿，谈何容易呀、啊！反过来说呢，如果秦叔宝这些将军能够投靠我大唐，那可以加速我们统一天下的进程啊！给我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就那一伙英雄太好了，当然了，现在看来呢，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贾柳楼46友，现在得有1/3在我大唐啊。像齐国远呢，李如圭呀、啊，刚刚过来的王玄、王君阔呀，哎，都来我这了。只要他们来，那我一定啊上告父皇，给他们加官进爵呀。其目的就是用他们吸引秦叔宝、罗成、程咬金、裴元庆这些大将过来呀。只要这些将军一来呀、啊，这座金庸城啊，那也不足为惧了。不过这些人呐、啊，可都是一些讲义气之人呐、啊。让他们离开李密、李玄穗，未必能够一时转过这个弯儿啊，还得想主意呀、啊。不知道他们能够投我在先呢，还是我先与他们为敌，打着金庸城在先呢？那如果是后者，我还真得呀、啊，好好的观察观察金庸城这座城池的地理，哪地方容易下手攻打呀？所以李世民呢，越看金庸城，心中越胆怯，越胆怯越想看，那好胜心呢，就越强。李世民就这么一个人呐，如果对方啊软的跟豆腐似的，索然无味；啊，对方也很强，太好了，遇到对手那才有意思呢。所以李世民呢，不由自主的就驻马在此。观察着金庸城没完了，哎呀，离远了看看不行，我再往前呢提提马，看一阵儿，往前一提马，看一阵儿，往前一提马，提来提去，提去提来，最后啊，离着金庸城的城墙只有1里地了。刚才一直在3里多地那里看着呢，现在呢离近了1里地之内了，这城墙上的砖呢，恨不能那砖缝都看清楚了。这李世民光顾看成了，可就忘了几样东西呀、啊。第一，离着瓦岗金庸城太近了，人家城高，城楼之上有守城的，居高临下，3里地白天都能看清楚，现在离1里地了，被那月亮一照，而且现在月亮转过来了，已然转到了将近中天的地方了，这一照能照到西城墙外呀，所以照的是真真切切呀。月亮那么大，照若白昼，能见度极高啊。再加上李世民浑身反光啊，咱说了，身穿白袍，后披大白绣牡丹的披风，腰扎玉带，头戴亮银冠，素绒裘，哎。亮银冠正当中镶嵌了一颗夜明珠，熠熠放光啊，周围一圈小珍珠被这月亮一照，唰唰唰，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胯下一匹银鬃玉马，咱说的那马一根杂毛都没有啊，全是白毛，而且呢泛着银光。为什么叫银鬃玉马呀？跟有夜光似的，哎呀，有金属般的光泽呀。白衣白马白披风，那定堂宝刀被月亮光这么一照，刷刷刷，那更反光，太显眼了。这要平常啊，可能守城的将卒还未必能注意，就这么一个人一匹马，深更半夜谁能注意呀？你要来十来个，可能有人注意了。平常啊，守城的也未必这么注意，但今天晚上，那不是平常，它不一样。怎么的？今天晚上啊，这金庸城上，哎，来了一位巡逻的将军，这人睡不着觉啊，腆着大肚子，在这金庸城城墙之上来回直溜达。说这位谁呀？这位啊，不是别人呐。瓦岗军的上将军，狮虎将军程咬金、程之杰，说大老程晚上他不睡觉，跑城墙上溜达干嘛呀？他的身份又用不着他来巡城啊！哎，真睡不着啊！
这西魏王李密自打率领众人返回金庸城，程咬金的心就没有顺过。怎么没顺过呢？第一，单雄信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问人洛阳王世充那里，把脑袋一拨楞，没有，我们也没见。单将军呢，夺路而走，弃官而逃，跑哪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单将军觉得把眼神给丢了，无脸见你们了？总之啊，我们没见着。我们如果给杀了，我们一定啊会把尸首送回来。我们如果俘虏了，我们还可以拿他做要挟呢，对不对？哎，我们没有，有早就告诉大家了。哎，有单雄信，我们可能就不用赔掩饰城损失了，对不对？咱可以走马换将啊。没有。问人洛阳多少次，人家都说没有。哎呀，程咬金秦琼十分担心呐。两个人商议多少次啊？这么一合计，估摸着武帝没落到洛阳之手啊，不然的话，人家不会瞒着，早就提条件了。这没有在洛阳跑哪去了呀？撒出人去找这么多天呢，一点音信都没有啊，真让秦琼担心呢。程咬金呢，找李密，加派人手，加派人手啊！这找的人太少了，多多派人手，多多去找。但被李密给拒绝了。李密那意思，程王兄啊，找人呢不在人多人少，如果有消息，几个人就找到了；没有消息，你把所有人全撒出去也找不到啊。单将军那又是个成年人呐，不是小孩子啦啊！以寡人来看呢，他就是丢了掩饰城，面子薄，一时半会儿不敢回来呀。放心，既然洛阳那边没他的消息，既然打扫战场也没发现他的尸体，看来这个人呐，死不了啊！放心吧，这李密啊，不愿意再派人手去找单雄信，这让程咬金非常的反感，非常气愤。那么李密又同意跟着洛阳以粮换布，这让程咬金秦琼更加不满。这傻了吗？这是啊，拿咱的粮食换人布匹，把人喂饱了，回头再揍咱，是不是？这俩人呢，就找到大理寺卿，自己的大哥魏征、魏宣城，也把这种埋怨、牢骚跟魏征说了说。魏征冷笑一声啊，两位贤弟呀，哥哥我呢，不是说话打击二位，你们觉得咱现在这个主公，他还能领导瓦岗军吗？他还能够在实现统一天下之大计吗？他还能值得保吗？哎，你们俩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你大哥我呀，嗨，早对他失望喽。哎呀，现在呢，你看看。整个瓦岗军死气沉沉呐，哪像是打了胜仗凯旋回师的人呢？士气低落呀。按说这个时候，他作为主公的，应该多多的关心那些受伤的士卒，应该多多的给大家打气，应该每日上朝。我知道他受了伤了，但那点伤也不碍他上朝啊，你躺在那龙榻上，你养着呗，可是啊，你看看，自打一回到金庸城，一脑袋钻进后宫啊，与那萧美娘日日饮乐呀。我听说了，过得逍遥自在，白天看歌舞，晚上喝美酒，尤其是到夜里头，那更是纵情享乐呀。你说得个美人新鲜几天也就罢了，可他呢没完没了，天天如此。上朝他受伤了啊，得养伤，那天天饮酒对伤就好了啊。我看呢，李密饮酒作乐是一方面，麻痹自己

也原来都说你是忠义之士啊，今天你这么一说话，好嘛，这意思你心中有了明主了，有了明君了。哈哈，常言道啊，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啊。天下这么大，现在各地反王势力那么多啊，就这么一个李密可保啊。反正据我现在所看呢，我认为关中李氏父子要比李密更值得保。谁？李氏父子？李氏父子？哪个李氏父子？哎，司礼，你怎么跟我装糊涂啊？关中李氏父子，那还能有谁呀？李渊、李建成、李世民他们父子呗。哦哦，大哥，你看着他们比这李密要明。我看他们呢，迟早要得天下呀。反正依我的意思呀，既然李密、李玄岁不可去保，不如啊，及早咱们呢转舵投奔李唐，尽速的打下一个太平社稷，让百姓安居乐业吧。现在天下百姓太苦了，就照这样的仗打下去。至少10年结束不了天下战乱呐，百姓们怎么活呀？所以啊，对我来说，哼，我宁肯找一个可以辅佐的明主，帮着他，用2、3年的时间，哎，长了说5、6年的时间，就统一天下，还百姓一个大大的太平，让大家能够休养生息呀。不能再这么苦下去了呀！我大哥，啊，你现在这个心里想着帮李唐，那你就不琢磨琢磨，咱瓦岗可是费了劲打下来的，咱在这里运营14年的，那容易吗？这么多军队，这么多土地，你不要了啊？哎，直接的奔李唐去了，你找那么一个主公啊？哈哈哈！四弟呀，不是我不要了，是你不要了呀！原来你是瓦岗之主，大家都保着你，谁让你托钵让位让给李密呢？老四，你现在如果还想当瓦岗之主，我还可以助你，咱们想着办法把这李密鼓捣下来啊！程咬金一看，我说大哥。我原来以为啊你是忠厚之士，今天呢，我怎么觉得我面前是另外一个人呢？不像我的大哥了啊，一点不忠厚啊！我怎么觉得你比三哥还狡诈呀？这就想着鼓捣这李密，魏征首捻须髯，哈哈大笑啊，老四啊，你大哥我一直是这样的人呢，什么叫做忠厚啊？为万民谋太平，解黎庶倒悬之苦，拯黎民水火之中，有这样抱负之人，这才叫忠厚。为了这个目的，我不惜任何手段。什么是君子，哪个是小人？在大义面前，就这些小小的称号，何足挂齿？只要能还天下太平，我魏征宁可做一个万人唾骂的小人，又当如何？如果百姓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便我把你们围得都非常好，我在你们眼中都是一个讲义之人，我魏玄成活在世上也对不起“大丈夫”三字。二弟、四弟，别忘了。咱当年在贾柳楼盟誓，盟的是什么誓言呢？你们还能记得吗？魏征啊，看看秦琼，秦琼往下一点头，看看程咬金，程咬金把脑袋一拨楞，我大字不识一个，当时啊，我听我都听不明白，我哪能记得住啊？四弟呀。那可是咱们的初心呐，初心莫忘啊！如果我们……

0: 忘了当年贾柳楼的初心，我们这46个弟兄结拜有什么用呢？
1: 大哥，这个虽然呢，词儿我记不下来，但是大致的意思呀，我知道，反正是我的初心，也没变。
0: 这誓言是我和三弟起草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忆犹新呐。当今天下难得太平，百姓梨树日益图穷，旱涝瘟疫灾病蝗虫，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朝堂之上豺狼当政，官府之中狗狗营营，豪强变道恶霸横行，苛捐杂税剥削重重，我等弟兄义结至诚，愿为民众攘除奸凶，征民水火，重立民工，再造寰宇，另立朝廷，苍天在上，明我心境，金兰之言气势如虹，若有为事，人神共愤，歃血为惧，立字为凭。十，人寿4年秋9月重阳日。
2: 呀，这魏征啊，对原来的誓词记得非常清楚啊。这是我弟兄誓言呢，难道说今天我们就为了一个昏主背弃了自己的誓言吗？誓言当中整民水火重立民工说的是什么呀？我们要的是民工啊，要么我们自己做民工，要么我们找民工，如与昏君，保他何用？子弟呀，还是那句话，你要是想把这位置夺下来，大哥我给你出主意，我还保着你。你要不想夺，证明咱们哥们弟兄啊没有做民工的天分呐。这君王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呀，咱们呢可能都能做一些辅弼之臣，但做不了天下共主啊。那如果是这样，何不另投明君呢？过去的基业又算得了什么呀？如粪土耳，与天下苍生相比，我不萦怀。程咬金一听，你不萦怀，那是我三斧子砍下来的，我还是可惜了呢。我啊，
0: 秦兄说行了行了，四弟，大哥言之有理呀，但大哥呀，这个事情太大了，一时半会儿小弟呀也难以转过这个弯来，我们呢从长计议吧。魏征一点头，好啊，二弟四弟你们都是明白人呢，跟着明白人，大哥我就没有说废话，我把我的心里话掏给二位兄弟了，我自然相信二位兄弟不会讲与他人听，这话呢咱们哥们弟兄在心里放着就行了，请二位兄弟深思，如果有了决断，你我弟兄再讨论下一步如何进行，但是大丈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呢。两位兄弟抉择有时对人非常重要啊，大哥我等你们俩的信儿。这不愧是当大哥的，平常不言不语，真的说出话来，哎呦，重达千斤呢。就这么着，秦琼啊程咬金向魏征告辞了。秦琼人言有城府，喜怒不形于色。出来程咬金就问他，二哥你啥意思呀？你啥意思我就啥意思，此事重大，要从长计议，再说让我好好的想想，你再问。秦琼也是这两句话。哎呀，程咬金这个心里头闹腾啊，这瓦岗不就完了吗？这不就散了吗？这10多年我们折腾什么呀？到头来一场空啊。
2: 程咬金一翻译喝点酒，今天晚上没事干，跑到城墙上遛弯，哎，往下一瞅，发现了秦王李世民，这才引出了一场斧劈老君堂。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2: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爱上威，
7: 吓到谁？
6: 上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8: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笑。爱上威笑，
9: 爱上威笑。微一笑是绝对不冲。
10: 欢迎大家来到欢乐的大 party， 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威。今天呢，我就感觉呀，我应该换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啥呢？我觉得换歌跟换衣服一样，也是换一种心情。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能通过有悦耳的新声音来感动你，感化你。但是今天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找那个音乐呀，传着传着就断念了。所以说呀，最终这个新音乐没有呈现到大家耳朵里，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一句话如果配上音乐了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动听。比如说你想啊， 为什么古代很多的诗词会家喻户晓，就是因为它有旋律，那就是以这个声音和文字结合在一起，它才是最完美的。比如说七言绝句，如果说配上一些调调，那么七言绝句配上什么调调好听呢？我倒有个好主意，就是这七言绝句啊，用那个哆啦 A 梦的调子来演唱。以前呢，我们把这哆啦 A 梦翻译成机器猫，就是因为机器猫它是万能的。后来呀，我发现没想到哆啦 A 梦还真是万能的，因为这个曲调啊，配上所有的七言绝句都是非常对路的。你比如说啊，我随便选一个七言绝句配上哆啦 A 梦的调子，哆啦 A 梦怎么唱的了？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对不对？咱们配一下啊。赵子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国务翻原应避风景，未见长江天际流。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怎么样，是不是我的一些新创意让你在生活当中啊，感觉哈好像是那个别出心裁似的呢？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我就希望哈家长朋友可以把这个方法教给自己家的小宝宝，因为这样呢，小宝宝在背诗词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一些兴趣哟。其实我觉得呀，孩子就应该从小接受教育，对不对？从小啊，接受一些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然后呢，又让他呢在语感方面呢多感受感受，然后啊，就学习学习，学习多了就会让你的知识面特别广，知识特别的渊博。为什么我觉得知识渊博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呀，现在有一些大学招生啊，哎呀，出的那个题呀，简直太让你崩溃了。话说最近啊，有一个大学自主招生，自主招生啊，它是分为笔试和面试两轮。笔试那不用说了，就是考试，考我们平时之前学习的知识和积累啊。但是面试的时候就有点难了。面试他们是怎么的呢？是一名考生对阵四名专家，而且他每一个考生给你出一个不一样的题，有些考题呀、啊，真是让考生感觉措手不及的。比如说啊，就之前有一个考生遇到一个题是什么呢？当时啊，那考官说了，考官说：“同学你好，你看到吧？现在在我们这个房间里啊，只有五个人，一个是你，你是考生，另外呀，我们四名老师都是专家啊，可以说我们的知识面是很广的。那么今天给你出一道题是什么题呢？就是请你给我们出一道题，然后用这道题把我们给难住。”前提是你自己得知道答案。这道题为什么这么出呢？就是因为呀、啊，我们就想让你比我们四个加起来还要渊博。哎呀，当时这个考生啊，寻思想了半天，有什么问题是我知道答案，但是我一问你们四个还不知道答案的呢？你说这考官也太能难为人了。你们四个专家，你们知道的咋的也比我多呀？那什么问题我知道答案你们不知道？哎，有了啊，我知道了啊。后来跟考官说，考官你好，我今天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四位考官，这个问题我知道答案，而你们真的不知道。后来考官说了啊，那行啊，那你问问我们吧，我们很高兴啊。如果说你真的知道答案，而我们四个不知道答案的话，那么今天你的面试就通过，你就可以入住我们大学了啊、哦。后来人家考生问了，说：“各位考官，我想问一下，你们四位，请回答出我爷爷叫什么名字。”我要说，这考生是真聪明。你爷爷叫啥名字？的确，你知道答案，他们四个都不知道，太聪明了。不过呀，一说到爷爷呀，小变色龙伤心了。因为啥呢？小变色龙啊，他的爷爷最近去世了。人说小变色龙是什么东西啊？变色龙你不知道吗？是一种动物。这种动物有一种特性啊，它就是会随着环境的颜色的改变，然后呢来改变自己这个肤色的，自己的肤色。比如说，它要是在一片这个绿色的森林里，它就会变成绿色； 如果呢，它到一片黄色的海滩上，它就会变成金黄色。哎，这就是变色龙的特质。小变色龙的爷爷最近呢去世了，小变色龙特别特别的伤心。然后啊，那个小变色龙就问爸爸说：“爸爸，爸爸，为什么我们家墙上总是挂着一张白纸啊？”爸爸就跟他说：“儿子，那不是白纸，那是你爷爷的遗像。”小变色龙一下就明白了，啊、哦，我爷爷是个变色龙，所以说他的照片贴在白色的墙上，他就变白了。小变色龙又问爸爸说：“爸爸，爸爸，那我想问一下，我爷爷是怎么死的呀？”爸爸后来忍不住呜呜大哭。爸爸说：“你爷爷他老人家是在过斑马线的时候累死的。”怎么回事，你们听懂了吗？过斑马线不是一条黑一条白吗？这会儿变成黑，那会儿变成白，累死了。变色龙多不容易。不过呀，啊，要说这小变色龙毕竟是孩子，最近呢还是有一些事情让他很开心的，因为他不是上幼儿园吗？啊，幼儿园的阿姨带他们全班的小朋友去吃火锅去了。就是这个幼儿园周围呀，也开了很多这个餐厅，哎，其中有一家火锅店。这火锅店呢，为了招揽生意，然后在门口打了一个广告牌，广告牌上写什么？写自助火锅，每位30元，身高1米以下的儿童免费。结果后来，他的后果就是幼儿园的阿姨看完这条广告之后无比激动，怀揣了30块钱，领着班上50多名小朋友一起来到了火锅城。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你打广告可以，但是一定要挑好地点。啊，该到上位给大家出题的时间了。每天呢，上位都得考验考验大家的智商啊，看看你的脑筋究竟会不会急了拐弯。今天咱们给大家出脑筋急拐弯的题目是说，在一次考试当中，一对同桌交了一模一样的考卷。大家都知道，那如果说在考试当中出现雷头卷的话，那还用说吗？那对不对？那除了作弊还能有什么办法呀？可是这对同桌交了一模一样的考卷，可是老师却没有认定他们是作弊，请问这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猜一猜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爱上微笑，我是尚薇。之前呢，我们在网上看过一个最新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可以说是比较火的，叫《舌尖上的中国》。它讲的是啥呢？就中国的各地的美食啊。那反正吃货是不能看，看完之后忍不住啊。然后啊，看那纪录片之后，然后我就发现哈，最近呢，韩国要拍《舌尖上的韩国》。当时我就想，韩国有啥好吃的？后来想明白了，白菜呀。后来你别说哈，跟我想的一样，《舌尖上的韩国》第一集自然的馈赠白菜，第二集主食的故事，辣白菜拌饭，第三集转化的灵感，如何腌制辣白菜，第四集时间的味道，辣白菜要腌几天，第五集厨房的秘密，辣白菜无需用火，第六集五味的调和，白菜的辣和酸，第七集我们的田野，韩国人和白菜。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希望大家呢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今天我们问出的问题是说，在一次考试当中，一对同桌交了雷同卷，一模一样的考卷，可是老师却没有认定他们是作弊，请问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俩是双胞胎，心有灵犀。心有灵犀也不能考试一样分啊。说老师是不是他们同伙啊？嗯，一般对学生负责的老师不会是他们同伙，他俩都不会那题，老师没教呗，因为他俩不是同桌，前后桌也不行啊，他俩没写姓名。说因为他们都考了100分，所以说答案都一样。薇姐这太简单了，能不能出点4岁的？这已经是4岁的了。 说呀，你说哈，自从当年手机普及以后啊，现在我们仿佛每天这手机真是离不开了。现在只要是我手机落家了，或者是我手机放在哪块儿充电啥的，我现在心里我都恐慌。据说这被叫为手机恐惧症，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患了一样的病症。而且现在人们对这手机的要求还越来越高了呢，不止我们中国人啊，外国人也是，都是一样的，就需要智能的那种，功能越多越好。话说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小妹儿啊，小妹儿最近呢，她的 iPhone 手机被偷了。被偷了之后啊，她这不是来到中国了吗？来到中国之后，她花了100磅在中国买了一个山寨的，然后跟她所有的朋友都显的，哎呀，我这个手机简直太好了啦，就跟他们显的是多满意多好用。后来呀，这个朋友们终于看着他的手机了，然后他们都折服了，因为这个手机支持3个不同国家的账户，免费下载3个可以拆换的电池，双卡双待，苹果外壳，安卓系统，最主要的是这美国妹子她可喜欢了。关键功能太强了。可是我发现呢，往往有些人特别特别的无聊，哎，你说哈，就那虚荣心膨胀的都不行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天我亲眼看着的啊。当时啊，我在时代广场，晚上下班之后没啥事儿，天儿也挺好的，我先出去溜溜弯儿啊，出去溜溜弯儿。结果呀，当时有一个人哈，手里拿着一个苹果手机。当时我一看，哎，白色的，好像是五呢。当时人挺多的，旁边还有一个水池子啊，我当时就在水池子旁边遛弯呢，在那儿寻思待一会儿啊。结果呀，当时那个哥们儿手里拿着那个苹果手机哈，拿手机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哈，大骂一句，把手机就扔水里了。当时啊，周围所有人，几乎所有人啊，都看着他，都觉得你说这是不是白瞎了，怪可惜的。结果当时那哥们儿正要离去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发现哈，在我们旁边有一个16、17一个小妹儿，小妹儿当时说了一句话，让那大哥当时都崩溃了。当时说，大哥，大哥别走啊，大哥，你手机扶起来了。啊，后来那大哥呀，真是啊，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就去把那手机捞起来了。捞起来我们一看，哎呀妈呀，模型。你说拿个模型你在那装什么打电话呢？有人呢，哎，就特别爱好换手机。比如说现在呢出来一款什么什么新的手机，他就特别特别喜欢，就把之前那个淘汰了啊。这人的一种性格体现。有些人呢还不喜欢换手机，但他喜欢啥？喜欢换号。他就喜欢让大家都找不着他啊。就这种人，反正我呢，我这人不喜欢换号。但是啊，你就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和现在用的，那绝对不是一个号啊，因为它不在一个城市。所以说那天呢，我突发奇想，我就想，哎呀，你说啊，网上都说一个人7年之后，他全身的血液啊都换了一遍，也就是说他这整个人呢，都发生了这个变化，全新的变化，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全新的人。那我就想哈，那人7年前的电话号码现在还在不在了呢？哎，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激动哈，我就特别无聊，我就寻思拿起我的手机，给我7年前的电话号码打个电话。结果，哎呀妈，我打完之后，你猜怎么的？通了，真的，当时电话就通了，然后。那边电话接起来之后，我一听，哎，这声音太迷人了，那声音特别像谁呢？许巍、汪峰，不是刘欢，哎呀，反正就是像各种大明星的声啊，特别深沉，特别好听。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喂，我当时我是心情特别激动，但是我突然之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因为你想想，本来你是。特别无聊的一个举动哈，但是我觉得哈，我要是不说话呢，显得很没有礼貌。说话，我该说点啥呢？ 这时候我脑海当中一下出来了一串歌词，我就想到哈，那天在新马特那舞台上我唱的那首歌了，我在那唱了一句，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嘎我就挂了。因为这时候简直太尴尬了，是不是？然后唱歌我就把电话挂了，结果呀不到一分钟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就是我七年前那号码给我发过来的短信，它上面写的他们活泼又聪明。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哦。

然了，我这有的时候突发奇想，而且对方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量的人，所以说呀，没有呢这个对我哈这个产生更多的一些抱怨。但是啊，我是觉得他是担待了，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是不要效仿了。最近呢，我的那个朋友小燕儿没啥事儿就过来找我玩来，她呢其实啊不愿在家里待着。我跟你说啊，她现在是全职太太，她就愿意上班儿。我说上班也行啊，那你就找个工作呗。结果啊，找这家干不了，找那家干不了。我说你这一天天你就不行，你看人家那个艾玛，人家那小姑娘今年刚26岁，人家一个上海女孩儿跑东北来工作来了。你说你向人家学学。艾玛是我最近认识的一个女孩啊，这个以前她在这个我的这个微博上就关注过我，但是我始终也不认识她。她呢之前在上海呀，土生土长上海人，结果这孩子啊一下跑到咱东北来工作来了，但是不是在咱大庆，是在哈尔滨。那哈尔滨的话离咱也不远呢，对不对？我还真是想着呢，哪天呢我就上哈尔滨去看看她呢。结果没等我看她呢，她先给我打来电话了。因为啥呢？那天给我打电话，说那个薇姐，我来到东北工作，我真的精神都崩溃了。我当时我就想说咋的了？为啥呀？你是那个水土受不了啊，还是怎么回事？这边太冷啊，你受不了啊？他说没有了啦。那咋的了？你就说吧。他说："哎呀，我来上班3天，我精神都崩溃了，因为呀，我以前也没有到的过东北呀，我也不知道艾玛是什么意思啊，我的名字就叫艾玛嘛，可是我发现来到东北之后，到处都有人在叫我，有人说，哎呀妈，又忘充话费了。"有人说："哎呀妈，钥匙落家了。"有人说："哎呀妈，今天超市特价。"还有人说："哎呀妈，厕所纸用没了。"他跟我说完这件事儿之后，我给了他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妹儿啊，要不你就把名儿给换了吧。有的时候你这脑袋呀，就得学会转弯，对不对？就像我们哪天脑筋急转弯似的。当然，你要是脑袋不会转弯的话，你在生活当中就可能会吃一些亏。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那小的时候，我真是啊，我当时就一根筋。有一天呢，我妈让我去买包子去。我妈当时给我交代清楚了，因为我当时小，我刚6岁，我妈让我去买包子去。我妈主要是为了啥呢？她也不是懒，她就是想锻炼锻炼我，对不对？让我呀，在这个上学之前就锻炼学会自己出去跟人家这个交际，然后学会自己出去这个利用手里的钱啊买东西，让自己呢不至于饿着啊。我妈那天呢就把那个1块钱给我了，给我之后跟我说，给我交代清清楚楚的，说老姑娘啊，你下楼去给妈买包子去。啊，包子1块钱4个，咱就要1块钱的，别弄错了啊！后来我妈给我1块钱，我就拿着1块钱呢，噔噔噔下楼了。下楼啊，当时啊，那卖包子的是一个阿姨呀，一看40来岁。那我6岁的时候，我扎2个小辫儿，齐刘海儿，那小脸胖嘟嘟的，老好看了。当时吧，那个卖包子那个40多岁那阿姨就看着我挺好看的哈，当时就给了我5个包子。回来这一路啊，我就寻思，我妈都给我交代了，说包子1块钱4个，包子1块钱4个，你说这阿姨给我5个，你说我回家怎么交代呀？我妈在我走的时候特意告诉我，包子1块钱4个，别弄错了。你说这我拿5个回去，我怎么交代呀？后来我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扔了一个。你说我那时候是不是一根筋？这件事儿我之前都忘了，前两天我妈在吃包子的时候给我讲的。我现在一寻思，哎呀妈，小时候很多事真是不堪回首。正常来说哈，老师如果看到一模一样的考卷的话，那首先第一点就认为他们雷同，雷同的话一定作弊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没有认同他们是作弊行为呢？答案就是因为他们俩呀，都交白卷了。好啦，朋友们，看时间，今天爱上微笑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

0: 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豆红，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10: 爱上微笑，今天我们节目的安排内容是为您讲述幽默故事。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幽默故事，叫做骗子遇上老江湖。相信各位好朋友曾经都多多少少的遇到过一些骗子，那么你当时是怎么样来对待他们的呢？我们来听一听这样的一个故事。说老爸新买了一个手机，刚用上没几天，就有一个自称香港一家公司的客服人员打来电话，声称他的号码被该公司举行的庆典抽中了2等奖，奖金高达10万元，只要交纳2000元的手续费，他们马上就会把款项给寄过来。那面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老爸非常爽快，说手续费直接从奖金中扣除，可以多扣啊，但是给我留点就行。结果对方表示手续费不能代扣之后，老爸立刻认真起来，用他那很蹩脚的普通话对人家讲了很多很多的大道理，竟然从原始社会一直讲到了前苏联解体，最后弄得对方哭笑不得，最后不得已挂断了电话。老爸得意之后啊，笑笑说，哎呀没有关系，砍多长时间我都奉陪，反正是他掏电话费。还有一次，老爸为了给小猪剪乳牙，到镇上买了一把尖嘴钳，回家的路上突然在路边看见了一枚

金戒指，刚捡到手里边，想辨认一下真假的时候，就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拦在面前，说：“大叔啊，戒指可是我跟你同时看着的，按理说呀，得分我一半才行。”老爸当时啊，并不言语，只是静静地看着对方。当时青年看了一下戒指，说：“你看，这金戒指啊，这么结实，没有办法割开，而且这么大的戒指，少说也得值1000块钱。我看这样吧，大爷，你就给我500就行了。”老爸当时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哎呀，这事儿还不好办吗？”然后掏出了尖嘴钳，对着戒指剪了下去。当时啊，青年拦阻不及，戒指被剪成了两半儿。对这个断面啊露出的银白色，老爸就装作没有看见，很大方的把另外一半给了青年，然后哼着小曲儿回家了。老爸提起这件事之后总说：“他们光知道骗别人，就不行我也玩他们一回，让他们也知道老人不是那么好骗的。我们最不缺的就是人生经验。”

现在逐渐的哈，人们都非常非常的聪明了，面对着骗子的各种招数，现在也有了很多很多的方法。有一个男子，难得一个周末，带着孩子在小区里散步，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陌生人说：“你好。”哎，男子就说：“你好，哪位？”陌生人当时说：“这个上个礼拜咱们还见过面，你现在竟然不记得我啦？”当时啊，这个男子就笑了。想你竟然骗到了我的头上，哎，然后呢，最后就决定，给他假戏真做一下。当时啊，这男子就说你是黄总，哎，陌生人说对对对对对，你近视真好，我的手机跟包啊全被偷了，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号码，你记一下啊。然后呢，哎，这个男子就说行吧，你说我记一下来。后来陌生人说你现在呀，啊，我这个钞票也被偷了。什么东西也都没有了。我呢，今天打电话就一个目的，想向你呀，这个寻求一点帮助。你能不能借我2000块钱？你打我卡里好吗？结果当时这男子心里就狂笑，说：“哎呀，现在呀，我没在家里，我在广东呢，你在哪儿呢？”陌生人说：“啊，我现在呀就困到咱们这个一个宾馆里，那个要不然你帮我想想嘛，想想办法啊，帮帮我。”后来呀，这个男子有了一个主意，说：“那你告诉我吧，你具体在哪家宾馆？”后来陌生人说是某某宾馆。于是啊，这个男子就想捉弄一下，说：“哎呀，正好正好正好，我有一个朋友来，因为呀，我出差去广州了，这么远，我就交代我爱人要招待一下，正好就订你的那个宾馆了。这样吧，你先帮我订一桌菜，不要超过2000块钱。待会儿呢，我让我的爱人和朋友去找你，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出，你千万不要抢着买单啊！所有费用由我来出，而且呢，也让我的妻子把那个给你带过去的2000块钱带给你。你看这样行不行，黄总？”陌生人当时说：“好的，好的，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放心啊，我一回去我就把这个钱打给你。”结果一个小时之后，陌生人打来电话，很着急的口吻说：“哎呀，先生，那个啥，我订的菜都凉了，你爱人和你的朋友咋还不来呢？”结果男子一本正经说：“你谁呀？我不认识你呀，什么菜凉了？莫名其妙。”手机随即关机。

刚呢，给大家讲述了两个骗子的行径哈。其实呢，有的时候人们说谎真的是逼不得已。接下来为大家讲述的是一个讲故事的司机的故事。约翰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这天晚上8点左右，约翰正空着车在路上找活儿，见前面有一个人招手，约翰就靠了上去。这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他一上车就说："去艾米丽庄园。"艾米丽庄园在郊外，离他当时打车的地方有50英里。约翰当时不想去，就忙跟他说："对不起，我这个车呀不方便走那么长时间，现在正在磨合。"可是那个人呢说："哎呀，帮帮忙吧，我有急事儿，我可以加钱。"可是这个时候约翰还能说什么呢？他只好一踩油门，车子开动了。车子很快出了城市，向郊外驶去。这时约翰侧眼看了一下那个乘客。忽然间他问说："先生，你当过兵吗？"那个人愣了一下，又摇摇头。约翰说："我当过兵，那一段经历可真是我这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后面的乘客依然不说话，约翰继续说："我是一个特种兵，受过魔鬼式的训练，我当时啊蒙着双眼就能用匕首击中5米以外的目标，一个人就能把5个全副武装的人打趴下。因为我的身体强壮，成绩优秀，海湾战争的时候啊，我被派往伊拉克战场。有一天呢，你都不知道啊，我可厉害了。我们那个小队接到上面的命令，就去伊拉克的首都啊，搜集情报，为进攻那里做准备。结果半路上我们就遭遇了敌人了。"对方好像是被这约翰的讲述迷住了，依旧没有讲话，但是他把耳朵侧向了这边，很认真的在听。约翰接着给他讲，说呀，对方有50多人。我们的小队呀，却只有20多人，但是我们毫不畏惧，因为离敌人太近，我们无法用枪，于是我们就展开了肉搏。那场战斗真是太惨烈了，到处都是鲜血。当然了，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被我们全部干掉，而我方也只剩下了8个人，这其中就有我。那场战斗，我跟你说，我一个人就拧断了6个人的脖子。这个时候，约翰看见那个乘客露出了一副惊恐的样子，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然后跟约翰喊："司机，停车！"约翰说："先生，这里离艾米丽庄园还有几公里呢。"男人说："哎呀，不行，不去了！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干，我就在这儿下车吧。啊，我不去艾米丽庄园了。"约翰这时候把车停稳，那个乘客付了车钱，就匆匆离开了，连后座的手枪都落在了车上。约翰这时候用袖子擦了一把冷汗，调转车头向城里狂奔。刚才真是太惊险了，那个男子其实是一个劫车贼，约翰已经看到了他掏出了手枪就要打劫了。幸好约翰急中生智，讲了一个莫须有的故事，终于吓跑了劫匪。有个小伙子叫大民，人很机灵，就是不务正业，整天想着发大财走鸿运。这一天呢，大民去楼下吃早餐，吃着吃着，一个壮汉坐在对面，一看呢就是不好惹的。那个壮汉风卷残云，没用5分钟就把面前的一屉包子全吃下肚，然后站起身直接走人。老板看了看壮汉，居然一句话没敢说。大民当时看呆了，心想这人太牛了，吃饭竟然不给钱。第二天早晨，大民又来到早点摊，看看能不能再碰上那个壮汉。果然没一会儿，壮汉呢就从远处走来，来到早点摊，只是冷冷地跟老板说一句："一碗稀饭，一屉包子。"大民可不想放过观察壮汉的机会，他偷偷地瞄起壮汉来，只见壮汉的上衣胸口写着冠军拳击俱乐部。大民立马明白了，吃完饭之后，壮汉照例只是拍拍肚子，连看一眼老板都没有就走开了。此情此景，大民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吃完饭之后，大民直接去商店买了身运动服，然后啊，他带着运动服又去了裁缝店，让裁缝在他的运动服上绣上一行字儿，上面写着跆拳道会馆。大民心想，吃饭不给钱也是一种创收啊。第二天早晨，大民就穿上这个运动服，运动鞋全都换上了，下楼的时候还背了一个运动的挎包，来到了早餐点那里，大民装着壮汉模样哈，严肃地说："一碗稀饭，一屉包子。"老板当时果然乖乖的听从了指挥，正吃着，壮汉来了，如出一辙啊！壮汉还是一副酷酷的模样。
壮汉吃饭非常神速，没一会儿站起身就走了。大明一看时机一到，猛然站起，指了指胸口的那几个字儿给老板看，然后一句话不说直接走开。没走出那几步，老板追上来对大明说：“哎，你还没给钱呢。”大明一愣，又指了指胸口的字儿，没想到老板拽得更紧了，说：“哎，吃饭给钱，天经地义啊。”大明站不住脚了，说：“你看他啊，就那个壮汉，人家不给钱也行，我为什么就不能不给钱呢？”老板当时一听啊，冷笑了两声，说：“你能跟他比吗？”大明说：“我为什么不能跟他比啊？”老板当时气愤地告诉大民说：“那个壮汉每天都来吃，嫌麻烦，已经提前预支了一个月的早点钱。他只要每天在这儿啊吃饭，我就在他的账里扣就行了。要不你也抱怨？”

于是就把这束鲜花放在了刘霞的办公桌上。我们几位同事都非常好奇，就跑过去对刘霞说：“哇塞，你过生日这么浪漫，是谁送你的花啊？”刘霞当时当着大家的面，从花篮里取出了卡片。看到刘霞读完卡片之后并不开心，大家就问她说：“你怎么了？谁送你的鲜花让你这么不高兴？怎么这副表情啊？难道是你不喜欢的人送给你的？”刘霞当时摇摇头说：“不是，是我老公送的。”可是你老公送你花多浪漫的一件事啊，为什么不开心呢？刘霞当时叹了一口气说：“哎，真让我想不明白，平时我控制钱控制得那么紧，他怎么还有钱买花？”这就是夫妻之间的艺术。话说另外的一对夫妻，两人最近呢也是有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就是乔迁新居。这对夫妻啊，搬完家之后第二天早晨，妻子一起床就往窗外看了一眼，看见女邻居正在往晾衣绳上搭晾刚刚洗过的衣服。妻子啊就对丈夫说：“你看邻居家这衣服洗得可真脏，根本就没洗干净。”但是丈夫当时正在看报纸，并没有理会妻子说的话。妻子就自顾自地说：“也许女邻居的这个肥皂不好使，要不就是她不会洗衣服，怎么办呢？要不然咱应该好好教教她吧。”就这样，每次女邻居出来晾晒衣服的时候，妻子都觉得女邻居的衣服没有洗干净，每次人家一晾衣服，妻子就觉得人家没有洗干净。但是有一天早晨，妻子往窗外看了一眼，突然惊呼了起来：“哇塞，今天女邻居晒的衣服真干净，她终于学会洗衣服了。”丈夫说：“不是，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早起了一会儿，把窗户擦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有的时候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许不是你看到的事物有问题，而是你的眼睛出了问题。你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哎呀，特别流行啥呢？特别流行追小姑娘。有人说真的假的？这是一个不变的定律。因为你想想，对不对？大学生啊，不是说全天都有课啊，而且呢，这个时候哈，社交啊等等各个方面哈，这个都开始活跃起来。然后，而且呢，这个时候的男女生哈，正好到了什么期呢？就是互相接触期。所以说呢，特别流行的是追女生。话说有一天晚上啊，我们班有个叫小强的，小强啊是个男孩。男孩这天晚上夜不能寐呀，就给我们寝室一个姐妹发短信，当时是这么说的：“说郁闷中陪我聊会天吧。”不一会儿啊，这姐妹回信了，说：“好吧，那你想聊什么呢？话题由你定。”这男生想了想，后来又给他回复了一下，说：“那我们就聊点沉重点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体重。”当时啊，我们寝室这姐妹就不高兴了。怎么的呀？沉重点话题就说我的体重。完后来啊，我这姐妹想了想，寻思我得报仇啊，完了就给他回来了另外一条短信，说：“哎呦，这也太沉重了吧，要不然我们来聊一点肤浅的话题，比如说你的智商。”哼，跟我玩。我告诉你，人是最难琢磨的一种动物啊，就是无论是你在平时啊，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啊，哎，你在职场当中啊，还是说你在跟别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啊，再或者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再或者是恋爱过程当中，人是最难琢磨的一种动物啊。话说有一个屌丝男士，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屌丝男士哈，屌丝男士啊，那天呢在那个餐厅里边约会了一个白富美的女神，俩人相亲啊，相亲完了之后，后来俩人那个吃完饭，男的得结账啊，哎，男的拿出钱包结账，完了这女神当时就说：“哎呦，你这钱包挺好看呐，哪儿买的呀？”结果后来那个男孩哈，脑袋一抽说：“哦，前女友送的。”你说他怎么能这么说呀？啊，正常人都不会这么说，这么说完不就犯事儿了吗？人还能跟你在一块儿了吗？完，结果这时候啊，女神做出了一个异于常人的举动。她当时咋的呢？
他呀。

0: 站起身来说："啊，对不起，我先去趟洗手间，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哦。"结果那个屌丝男士一直在那等啊，一直在那等，一直等啊，一直等。半个小时之后，女神终于回来了。女神当时哈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啪一下子就甩给那个屌丝男士了，说：“喏，新钱包，以后就用我送的吧。”屌丝男士到现在还恍惚呢，说："哎呀，这难道就是我传说中的屌丝遭遇女神，结束单身了吗？" 朋友们，上回告诉你，世界上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不可能的。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爱上微笑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微笑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2: 所以你就不得不佩服庄子这种智慧。事实上人类的智慧到这边是到顶的，不可能再高了。要不然你说我真的放到荒岛上去，为什么第一本选择庄子啊，那么容易让我选上啊？你别的书你送给我我都不要了，那庄子我非带不可。为什么？他的33篇内容太多了，你很难把它一个系统说完毕。所以学庄子啊，一辈子的事情，能够放你手边放一辈子的代表什么？你不可能背下来，背那个没有用啊。但是要练习背几句有名的句子，比如讲到人生的修炼，在《逍遥游》里面就提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这一句话天下人都称赞你不会让你更振奋，天下人都批评你不会让你更沮丧，那个一念出来都觉得精神就不一样了。他跟你说小鸟在森林里面只需要一根树枝，鹪鹩巢于森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一只土拨鼠占据整条河，它要喝水顶多把那个小肚子喝饱，别的水你能喝吗？能用吗？那让别人去喝嘛。那像这样的话你背几句的话，常会觉得这个心情啊很容易调整。像秋水篇我很喜欢第一段，秋水石至百川灌河，径流之大，两市主崖之间不便牛马，于是言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啊。这就是念庄子有些句子啊，你念完毕之后你将来这个看到别人的文章，这些就有一种评价的标准了。为什么我对于很多东西看看就算了？因为念过庄子，苏东坡这样的人都说我说不出来，看庄子才知道他把我写出来了。苏东坡哎，不是一般人的，现代人提到苏东坡好像在天上一样，那苏东坡看庄子也在天上一样。庄子看谁在天上呢？没有了，只有一个老子像龙一样的。所以我们能学到庄子就到顶了。但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你说庄子怎么到顶呢？他把老子的道说的是非常精准，8个字，第一个自本自根，第二个无所不在，庄子就直接说就是造物者，你可以跟他同游。你也老子不可能跟道同游哦，老子的道是万物来源跟归宿，有一点神秘，有一点庄严，当然更有距离。那庄子的道变成造物者，可以跟他同游做朋友了。他外化而内不化，一句话外化2个字就把儒家也接收进来了。外表跟别人同化呀，就是儒家所谓的人与人相处怎么适当就怎么做啊，这是外化。但是内不化，我外面的成败得失完全不影响我内心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学了一辈子哲学，从西方到中国，看到庄子这样讲，只能说心悦诚服，了不起。
3: 这是指的你们受伤这一边。然后有提及到你们的车必须有保险吗？应该有保险吗？
4: 我们车也有保险，有保险就没得玩。
3: 那你无证能启用吗？
4: 现在启用了
3: 啊，可以启用啊。
4: 啊，
3: 那就还好，那这就没毛病了，这事儿就啥问题都没有，就是对方的主你们的次非常合理，你们无证驾驶啊，你给个次要责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
4: 啊，这有认了。但是那个勇哥就是他的保险赔付，你说他一时半会儿，但是咱们也没有那个什么证明，就是公费
3: 啊。你说的是保险那边的钱一时半会儿也赔不下来呀，然后您这边呢可能还得涉及到误工什么的，没有这个证明，是这意思吗？
4: 对对，就是我没住院。
3: 啊，没住院。那没住院就代表着，那没住院需要回家静养吗？
4: 对，回家静养，但是在医院。
3: 嗯，那边信号不是很好，断断续续。回家静养，医生的医嘱有开吗？ 就在你们的诊断书上面写的回家养多长时间吗？
4: 回家养3天，完了之后再上医院复查。
3: 3天之后再复查。
4: 对，他不敢多开呀。
3: 啊，基本上3天5天也差不多了，是吧？
4: 对，3天他不带好的。
3: 3天不带好的，那就再去复查，复查之后再开，再开再复查，再开再复查，能够去跑这个美团，然后让美团这边给你出具你务工的这个时效。按照每天你能收入的，你这没有啥流水呀，因为这刚干这个活，那就按照平均的工资或者美团能够证明的你每天的收入大概是多少，找对方去要啊，对方呢可以通过保险这边给你进行赔付啊。
4: 哦，是现在那个保险公司就联系我了，
3: 嗯，
4: 说那可以用简易的程序是什么玩意儿的，
3: 就想要给你估算一下你在家休多少天，直接给你算个账就得了，是这意思吗？
4: 对对对
3: 啊，他大概

0: 果三天之后再复查，不排除对方要给你开出一周左右的休息时间，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你要觉得行呢，那就走简易程序，大概大差不差，因为你也不指着这个挣钱发家致富是吧？那反正呢，费用啥都能解决，也就不错了。然后呢，你这边呢，把所有。天的时间了是吧？这六天的时间你就可以以这个为基数找对方的保险公司唠。你看现在就已经六天了，那你看看能不能奔着，比如说我们就多了不要了，就十天吧，按照十天，一天是100还是200还是多少钱，你就给结算一下就得了，这个也可以。因为呢钱也不是大钱，事儿呢也不是大事儿啊、如果说呢想较把真儿呢，那你就跟保险公司说那不行，我们再稍等一等。但是我觉得哈，咱们伤的不重，自己能估算个差不多的情况下，能够走简易程序，快速把钱赔到手，这不是坏毛病啊。
1: 哦，行
0: 啊，
1: 就是一个事儿，那勇哥，
0: 那就这么着。
1: 那美团那个电动是租的
0: 啊、
1: 那个现在是那美团那个租那个电动说是想要钱，
0: 嗯，
1: 办公司说要钱是给不了，就是你哪儿坏了给你修哪儿。
0: 嗯，美团的意思是要啥钱呢？是要这个车辆的损失之后的钱呢？要这个贬值的钱呢？还是说你车辆无法使用的时候差的租金钱呢？
1: 不是差租金，就是说人家的那个新车，
0: 嗯，
1: 完后那个说给放完了，不是那个事故车了吗？
0: 嗯嗯，这个事儿啊，不太好办的在哪儿呢？首先这样，你跟他之间所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他上面不排除会有约定。比如说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只要你把我这玩意撞了，只要需要修，你就需要支付我多少钱的这个额外的损失。如果这个钱他所限定的额度是符合相关规定的，这里边没有什么恶意的强制的相关的情况的话，你该给呢还得给。当然你反过头来可以拿着这个东西找对方去要，但对方能不能支持你这个事儿呢，或者能不能直接给你赔付这个钱呢，不太好说，可能需要有个你来我往的过程。我的建议是两头谈，一方面找对方少要一点，第二方面呢，能这边相对来说能合得上，能给到这个美团对于你的车辆的贬值，其实它就相当于贬值。你们两个之间特别不利的地方，就很有可能你们已经签订了租赁合同，上面写了如果发生了事故，这么一台新车让你给整坏了之后，你需要扣多少钱，比如说500呀，还是1000呢，还是从押金扣除，还是你额外需要交钱呢，这个对你来说不是很有利啊。
1: 哦，他也没跟我说朝我要1300块钱。
0: 除了修车以外，就是你车给我板正修好，额外你再给我1300，是这意思吗？
1: 不是，就是直接1300，就是全搞定了。
0: 全搞定了。那保险公司这边呢？大概修车的能给报回来多少啊？
1: 保险公司不报，人家说直接上指定地点去，他们指定点去修车，给你修好，哪坏换哪。
0: 啊。那你就跟美团这边说，你说人那边不给钱，直接给修车，那我就只能修车了，因为损坏了。那回头你就看你手头的合同吧，就看你跟公司之间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上面有没有别的约定吧。没有约定，咱们这么做没毛病。如果有约定，很有可能在合法范围之内的，那就得按照约定走。
1: 行啊，
0: 看合同啊。
1: 对。
0: 别的
1: 是
0: 别的还有啥没有了？
1: 没了。
0: 行，差一不二，别让孩子干这活了啊。这整完了有个教训就得了。你说这300-500没进兜呢，咣当一下整的秃噜皮了，你说多闹挺啊！啊，回家还得养屁股。你说这我记清楚了，把屁股那块给裂开了，是不是？
1: 对对，屁股裂。
0: 哎呀，这可扯的。行吧，那行吧，这兄弟，就这么地了啊。
1: 好嘞，再见。
0: 哎，好嘞，再见啊，跟您说再见。哎呀，这大哥也就不容易啊。你说一方面呢，这个家里边想添补点家用，这孩子也懂事儿。大二还大三了，回来之后想借着这个暑期的机会呢，也跑跑美团啊，自己呢挣点零花钱也好，开学的学费也好，对吧？日常的生活费也好，还是想补贴点家用也好。既然学生已经供了，从钱上来说呢，暂时先别差这个。我比较鼓励大学生能够抓紧时间赚钱，这个事儿我确实比较鼓励。你别说大学生，你真是高中生，你真有这个精力能给家里边去添补家用的话，只要你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这玩意都行，没毛病。尤其大学生，你别天天指着爹妈这么指那么指，那你都成年了，有机会能挣俩钱的时候，这玩意是个乐呵事儿，是吧？它也是一个让你手头能够宽松的事儿。你一个月赚那个3000-5000或者3万-5万，父母没有人管你要你这个钱花的，你看都是这样的。你要能不给你钱，那父母都见谁都是，哎，你看我们家那小子，这天天也没个正事儿，这一个月你说，哎，你这还真是哈，一月整了5000-7000。

这叫什么？这叫低调的炫耀。作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早点出手，能够有赚钱的能力。你考大学，你考这个那个学历，你学这个这个这个那个专业，你到最后的目的是啥呀？不就是赚钱养家糊口吗？咱从小家来说，干的就是这活，是吧？你往大了说，咱们造福社会，那咱就不多说了。那你过日子的人不都是养家糊口这事儿吗？你说你上了大学就开始能赚钱，这是个好事儿。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说，我的想法是，你赚钱分哪条道来走？你比如说，咱学的不错，说我就数学好，我读的也是什么数学专业，好，我借用假期的时间，我给身边的这些有资源的去补补课、上上课，赚点这个课这个上课的补课的这个钱，是吧？你家教的这个钱可以，你根据你学到的知识，你把它去实际应用，你赚到了一些企业给你的钱，我觉得这当然要拍手叫好。你平时的时候呢，有自己一点爱好，说我就，你别看我学的是什么这个专业那个专业，但是我就会这个文字能力强，或者说我的视频编辑能力强啊，对吧？我干点这个活，我接点这个活，我锻炼点我自己的能力，增加我的爱好的产出，这头一点毛病都没有，咱们举双手的这俩脚丫都伸出来给你拍。但是如果说你一方面在学校里边学到的是理论知识，另外一方面完全靠体力去干自己想要做的这点事儿，你搬个砖添个水的，然后你回头就当个，包括当个服务员的，是吧？就短期打点这个零工的，你说这玩意没毛病，是吧？但我还是有这么个想法跟大家去交流吧。如果是为了添补家用，如果咱家里边日子过得确实紧吧，我哪怕我一个月赚1000块钱，对于我的家庭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那这种事儿我们必须要叫好，不是说你多高的学历你就不能赚添补家用的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但凡你不是这种情况的，你只是想起到锻炼作用的，我不建议这些大学生去做一些纯体力的，包括有一些风险性的。平时都不怎么骑电动车，你说会不会骑？17、18、19、20来岁的大小伙子能不会骑电动车吗？那玩意就是会骑自行车就会骑电动车，但是你在路上一共骑过几次啊？你遇到风险的时候你能躲避吗？你就算正常行驶，就像刚才这个，你就算正常行驶，你不也被右转弯的车给兜进来了吗？转过头来你骑了个机动车还没有驾驶证，这对你来说这不全是隐患吗？这一次你屁股撞坏了，行，挺一挺，上厕所遭点罪，那你下一回呢？你再严重一点呢？所以各位啊，就是当父母的也得多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别为一时的说，哎呀，孩子有这个想法挺不容易，这之前在手里边天天呢又叛逆又作又闹的，这现在能想着自己出去赚俩钱，哪怕一月赚个1000、2000，哎呦，这我都挺好。你分怎么个事儿？反正这是我的个人想法吧。如果各位也跟我认同的话，不服咱就唠唠。我就希望那些不服的你过来咱们唠唠，是不是怎么个意思？虽然我家的孩子没到那个程度，没到那个年龄，还没到了那个自己能够出去真正的干一摊儿啊，挣一笔钱的这个时候，反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就将来也是，你真的无能力啊，你也没考上什么学校，你该出去体力活体力活，那是你自己的造化，你自己捂着你自己的生活，这没毛病。你累成啥样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上学的时候偷了懒，对吧？那你现在只能用你自己的体力去赚回你曾经偷的懒。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具备了一定的其他的能力，尽可能在自己的专业的范围之内，在自己的学习的应用的范围之内去赚这笔咱们暑期的勤工俭学，而不是说简单付出体力，再次强调还要付出生命危险，那有点不值个。所以个人想法仅限个人考虑啊，大家别听了之后觉得有什么不舒服，说咋的呢？你不缺吃饭钱呗？你就在这说不允许，或者说不同意人家出去干体力活。我再次说一遍，如果家里边揭不开锅是为了添补家用，你一个月出去冒多大风险挣50块钱，只要合法的我都给你鼓掌，那说明你有正事儿，只是说你短时间之内你没有太高能力挣更多的钱而已。但是如果不到这个程度的话，别拿孩子的安全去折腾所谓的锻炼，能锻炼到啥？天天连个声都没有，对吧？接单的时候你啥时候能出餐呢？我这边要到点了，这是一天的一句话吧。然后到这去了，哎，您的外卖就多这么一句呗。你就大多数的外卖小哥碰到之后他都不吱声的啊，一般完都会点呢。点完外卖之后说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尤其是大热天下雨天我都会多说几句谢谢谢谢。有的小哥交给我就转身了就走了，有的说哎别客气，哎，这你互相之间还热乎热乎。那很多的都是交给你了，手里边还得看着手机呢，看着下一单呢，有的还得边送。

一边刷着视频看看热闹呢，是吧？这不都是实际情况吗？所以你说能锻炼到啥呢？就锻炼到骑车的技巧了。那玩意不是赚钱的活儿啊！你电动车骑得再好，将来不指着它去挣钱呢。所以个人想法啊，仅限于跟大家去交流。这个开心就好，人生如梦。说大勇辛苦了，不辛苦啊，这是咱该干的活儿。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简单的问题可以直接在公屏上互动，复杂的问题直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来看一下平台上朋友说。勇哥说的对，没毛病，跟你的想法一模一样。我家那小崽儿现在就这个年龄段，我就严格控制他这些事儿，别整那些没有用的。谢谢您的互动啊，我也是这个想法，因为孩子嘛，都是父母手中的宝，到了什么岁数都是手中的宝。我都这岁数了，在我爸我妈手里边，那不还是块宝吗？是吧？你别管他满意不满意，你别管他平时嘟囔不嘟囔你，哎，关键时刻，哎，咱都是宝，这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咱干自己该干的事儿，干一些让自己父母、家人不操心、不惦记的事儿，然后力所能及的去给家里做一些什么，尤其说给这些半大小子们，尤其这些半大小子啊，你不干正事儿，你不干正事儿那些咱们不行，你干点正事儿。但干正事儿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这个干正事儿的方向。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那点了关注的朋友，大家如果有互动的啊，左右是我的关注，谢谢您啊，感谢左右是我的关注。如果有互动的信息，您可以随时的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的平台上来发送啊，发送信息到我们的抖音的公屏上，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的问题做一解读了。这两天有身边听众在咨询我说，勇哥。这个你发现没？长春市有很多的路段开始重新实化这个地面的标志标线了。这个线为什么要改来改去呢？我昨天、前天接到我们一个听众的信息，就问到这个，这线为啥总改来改去？我告诉你啊，一个城市的地面的标线，包括空中的标志，他们的改来改去，说明叫做负责任，要实时根据路口的流量，不断的去调整。说这玩意叫纠错吗？不叫。因为每一个时候，它所需求量和车流量和通行的方式不一样，设置了一定时间之后，可能会做出调整。能够做出快速调整的，一定是促进了这个路口的通行。那咱们就以我们单位附近的为例，我的感受是最深的。那天上班，早晨上班的时候开始哇，地面开始嘎，从晚上头一天晚上开始，第二天早上开始嘎。到了当天的晚上，基本上就开始画，开始画。这两天呢，已经把线都画利索的了，就是生态广场。生态广场原来通行的线路里边，这个线比较宽，现在呢变成了一个窄的标线，看起来更整洁、更利索。有的一些口的一些通行的实线已经做了取消，有的一些口增加了虚线、实线相交接，有的地儿呢把实线打开，有的地儿呢把重新做了一个约定啊，根据实际的车流情况做了一个调整。所以呢，这种事儿呢是我认为是好事儿，时不时的做出调整，它一定更符合此时此刻车的流量。现在咱们的这种流量的调整，其实比以前更加科学了。以前呢，需要咱们的工作人员，需要咱们叔叔们到现场去蹲点儿，经常在这里执勤的啊，包括到对路面进行查勘的，然后把信息汇总，按比如说每小时的车流量是多少，每天早晨的高峰时段哪边流量多，哪边流量少，哪边这个能够再调整出一些线路等等等等，要现场的排查，排查之后最后总结，然后再实化。而现在呢，很多时候开始上技术手段啊，视频监控里边啊，调取每天的信息抓取，甚至 AI 手段，然后再进行这个路面调整，所以这是一件好事儿。那当然还会有一些新出现的，大家以往没怎么见过的，这也是我前一段时间身边的一个朋友咨询我的事儿。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说勇哥啊，问你个事儿。我说你说。他说微型广场最近走没走？我说走了。他说微型广场你发没发现这个线调整了，挺有意思。我说咋的呢？他说把我自己走迷糊了。我说怎么还能走迷糊呢？那地面都标着呢。微型广场是长春市做出一个新的地面湿化调整的一个样板的一个地方。它已经开始给你做那种叫做发散式的、烟花式的这种通行，具体叫什么名我也没具体的去查啊，反正就是这种，从里圈开始一点点往外展，然后它会告诉你第几车道你需要走哪一条道，你按照地面的标线、地面的提醒去做出这个通行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您最近能够去考虑走一下卫星广场的话，您可以感受一下新调整的标线，对于我们绕行广场的车辆来说是一个挺

0: 便利的选择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是一个全新的调整啊。还有第三个，在一些环岛处，比如说生态广场，现在也已经增加了，进入到环岛时，本身规定就是进入环岛的车辆要对正在绕圈的车辆进行避让，同时要对准备从下一个口出的车辆进行避让，这是规定，大家都知道这个规定，我们也经常在节目里边提及到，有发生事故的也会依据于这个来进行这个做出这个责任的划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驾驶员对这个规定都能够了解，所以呢，他走了一步更实际的，当你要再进入环岛时，他给了你一条停止线，同时还给了你一个倒三角的让行，他明确的告诉你让行，了解地面倒三角是让行的驾驶员要远远的高于我们进入到环岛要避让环岛内正在驶出的车辆和正在绕行车辆的驾驶员的这个明确率。大家想一想，说地面的倒三角的标线80%的司机吧都是知道的，那除非你不知道，那就是一个不正经的司机了。80%的好司机那都知道这个标线，但是呢，这80%的司机却不一定都知道进入环岛时他应该礼让环岛内正在绕行的车辆，尤其是不一定都知道需要礼让出环岛的车辆，所以在这儿呢，直接用地面的礼让标线给你做了一个标记，哎，这就非常明确。你在进入环岛时看到了这个标记怎么办？你要踩脚刹车，你要观察一下你正前方正在绕行的车辆，以及你左侧有可能绕行或出环岛的车辆，也就是说，在你前方出现的所有车辆，你都需要避让。这样的话，就对于进环岛的车辆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就是到了这条线要踩上一脚。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个线，也不要忽略了这个倒三角，告诉您需要在这踩一脚，踩一脚的同时对前方的情况和环岛内的情况进行观察瞭望，进行确认，然后你才可以再继续通行。而如果你看到了这条线不去踩这一脚，那就说明你去观察瞭望避让的机会就已经失去了。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你看到了路面有斑马线，你不去踩一脚，不去瞭望，而走到了跟前发现斑马线上忽然进来个人，你说你停不下来，这个时候不管是发生了事故还是被电子警察抓拍，你不管是哪一步都是你的错，因为你没有做到第一步的减速瞭望。所以当我们在行驶进入到这样的路段，就是地面有停止线有倒三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踩上一脚，观察清楚然后再行通过。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是有这么个事儿的啊。再集中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还有朋友在问，这个主路并出在辅路正在行驶的车辆需要对并出的车辆进行避让吗？他说现在大家讨论的比较多，我还依然属于迷糊的状态，勇哥到底是哪一个？我再跟大家说一说啊，我前两天刚刚去了一趟这个北京，北京有很多的路面上它的辅路上都有倒三角的礼让，主路准备要出来的，不管是45度斜角出来还是一个偏更直一点的这个位置出来的，在辅路上很多都做了一个停止线，并且在停止线的内侧施画了倒三角，也就是礼让的标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直行的车辆一定要踩一脚，要避让主路正在并出的车辆，那仅限于有地面标志标线做出提醒和约定的地方。如果没有做出提醒和约定的，那以长春市为例，这样的提醒和约定就不多，那就基本没有太多，因为它要根据车流的调整情况。像这样的路段呢，往往都是主路的行车速度比较快，路也比较宽，车的流量比较大，而它的辅助车道辅路上它的车速没有那么快，流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它是为了更好的保证畅通，让快速行驶的车流量比较大的方向能够保持它的行车速度，能够保持它的流量的输动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给辅路一个停止线和一个礼让的标线，而没有礼让标线和停止线的这样的地方，大家谨记啊，并出的车辆还是要避让原车道内正在行驶的车辆。涉及到的这么几个地面的标线，尤其是礼让标线的这个提醒的，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吧，就给大家都说一说啊，就是最近咱们在日常行车时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那各位，如果您在交通生活里边也遇到了这些看到的标线不明白，看到了标志不太懂啊，包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这些事情的话，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可以边听节目边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内搜索啊，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 玉芬的关注啊，感谢啊，还有咱们延吉志明的关注，谢谢，还有孤独的寂寞的烟，孤独的酒家，孤独的酒，寂寞的烟，抱歉啊，那个孤独的酒，寂寞的烟，谢谢您，谢谢您的关注，谢谢以上的几位朋友的关注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同时我看外边还有一大波人在围观啊，您可以点入到直播间参与一下互动啊，来关注一下，了解一下，有什么事呢都可以随时的来在屏幕上直接提问就行了，关不关注你想提问这都没毛病，咱也不设置这个坎儿，你进来有问题你就问就行了，你要觉得有用你就关注，是特别是一些新朋友可能下一次您不一定找得到。刚才朋友在问说这是哪里的广播，吉林交通广播啊，您从我们后边的背景能够看得清楚，吉林交通广播是吉林省的省级交通广播电台啊，全省同频覆盖的交通广播103.8啊，特别对于外地的朋友，因为吉林省比较特别，它是省市同名的啊，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并且呢这个省市同名还不是省会城市，所以有很多朋友有点弄迷糊了，就是到底是这吉林交通广播是吉林省台呢还是市台呢，我们明确的告诉您是省台啊，您只要看到吉林后边不带字儿的那都是省，都是省级的啊，如果是市呢它会标注非常清楚叫吉林市啊什么什么什么啊，所以这是吉林交通广播，欢迎您。我们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这是我们的广播热线，大家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热线来与我们保持联系。勇哥啊，想问一下，我在行车的过程里边向右侧去并道，右边这个车呢本来离我很远，但是明显能感觉到它的车速一直在提速，到了与我即将相撞的时候，他好像是有了点减速，最后呢把我的车还是给刮了，虽然不是很严重，而且呢结果已经出来了，双方都接受了，但是呢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事情你觉得应该是谁的责任？按照你的这个说法来吧，即便你看到了对方没有减速，这个也是他的路权，除非你能够证明他完全是要故意撞你，并且是在加速的撞击，这个呢很有可能就不属于交通事故了，所以按照你的这个说法，他在加速，感觉到来不及了才去减速或者制动啊，但是呢已经来不及和你发生的碰撞，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对都会给到你责任，那一定不会给到对方责任，那除非对方有了像超速啊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包括你能够证明对方确实有故意撞击，故意要造成这起交通事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规定了啊，在这个法条上面也规定的非常清楚啊，一切呢都是为了避免事故而进行，如果你的行为不是为了避免事故而进行的，那让你承担个次要责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像你的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你全对方无啊这么一个结果，好吧，在稍后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小丽与大连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连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连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连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 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

0: 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3: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来解答一个问题。小米姐说，她说车没有年检逾期了怎么办？理论上来说不能上路啊，未年检的车辆不能上路。如果你肯定得检车，直接去检啊，不需要别的，直接去检啊，直接去检。我的四分之四拍说，这还是东北的气温吗？我南方也就35度吧。这两天大家如果没事好信，你搜一搜这个天气啊，它两个热带的高压在咱们这块形成的，一个上面一个热罩，另外一个起到的是热气，就潮气、湿气，所以呢就赶上这么一段时间啊，所以这段时间确实是它有个倒挂。你看这两天东北的这个天气呢，可能要比南方都要高啊，包括有比很多传统的比较热的城市可能温度都要高，这个也是属于一个正常现象啊，只不过今年的那温度稍高了一点点而已啊，也属于正常的气象现象，大家如果好信的可以去了解了解。他说我的 H6 啊，上面加了行李架，要捆绑着货物，尺寸符合标准啊，符合尺寸啊，什么尺寸符合标准，什么尺寸符合标准，这个事儿我还说不太准称，我不敢给你这个准确的一个说法，您自行查询一下，我建议你呢到车辆管理部门去确认啊，这个还是希望你能够自行确认一下。而且呢在不同的省份里边，它对这个标准的要求呢还不尽相同，可能会有每一个省啊对于自己的一些相关细节的解读，所以这个事儿我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比如拉梯子啊，长不超多少，超了肯定不行，我说的是高度啊，宽不能超，长不能超，因为你不是货车。简单的这种封闭式的整理箱是可以去安装的，你比如说像装滑雪板的，像这类的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不能够装散物啊，这是我能够知道的信息啊，所以你要指着它拉东西用的话，这个肯定不行。你比如像你说的这种梯子类的，这肯定是不行的，超一点都不行，这本身也是不符合的。在我的记忆里边是属于封闭的啊，不会给其他车辆带来任何影响的，包括不超过你的限制高度的，这个是可以的。要如果超过了这个标准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像你这种说装个架子拉梯子，那肯定是不符合的啊。打电话的朋友别着急啊，因为我们外边节目助理也正在这个一步一步的接听。大家呢在线稍等一下，别着急，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互动。刚才这个抖音的这位王先生啊，他的名字起得特别有意思，吉林四平辽宁省大连市王先生，就是整个这个全号，他说这个咨询一个交通事故啊，电话是不是正在打进呢？其他朋友如果有想拨打广播热线的，您可以拨打0431-8581-5411-881-5412，来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无人机的一个这个考无人机驾照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了解了解。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学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 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啊，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啊，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啊，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来随时关注一下。行李架不能够超全车的三分之一，高不能够超30公分，听起来就特别的像。你是自己了解还是豆包的？如果是豆包的话，别全信啊，就差不多就行了，能了解就行了。不要用这种方式来确认一些相关的规则和规定，不一定非常的准确，不一定非常的准确啊。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哎，大龙老师。
3: 哎，请讲。
4: 我这个车事故啊，
3: 嗯，
4: 是在我这个右车超车，所以对面是个。
3: 你等会儿，我来问一下，在你右边超车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4: 机动车。
3: 机动车从你的右侧，你是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的这一条吗？
4: 对。
3: 那也就是说，对方已经走在了非机动车道内的呗？
4: 对。
3: 是四个轱辘的车呗？
4: 不全是，提的一半，它不有个线吗？
3: 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你是怎么走的，先从你的走法开始形容。
4: 我这个是，我想右转之前呢，我俩有一段属于这个逗留，打逗留的。
3: 逗留。
4: 我这个啊，这个逗留啊是直行的时候，没等转弯呢，我一看这个老小开挺慢，我想加油，问加油一犹豫，他也想超，我也想超的，我一看。我一加入就过来了，完了他就在我后边，在我后边啊，这小子就是这老百姓的话，话出理不出。这个对方的车，一堵气，我看右转了，我就怕啥呀？那个我这一瞅这个倒车镜，这小子不过来了吗？借我车过来了，我这还右转啥了？我就赶紧站下吧。遇到事儿我就是停车，我也不是乱打方向，这是开车的这个手法。
3: 你可拉倒吧，你之前都够乱的了。
4: 不是啊，我这右转不就完犊子了吗？我一看过来了，我就停下了。我停下这车身吧，按这路的形是往左偏了，不是往右偏，应该往右偏。
3: 好，
4: 他要是刮我，要是我全责，我一点怨言没有。完了，这个老铁啊，他就故意，就撞我了。如果这大灯他妈差点就撞掉了，我还行，挺好，
3: 还挺好。
4: 然
3: 后给你责任了。
4: 啊，对，给我那人家这不也人家这技术也好，他那搁那钢圈，人家车没咋伤着，给我这家撞够呛。这不都是老塑料的搁那啥老铁片子。这捷达车前边那个也不那么厚。
3: 然后那你现在是委屈呗？
4: 我是啊，我觉得可不委屈咋的呢？我觉得你说。咱们中国的法律是不是
3: 你等会儿别跟我俩唠那没有用的啊，就保护你啊，就北边就不保护了。老哥啊，这么的啊，我这边呢抖音开着直播呢，你稍稍给我考虑考虑啊。这个我来给你恢复一下现场的情况。我现在需要再往前捋一捋，在这之前你是在他的左侧通行还是跟他在一条道，在他的正后方通行？
4: 我在他前面。我并道的时候，我在他前面。
3: 别着急，在并道之前呢。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叫"逗留"这个词，在你逗留之前，你们俩是什么形
4: 式？逗留属于我那个我是左侧上道，他搁那个直行道过来。完了就这，我咋说这个逗留？就这的，我一看。
3: 啊，别着急，那你是从他左侧这个路口刚刚左转完上来的一条车吗？一台车吗？
4: 没有别的车，我上的时候他车，我要是正常开，他应该在我后边。
3: 你是左转弯上路吗？
4: 对对对。
3: 你左转弯上路，是吧？
4: 啊，左转弯上。
3: 上道之前，上了路之后，他是在你的前方还是在你的后方？
4: 在我后方。
3: 在你后方。也就是说，对方在正常直行的情况下，你左转往里边进，你本以为对方能踩一脚或者稍减点速。你就能过来了， 结果呢发现这兄弟呢跟你还较了把劲儿，人家没减速，你呢准备往右边，你左转完之后紧接着就准备又右转弯，是这意思吗？
4: 啊，对
3: 啊。然后你一看他上来了，你就没敢右转，你帮一脚就把车停那了，结果呢他从这个右侧光就撞上了。停车之后你发现他有一边的轱辘还进入到了非机动车道，有一边的轱辘可能还在机动车道内，是这样的情况吗？
4: 他停，那个他没停出，也是骑着这个实线走的。
3: 他一直在骑着实线走吗？他一直在骑着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中间的这条实线走吗？
4: 超车时候骑的。
3: 哎，但是超车，这个叫做超车，其实也不排除是一种对你的躲避。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你是一个正常行驶的车，你的左边忽然嗖一下子上来一台车，那我本能的我也需要往右边去躲着点啊。然后我万一躲不过去了，停不下来了，咣当一下把你撞上了，你说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可能存在？
4: 我是强调的是什么呢？
3: 嗯，
4: 为什么咱们中国法律右侧超车不管什么情况下是不是都是应该是主责呀？
3: 嗯，应该是全责。如果是右侧超车占用非机动超车强行超车，它应该是全责。其实你还说错了，还不是主责。但是你现在的前提是人家不属于右侧超车，他第一有可能是躲你躲到了偏右侧，第二他是原车道内正在直行的车辆。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还规定了左转弯的车辆要避让直行，上道的车辆要避让原车道内正在行驶的车辆，你咋不说这事儿呢？
4: 因为这个道吧，
3: 因为那个事儿对你不利，而你现在强调的这一句是对你有利的。
4: 我现在说这个事实是啥呢？
3: 嗯，
4: 我右转的时候必须得靠着右边，我不能靠左边。
3: 你不能影响人直行车辆啊，这也是个前提啊。
4: 我跟你说，我这个我他要正常不和我右车超车，他左边他过去车，他过大车都没有问题，别说小车了。
3: 人家原来就在右边机动车道内行驶，人家凭啥非得给你一个左转弯抢行的车让行？人家的路权何在？如果你是这一台直行车辆，
4: 右转上道，我是右转弯，
3: 你左边上道紧接着连续的要进行右转弯，你本身这种操作就
4: 是不是那个道，那个是左转弯上道都走快三里地了，不属于跟那就没有关系了。
3: 那你不告诉我你左转完之后就右转吗？那我想问的是，你们两个在对峙，你又叫什么来着？刚才那个词叫什么来着？你俩都怎么的来着？
4: 属于逗留来着。
3: 啊，逗留。你俩逗留在一起之前你俩是怎么个情况？
4: 这我上道的时候吧，实际我要是正常行驶，他也正常行驶，我们俩谁也挂不着谁，我还是在前边，他距离跟我离得很远，但是我就开车就慢，我就是停了一下，他不就秃噜过来，是这么回事儿。
3: 三里地，这中间三里地呢吗？不，
4: 对，三里地也不止三里地，挺远的。
3: 嗯，
4: 完了他不就搁我后边了吗？我这他一犹豫，我也犹豫了，他也踩下刹车，
3: 嗯，
4: 他也停下了，我是还是在前面。
3: 在前面持续走了多长时间了？
4: 从持续走了好几里路了，跟这右转都可没有关系了，他就不应该在我右侧超车。我说这个意思。
3: 然后你准备右转的时候，他从你的右边超了。
4: 从我的右侧还是非机动车道？
3: 还是非机动车道。
4: 对，
3: 嗯，
4: 要我说我的理由是，
3: 你先别着急，你先跟我说一说你拿到的那个认定上边是怎么写的。
4: 不用认定了，当时人家舅舅来了，人家我看了，我听那小打电话在墙边，
3: 没给出认定啊。
4: 当时人到这儿就说了，没等出到这儿就告诉了你全责。
3: 嗯，
4: 我要转弯要执行。哎呀，
3: 嗯，
4: 我说哪国法律啊？他让我提示。
3: 你等会儿，王先生，
4: 啊，
3: 你在转弯之前，你们两个在同一个车道内吗？
4: 对，他在我后边。
3: 在你后边，你是从他的左边转进来的吗？你当时不说你啊，你也骑着线的吗？你不刚转到这个口里来了吗？
4: 他骑线，我右转时候，他撞我的之前或者撞我时候，他都骑着非机动车道走。
3: 这个王先生，这个从您的这个形容上边，我是干脆也没有办法再给你做分析了。我的能力所限呢，我真的是帮不了你了。因为您整个的这个形容是烂糟糟一堆呀，根本都是听不明白你说的到底什么情况。但是给我的感觉啊，一，现场区的叔叔说的如此之笃定，从你之前形容的一个细节上，我感觉你应该是偏左。

0: 得你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非常简单，这起事故可以直接提出复核，没有任何人能够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给你拿出一纸结论，并且强制要求你去同意，这是不可能的。你就别跑这块来问我，来问这个问那个，谁都给不了你这个结果。你该复核走复核，如果你认为现场处理的叔叔他在某一个环节上有不对的地儿，你该投诉就投诉他，就投诉张三李四，并且复核自己的这个结果，然后你等候着最终的结论。我就特别怕你本来不占理，然后回过头来把这么一大堆的帽子往自己身上和自己的事儿上去扣，挑的全是自己有理的时候，那你整到最后谁也讲不出这个道来了，是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大哥？
1: 我跟他那个
0: 我把方法告诉给你。第一，去现场跟你说全责的这个人，你认为他的工作有偏执、有偏颇、有偏向，直接投诉他就完事了。你都不需要他知道是谁，你只需要知道当天当时当刻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一打电话立马知道谁去的现场。好，你就投诉他，你说这人不对劲儿，他带来的这行吧。然后第二个，你拿到的结果你不认可，你直接提出复核，这个结果我不认可，你拿出的这个证据不对劲儿，跟现场干脆驴唇不对马嘴，那你就直接提出复核，就这两步。如果接下来再走，那就是走程序，那你不就完事儿了吗？那你说咱搁这犟，你说的条件我都听不明白，你说我怎么给你去做分析呀？然后你还非得扣那么大个帽子，没有你刚才提到那俩字保护你，你能安安全全稳稳妥妥到这么大个岁数吗？我就想问你这句话，你还这个那个的，整那不没有用吗？是吧，大哥？
1: 像你说，我就投诉这招好使了，反正那个啥，让我印全责嘛，我也没
0: 印。哎呀，
1: 我就投诉
0: 我啊，我不是认可你投诉的事儿。我是要告诉你，你有投诉的权利，但是我真是觉得人家没准是委屈啊！你就投诉去吧，你投诉到最后，他反正公平公正，怕啥的，是吧？他也不冤枉你，也不冤枉对方的啊！
1: 啥时候给结果啊？
0: 等着，那玩意儿
1: 三年了，
0: 多少？
1: 三年了。
0: 你快再见吧，你愿意干啥干啥去吧，大哥啊！行了，我可不跟你扯，你早说三年我都不接你，你可这整的也没有用的，这三年的事你跑这跟我俩抖了啥呢？你这。没理变三分，我不说了啊！这事大家，你要是觉得各位听完之后，如果觉得我不办事儿的，那你就认为我不办事儿吧。我这事儿我办不了了。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对的，那大伙儿就啊往对了听吧。完你自己遇到事儿，你就都冷静点。大哥呀，你快好好的吧啊！你这三年你吃啥啥都香就得了，你比啥都强了。三年的事儿就这么那个事儿，你还搁这叽叽咯咯，那三年你的车是不是都该淘汰了？行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哎，大哥玩脱口秀就对了，大哥就不应该平平淡淡的生活，大哥就应该去玩脱口秀去。我跟你说这真行，你这么认真的整到最后，然后给我撂了个三年了，我这一下子我就脑瓜整嗡下了。你哎呀，你可得了吧，这三年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啊。行了，这事儿不说了。这个他说这种人这不能啊，我就不读了，这个气就属羊人，咱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杜康说把脾气好的人都给整急眼了，脾气倒是没好到哪儿去，但是呢咱啥事都得讲个理儿，所以你说这事你说你冤不冤枉。哎呀大哥呀，行啊，就是各位啊，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都是这样，首先你要考虑到，第一，身体的成本是我们一个人最重要的成本，什么事情都不要影响了这个成本，这个成本一旦要被影响的话无力挽回，没有什么事儿能挽回得了，钱解决不了，时间解决不了，所以身体成本是第一个。第二个，时间成本，时间成本。

是继身体之后的第二个无法挽回的成本。一旦你把时间错过了，什么事情都来不了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时间成本。第三个才开始到了金钱成本，在这个之前，如果还有重要的市场，是感情成本。感情成本是靠年头，是靠往来积攒在一起的，不管是好朋友还是亲人都是这样，一家人也都是这样，感情成本是靠时间磨出来的。这三个成本，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三个成本，别的都是小事儿。身体的成本、时间的成本、感情的成本，这三个成本让你投入这三个成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你一定要谨慎，看看你所得到的产出能不能顶得住你这三个成本，剩余的才真正的是什么？你来我往的钱呢？谁占便宜谁吃亏呀？是吧？那你这才到了这个程度，你这三年就揪着这么一件事儿，那什么事儿都该解决都解决了，然后你跑这儿来问我来，你说你又是个忠实听众，我那不解释又不行，我这解释了你解释不通啊，所以大哥你现在还在听节目，你听我一句劝啊，该放下的就放下吧。前方光明大道，就别盯着后边那个小死胡同的了啊！你就信我一句话，你啥都可能更得劲一点。这个没有背景，只有背影，在微信的平台上说，用两个字来形容吧，就是反转。那我今天我真是被你给我转的，真是我五体投地的，那这彻底给我转过去了。这个如果可以爱，他说刚才这位大哥呀，肯定没说实话，他说不明白实话，我就担心他这个事儿，我担心他站在他的角度。他认认真真的在说所有的大实话，你知道吧？怕的就这事儿。你这样才搬不回来，你这样你自己才想不明白。你说是不是这么个意思？他要是真是在那块撒谎聊天的那些兄弟姐妹们，哎呀，那就好办了。他撂了电话说，我没蒙过去，我没唬得着。但他不是，他撂了电话，他比我生气呀，他气慌，气懵了。我攒了三年的事儿，我问你一回，让你给我叭叭叭一顿说，大哥更生气了。那你别生气，大哥啊，这事儿呢不得不说，这谁都有遇到的事儿，谁都有过不去的坎儿。这事儿我就希望在兄弟一顿劝之后，你把他服软就得了。这个延绵之名说，大哥一直无法释怀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完了，今儿个咱的直播就到这儿，跟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啊！感兴趣的明天上午的9点再见啊！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再见啊！再会。来，哎呦，稍等啊，我关一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正在销售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依然是我们的这个当家的这些这个装品的当家的品牌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各位如果好信儿到这个官网上去看一看的话，这一瓶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要将近1700块钱。真心的说不便宜，真的是个不便宜的东西，绝对够价啊！1700块钱的一瓶赫莲娜，200毫升，1700块钱，这是正装的标准。而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200毫升的正装，给你两瓶，花799，一瓶不到400，两折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赫莲娜。如果你持续的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来关注美妆，我相信你的梳妆台上摆的全是大牌，什么赫莲娜的。什么迪奥的呀，是吧？就是反正各种各样的吧，什么 SK2 的呀，是吧？小棕瓶啊什么的，全在你的桌上了。但是你每一样产品基本上平均都在2折左右的价格拿到的。今天我们给您的依然是这样的价格，一物一码，蚂蚁价可以溯源。听了这个价，你有可能会担心是不是正品，本能都会问，哥我也问，是不是正品？正品为啥人家卖1700，你就能卖不到400？那我们告诉您，一物一码，蚂蚁价可以溯源的，正品保真不是我们嘴上说的。是官网上是国家都认可的溯源程序上告诉你它就是真的，那你说它真不真？第二个价格，我们是限量发售，限量的福利只有150组，我们的渠道就好在这儿，那没办法，咱就能拿到一个便宜价格，中间还没有中间商的各种转手，所以您确确实实可以花不到两折左右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赫莲娜的这一款小露珠精华。如果感兴趣，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掉5块钱。啊，所以各位如果有关注的朋友啊，您可以感兴趣的就可以发送一下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非常的方便。蚂蚁的可溯源的库存只有150组，卖没就拉倒。不管你在平时的时候什么时候用，早起洗脸之后直接把小露珠往脸上一拍，就打开了你的皮肤通道啊，
让你的皮肤非常的光亮，而且精华在涂抹上去之后非常的好吸收，一整天的水光感都从第一步开始就可以了。还有熬夜，大晚上的熬完之后，哎，你去洗洗脸，然后用这个化妆棉浸湿之后，把这小露珠轻浮在脸上5分钟，接下来一看皮肤锃亮啊，非常的好。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贵就有贵的原因，但今天拿一个不贵的价格去买，不管你是送人还是自己使用，这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各位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再次的提醒各位，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和大家聊一聊现代京剧。其实呀，运用京剧的意识形式呢，反映当代的现实生活呢，是京剧工作者长期以来呀进行探索的主要课题。那个时候呢，就是以梅兰芳、周信芳、欧阳玉倩、潘月桥等人呢为代表的京剧界人士呢，就已经进行过现代戏的尝试。当时不叫京剧现代戏，叫做时装戏。所谓时装，就是穿着现代服装演京剧。那么抗日战争时期啊，解放区的一些个文艺工作者呢，创作演出了大量的直接配合现实斗争的现代，这个有现代题材的这么个剧目。为了京剧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呢，积累了这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呀，京剧工作者呢，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在这个方针指引下呢，这个排演和创作了许多这个现代戏。就是现代戏的演出啊，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啊，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个先后排演了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一些个现代戏，你比如那时好像是有赵一曼呐、还有雪岭苍松啊、林海雪原呀、八一风暴呀、还有白毛女等一大批现代题材的剧目。在这个排练和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注意解决继承和发扬戏曲这个艺术特征。但是那时候演现代戏呀，不像现在演现代戏这样，你比如虽然演的是现代戏，但是呢这个对白唱词是现代的东西，表演程式，乃至这个舞台的整个灯布效、服化道的运用，完全都是这个按传统的格式走。后来啊，在不断的探索和总结前人失败和成功的经验的基础上呢，到了1964年前后啊，这个全国搞了一个现代戏汇演，就是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那个时候涌现出了你像戴诺、六号门、接阵果、草原英雄、小姊妹，还有什么七夕白虎团呐、箭杆河边呐、红嫂啊、芦荡火种啊、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一些个比较优秀的这个现代京剧。这些现代京剧呢，运用的是京剧形式，表现像现代生活内容。从表演到这个导演，整个这个舞台效果来看呢，是非常协调的，思想性啊、艺术性啊都非常圆满。这个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演出效果。其实啊， 这些现代戏呢的成功啊，我觉得不知有多少艺术家为这个现代戏的成功呢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你比如从剧本的修改呀、唱腔的设计呀、表导演的运用啊，更为难能可贵的就是呢，这个京剧现代戏，就文革当中涌现出来这些现代戏呢，是开创了京剧用这个洋乐队伴奏的先例，就是开创了京剧运用交响乐伴奏的先河，为京剧这一古老的民族艺术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下面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一下由这个杨春霞呀演唱的《杜鹃山》选段。
8: 苦不尽，满腹苦水一腔怨。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演唱的《杜鹃山》选段。大家通过这个杨春霞演唱的这段唱腔，可以感受到呢，京剧啊，利用这个交响乐伴奏呢，的确是丰富了京剧的这个伴奏内涵。我觉得就从京剧革命上呢，确实是迈出了相当了不起的一步。这个有些人呢，觉得好像是京剧呢，应该是民族文化的代表。那么说呢，它应该是恪守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的特征，就是说应该呢古板一点儿，应该用传统的这个伴奏这个乐器和伴奏形式来演奏京剧，这样就是原汁原味儿。那么你要是用些个西洋乐器伴奏的话呢，觉得好像是不伦不类。我觉得吧，这个用一些个管弦乐伴奏京剧，有它的独到风味，有它的独到之处。那么好，下边大家呢再欣赏一段杨春霞演唱的《杜鹃山》写的教训这一段。

0: 代表。
1: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演唱的《杜鹃山》选段。实践证明啊，京剧呢不只是能演传统戏，而且呢，我觉得能够很好的表现现实生活。通过艺术家们的不断努力啊，大批的现代京剧呢涌现在观众面前，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你像《红灯记》啊，什么《沙家浜》啊，《智取威虎山》呐，这些剧目的诞生呢，无论从剧本的结构上看，到表导演的形式上看，以及灯布效、服化道的运用，我觉得呢，都给京剧演现代戏呢树立了典范。这是众多艺术家努力的结果。进入90年代以来呀，人们的审美观念呢出现了这个质量的变化，人们对京剧艺术呢要求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对京剧啊表现现代戏这些个戏呢，受到了很多的青年观众的喜爱。我记得在90年呢，纪念四大徽班进京200周年的时候呢，当时中国京剧院呢就是首次重新恢复排演了现代京剧《红灯记》。当时啊，我觉得这个戏呢在北京人民剧场演出的时候啊，那可真是盛况空前。90年又重新恢复上演，时间间隔了20年，那时候在北京演出这个戏啊相当受欢迎，演出效果也是相当好。近年来啊，这个上海京剧院呢又重新复排了《智取威虎山》，这个另外北京京剧院又重新复排了《沙家浜》，这些戏呢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我想这一切啊证明了京剧艺术呢它有很强的生命力，能够和新的时代、新的观众密切联合、密切结合的。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现代京剧《沙家浜智斗》的一段唱腔。
2: 知道。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洪雪飞和马长礼演唱的《沙家浜智斗》的一个片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万一英演唱的《沙家浜沙奶奶》的一个唱段。
1: 我说。

0: 求的是哪一国？
1: 为什么不求中国主东洋？
0: 为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
1: 你种在哪里？居在何方？
0: 你们是汉奸走狗吗？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 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大家聊一聊京剧传统戏呀，群英会。群英会呢，是一出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传统剧目。这个故事呢，取自于《三国演义》中的一节，内容是描写历史上最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呢，这段故事呢，写的是曹操亲自率领83万大军，道出荆襄，沿江而下。想扫灭在夏口的刘备和东吴的孙权。刘备呢，因为东吴的大夫鲁肃之请呢，派诸葛亮赴江东协助孙权联合抗敌。这个东吴的都督周瑜奉命率军御敌于三江口。周瑜呢，这个人少年气盛，他非常嫉妒孔明的才高，而且呢又自信能够有破曹的把握，因此呢，想借这个机会杀掉孔明呢，以绝东吴的后患。曹营中啊，有一谋士叫蒋干，他以为和周瑜有这个同窗之谊，他自愿过江呢，劝说周瑜降顺曹操。周瑜明知道蒋干的来意呢，却设宴款待，并且呢，有意识的让蒋干呢看到东吴的军事力量，命江东的大将们呢，这个环列在大帐的左右，把这次宴会呢命名为群英会。群英会这个戏啊，就是打这儿来的。周瑜当时下令，席间呢若有人提起孙曹交兵的事儿呢，命监酒官太史慈斩之。这个时候吓得蒋干呢有话难言。宴罢以后啊，二人又同榻而眠，蒋干呢满腹心事，这个无法入睡。夜间起来呢，翻阅留在桌案上的兵书，突然间发现呢，这个曹营的水军头领蔡瑁、张允呢，给周瑜写了一封信，说是有意降曹，愿意把曹操的首级献给孙权。当时蒋干大惊，盗走了周瑜事先安排好的这封假信，逃回了曹营。曹操上当以后呢，杀了水军头领蔡瑁、张允。但是随后就发现了中了周瑜这个诡计，非常懊悔，又派蔡瑁的兄弟呢蔡中、蔡和去江东诈降。周瑜以为自己的计策呢无人知晓，不料这个孔明啊和他一见面就庆贺他借刀杀人之计成功。周瑜由此就更加记恨孔明，借口呢军中缺箭，请孔明啊在半月之内要造出10万支狼牙箭。实际上半月之内时间是实在是太短了，别说半月，就是3个月孔明也造不出来10万支狼牙箭。结果呢，孔明却答应他3天之内就可以造好这10万支狼牙箭，并且呢当仗还给周瑜立下了军令状，若造不出来提头来见。这下呢可急坏了这个大夫鲁肃。次日呢，这个孔明向鲁肃借了20只快船，这个在快船的外边还蒙了很多稻草，带着锣鼓啊，这个拉着鲁肃上船呢去饮酒闲游，并且呢在众物之中啊把这个船开进了曹营，擂鼓呐喊。曹操以为周瑜呢派兵来劫营偷寨，命属下乱箭齐发，结果呢这个所有的箭支啊都射在了军船的草靶子上。孔明霎时间呢就得了10万余支狼牙箭，趁着重物呢这个顺风顺水就回到了东吴。这段故事就是最著名的草船借箭。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佟祥林演唱的草船借箭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上海京剧院的佟湘伶演唱的《草船借箭》这一小段。那么我再接着给大家聊这个群英会。蔡中蔡和呢，奉了这个曹操的命令前去东吴诈降，周瑜啊已经发现是诈降了，那么就将计就计，把他两个人留下了，并和东吴的老将黄盖又定下了诈降曹操的苦肉计。孔明借箭回营交令以后呢，周瑜设宴庆贺，席间呢谈论军事。这个黄盖故意坚持要降曹，周瑜大怒，责打黄盖80军棍。黄盖被打以后呢，请大夫砍责去曹营下书。曹操发现信中有诈，要杀砍责。砍责呢，这个机智镇定，从容对答。这时呢，蔡中蔡和呢，将周瑜如何打盖的这个消息啊，又密报给曹操，这时候曹操才准许黄盖来降，但仍然对他不放心，又命蒋干过江去探听虚实。那么这段戏就是著名的苦肉计，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就产生于这个典故。周瑜与孔明呢，早已定下了火攻之计，听说蒋干来迎呢，就一招庞统，定下连环之计。蒋干呢，被周瑜发往西山茅庵，夜间出门巡游，遇见了庞统。庞统故意说周瑜这个人不能容人，蒋干劝说说庞统啊，你干脆降曹操吧。二人连夜潜回江北。庞统呢，劝曹操先将这个满江的战船呢一列列的连锁起来，以便呢不习惯于水战的曹营士兵能够很好参加水战。这段故事呢，说的就是庞统献连环计。周瑜呀，听说曹操中了连环计以后啊，十分得意，不料一阵西北风呢，将他吹醒了。这个因为当时吴军呢，这个就是东吴呢位于东南，曹操呢位于西北，如果要是用火攻烧曹操的话呢，必须把自己呢，这个位于东北才能够行，如果要是在西北的话呢，大风一起就把自己烧了。周瑜因为没有东北风啊，急得他生病了。鲁肃也非常着急，就求孔明呢过营给周瑜看病。孔明见到周瑜以后呢，写下了一纸病单。

订单上用了这么几个字，是16个字，是欲破曹兵，须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呢，咱们也是完成一项工程啊，或者是要修建一项工程当中呢，也经常用这句话，说是什么都有了，说是万事俱备了，只欠东风，就是打这儿来的。周瑜一看呢，这个诸葛亮和他呢想的是一码事儿，所以病体豁然而愈。孔明自荐的说我能借东风，说请都督放心，我呀能把东风借来，能解除你的心病。说请周都督在南屏山呢搭一祭坛，至甲子日，东风果然大作。周瑜呢已派将士埋伏在山后，单等东风一来呀，就将孔明杀死，以绝东吴的后患。可是孔明啊，趁东风一起，早已逃之夭夭，并且呢，在江边上吧，由这个蜀军的大将赵云把这个孔明接走，这是孔明呢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返回了夏口。此时啊，赤壁之战呢拉开了序幕啊，便与东风大作，黄盖驾着引火之物去诈降曹操，这个风助火，火助风吧。这个烧退曹兵83万大军，这个以吴军大获全胜，魏军大败而告终，这就是赤壁之战。群英会这出戏啊，是京剧的保留剧目，历史悠久，而且呢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因为这台戏啊，不仅它的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且呢行当非常全，角色众多。过去在剧团演出的时候，一旦上演此剧啊，那都是全梁上罢。什么叫全梁上罢？就是你剧团的主演叫梁，是不是？这个主演全都拴在一块儿，就是你这个老生，最好的老生你去演诸葛亮，演孔明；最好的小生你演周瑜；最好的花脸你演曹操，演黄盖；最好的小花脸你演这个蒋干，是不是？把所有的这个老生、武生、这个花脸、这个丑角全拴在一块儿，所以呢大家这个都愿意看。因为在一台戏里啊，可以看到众多的主演，这是其他剧目所不能比的。如果要是兄弟剧团呢碰在一块儿联合演出的话呢，那就更火爆、更热闹了。兄弟剧团就是你出一个诸葛亮，你这团老生最好，你出个诸葛亮；我这团的花脸最好，我出个黄盖；他那团小生最好，出个周瑜。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把各团的主演拴在一块演这个戏，那就更火爆、更有意思。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这出群英会呀，曾经呢这个被咱们这个拍过电影艺术片。你比如这个在电影里头啊，四大须生之首这个马连良先生，他就饰演的是诸葛亮。四大须生另一位四大须生呢，这个鲁肃呢由这个谭富英主演，周瑜呢由最著名的小生叶盛兰主演，黄盖呢由裘派的创始人裘盛戎来主演，曹操呢当然由咱们最著名的架子花脸袁世凯来主演，蒋干呢由咱们丑行的泰斗萧章华老先生来饰演。戏名虽然叫群英会，实际上呢参与演出的演员呢更是群英荟萃。由于当年北京啊这么演出，所以各地剧团呢也都纷纷效仿，因此呢这出戏呢非常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后来在60年代初啊，群英会借东风呢又经过马连良先生还有很多著名的老先生吧，把它经过精雕细琢改成赤壁之战，这里边文学剧本加强了，唱词有很多也都改了，更这个切合人物，更切合剧情，它的文学性就更高了。这出戏呢赤壁之战呢这个也都拍得非常好。这出戏啊融唱念做表为一体，尤其是呢借东风一折唱段，经马连良先生的不断加工和改革吧，更精彩。多年来呢一直深受广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

0: 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11集。话说贾南风杀死太子司马昱的时候，司马伦那是高兴的一蹦三尺高。司马伦逼宫之后呢，又有一个人高兴的一蹦三尺高，这个人就是齐王司马囧。齐王司马囧帮着赵王司马伦搞掉贾南风，但结果却是自己远调许昌，被客客气气的请出了权力中心，当然非常的心理不平衡。现在讨伐司马伦的借口总算是有了，但单凭司马囧自己的实力还是不行。于是司马囧派人去联络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常山王司马懿和新野公司马欣，是一起讨伐司马伦。要说赵王司马伦迫不及待地废掉晋惠帝司马衷，真是一个大昏招。当年曹操国力强盛，孙权劝曹操称帝，曹操还说这小子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呢。现在赵王司马伦周围诸王拥兵自重，他竟然敢废帝自立，岂不是自找不自在？所谓枪打出头鸟，打的就是司马伦这只出头鸟。五位亲王的五路兵马连兵杀进，直向洛阳。司马伦就慌了，就问孙秀怎么办。话说这个孙秀啊，还是很有能耐的一个人。孙秀胸有成竹，掰着手指头跟司马伦道：我看五王中有三人不足为惧。哪三个人呢？常山王和新野公两支军队兵不多将不强，

0: 足为惧。河间王虽然兵强马壮，却是个拿不定主意的人，肯定不会主动进攻。真正要防备的只有齐王司马炯与成都王司马颖两路而已。凭我朝中之兵将据此两路并不难，只要打败这两路人马，另三路必不战自退。一番话说的赵王司马伦又信心倍增，当下派张宏、孙府领三万兵马去迎战齐王司马炯军，又派孙慧、士一领三万兵马与成都王司马颖交战，再命京兆王司马富、广平王司马乾领兵八千往来接应，其他三路兵马并未派兵相迎。事实正像孙秀预料的那样，他说的那三路兵马就走走停停，行动缓慢，等待战局形势的发展。齐王这一路军进军到阳翟，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禹县，与赵王司马伦的军队相遇。张宏、孙府带兵一阵猛冲，杀得齐军大败。齐军一直退到颍水东岸，方才立住阵脚。齐王命人早早休息，准备明日再战。哪知当夜张宏等人又来劫寨，多亏齐王备有战船，急忙渡过河去，但仍然损兵折将，丢失大批辎重，两军隔河对阵，暂时成了僵局。再说成都王司马颖和孙慧的军队相遇，司马颖的军队同样大败，北溃20余里。司马颖又听说齐王也吃了败仗，于是收拾收拾铺盖，打算带兵北逃。手下谋士卢志劝阻道：胜败是兵家常事，您怎么可以刚一吃败仗就要败走？我选精兵今夜抄到敌方后路，明日殿下带兵与其正面交战，我出骑兵从背后攻击，前后夹攻，必能大胜。司马颖这才把逃跑的心思放下，先选出精兵50000。看到没，精兵尚有50000，竟然面对30000敌兵便想逃跑，可见此人呢也不是什么英明之主。司马懿要是知道自己的子孙们一个个没脑没种的，为了权力还自相残杀，估计啊棺材板都按不住了。司马颖就把这50000精兵交给卢志10000，绕到敌后，第二日与孙慧军队再战，两边杀了几个时辰未见胜负，忽然卢志带兵从后面杀来，孙慧军队不知虚实，顿时大乱。司马颖和卢志前后夹击，将孙慧军杀了个落花流水，孙慧单骑逃回洛阳，司马颖顺势渡过黄河，长驱直入。司马伦得知前方吃了败仗，急忙又问孙秀计策。孙秀称，现在洛阳城中尚有数万精兵，背城一战未知胜负。但此时啊却已经人心浮动，有人建议干脆带着太上皇南逃，重整旗鼓再行决战。还有人说，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干脆收拾细软潜逃民间，保住一条命要紧。正在乱哄哄商议间，忽然侍卫来报说，左将军王瑜已反，率领营兵700余人从南掖门入宫。孙秀刚要派人遣兵镇压，哪知道急报接连而来，京城内数处都有人举兵来袭。孙秀所谓的城内数万精兵，倒有一大半先反了起来。司马伦和孙秀抵挡不住，皆被擒获。胜败尚未完全决出，京城便四处起兵，可见司马伦和孙秀啊并不得人心。王瑜逼司马伦退位，然后迎司马衷回到宫中，百官一齐跪下，山呼万岁。那位和司马衷打架的司马威也在百官之内。虽说司马衷有些弱智吧，但认人却是很准的。当时便指着下面的司马威喊道：
1: 就是这小子，当初和朕在殿上打架，夺走了朕的玉玺，差一点还弄断了朕的手指，不可不杀。
0: 殿中侍卫立刻上前，像拖死狗似的把司马威拉出殿外。司马威呀、啊、早没了当时夺玉玺的威风，直喊饶命。王瑜哪里听他辩解，一声令下，乱棍打死，又废司马伦为庶人，囚居于金庸城。 真是风水轮流转的。这司马

那怎么判断谁谁谁是司马伦派系的呢？很简单，就是盯着戴狗尾巴帽的人抓。一时间，狗尾巴又堆满了仓库，然后又派人到金庸城赐司马伦饮金蟹酒。当年司马伦用金蟹酒毒死贾南风，现在又轮到自己了，这报应来得真快。不过司马伦呢，却没有贾南风的豪气，是手捧酒壶大哭，迟迟不肯饮药。监刑官等得烦了，命几个人上去摁住司马伦，捏着鼻子将金蟹酒灌入其喉。不一会儿，司马伦便两腿一蹬，七窍流血而死，他的四个儿子也全部被斩首。从司马伦篡位当皇帝到喝毒酒身亡，不过100来天。说到这儿啊，大家可别忘了，还有五路秦王的兵马没到京城呢。那么这五位王爷进了京城以后，政局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咱们下集再说。京城政变的第二天呢，成都王司马颖就赶到了洛阳。又过了两天，一仗未打的河间王司马颙也匆匆赶到。这时与司马颙隔河对峙的张宏得知司马伦和孙秀都死掉了，立刻带着手下孙府和司马雅向齐王司马颙投降。于是司马颙也来到京城。其后又有常山王司马懿和新野公司马欣的部队入京，武王的军队在京城胜利大会师。司马衷封齐王司马颙为大司马加九锡，河间王司马颙为太尉加三锡，副司马懿为长沙王，封骠骑将军统领左军，司马欣晋爵为新野王都督荆州军事，加授镇南大将军。而成都王司马颖不仅被封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贾黄月加九锡，而且可以入朝不虚，带剑上殿，与齐王共同留朝辅政。父王司马颖本打算留下来过一回执掌朝权的瘾，卢志却道：一山不容二虎，一个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何况您这一回立的是首功，所受封赏也最大，您要是留下来，恐怕要和齐王司马颙发生矛盾，是福是祸不可预知啊。不如殿下干脆把大权让给齐王，总算可以得到好名声，总比不知祸福要强得多。司马颖觉得很有道理，便以母亲有病需要照顾为理由奏请归藩。司马颖走后，齐王司马颙大权独揽，志得意满，竟也学起了司马炎带头搞奢侈。因为要扩大自己府地的规模，又一时找不到材料，便把京城里公家的办公房和老百姓的私房拆掉上百处，用来筹集公料，弄得京城是怨声载道。到了永宁二年，公元302年三月，皇太孙司马尚夭折。到这个时候，司马衷所有的儿子孙子算是死绝了，再没有子孙可以继他的皇位。于是经过一致的推选，他的亲弟弟司马颖为皇太帝。司马颖被推为皇太帝啊，是有原因的。司马颖不贪权势，让权给齐王司马颙，这便给自己留下了好名声。他回到藩地之后，按照卢志的主意辞去大都督，推掉九锡梳理，又上表把所有的功臣都举荐了一番，用自己的俸禄打造棺木，装殓祭祀战死的将士，抚恤他们的家属，并开仓赈济饥民。这一系列的举动啊，使已经对司马家族失望的百官总算有了一点希望，于是提选司马颖作为晋朝皇位的未来继承人就不奇怪了。但司马颙

自封为太子太师，这时何间王司马颙看到了自己执掌朝政的机会，因为京中的长沙王司马懿早就和司马炯有矛盾，只是惧于司马炯的实力而没敢和他公开翻脸。此时司马颖几乎到手的皇太帝被司马炯故意搞没了，司马炯里里外外都有了必然响应，三王实力远在司马炯之上，司马炯。 必败无疑。司马颙的确是看清了形势，他起兵之后又派人邀成都王相帮。成都王司马颖因为搞了半天民心工程，却因为齐王作梗没能立为皇太帝，对齐王司马炯恨之入骨，当即响应起兵向洛阳攻去。诸王之中最有实力者，不过齐王、河间王和成都王三处。现在。 何间王和成都王联军抗齐，齐王司马炯当然很是担心，立刻聚齐百官商议。在殿上，司马炯连连叹气道：“哎呀，要说司马伦和孙秀篡夺帝位，扰乱社稷，天下伐之，我还能理解。但是我是第一个起兵除恶，拥帝复位的，我有什么过错？为什么要讨伐我？我想不通。”这时，尚书令王荣道。 你的功劳的确很大，任谁也比不过您。可是后来您坐拥天下之后，没有论功报赏，而是任人唯亲，这就使许多人不服气而怀有二心。现在何间王和成都王的兵力要超过你很多，又是人心所向，殿下不如交出大权，离开京城，回到藩地，照样可以保得富贵平安。王荣这个人很有才干，他创制了甲午制。 就是任命官吏必须先有一个试用期，试用期内考核其政绩，再决定是否录用。这在当时是一大创造，可惜受到既得利益阶层的排挤，未能实施。王荣也是一个有名的贪财者，就是女儿借钱，他也要三番五次追着要，后来还因为受贿被告了一状。幸亏他和贾南风有姻亲，才没被罢官。 但王荣的父亲王浑死后，王浑的老部下给老爷子的丧礼、凑份子上礼，一共上了数百万的巨款，王荣竟然全部推辞不要，一时传为佳话。这个人呢，应当是个很复杂的人，好名与好财这一对矛盾集中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王荣的话让葛瑜很生气。你说的是什么话？河间王和成都王的行为。 叫做叛乱，对叛乱者就当征讨，怎么能让齐王退隐呢？你再翻翻史书，自汉魏以来，哪一个执掌朝权之人在退隐之后能够得以保全？你说此话是斩首的罪。葛瑜说到这里，已经是手摁剑柄，面含杀机。王荣大惊失色，偷眼去看齐王，见齐王也是满面怒色，看样子。 很可能要杀人立威，当时吓得是手足站立，于是站起来颤声道：“报告，我要上厕所。”齐王的确已经有了杀人的意思，但在杀人之前，先让他上个厕所也没有什么，于是便让王荣去了。王荣去了不久，有人来报，这老家伙掉到粪坑里去了，刚被捞上来，要不要把他抬回来？ 齐王听了，觉得恶心，满身屎尿的抬他来作甚，赶出去算了。王荣这才算捡得一命，自叹呐，脑袋还算聪明，虽然跳了一回茅坑，总算没把性命丢掉。齐王下决心与二王死战，在大战之前，先要除去京都的心腹之患长沙王司马懿，遂命董艾带兵去将司马懿逮捕。 司马懿早就防着齐王司马炯了，无时无刻不注意着司马炯的动向，所以齐王司马炯这里一派兵，就有消息报入司马懿的骠骑将军府。司马懿掌管着禁军左军，也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兵力。他于是带人急奔入宫召齐军队，关闭宫门。董艾一直追到宫门，见宫门刚刚关闭，便带兵攻门。司马懿。 则带禁军守宫，两下里便打将起来，一个说对方是起兵谋反，一个说对方是。

0: 矫诏助逆。京中其他部队分不清谁是谁非，也不想管这闲事，便一起站在营房外看热闹。晋惠帝司马衷啊，经历的战事太多了，本来已经见怪不怪，说烦不烦，处变不惊，他们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可今天这一仗一直打到晚上十点来钟还没停，平时这时候司马衷早该睡觉了，可今天外边实在是吵得太凶，于是道：
1: 今天朕不睡了，干脆上东门城。
0: 这一看热闹，竟然改变了战局的走向，是怎么改变的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

0: 自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 104.5，悦动柳城。
3: 这里有意气风发的红色歌曲。这里有南腔北调的说唱音乐。
4: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韩国男团 Big Bang 的《一天一天》。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唯一》，这首歌曲原曲是由告五人演唱，词曲作者为潘云安，邓紫棋参与改编并重新演绎，收录于她2023年发行的 EP TIME 当中。旋律上，歌曲以简洁钢琴旋律开场，如潺潺流水深入人心，随后弦乐加入，旋律逐渐激昂，似情感层层递进。邓紫棋运用强大的唱功，实现鼻腔与胸腔共鸣的无缝切换，副高歌音爆发如情感决堤，真假音转换间诉说着爱情的迷茫与坚定，结尾处的气声呢喃更是韵味十足。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邓紫棋演绎版本的《唯一》。

我怀念的这首歌曲是由孙燕姿演唱，姚若龙填词，由华纳唱片发行，收录于2007年3月22号孙燕姿发行的个人专辑《逆光》当中。该曲也是孙。

下一首我们听到的《爱情讯息》是由郭静演唱，陈佑玉填词，陈珂瑜谱曲，收录于2008年5月9号福茂唱片发行的专辑《下一个天亮》当中，也是郭静纯爱三部曲创作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深林深处》。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森林防火。森林想必是一个提到很多的一个词语。许多作家说到，森林不仅可以绿化环境，还能防风固沙、防水土流失、吸收二氧化碳、减轻环境污染。人们誉它为大自然的美容师、特种医生、木材制造厂、绿色品仓库、价廉物美的肥料、染料等等。资料表明，地球离不开森林，人民离不开森林。可是我们计算过我们一年所消耗的森林吗？据统计，为了满足我国14多亿人口的质量的需求，我国每年呢就要砍伐半个大兴安岭的树木，但一年的树木用量还远远不止这些，一场火灾所消耗的树木量是无法估计的。有这样一个故事，风和日丽的一天，一位小姑娘上山玩耍，突然一点星星之火在那里出没，顷刻之间满山烟火迎风呼啸，根本无法区分白天还是黑夜。那位小姑娘呢和山上的居民都没能逃出火魔的手掌心，因此呢命赴黄泉。山下的居民看到了火势，第一时间想到拨打119火警，消防员得知后呢火速的赶到了现场，奋力灭火。第二天清晨呢，这块原本郁郁葱葱的地方转化成了一大块焦灰。如果在那一夜没有消防队员前去灭火，那么火势呢就会蔓延，一座、两座、三座，甚至50座、100座的山会遭殃。100座山又有几棵树呢？更重要的是，会有几条无辜的生命惨遭离去呢？有一句话说，一棵大树可能做出几亿根火柴，但一根火柴便可毁灭一整个森林。保护森林，人人有责；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一点星星之火，则有可能造成人民巨大的损失，生命、财富、亲情、环境。所以，保护森林就是保护自己。森林火灾非常的危险，它会毁灭大片的森林，让许多动物失去家园，还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森林防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即使我们不是伟大的护林员，我们仍有权利保护我们的森林。为护林员，为森林，为我们以后能有个美好的生活，尽点绵薄之力，保护我们美丽的森林，共建绿色的家园。若是我们没有把森林防火这件事放在我们心中，不值一提，那我们将会面临什么问题呢？没有了森林，哪来的笔写字呢？没有森林，哪来的鸟呢？没有了森林，哪有我们的家园等等。所以说，我们不能把森林防火这件事当作儿戏。若我们想想，我们把森林保护好了，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有了森林，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有了森林，能使乌烟瘴气的地方变成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地方。有了森林，那么鸟儿既能在这里安巢，我们又能听到鸟儿的歌声。这样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当我们在森林防火做好时，也别忘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甚至陌生人也提个醒。若是没有给予提醒，仅仅自己做好，而他人没有做好，也会酿成大祸。所以呢，在自己做好的同时呢，别忘了给你身边人提一个醒。那么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发生森林火灾的一些危害。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最具有毁灭。

尽管当今世界的科学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但是人类在制服森林火灾上却依然尚未取得长足的进展。那么给大家说一个可怕的教训，在福建省某镇的一个山区农场，因为一个农民不小心烧掉了菜地里的杂草，导致了一场火灾大火，受损面积达到28公顷，大火持续烧了19个小时，灭火直接费用26000元。一场森林火灾是由村民在国有林场吸烟引起的，森林草原受损面积1000多亩，4名救援人员遇难。森林火灾的原因有2个，一，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其中人为因素占主要比例。人为因素主要包括野外用火开荒、野外用火取暖、野外用火驱走动物、在野外抽烟、扔烟头等。无情可不是闹着玩的，俗话说玩火自焚，人的一个不慎就能给森林带来灾难，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痛苦。正是人们防火意识的淡薄，导致了一次次的惨痛的后果。作为小学生的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从自己做起，严格遵守初级守则，不要在野外玩火，并且呢要做好森林防火的小宣传，走进自己的村庄，和护林员叔叔阿姨一起宣传防火的重要性，告诉人们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帮助提高人们的防火意识。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森林火灾的种类及分类。根据森林火灾的燃烧部位、蔓延速度、受灾部位和程度，大致呢可能把森林火灾分为了3大类：一呢是地表火，二是树冠火，三是地下火。以受害森林面积大小为标准，森林火灾分为4类：一呢是森林火警，受害森林面积不足1公顷或其他林地起火，包括荒火；二呢是一般森林火灾，受灾森林面积1公顷以上不足100公顷的；三呢是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100公顷以上不足1000公顷的；第四点呢是特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1000公顷以上的。如果遇到火灾，我们该如何脱险呢？首先退入安全区，扑火队在扑火时要观察火场的变化，万一出现飞火和气旋时，组织扑火人员进入火烧遗迹、植被少、火焰低的地区。二是呢，按照规范点火自救，要统一指挥，选择在比较平坦的地方，按规范俯卧避险，发生危险时应就近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脚朝火冲来的方向扒开浮土，直到见到湿土，把脸放到小坑里面，用衣服包裹住头，双手放在身体正面。再就是按照规范迎风突围，当风向突变火掉头时，指挥员要果断下达突围命令，队员自己要当机立断，选择草较小较少的地方，用衣服包裹住头，憋住一口气迎风突围。人在7.5秒内应当可以突围，千万不能与火赛跑，只能对着火冲。在此啊，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做到严禁学生在山上放火玩火，严禁学生在野外玩火烧火等，严禁学生携带火种进入校园，严禁中小学生参加扑救火灾活动，严禁在空线下放风筝，以防电气火灾、电气事故和人员接触电事故的发生。以上的几点要求啊，希望同学们牢记在心中，遇到火灾发生时一定要拨打119火警电话。最后呢，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保护森林从我做起，让我们的森林永远保持绿色的生机。下面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音乐。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之。

0: 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上手就是冯渊，无意中遇上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这是亲门近址存属的老前辈。冯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了，掉着眼泪哭诉了前情，把他和徐良如何来到通天观的事情讲述了一遍。说到最后，说徐良孤掌难鸣，深入虎穴呀，是凶多吉少，我出来搬兵来了，没想到遇上老剑客您了。无论如何，你现在跟我赶奔通天观，要去晚了，白眉毛命就保不住了。诸葛道爷听罢之后，慈悲眉倒竖，心说：孔亮，孔亮，你好大的胆子！你怪不我老师怀疑呢，让我来摸摸底。闹了半天，你们果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呀，跟朝廷作对，包庇罪犯，围攻国家的命官，你们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我要不来，哪了解这些情况？又一想，事在紧急，不能耽搁。冯渊呐，既然如此，你头前带路，随我赶奔通天观，无压事了。哎呀，冯渊高高兴兴把眼泪擦了擦，在头前引路，两个人急冲冲赶奔通天观。在路上，诸葛元英也详细了解了情况，冯渊把所知的全告诉诸葛道爷了。道爷呢，也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就叫艺高人胆大。诸葛元英心说，不就这么几块货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好了怎么都好，说不好就得翻脸动手啊。就这几个人还架不住我一划了。就这样，他们来到通天观，前面肃静没事，赶奔到后山万仙洞。正晚上，群贼围攻白眉徐良，在这紧要的关头，冯渊先蹦出来了，模仿着白云剑客的声音。为什么要模仿呢？白云剑客名望大呀，你要说旁人镇不住啊。果然达到目的了，群贼跳出圈外，一个个持愣不语，这才救了徐良。冯渊拎着刀三步两步来到徐良近前，乌鸦混账无比根子凑家老皮眼的，我说你怎么样？哎呀，好兄妹把桑先生累死啊。我说你上哪儿去了？我搬兵求救去了。你帮的是什么人？你来看。冯渊用手往树林一指，诸葛道爷迈着方步走出树林。无量天尊，孔亮，道友诸葛元英在此。一气仙孔亮稳住心神一看，不是夏侯仁，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论辈分来排，这也是自己亲门近之的大师兄。孔亮赶紧把兵器收起来，把衣服整理整理，冲周围的人一使眼色，那意思别动手啊，自己人。众人呼啦抄撤到孔亮身后。这孔亮迈步来到诸葛道爷近前，躬身施礼，无量。

天尊，师兄，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师兄，欢迎欢迎啊！诸葛道爷心说还行，看来这个孔亮还是认亲的啊！我以为吹胡子瞪眼见面就得翻脸动手，看这样不像啊！道爷笑着点了点头，免了。道友，你一向可好？哎呀，托福托福，混的还是那样吧。哎，道兄啊，您这从哪儿来？冰山北极岛。我师伯可好？老人家身体康泰。嗯，那就好，那就好。哎，道兄，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贺轩吧。这，哎，请吧。既然如此，那徐良、冯娟呢？哎，没说的，都是自家人，有事情好商议，请请吧。诸葛道爷一听这话，还像人话啊，点手把冯娟叫过来。冯娟呐，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乌鸦老人家，不要被他的甜言蜜语所蒙骗呐、啊！这帮人一向一肚子都是坏水，满嘴是仁义道德，您千千万万不要上当。我知道了。冯源把徐良叫过来了，一介绍，徐良一听，赶紧跪倒了，给老前辈叩头。诸葛道爷用手相搀，打量徐良，嘿，心说真怪呀、啊，这眼眉刷白刷白的，这孩子长得可太难看了。不过他的名望可不小啊，我虽然身在冰山北极岛，早就有耳闻。拉着徐良的手，亲热的不得了。徐良啊，有话咱们屋里谈。老人家，且慢，我还有一事相告。哦，说吧。我有一个过命的好朋友。

九头神雕纪承达、飞剑仙朱亮等等等，谁这心里都七上八下，不知道孔亮见着诸葛元英两个人要谈些什么，达到个什么目的，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说话之间进了贺轩，贺轩房间宽大而明亮，小扰道现场，孔亮满脸是笑啊，师兄请来上座。诸葛元英也没客气，坐到上座，徐良冯渊站在身后，孔亮坐到下垂手，其他的人依次而坐。诸葛元英手捻徐然看了看，我说道友，这些都是谁啊？我来给介绍介绍。他用手一指，这位是边山卧佛寺的主持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阿弥陀佛，正是小僧。哦，孔亮用手又一指，飞剑仙，这位就是阎王寨的老前辈，飞剑仙云飞子朱亮。朱亮施了个礼，这位他用手一指三尺地灵魔，这位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位血手飞廉江红烈等等等等，彼此打过招呼，分宾主就坐。诸葛元英啊品了两口茶，转回身来这才说，道兄啊，我此次从冰山北极岛无极观来到通天观，奉我家老师所差前来见你。哦，我师伯让您来的，正是。那么见我所谓何故呢？嗯，当然有事儿啊，没事儿这么远的路程我能来吗？是向你打听打听，为什么要召开龙虎风云会，这个会要达到什么一个目的，要干些什么，你在心里头没说清楚，所以我奉师之命前来了解情况。哦，原来如此，那么您就住下吧，好好歇几天，容我一仆一姐详详细细向您解释，但愿我师伯金身大驾能光临盛会。是啊，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老师肯定能参加。不过道友啊，那个事儿先不急于谈，我想了解了解眼前发生的事儿。这徐良和冯渊跟您结下什么怨了？你们因何兵戎相见呢？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师兄不提也罢，提起来简直是欺人太甚。这个话呢还得从龙虎风云会说起。我师兄啊，您是知道的，八十一门武林盛会每五年召集一次，那么今年是十年头，所以这规模要庞大，我奉武圣所差亲手抓这件事情，那么我不得发通知吗？不得发请帖吗？要按理说参加这盛会的人都得有身份，得有资格的，起码来说他是个帮主、副帮主、派主、副派主、门长、副门长，得是这样的身份。可是我呢，考虑到徐良白云瑞是后起之秀，尽管他们也不是什么门长，也不是什么当家人，我破格发出请帖请他们参加

0: 于情于理，我认为都说得过去。可是没想到啊，这个徐良瞎子抓住这机会夜探通天观，仗着开封府的势力欺压我的门人弟子，打死打伤门人弟子甚多，是可忍孰不可忍，逼得我走投无路，这才兵戎相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回您听清了吗？徐良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这正是恶人相告状啊。道爷，我还有下情回禀，他有一告，我还有一诉。哦，说吧，不过要实事求是，这你俩放心，我肯定说的都是实话。不错，我跟我老兄的白云瑞接着了请帖，这个跟孔亮孔道爷所说没有什么两样。可我们这次来不为旁的，要拿国家漏网的折扣卧佛空龙僧，还有这个飞剑相朱亮。道爷你知道吗？这两个人是漏网的折扣，国家扬拿的罪犯呢。我这次来是拘捕罪犯的，跟龙虎风云会没有什么关系。哪知道这两个人拘捕欧差，一气先孔亮公然包庇窝藏他们，因此我们言语不合，这才动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人家你说，难道我们做的不对吗？
1: 哦，还有这一层原因。
0: 道兄啊，徐良说的可对。徐良所说是强词夺理呀。我道兄啊，我看这件事儿你三言两句也问不明白。这样吧，道兄您来了是件好事，我网开一面，把徐良冯元我放了。他打了我们的人算白打，我们自认倒霉。可徐良和冯元赶紧离开通天观，如果在盛会召开之前你们胆敢再进我的通天观，可休怪我翻脸无情。诸葛道也点了点头，哎，该怎么说怎么说。一气仙孔亮还真给面，因为他心里清清楚楚的准知道，当着诸葛元英的面也不敢难为徐良和冯元。你别看叫师兄叫道友叫的那么亲，心里都有格啊。他就知道诸葛道也是站到徐良一边的，因此没等问他就答应了放徐良放冯元，做个顺水的人情。诸葛道也点了点头，转脸问徐良：三将军你还有什么话说？
2: 乐增家，我们两个人走是小事，我们这还扣押着一个人叫王元，无论如何把王元得放出来跟我们一同走，
0: 是吗？道友啊，王元可被困于此吗？
3: 喂，不错，被困万仙洞。
0: 哦，为什么呢？
3: 你问徐良。王元这个野人跑到这儿帮着徐良发威撒野，打伤我的门人弟子，我一怒之下把他困在万仙洞。
0: 哦，是这样。
3: 道友，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既然我赶上了，你呢就赏个脸把王元放出来也就是了，误会嘛解释清楚了也就完事儿了，不知道友以为如何呢？
0: 啊，
1: 哎呀，师兄啊，恐怕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吧？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很清楚，这个人我不能放。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很清楚。徐良是徐良，王源是王源。如果说徐良说的既无理又近似有理，情有可原，王源是干什么的？他是开封府的吗？他为什么帮着徐良跑这发威撒野，打伤了我的人？那么他打了我的人，我就得收拾他，我把他扣押起来，完全是合情尽理的事情。因此这个人我不能放。再者一说，王源叫海外野叟啊，多少年来给开封府的人溜须拍马，特别是跟徐良形同手足，我把他放出来，他野性发作再打伤我的人怎么办？我得替我通天观的人负责任啊，憋憋他的野性。不过师兄你放心，我肯定不伤害他，一日三餐还保证他的安全。什么时候放他呢？在龙虎风云会召开之前我肯定放人，现在我不能放。再说把他一放，我脸上无光啊。师兄啊，无论如何请您担待。哎呀，我说道友啊，我诸葛元英很少露面，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的细情，但是我呢就厚着这个脸皮请道友给帮忙。刚才我说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咱们亲情的份上，网开一面，把王源交给我就得了。你不说他性情粗暴吗？这你放心，交给我，我肯定不让他撒野，肯定不让他报复，你看不就得了吗？真格的我张了一回嘴，你就好意思驳我的面子不成吗？这一气先孔亮一琢磨，你说这事儿怎么办？不放人肯定得得罪诸葛元英。其实他不怕诸葛元英，他怕的是封上人雪珠帘呢。雪珠帘又叫长发道人，那老头性情可粗暴啊，瞪眼就宰活人呢。也慢说是我，就他的两个师弟武圣人于和、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都惧怕他三分。如果把诸葛元英给得罪了，那老头一发威，我可吃罪不起呀。你说放人吧，真窝火带憋气呀，真不甘心啊。徐良他们就这么折腾，王源打伤了我的人，我就这么扁了扁了就拉倒了，我就把人交给他。这低下头，他没有立即表态，嘿，卧佛昆仑僧在旁边说话：弥陀佛，诸葛老剑客，贫僧我说几句。诸葛老剑客对他的印象本就不好，一看他要发言，诸葛老剑客点了点头：请我说几句。我诸葛老剑客，这个人不能放。为什么说不能放？因为王源是我们的仇人，打死打伤我们的门人弟子，结下不解之仇啊。老剑客，这个人我们不能给，请您无论如何得担待一二。你看他要不说话呀，诸葛老剑客这气儿还小点儿，抹不开跟孔亮抓破脸儿。 管怎么的是亲门尽职。但是卧佛昆仑僧这一插话，诸葛老剑给这火腾就顶到脑门子，心说话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哪有资格在这儿插话呀？孔亮还没说什么不行，你跑这儿断然拒绝，看来你真是个无耻之徒啊。不如这么办，今天我杀鸡给猴看，给他们点颜色，让他们知道知道开封府的人不是好惹的，老剑客才要大展神威。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5: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5: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7: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5: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老剑客诸葛元英见着通天上人

偏偏这卧佛昆仑僧难怪开封府的人通缉你，你真不是个东西、啊、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剑客下定决心想大显身手，杀鸡给猴看，煞煞通天观的威风和锐气。但是转念一想，他把这火又压下了。为什么呢？临行的时候，封上任雪珠帘把他叫到帘台前，一再叮嘱他，告诉他，你到通天观问问怎么回事，切记你的任务就是打听详情，不准你惹是生非，不管遇上什么事情，能忍则忍，不许给我找事儿，打探清楚马上就返回来。如果是这样你就去，不是这样不听为师叮嘱，我绝不饶你。那封上人雪珠帘什么身份？那说出话来是圣旨一样。诸葛元英突然想起老师的话来了，只好把这火又压下了，心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回去无法向恩师交代。又一想怎么办呢？现在顶了牛了，孔亮不放王元，我非要王元，那就是顶牛了。哎，不如先撤一步。他思考了半天，打定了主意。哎，我说道兄啊，我看这样吧，咱不要把事情僵化了。这王元你要说不给，就暂时先在你

我呢也不强要，但是你要向我保证一点，说话得算数，到了时候该放人的时候你必须得放，在此期间要保证王源的安全，这一点你能做得到吗？孔亮一听太高兴了，师兄您尽管放心，我当着这么多人说话能不算数吗？这事儿我肯定这么办。好吧，既然如此呢，我还有点事情，我先告辞，过两天我还回来，咱们弟兄坐在一起好好谈谈，你看好吗？啊，好。如果师兄不愿意走，我这地方宽敞，您吃喝都方便。不，我还有点事儿，安排完了我就回来。诸葛元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站起身来看了看徐良和冯渊，二位啊，随贫道一起起身吧。本来徐良120个不愿意，心说这老道这什么意思，这是这把劲儿给破了吗？你亲口答应把王源留在这儿，这人我怎么个要法？徐良多聪明啊，又考虑到诸葛老剑客有难言之隐，肯定他也有。

0: 随着诸葛道也就离开了通天观。他们走了之后，昆仑僧乐了，我说道爷，看见没？在任何时候也不能示弱，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欺。你看你诸葛老道，来势汹汹，不可一世，被咱们一顿雷烟火炮，没词儿了。怎么样？是啊，是啊，看来该硬的时候就得硬。他们在这得意着，咱不说，单说徐良，陪着诸葛道爷离开通天观，走下连云山，天已经就亮了。人困马乏，三个人找了一片树林，一看树林里头挺干净，是席地而坐。徐良首先感谢了诸葛道爷救命之恩，然后才问老前辈，这件事情就这么整了。哎呀，三将军呐，咱们两个人没共过事儿，是不是呢？有些事情啊，彼此还不了解。我以为当务之急不能顶牛，这谈不到谁怕谁的事情。你看，咱们身处通天观，人家人多势众，你我就是三人，要顶着牛闹翻了，对咱们没有什么好处，谈不到什么贪生怕死，是怕耽误了大事啊。所以呢，我暂时退了一步，咱们从长计议。有一点你放心，孔亮说的话不会不算，王源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咱们腾出手来再救他也不为迟晚呐。冯源听完点点头，哎呀，老人家这么做是对的。我说臭豆腐，你也不要太倔强了，还是听老人家的好。
1: 可也是。不过我觉着王老剑客对我不薄，我们临阵脱逃，把他老人家放到万仙洞不管，好像对不起人。
0: 老道一听乐了，徐良啊，这没有办法呀，咱就得就事论事，怎么能说不管呢？我们退一步，就是如何想完善的办法把他救出龙潭虎穴，正是对他负责呀，你千万不要内疚。
1: 那么老人家，你说怎么能把这人救出来？
0: 我看不仅是救王源，还要办许许多多的事情啊。虽然我还不了解细笔，据我观察，龙虎风云会是酒屋好酒，会屋好会呀。他们肯定居心叵测，另有阴谋。你我不能吃亏上当。要想把这个会的内情掌握住，我们需要动动脑筋。
1: 那你说怎么个动脑筋法呢？
0: 一时现在我还说不清楚。我看这样吧，你我都乏累了，离此不远有个西牌楼镇，牌楼镇上住着我个老朋友，江湖人称老宝贝，姓马，叫马天章。老马头跟我交情莫逆，此人足智多谋，跟我不分彼此。不如啊，我们先到那儿站一站，好好休息休息，跟老马头商量商量对策。人多了出寒心呢，你们以为如何呀？徐良本来不愿意麻烦旁人，到了现在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只好听道爷的安排，所以两个人就同意了。三人休息片刻，离开树林，顺着山路往前走，赶奔西牌楼镇。闹了半天，这座连云山。

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连绵不断呐、啊。沟沟岔岔都有人家，这西牌楼镇就是在连云山的西边山沟里头。要拉直线不超过10里，但是走山路少说也得40-50里。没来过的人还真就找不着。等进了山沟一看，眼前豁然开朗，两面是山，中间是盆地。在这盆地上坐落着一座村镇，哩哩啦啦能有6-700户人家，还挺热闹。他们进了西牌楼镇，顺着中央大街往里走，大概走了能有半里多地儿吧，拐弯是个胡同。诸葛道也挺身站住了，就这儿，看见没？就是这个黑门楼。两人站住，抬头一看。黑门楼非常高大，外边围着石墙，修得整齐而坚固。这街上来来往往，有不少的男女老少。一看外地来人了，都驻足观看，低声细语，不知谈论些什么。大概说徐良长得难看呐、啊，说冯元如何等等等。三个人未加理会。等来到门这一看，门开着呢，有两个家人呢正打扫卫生，把这台阶扫得干干净净的。诸葛道也站住了，看了看，是这，这才说话：“哪位听事啊？听事就是谁今儿负责？”其中有个上了年岁的家人，把这扫帚就停住了，抬头往外看了看。一个老道，两个俗家，都带着家伙事儿。这人稍微愣了一下，赶紧过来：“哎，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吧。道爷，您是哪位？”“哈哈，请问，这座村镇是西牌楼镇吗？”“啊，正是，一点不错。”“你家主人可是姓马，叫马天章？”“对呀。”“您这是？”“我是冰山北极岛来的，我跟你家主人是多年的朋友了，请你通禀一声，你就说故友前来拜会。”话音刚一落地，厅里边乐着就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这是哪阵香风把杂毛你刮来了？哎呀，真想死我喽！”说笑之间，徐良和冯元抬头一看，从上房屋里走出个小老头来。要说这小老头酷似蒋平，可也差不多少，不过比蒋四爷略微高一点，胖着那么一点，两撇刷白的狗油胡，一对圆眼睛是锃明刷亮，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身穿葛布袍，腰里系根布带子，干净利落，非常朴实，但是看得出此人是精明强干的，说话的声音都带着水音，从这气力上判断，此人体质是十分健壮。别看那么大的年岁了，是健步如飞，一溜烟儿来到诸葛元营近前呐。我说老杂毛啊，你还活着？”哎，俩人还开玩笑。诸葛道也点点头：“废话，要没气儿了还能上你这儿来吗？”“说的是，说的是。”“哎呀，里边请，里边请。”说话之间，携手揽腕，非常亲热，把他们三个人让进正厅。您说，在一个山村，哪有那么多讲究？这厅房就十分宽大，并不十分讲究，但是非常干净利落。几个人分宾主落座，这马天章把眼光就落到徐良和冯渊身上。我说：“老友，这二位是啊啊，我还没来得及介绍，他们都是开封府的半差官，
这位是三手大将多倍仁雄，二品将军衔儿，白眉徐良啊。谁？徐良三手将军。哎呦呦呦呦呦！哎呀，恕老朽眼拙呀，我庙小装不下大神仙呢。今儿个日头从哪儿出来的？名人到了我家了，我太高兴了。三将军，恕老朽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对不起，对不起。徐良脸一红，人家那么大年纪了，说话这么周到，这么客气，实在无法接受。徐良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太客气了，恕晚辈没能常看望老人家，也请老人家担待。嗨，客气什么呢？那这位，我呀，我自己来介绍吧。我姓冯，我叫冯娟呢。哦，冯大老爷，欢迎欢迎，快点献茶献茶。仆人献茶。诸葛道爷就问老伙计：“这些年不见，你依然还这么精神？”哎，我这人没心没肺，吃饱了睡得着，可不老这样。哪像你们呐，出了名的侠剑客，一天瞎琢磨，费那没用的心思。我跟你们是大相径庭啊！哎，你还是这个性格，爱说爱笑。嗨，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嘛。哎，我说杂毛，你不在冰山北极岛，跑到山沟沟来，有事儿吧？今天登了我家的门，肯定也有事儿。不见你不会来，干脆照直说吧。为了什么？哎，老伙计，一言难尽呐。是这么回事。道爷把经过讲述一遍，他有些不理解的地方，不知道的，徐良、冯渊全都做了补充。这老宝贝马天章眯缝着眼睛听着，时而点头，时而微笑，时而动怒，一直没插言。等听明白之后，明白了。我说杂毛，要据这么说，你找我一是安下身来休息休息，找点吃喝；第二嘛，想叫我帮帮忙，是这意思吧？正是，你真乖，你真聪明，正是这个意思。你无论如何，你可得帮忙啊！哎呀，不有那么句话吗？不能拿鸭子上架呀！要说叫我帮忙，我能干什么？先说能耐，我是会两下五八抄，可我这两下子不怎么地呀。江湖上提起你们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提我马天章，有几个知道的？哎，叫我上通天观救人去，我去会斗一气仙孔亮，不白给吗？我十个捆成板儿，也不是人家的对手。看来动武力，我是无能为力呀、啊。要说出主意嘛，我竟是馊主意。夜探通天关，大破万仙洞，我没那本事。这玩意儿你们说了跟没说差不多少，我现在做到的只能是一样。房子有的是，你们乐意住就住。吃喝不愁，住上一年半年的我也供得起，旁的我是无能为力。徐良和冯渊一听，多泄气，白来了。诸葛道爷则不然，瞅着马天章冷笑了多时。我说花鬼呀、啊，你耍什么花呀？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吗？你撅屁股，我就知你拉什么屎。你想一推二六五啊，没门儿！这事儿我赖上你了，管你也得管，不管你也得管。咱俩搁在一边，这二位可是代表开封府来的，也代表

老乡也来求你，你能都落位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啊。一般的晚辈不知道，高人哪有不知道你的，你是有名的智囊啊。哎，你今儿个要不出主意，不帮我们的忙，我就不离开你家，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么办吧，你先别逼我，咱们边吃边谈。饭做好没？回老爷，都做好了，摆上来。我说老道，你是吃荤呢还是吃素？废话，我多年吃素，这你还不知道吗？那你就吃素啊，我们离开荤香可不行。就这么的，一桌酒宴还两种，一种是肉食，一种是素食。几个人不分彼此，团团围坐，是边吃边谈。这马天章俩眼转悠着，就琢磨这个事儿。这老道看了看他，你什么毛病啊？你到底打算怎么帮忙？最好拿出最好的办法，先把王元给救出来，然后再想办法对付一气仙孔亮。是啊，你没看我都没言语，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吗？哎，我这么想的，你先别怀疑我推脱啊，我没那意思。我既然把你们留下了，款待你们吃饭，就是有意给你们帮忙。但是我能帮多大的忙，我说多大的话，过头的话，办不到的事情，我不能答应。看来办这件事我是无能为力呀、啊，但是我能给你们举荐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跟我不分彼此。杂毛，你听明白了啊？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比咱俩的关系要亲近的多。此人赫赫有名，哎，咱也不管他名大名小，肯定能给咱办事儿，肯定能满足你的要求。行啊，那么请问此人是谁呢？此人呢、啊、离这儿不近也不远呐、啊、我这叫西牌楼镇，他住在东牌楼镇，也就是说我在通天观的西边，他在通天观的东边，拉直线得走90里呀、啊、能到东牌楼镇。他家开药铺的，药铺的名字叫八卦堂，他也是八卦堂的堂主，也是东家掌柜的，人送绰号老寿星不倒翁，叫夏侯山呢、啊。哦，夏侯老剑客还健在，还活得倍儿结实，比你我都强得多。那么夏侯山怎么能替咱办事呢？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要说到这个夏侯山，那跟一气仙孔亮有扯不断的渊源呐、啊。如果他说一句话，孔亮肯定是唯命是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 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6: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2: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声东
7: 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

0: 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0: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

0: 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0: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

0: 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6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

0: 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 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点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哈，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售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5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11: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12: 干到这个茶口，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12: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13: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14: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吧？
13: 应该多1/3吧。
1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烧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百十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18: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1: 在山东，
19: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1: 在重庆，
20: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11: 在广东中山，
21: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1: 在浙江义乌，
22: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1: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10: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23: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11: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24: 三棚六膜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膜，咱的膜又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11: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5: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1: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25: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育冷、储

0: 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上秋下溢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0: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0: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下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下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左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深度调查。
4: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5: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在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4: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6: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4: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7: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4: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7: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的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4: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4: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8: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4: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9: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4: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9: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4: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8: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4: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8: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4: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9: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2: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捋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10: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11: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10: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11: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10: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 对此杨慧荣指出，
11: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

0: 华裔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阴积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1: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0: 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采取的方式呢是逐步退出，而非呢直接废止。为什么要叫停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2: 可能更多人会关心啊，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如何提升监管，引导牛蛙产业健康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华南农业大学海南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0: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1: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0: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他会片面的追求产量，他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药残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1: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0: 把监管的重心从终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1: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2: 牛蛙好吃，产业也大，但抗生素超标这道坎儿呢，必须迈过去。 从养殖户科学用药到监管前置全链条溯源，再到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多看一眼检测报告，每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好在国家已经把蛙类用药和产地检测列为整治的重点，规范正在进一步的落地，让牛蛙真正成为让人放心的优质蛋白，既需要监管持续发力，也需要行业自律。毕竟只有吃的安心，这份美味才能够长久的端上餐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边进行有氧跑步，一边进行力量训练，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最近融合长跑和功能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迅速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啊，连续高强度的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之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的隐患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中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运动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实地调研。
4: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一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一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八公里跑和八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八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5: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八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十几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4: HYROX 的宗旨是 for everybody，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三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6: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4: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7: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十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一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4: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7: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4: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8: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4: 在张静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8: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4: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9: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4: 周中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9: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2: HYROX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呢，它打破了纯有氧跑步与孤立力量训练的边界，是一场对耐力、爆发力、核心控制的综合考验。对于运动新手来说呢，如果盲目参赛、强行挑战，那一旦造成身体损伤，难免得不偿失。即便是对于健身爱好者，也需要做好身体状态、关节功能、心肺能力的全方位评估，根据自身的体能水平量力而行。运动的核心是健康，摒弃打卡式的跟风心态，敬畏运动科学，才能够避免高强度赛事带来的身体损伤。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美司法系统能叫停关税政策吗？关税争议是否将陷入法律的拉锯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 距离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不到半个月，这道由白宫单方面筑起的贸易壁垒再次遭遇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这场诉讼瞄准的是关税政策的法律根基。 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然而，此次起诉的25个州显然不认同这一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12: 原告25个州主张呢，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他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二一个呢是强征关税是故意规避判决。原告指出呢，这次关税实质上是替代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违宪的关税措施，属于绕法行为，缺乏合法的法律基础。三是强征关税缺乏合理关联性。原告认为关税和打击强迫劳动没有合理关联。特朗普政府以此为

0: 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退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那么这次25州联合起诉究竟会有何不同？张家俊分析。
1: 本次诉讼规模更大，有25个州联合起诉，而且呢，直接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政府权限的审查更为严格。但是这个结果还有变数。如果说本次诉讼呢，还是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越权，那么有可能判决暂停执行或宣布关税违法，从而形成一定的牵制。
0: 此次起诉的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8月3号，恰巧距离今年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整整3个月。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当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多项民调显示，共和党可能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而细看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这一构成并非偶然。张家俊指出，民主党州长主导起诉，不仅有将关税议题政治化的意图，也是出于现实经济利益考虑。
1: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与此同时，这次起诉也有跨党派的特点。比如像这个内华达和图蒙特这2个州都是共和党主政州，也参与了这次诉讼，所以本身也说明各州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比如说像关税成本转嫁到了州里的企业和消费者，影响州的财政和民生，所以说这些州都有具有这个实质性的利益诉求。
0: 近年来，为了给关税续命，美国政府频繁上演换壳操作。一旦原有关税政策被判定违法，美方就立刻更换法律依据，甚至启用尘封的法律条款，为贸易保护政策披上全新外衣。关税争议已不是一场官司能解决的事，而是变成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法律拉锯战。美国行政和司法系统就这样陷入了一场猫鼠游戏的怪圈。张家俊认为，在这场行政与司法的持续角力中，司法判决往往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1: 美国的诉讼程序耗时较长，而且政府呢，通常以临时关税或换马甲的方式来规避判决，导致关税在诉讼期间仍然继续执行，司法系统难以立即实现彻底叫停。也有人说，要真正遏制换马甲行为，最终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来明确法律授权，或通过最高法院的终局性裁决来划清行政权力的红线，这显然是很难的。而且在整个美国行政权越来越大，所谓三权分立越来越转向行政主导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如果美国行政权横冲直撞、恣意妄为，立法和司法更不可能真正有效予以制约。
0: 中期选举的3个月倒计时开启，法律战与选战交织，这场围绕关税的博弈还将在美国政坛持续发酵。
2: 那除了美国内部的博弈呢？放眼全球，美国新关税政策引发多个贸易伙伴的反对，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均表达不满。

0: 声，新闻有观点。
1: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开始落地，骑手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呢，在一些地方已经不再挤占配送时长了。7月31号，美团联合苏州公安正式上线等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口等候红灯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累计的等灯时长会在订单结束之后统一顺延最晚送达时间。这项功能首批覆盖苏州姑苏区与工业园区共约1100个路口。目前北京、无锡已同步启动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等20余个城市也在评估推进当中。从早年的超时急罚，到后来的事后补时、取消超时扣款，再到如今的源头停表，外卖配时的算法呢，正在持续向真实路况和骑手的权益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呢，争议也相伴而来，只给红灯时间免单，真的能够从根源上缓解骑手的时间压力吗？这种依托政企交通数据互通的模式，能否成为全行业可复制的通用标准？单点的算法优化又该如何撬动派单密度、服务分、考核等底层规则的深层调整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
2: 等灯停表落地这几天啊，有没有您观察到的值得分享的现象？
3: 目前的话，在等灯停表的地区，骑手闯红灯的情况的确是有所减少的，超时的焦虑也大为缓解，减少了骑手违规的动机，分配到每一单的时间变多了，这样的话骑手的心态也就变好了。然后另一方面，用户到餐的速度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然后也就是说其实不需要算法的话，骑手自己也有动力按时送达到目的地，因为很多骑手其实本质上是想多跑几单来增加收入的，所以这项政策的确减少了违规和事故率，并没有在配送体验上降低用户的需求。
2: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红灯的时间免了，但骑手会不会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接更多的单？系统会不会因为这个等灯停表压缩配送的时限？那这些等灯停表的政策还暂时回答不了哈。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平台的算法，真正平衡一下配送的效率和骑手的劳动权益？
3: 我们要防止等灯停表遭遇系统算法的第二次围剿，比方说有的算法给出了等灯的时间，但压缩了配送的总时间，这样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减少骑手的负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事故率。所以我们这个政策的话存在两个局限性，一个是骑手多接单导致时间紧任务重，最终其实还是存在危险驾驶的这种情况，另一个就是算法表面上宽松，但实际上还是压缩了时间的做法。而事实上算法计算配送时间的话是按照骑手的平均时长来确定总时间的，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算法底层在促使骑手危险驾驶的这种算法逻辑究竟是怎样的，这才决定骑手是不是会最终出现危险驾驶的根本原因所在。取消算法底层的这种赛马机制，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危险驾驶的做法。
2: 是的，是的，不要去压缩平台算法对于这个骑手实现的一个挤压，但同时要保障骑手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的收入相对来说稳定，这才是最根本的。那么更大范围的去推广等灯停表，面临哪些难点和堵点，该怎么破解？
3: 这个政策功能其实是依赖实时红绿灯的这种数据与精准的定位，但是各地的交通信号系统协议其实是不统一的，非机动车专用灯的这种数据啊，实际上是积累不足的，而且楼宇的密度啊等等这些容易漂移，然后导致精度不够稳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差异比较大，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一些具备了车路云一体化的能力的这样的城市能够快速落地，三四线城市由于信号的这种覆盖密度比较低，短期内其实是难以复制的。破解这个堵点的第一就是分阶段的推进这种数据的标准化，优先在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覆盖的城市，比方说目前已经接入了30000多个路口的这种试点城市里面去推广，同步还要推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通信协议的全国标准的这种修订。

0: 来统一信号的这种数据的接口。第二的话就是建立一些政企成本共担的机制，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交通数据资源，平台企业承担一定的技术适配成本，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从根本上打通这两个核心堵点。
1: 等灯停表的落地呢，是平台企业和交通管理部门政企协同的一个成果。您认为这种政企联动、优化新就业形态保障的模式，对于整个数字经济领域的灵活就业的这种治理，有着怎样的借鉴的价值呢？
0: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从事后的这种处罚转向罚款和教育，而等灯停表的话，通过重构算法的这种逻辑，让守法行为自动获得收益。证明了规则优化比单纯的这种约束或者处罚更有效果，而这个模式可以复制到网约车、快递等等这些领域，例如将小区进行的这种路段啊、绕行的时间纳入到里面来，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区其实它的路段设计是比较古怪的，这样会耽误不少的时间。第二个借鉴价值，我认为在于理清数据权责的边界，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放红绿灯信息，但需要限定数据的用途，比方说仅限于安全的这种捕食，避免骑手的轨迹被用于绩效监控。类似的经验其实可以延伸到职业伤害保障领域，比方说通过平台与社保系统对接实时的这种参保。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落地的话，其实在很多领域的话都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去借鉴这些思路和一些原则。
1: 等灯停表，停下的是配送秒表，校准的呢是算法的温度，这一步值得肯定。但是骑手的时间压力从来不止红灯这一道坎儿，从单点优化到系统求解、算法向善的路啊，我们还得往深了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最近呢，有关长时间听密集蝉鸣之后听力受损的病例引发关注，蝉鸣真的堪比电钻吗？会对听力造成多大危害？这种伤害能够恢复吗？是可逆的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您送出一首歌曲《亲爱的你》啊，这是一首温柔的合唱版本啊，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生活充满温馨幸福，祝大家生活愉快。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进入科学小聊吧。今晚正经姐姐要和小朋友们聊的是海市蜃楼。小朋友知道什么是海市蜃楼吗？简单的说呀，海市蜃楼就是空气冷热不一样，光线变弯，把远方的景物投射出来，出现了假的楼阁影子，这就是海市蜃楼。一句话，海市蜃楼是看得见摸不着的光影假象。那么其中的科学小秘密又是什么呢？马上进入科学小聊吧，一起聊聊吧。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海市蜃楼是怎么回事。简单的说呢，海市蜃楼是由光的折射引起的，经常出现在海上、沙漠等地区。我们都知道，光线在密度均匀的介质中进行时，光速不变，以直线方向前进。那光线在非均匀介质中进行时，光速发生改变，前进的方向也发生弯曲，这种现象叫折射。在特殊时期，某个地域会出现空气中下冷上热的情况，空气密度呈现出下密上稀的状况。此时，物体发射出来的光线发生了弯曲，折射进入我们的眼睛。这时候，我们就会根据常识，认为光线是沿着直线传播的，前面的影子就是真实的物体，产生了一种错觉。这种产生错觉的现象就叫海市蜃楼。我国山东省蓬莱市位于山东半岛的最北端，因为这个城市独具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的奇观，所以被誉为蓬莱仙境。海市蜃楼作为成语，它的意思是比喻虚无缥缈而不实际存在的事物，看似逼真，其实虚无缥缈。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1: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贺伟。你知道吗？你的人生赛场就在自己脚下，每一次练习带球、认真奔跑，都是在为未来的精彩射门积蓄力量。你就是自己故事里最棒的射手。
2: 这里正在播出。

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郑晶姐姐。接下来我给小朋友们讲一只鲸鱼宝宝的勇敢童话，我有一条大尾巴。

0: 天，金宝宝从海洋学校放学回到家，他很不高兴地问妈妈：“妈妈，红鱼的尾巴又细又长，海龟的尾巴又短又小，螃蟹没有尾巴，可是为什么我的尾巴这么大呢？”妈妈摸摸他的头，笑着说：“因为你的个头还比他们大好多呀。”金宝宝对妈妈的回答不满意，他撅着嘴巴说：“鲨鱼宝宝说我的尾巴看起来笨笨的，丑死了。
1: 大尾巴有力气。”“
0: 嗯，妈妈，我不喜欢。”
2: 金宝宝说完，扭扭身子，游进了自己的房间。星期天，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金宝宝、小螃蟹一起玩捉迷藏。轮到小螃蟹找了，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个头小，躲在海葵里和海带丛中。金宝宝个头大，躲到了远一点的珊瑚礁的后面。小螃蟹开心地喊着：“
3: 都藏好了吗？我可要开始找啦！”
2: 突然，鲨鱼宝宝游过来，经过小螃蟹身边，它故意挥动鳍撞了小螃蟹一下。“
3: 哎呀呀！”
2: 小螃蟹大叫着，一头扎进海底的泥土里。红鱼宝宝从海带丛里冲出来，生气地说：“
0: 不许欺负小螃蟹，我愿意，你管得着吗？”
2: 鲨鱼宝宝斜了红鱼宝宝一眼，海龟宝宝也急忙从海葵里爬出来，匆匆地游过来。他瓮声瓮气地说：“
4: 嗯，你欺负小螃蟹是不对的。”“
0: 哼，又来了一个多管闲事儿的。”
2: 鲨鱼宝宝不耐烦地说：“
0: 一边去，都一边去。”
2: 他说着挥了一下左鳍，又挥了一下右鳍，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被撞得飞了出去。金宝宝躲在珊瑚礁的后面，不见小螃蟹来找自己，他探出头来，想看看小螃蟹找到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没有。正好看到鲨鱼宝宝把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撞飞了出去，他身子向上一挺，接住了红鱼宝宝，尾巴一摇，身子一扭，迅速地追上了另一个方向的海龟宝宝。红鱼宝宝说：“
0: 小螃蟹掉到下面去了。”
2: 他们三个一起到海底，又把小螃蟹从泥里拉上来。“
0: 哈哈，身手不错嘛。”
2: 鲨鱼宝宝悬在水里晃着身子说。看着鲨鱼宝宝这么霸道，金宝宝忍不住说：“
3: 哎，你想玩就和大家一起好好玩，不想玩就别在这儿捣乱。”“
0: 哼，谁稀罕和你们一起玩？”
2: 鲨鱼宝宝说着扭身就要走。金宝宝立刻拦住了他说：“
3: 站住，你必须和他们说对不起。”“
0: 哼，值得让我说对不起的还没出生呢。”
2: 鲨鱼宝宝说完，故意找茬似的向金宝宝的头上喷出一口水。看到鲨鱼宝宝这么霸道，金宝宝说：“
3: 那你也要尝一尝挨撞的滋味吧。”
2: 说着，他把大尾巴向鲨鱼宝宝甩了过去。鲨鱼宝宝大叫一声：“

0: 的一下被撞得老远老远。
1: 哇，你的大尾巴好棒啊！
0: 红鱼宝宝、海龟宝宝和小螃蟹抱着鲸宝宝的大尾巴欢呼起来。
1: 嗯，难怪妈妈说大尾巴力量大呢。
0: 鲸宝宝自言自语地说着，然后他随着小伙伴们的欢呼声自豪地喊道，
1: 我有一条大尾巴，我有一条大尾巴。
0: 据说呀，那鲨鱼宝宝一直游到深夜才游了回来，从此霸道的鲨鱼宝宝再也不敢随便地欺负小伙伴们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们来收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不仅陪伴了他们的童年时光，也深深地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如今我们再次演播这些经典故事，请你叫上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听吧。今晚请你听经典故事《鱼童》的片段。《鱼童》是经典民间童话故事，后来改编成了同名的剪纸动画片。故事讲的是一位老渔翁得到了能变出珍珠的神奇鱼盆，洋人勾结县官抢宝物，鱼盆里的鱼童挺身而出，打败了坏人，守护国宝的故事。接下来我就请芝麻哥哥来讲这个故事的片段节选。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8: 鱼童。说起来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儿了。听说那个时候啊，帝国主义坏蛋呢，到咱们中国来，净欺负咱们中国人。他们又偷又抢，看见什么好东西他们都想着法儿啊弄到他们的手里去。咱们中国人呢，恨透了这些帝国主义坏蛋，都管他们叫洋鬼子。有这么一回呀，听说在咱们中国的东海里边出现了一个宝贝，这个宝贝一到夜里头就在海面上一闪一闪地放着红光。这个宝贝在海水里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呢？谁也看不见，不知道。

0: 可这件事儿让洋鬼子知道了，他们就开了好些个大军舰，在那海边上一横，干嘛呢？不让中国人到海里头去打鱼了。他们想的是要把那个宝贝弄到他们手里去。他们不让打鱼的人打鱼，还造谣说啊，
1: 你们呐可不要到海边上打鱼了，那个海里头啊出现了吃人的妖怪了。
0: 有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听他们这么一说呀，生气极了。这位老爷爷就说，
2: 乡亲们呐，这洋鬼子的心眼儿啊坏透了，哪是什么东海上出什么吃人的妖怪了，他们就是妖怪呀，这明明是想抢咱们中国的宝贝呀。
0: 大伙儿这么一听啊，都直点头，老大爷您说的对呀，您老人家打鱼打了这么多年了，见的事儿也比我们多呀。哎，老爷爷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位老爷爷呀捋了捋白胡子，想了想，又眯着眼睛仔细地看了看海上停着的军舰，他悄悄地对大伙说，
2: 老乡们呐，这样吧，今天晚上啊咱们划一只小船到海上去把那个宝贝找出来，说什么呀也不能让洋鬼子把咱们的宝贝弄去呀。哎，你们说怎么样？
0: 好，您说的对，咱们就这么办。大伙儿都同意了，这位老爷爷就挑了两个身体最棒的、划船划得最好的小伙子跟他一块儿去了。这天晚上是个阴天，黑云彩遮住了月亮，那天呀可黑了。老爷爷就和那两个小伙子悄悄地把船呐、划到洋鬼子的军舰旁边，打算从那个地方过去。可军舰上有大灯，一会儿唰就亮了，照到海面上亮极了，一会儿就又黑了，待一会儿它又亮了，一会儿又黑了。
2: 哎呀，这怎么过去呢？
0: 这老爷爷有办法，他让那两个小伙子沉住气，趁着军舰上的灯刚这么一灭的时候啊就赶紧划，等灯又亮起来了他们就停下不划了，等着一不亮他们的小船就像箭似的就划过去了。天也黑呀，风也大呀，这小船又小，军舰上的洋鬼子嘿没发现他们，什么都没看见。海面上黑乎乎的，除了风吹海水哗哗哗的这么响，别的声音什么都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老爷爷他们呐，那个小船在海上啊滑呀滑呀，一会儿啊呜、高起来了，一会儿呜、又落下去了，可是什么也没看见。滑出去挺老远，这两个小伙子呀着急了，老大爷这宝贝在哪儿呢？
2: 哎，别忙啊小伙子，那个宝贝呀得过了半夜才能够看见呢，你们呐快把渔网准备好了吧。
0: 哎哎，他们三个人呐就忙活了一阵子。这时候呢风小了，月亮也从这个云彩里头钻出来了。老爷爷抹了一把汗，抬头一瞧，
2: 哎，真好看呐。
0: 看见什么了？东边那个海面上啊冒起了一道红光，那个红光啊像火苗似的一跳一跳的。
2: 小伙子们快把船划过去。
0: 哎，他们使足了劲儿呢，就朝东边划呀，那个红光啊就越来越近了。可是离着这个红光越近，他们越觉得热乎乎的。最后啊这个小船让红光烤的呀咔巴嘎巴直响，

0: 次往前走啊，这小船呢就得烤裂了。
1: 那怎么办呢？回去吗？
2: 不行，这个宝贝呀，说什么也不能让洋鬼子弄了去呀。
0: 老爷爷眯缝着眼睛，他想了一会儿，拍了一下手，
2: 来，你们俩撑住了船，把船撑好了。
0: 说着，老爷爷唰的把身上的小褂一甩，噌一跳，扑通，就跳到海里头去了。嘿，你别瞧老爷爷岁数大，他游水的那个本领啊，那可棒极了。他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嚓，就扎了下去。他一直啊，就游到了那个冒红光的地方，在水里头睁开眼睛一瞧，嚯，一团火球亮极了，照得他眼睛啊都睁不开了，浑身也像掉在热水锅里头似的那么难受。可是他为了找回咱们中国的宝贝，这位老爷爷呀咬紧了牙关往前一窜，哎，两只手就伸过去了，一下子就把那个火球啊抱在怀里了。哎，真奇怪，他这么一抱啊，这红光就灭了，火球呢就变成了一个圆乎乎顶光滑的东西。老爷爷也过不了仔细看了，他一手啊搂住这个宝贝，一只手呢就划水往小船那儿游。这时候那两个小伙子正着急呢，不知道老爷爷怎么样了，等他们看见老爷爷游过来了，嚯，高兴极了，连忙啊就把老爷爷拉上了小船。老大爷，那个宝贝找着了吗？老爷爷笑着说，
2: 你们看呐。
0: 说着老爷爷把那个宝贝拿出来了，三个人就围着仔细的瞧啊，是什么玩意儿啊？原来是一只白玉石做的小水盆，这个盆里头刻着两条小金鱼，四周围还刻着金丝丝的水纹，中间还有两片白玉石刻的大荷叶，荷叶的当中还有这么一朵粉色的荷花，荷花上坐着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也是白玉石刻的，身上穿着红袄绿裤子，头上梳着两个小抓髻，光着脚丫，怀里头还抱着一个小竹竿，小竹竿呢是钓鱼用的。这个小孩啊就是小鱼童，鱼童呢就是打鱼的小孩，就叫鱼童。这个老爷爷他们三个人呐，越看越爱。哎呀，那个盆上的小鱼跟那个小鱼童啊好像也对着他笑呢。他们看了一会儿，这老爷爷就说了，
2: 哎，天要是一亮，咱们可就回不去了，快点走吧。
0: 对对，他们仨呀就把那个鱼盆藏好了，划着小船按来的时候的那个办法，又悄悄地从洋鬼子的军舰的旁边穿过去了。这个时候老爷爷的家里头已经有好些个人在等着看宝贝了，大伙儿一看他们带回来这么一个宝贝，那份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你传给我，我递给他，嚯，足看一气呀。大家伙走的时候商量好了，就把这个宝贝留在老爷爷的家里。老爷爷累了一宿了，也困了，他就把这个宝贝鱼盆放在枕头边上躺下来呀，功夫不大就吃呼吃呼的睡着了。老爷爷睡得正香呢，忽然觉得有个什么声音在他耳朵旁边响，他睁开眼睛一瞧，哟，满屋子都是红光了。仔细一看呢，原来是从这个鱼盆那块发出来的光，功夫不大，这鱼盆上的荷花啊活了，那个绿叶子啊拖着粉红的花一直的往上涨，越长越高，越长越大，荷花上的小鱼童也长大了，就看他从那荷花上 哎的站起来了，他扛着那个小鱼竿，笑嘻嘻的唱起歌来了。他唱的是：鱼盆鱼盆摇摇，清水清水飘飘。真奇怪，他唱到这儿，那个鱼盆摇晃了这么一下，盆里头啊就飘起了清水。一盆水，你说多怪呀。这小鱼童啊，他又唱起来了：清水清水流流，金鱼金鱼游游。嘿，真有意思，那小鱼童这么一唱，盆里头的清水呀，哗啦哗啦就直转，哗啦哗啦的直响。那两条小鱼呢也活了，在那个水里头啊，摇摇尾巴摇摇头，游得可欢了。这老爷爷瞪着大眼睛那么瞧啊，可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这个时候啊，又听见那个鱼童唱上了：金鱼金鱼跳跳，清水清水冒冒。那两只小金鱼啊，立刻就从那个水里头扑棱扑棱真跳起来了，跳的呀足有一尺来高呢。盆里的那个水呀也随着这小鱼直往上冒。这个小鱼童刷的一甩鱼竿，就跟两条小金鱼玩起来了。一会儿啊钓起这条往水里头一甩，一会儿又钓起那条往水里头一甩。这金鱼啊钓到水里头就溅起来好些个水珠子。就这么着，这小鱼童啊一直的玩到了鸡叫，天都快亮了。他好像是玩够了，就抱着鱼竿啊坐在荷花上了，笑眯眯的又唱：清水清水静静，金鱼金鱼定定。嘿，他这么一唱啊，这个清水就静下来了，不流了。那金鱼呀也不跳了，小鱼童跟荷花也越来越缩小，功夫不大就都缩到那个盆里头去了。金光也呼的一下灭了，这时候天也大亮了。老爷爷就这样啊呆呆的看了半宿啊，他好像做了个梦似的。这会儿啊，他从床上起来了，拿起鱼盆一看，还是跟原来一样。可再一瞧，嘿，鱼盆外边的那些水珠啊，好家伙，一个一个的都变成珍珠了。水珠变成珍珠，老爷爷高兴的呀嘴都合不上了。他把这个珍珠呼噜呼噜包起来，跑出去干嘛呀？他要把这个珍珠啊分给那些打鱼的朋友们了。大伙儿一看这个鱼盆还能变出这么好的东西来，都笑了。这回可好了，往后啊再也不用发愁交不上官老爷的鱼税钱了。小朋友啊，你们知道吗？那时候衙门里头的那些个官老爷啊都是大坏蛋，他们跟洋鬼子合伙欺负老百姓，整天想着要这个钱要那个钱，弄得人们呐越来越穷。再说这个老爷爷，他们得了宝贝鱼盆以后啊，嘿，不知道怎么回事，让这个洋鬼子知道了。这洋鬼子呀就派了一个鬼子到老爷爷家里来了。
3: 听故事的小朋友，鱼童的片段节选我们就听到这儿了。故事的结局就是小鱼童从鱼盆里挺身而出，打败了坏人，守护了国宝。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节目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 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6: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2: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7: 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9: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8: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10: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8: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8: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4: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7: 挑战共舞， 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2: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2: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2: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2: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2: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2: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7: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

0: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地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

0: 力，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与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7月31日，菲律宾国防部发表声明，对中方质疑菲方监督外国相关文化和学术交流项目表示谴责，并对外国法律框架带来的制度性风险深表关切。声明还称，中国民族团结政策旨在对身处中国管辖范围之外的个人行使域外管辖权。中方对该声明有何评论？对于声明中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何具体看法？林健表示，你提到的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公道自在人心。非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非海上侵权行径，大搞政治和舆论操纵，极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他们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小撮人以非政府部门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非关系，也违背菲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我们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停止对华攻击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我们想再次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有利于更好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国务院新闻办近期已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你可以查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获悉，今天18点，黑龙江干流同江黑龙江水位站水位达到54.06米。根据松辽流域主要江河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松辽委水文局今天18点升级发布黑龙江干流同江黑龙江段洪水黄色预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4号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明日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4日获悉，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 PRSM 精确打击导弹。据其中两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经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表示，真主党不反对在合适时机与叙利亚过渡政府领导人举行公开会晤，并强调黎巴嫩与叙利亚加强合作对维护两国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此刻提示，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今天，广东、广西两个省份的7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600毫米以上或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3倍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出行时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引发关注，在制造噪音上蝉鸣真的堪比电钻吗？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以及游客从盐湖景区捡盐块带回家做纪念，景区表示不建议，盐块可能有轻微毒素，网友担心有放射性，盐湖的盐块里到底有什么？

0: 盛夏蝉鸣本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啊，但是呢最近不少人感觉这背景音啊，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的有点大了。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知了猴是蝉的莫灵若虫，当雄性从知了猴羽化为蝉后，腹部就有了发达的气囊，内脏被挤到靠近背部的狭窄空间，此时腹部就相当于是他们的共鸣腔，这样的结构能让他们叫得更响。雄蝉叫这么大声啊，是为了吸引雌蝉。它们在发声时，腹部两侧的发音膜结构会在发声机的牵引下快速弯曲并复原，从而产生连续的声音脉冲。腹部的空腔共鸣结构再把声音放大。雄蝉经常会聚集在一起，趴在阳光充足的树枝高处齐声大叫，这时它们合唱的声音就更大了。有人提醒，这样的蝉鸣噪声堪比电钻噪声。对于听力来说，蝉鸣真的威力这么大吗？哪些表现意味着被蝉鸣伤到了？让耳朵静一静，这样的伤害能自行消退吗？蝉鸣对听力的影响是可逆的吗？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知了声声叫着夏天哈、啊、刚才这歌这么唱的，这是很多人对童年的美好记忆之一。但是呢蝉鸣叫也确实是感觉挺吵的哈、啊、零星几只叫还行，但是他们呢经常是成群的鸣叫。蝉鸣大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噪声了？作为噪声它是一个什么级别？有说法堪比电钻，这个有没有点夸张呢？
1: 啊，就我前两天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也在心里问了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啊。那我也是查阅的一些资料。那首先呢，我想大家需要就是明确一下这个噪声性聋它的定义。它是指由于长期遭受85分贝及以上噪声刺激所引起的一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这里85分贝是我们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一条红线。那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当时我也在想，这个蝉鸣它真的杀伤力这么大吗？在查了相关资料之后，我发现哈，单只的雄蝉的蝉鸣，它近距离的分贝大概是70分贝。它其实是达不到这个85分贝这个线的，就是这个界限的。但是在盛夏，尤其是这个高温正午的时候呢，就连片的蝉鸣的声音，它这个分贝就高了，大约是80到85分贝。就基本达到了可以导致听损的程度。那它的峰值呢，可以高达90到95分贝。那这个就已经算是就是有噪声性聋的风险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一些大型蝉近距离的蝉鸣，它甚至能突破100分贝，那可能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可以导致不可逆的听损。至于这个拿蝉鸣来对标我们的电钻的声音，之前我也觉得夸张，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常规的手持电钻工作的噪音它只有83到88分贝。所以这么看来，这个对标是符合实测的，就不夸张。
0: 对，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是因为大家离这个蝉比较远，当你离到它很近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周围是一个山谷的那个状态的话，那确实是很震撼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分析一下蝉鸣的这种分贝，还有包括它声音的这种频率范围哈，具体来讲对我们听力的伤害有什么特点吗？
1: 啊，就是分贝咱们前面已经简单说了，就单只雄蝉的话它大概是70。那成群的大概是80到85，峰值的话90到95，极限的话大于100，它是已经可以导致这个噪声性听损了。至于它的频率特点呢，蝉鸣它有它独特的特征，它属于典型的高频窄带，就纯音类的噪声，就它的频率基本集中在3000到8000，它基本不含有低频的成分。那这种噪声它对听力损伤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它会它有一个精准打击的特点。我们知道耳蜗。

0: 我的基底膜它对应的这个4000赫兹声波的位置是我们就是那样最薄弱的地方，而我们这个高频噪声呢，它就会直接冲击这一块的毛细胞。毛细胞是什么？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的听觉感受器。那由于高频噪声呢，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而且非常容易诱发毛细胞它电活动的亢进，所以它持续的兴奋就会导致这个钙离子的超载。那过劳之后呢，毛细胞就可能就会因为能量耗竭，最终出现凋亡坏死。那它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急性高频听力的下降，所以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1: 对，您提到哈，蝉鸣它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哈。这个内耳毛细胞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还挺脆弱的哈。它为什么特别害怕这种高频的噪声？
0: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内耳的生理结构和特性。那耳蜗呢，它其实顾名思义哈，蜗是蜗牛的蜗，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蜗牛的结构。那它的基底膜，我们前面提到的呢，它就是沿着蜗轴螺旋向上的。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对应的就是调控的这个声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越靠底转它调控的是这个高频的声音，越靠顶转它调控的是低频的声音。那么高频和低频呢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的这个结构啊、力学特性啊以及血供的特点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就对于高频区，我们可以理解成它铺开之后它是一个倒三角的样子，就越往低频区它越宽越厚越柔软，越往低频区，就越往高频区呢，就是在接近耳蜗底转的部位呢，它是窄薄，张力极高，所以非常容易损伤。
1: 原来是这样哈，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
0: 是的，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高频声波的特性，就高频声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然后它会集中的冲击我们这个耳蜗基底膜窄高且张力非常就是大的这个区段，那局部振动的能量高度集中呢，就会导致细胞持续性的兴奋，就是它过劳过劳之后呢，内耳这个高频区的毛细胞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结构的破坏呀、凋亡坏死呀。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毛细胞它属于一个周末分化的神经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说毛细胞是很怕高频噪声的，坏死了就是坏死了。
1: 哦呦，那我们还真的好好省着点用我们的耳朵。
0: 对，就是这个露营也要选对地方。
1: 对，是哈。那我们看看近期的这个蝉鸣伤耳事件当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是一个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正午呢蝉鸣密集，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环境之后啊，杨同学当天晚上就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的高音。检查了，就说这个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的听力基本恢复了啊。那这位同学他表现出的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这样的表现，这个就是高频听力损伤的典型吗？
0: 对，就是这个杨同学他在这个嘈杂环境中暴露了大概4个小时，他之后出现了这个耳闷胀感，以及对于这种高频，比如说鸟鸣啊、手机提示音呀、这种高频细碎声音的辨识困难，它的确是一个急性噪声损伤的典型的临床表现。那就是高频噪声听力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哪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得分是短期暴露还是长期暴露了。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暂时性的听力预移和一个永久性的听力预移。暂时性就是可以恢复的，永久性就是不能恢复的。那如果是短期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环境中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杨同学的这种耳闷呀，然后高频细碎声分辨率断崖式下降就是听不清楚这种鸟鸣、风铃的声音，还可能伴随有一些急性的耳鸣，而且这个耳鸣大多数为高频的耳鸣。另外可能会有这种听觉的一疲劳，就是用了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累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长期或者是反复的这种高强度的噪声刺激的话呢，就会出现永久的这种高频的预移，那就会表现出持续的高频的耳鸣，而且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 听力学特征，就是在4000赫兹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切记样的凹陷，就在4000赫兹这样会出现一个鼓、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言语识别能力的下降，尤其是噪声环境下，就咱们俩这样一对一的聊天，他可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一旦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同时说话的话，他就捕捉不到他的目标信号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听觉过敏，尤其是急性损伤期，他对声音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能掉一个东西、金属的撞击，他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1: 哦，
0: 嗯，
1: 就是耳朵损伤带来的这种实打实的不舒服感，不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感。
0: 不是不是，这是实打实的。
1: 哦，确实。
0: 嗯、
1: 那您提到了一个短时和长时间哈，我不知道这中间的一个安全的阈值是什么哈。像杨同学他这个时候、
0: 嗯、
1: 他的这个内耳毛细胞是不是就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了哈？他这种改变还是可逆的吗？
0: 这个其实我们除了就是前面咱们说的，就是85分贝8个小时是上限，超过8个小时可能就出现不可逆的损伤。那具体到这个杨同学的故事里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哈，他经过治疗之后，他的听力痊愈了。那我们从后往前推，他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永久性的不可逆的阈值，也就是说他的毛细胞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坏死啊或者凋亡，他仅仅是出现了以功能性水肿、代谢抑制还有这种突触的暂时性麻痹为主的这种功能性的损伤，就没有最终结构性的死亡和凋亡，因为一旦死亡凋亡他就不可逆了啊。就噪声性聋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嗯，
1: 庆幸的是我们把这个他内耳的毛细胞给抢救回来了，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0: 对，就时间还是比较短的，而且他还是及时用了一些辅助的药物。
1: 对、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不治疗的话，让耳朵单纯的去静一段时间能不能够自行恢复？治疗的话，我们这些药物是怎么发挥作用？
0: 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就是短时间，就像它如果暴露在不是很长的噪声下，那时间呢也不是很长，那种短暂性的这种阈值呢，大多数情况下你让它在安静的环境下待一待，休息一休息，它可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噪声强度过强，而且暴露时间过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用药了。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噪声性听损的药物主要分为四大类，就虽然我们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那第一类的话呢，主要就是改善内耳循环的药物，大家肯定都听过哈，像比如说银杏叶呀、前列地耳啊、长春西汀啊这些药，它是用来这个扩张耳蜗的细小血管，解除由噪声带来的这个血管痉挛，提升这个耳蜗基底高频区的这个血流量的。
1: 嗯，是内服的。
0: 静脉的好一些，如果是急性的啊。然后呢，第二类的话就是糖皮质激素，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多一些，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会很害怕。就比如说甲长龙啊、甲泼尼龙呀、地塞米松这个。但其实呢，激素它是一个，就我们临床上，尤其对耳朵，它是一个用的非常广泛的药。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调节我们免疫功能的药物，它具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内让这个毛细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短暂出现阈值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毛细胞的水肿。它可以强效短时间内减少这个毛细胞内的炎症反应减少毛细胞的水肿，减少它的损伤，来抢救它的这个听力。就是我非常喜欢用的那种药啊。第三类就是神经损伤嘛，那我们肯定是营养神经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临床上就包括这个甲钴胺呀，然后维生素 B1 呀、辅酶 Q10 以及这个胞磷胆碱钠，它们主要就是修复这个神经突触的结构，还有补充这种神经递质合成原料的，提升这个毛细胞的能量供给。我们前面说了噪声性聋它也是因为能量耗竭嘛，它过度的兴奋抑制工作，我们要给它补充能量。那第四类就是抗氧化和抗凋亡的辅助类药物了，那它就是清除自由基的。我们知道自由基它是会对器官产生不可逆损伤的一种这个物质，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过性的功能损伤像这个凋亡进展。所以这四类药是最常用的抢救的药物。
1: 听了您的介绍哈，大家。

0: 那就放心吧，反正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手段的，主要就是您感觉到经历了这种类似于蝉鸣的噪音的伤害之后啊，千万别忍着，如果觉得不舒服咱们赶紧去就医，然后医生会给出专业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啊。
1: 是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0: 对，
1: 还是要尽早，
0: 一定要重视起来。
1: 对，
0: 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杨同学处于蝉鸣的时间呢是4个小时，这个好在还是一次性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是60岁的园林工人刘师傅，他从事园林绿化作业12年，常年接触集群的蝉鸣，这就让他饱受高频耳鸣的困扰啊，常常听不清女性说话低声交谈的内容。他也检查了，就提示属于是噪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那这里边也提到了一个神经，除了这个细胞受损，他神经也受损了吗？这种情况能够治疗恢复吗？
1: 那这里就是咱们提到的刚刚的那个概念，就是永久性的预言。就他和杨同学不一样，刘师傅呢，他是在反复长期的噪声暴露之后出现的这种听力的下降，那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功能性的毛细胞的水肿了，而是出现了毛细胞的坏死，以及就是它诱发的这种听觉神经系统的退行性变，也就是毛细胞凋亡之后呢，和它相连的这个突触会脱落损坏，随后导致和它们相连的这个螺旋神经节的神经元慢慢的萎缩变性坏死，也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这种噪声性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就是耳蜗感受器加听觉神经通路的一个共同病变。
0: 这个就更严重一些了啊。
1: 对，就是您还提到了说这种情况它是不是还能恢复？那咱们前面也说了，它毛细胞它属于一个周末分化的细胞，就目前没有解决的难题就是毛细胞再生的问题。就是哺乳动物已经坏死的毛细胞，还有它凋亡的这种螺旋神经节细胞呀，还有突触，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它的听力是没有办法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水平的。所以大概率刘师傅的这个听力它也没有，就是没有治愈的可能。我们目前对它的治疗目标可能就是阻止它继续下降，然后保留它的残余听力，减轻它的耳鸣，
0: 或者戴助听器。
1: 对对，戴助听器。
0: 那像前面也提到，您也讲过哈，就有一些病例会出现高频耳鸣，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耳朵里边会一直伴有一些声音出现吗？
1: 耳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病，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它的定义。它的定义是在1990年被提出了，就是 Jastrow-Boff 提出来的，它的这个定义我特别喜欢。他就
0: 90年才提出来
1: 啊？不，这只是90年的这个定义我很喜欢。他把它定义为说是一种听觉的幻象，也就是在没有外部声源情况下感知到的声音，就是外界没有声音，但是我感知到的声音。那目前公认耳鸣的发病机制其实是由一个外周病变诱发，再加上一个中枢听觉重塑共同导致的。那具体到这个刘师傅身上呢，他的耳蜗就是由，首先是他耳蜗器质性病变，就长期的噪声损伤导致了他耳蜗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然后呢，进而出现了一个听神经的退行性变，然后再加上听觉中枢的重塑，三者共同导致的。所以耳蜗它不是耳朵里面有声音，它只是这个神经系统异常放电产生的一种幻听样的声响。这再简就是通俗化的解释，我经常在临床中跟病人解释，就是原先我们的听觉皮层可以接受到一百的这个就是说100分的这个信号吧，那现在我只能接受到50-60，我的大脑就觉得，哎，我少了这部分信号，我要代偿出来，
0: 脑补进去了，是吧？
1: 对，所以它是其实有一种理论，就是大脑的异常放电。
0: 那这种高频耳鸣的话，其实很影响这个大家的休息的，明明很安静的环境，它里面一直有声音。
1: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您刚刚问的下一个问题了，它能不能消失？ 啊，那这又涉及到一个定义，就是急性耳鸣和慢性耳鸣。就目前对于急慢性耳鸣的定义是有争议的，有些国家认为是3个月，有些国家认为是6个月。那我们对于急性耳鸣的治疗目标是就是尽可能的让它消失。但对于像刘师傅这种10几年的，他肯定属于慢性耳鸣了。那对于慢性耳鸣，我们的治疗目标其实就是让他就减少他对于机体情绪呀、睡眠呀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0: 嗯，
1: 所以而且有文献表明，就是急性耳鸣它2个月内的痊愈率也只有20%，所以单就刘师傅来说，就我的临床经验，他可能痊愈的可能性不大。
0: 那您讲这个痊愈率只有20%，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发现自己耳朵有耳鸣，就赶紧去看医生？
1: 如果有持续的耳鸣，还是建议就是尽早就医的。
0: 哦。
1: 因为毕竟还有1/5的痊愈率。
0: 对对对，是。
1: 嗯，但是也不要踏进什么，因为很多流调表明，在4到5年的时候，有70%-80%的患者，他的耳鸣已经完全影响不到他了。
0: 就是人已经适应了。
1: 适应或者消失。
0: 哦。
1: 啊。
0: 所以说我们的人脑还真是很神奇哈，有的时候会脑补出来，有的时候又会适应它。
1: 对，很神奇，代偿能力也很强。
0: 对，是。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接着来了解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低频噪声为什么能够让人全身都难受，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刚才我们也说了，从分贝数上来看，单只蝉鸣啊算不上电钻级的噪声，但是连片蝉鸣的噪声强度确实可以达到电钻级别，而且蝉鸣声的频率集中在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可以说是在攻击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还要当心哪些威力相当的噪声呢？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听力是会有一定程度下降啊。那哪个频段的听力损失会更早，或者说更严重一点？什么情况就表明我们的耳朵已经不再年轻了呢？
1: 哎，这个问题，是最近咱们国家甚至是全球关注的重点。
0: 嗯，
1: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听觉系统它肯定是会逐渐退化的。那有数据表明呢，60岁以上这个听损的发生率就10%了，75岁以上就50%了。那至于哪一个频率它最先下降呢？其实老年性聋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高频听力最先衰退。
0: 嗯，
1: 这也和咱们之前聊的这个基底膜的结构其实非常匹配嘛，
0: 对
1: 吧？
0: 它最脆弱，
1: 所以它基本是4000、6000、8000最先下降。那我们临床中最典型的老年性聋的听力图就是双侧对称高频为主的这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而至于哪些信号表明我们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呢？就是其实这在生活中是有迹可循的。首先就是我们对高频声音的敏感度下降，我们人经常会碰到病人说，哎，我现在可能已经听不到路边的鸟叫声了。
0: 哦。
1: 还有手机提示音。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呢，言语识别能力下降。那这也是很多老人家一见到我就会说的话，说姑娘，我不是听不见，我是听见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也是他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咱们说的嘈杂环境下的言语识别能力，
0: 嗯，
1: 就是但凡第三个人存在，我可能交流起来就很困难。第四个呢就是听觉过敏，咱们说也可能表明他出现了一些隐匿性的这种的听神经的损伤。第五个呢就是周围家里人的反馈，就是身边的人会觉得啊，你好像最近把手机和短视频的声音调得很大，但你自己不觉得。
0: 哎，对对对，
1: 那可能就表明有问题了，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了。
0: 嗯嗯，确实我也发现了很多老年朋友哈，他看手机的声音有点大哈、啊，那可能也确实是人家听力是下降的一个结果，他不会发现。
1: 对。
0: 嗯，对，那我们平常是不是应该多关注一下，这种嘈杂环境？我们就应该长期的让自己远离这样的环境，老年的时候会不会好一点啊？那您前面也提到了，像85分贝哈，它就是一个听力的安。

0: 权限。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声音就是会超过85分贝的，我们得最好远离它们呢？
1: 那就首先切题一下吧，就是盛夏密林里的蝉叫，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近距离瀑布的声音，大概它也是到85到95分贝了。雷雨天气的这种雷炸附近那肯定是110分贝往上了。另外工地，大家都知道工地我们要远离，因为那个冲击的电钻啊、电锆呀、那些声音基本都是85到90分贝。还有一些这个小区里面割草机的声音，它大概也是80到90分贝左右。另外的话就是公共，就是公路上、马路上一些公共交通的场所，你像这种重型的卡车呀，还有公交车、摩托车，它行驶起来的这个噪音的分贝数也是非常大的。甚至我们坐在车里关上车窗，它的分贝数可能都接近70到75分贝。至于其他的一些娱乐场所就比如说音乐会和这个演唱会的前排，就虽然我也很羡慕抢到前排的票的人哈，但这个分贝真的是100到115分贝。我门诊见过前一天刚去看完演唱会，第二天就高频听力下降合并高频耳鸣的病人。还有逢年过节的鞭炮声。就前几个月就有一个暴振性听损的小孩子。就这些。另外就是咱们还有一个就非常要注意的，因为耳机现在咱们使用的非常频繁嘛，
0: 对，
1: 入耳式耳机如果开到满格的话，它大概是100到115分贝，
0: 这么大。
1: 对，
0: 哇。
1: 然后但是你在嘈杂环境中，你可能会不自觉的提高音量，所以就是就很容易造成这种高频听力的损失。
0: 是，我还真没想到我们耳机的分贝数能这么大。
1: 那就
0: 因为离耳朵近，所以说它会放大这个效果，是吧？
1: 对，因为它尤其是入耳式的，它基本没有衰减，它的声音就直接打到我们的内耳了，对吧？
0: 对，是。您提到耳机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重视。它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3个60原则，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而且要尽量避开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来使用耳机哈。这3个60，这个就比我们前面提到的85分贝的要求要更为严格了。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1: 这个其实刚刚有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尤其是入耳式的耳机，它的声音是这个密闭耦合直接达到鼓膜的，它没有自然衰减，所以它声音是直接砸向内耳的，那它的损伤就会更大一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听声音，我们听力有一个阈值，对吧？但是我们最舒适的阈值其实是我们听力阈值，也就是我们能听到最小分贝数阈上40到60分贝。所以我们在嘈杂环境中，为了能听清楚音乐，让自己感受更好，会不自觉地拉高音量。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尽量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就如果长期使用，就非常容易突破这个85分贝的安全线。所以要严格遵守3个60原则。
0: 是。其实长时间使用耳机，还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
1: 啊，对
0: 对，那难免会有这样的相关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离开工作环境哈，也会觉得突然间很安静啊，好像心情也会不一样啊。就是这种时间的这种影响，其实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哈。
1: 对。
0: 所以大家要重视。
1: 对，还是要用，就是工作原先休息一段时间。
0: 是。咱们前面提到哈，蝉鸣这个是属于高频噪声，另外低频噪声的威力其实也是不能小看的哈。比如说电梯啊、水泵没有固定好的洗衣机等等，若恰巧您的房间的位置跟他们离得比较近，然后他们又状态不太好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长久的这种影响哈。那低频噪声的一个危害就是，我们好像不仅仅是听着难受，好像全身都在难受，这个是为什么？它对听力造成的损害与高频噪声的损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低频噪声它会导致全身难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低频噪声主要指的是20赫兹到200赫兹，对吧？它频率低，所以它 波长长，它的穿透力就很强。那它就不仅仅是通过空气传导了，它也可以通过这个固体结构共振的途径来传导。它可以穿透墙体啊、楼板啊，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都会跟它一起震动。
0: 嗯、
1: 而且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膈肌，甚至是胃肠道，它固有的震动频率，它都是落在这个低频区间的。
0: 嗯、
1: 所以长期的低频轰鸣，它会引起我们内脏的共振，就会表现出一些类似于胃痉挛呀、胸闷啊、腹胀、嗳气等症状。同时低频噪声它会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出现一些植物神经紊乱，就比如说这个血压升高、心慌、焦虑，神经衰弱。那至于低频噪声与高频噪声对于听力造成的损害有什么不同呢？低频噪声它更多的损伤的还是低频的区域，就我们说的就接近于耳蜗顶转的区域。而且它还有一个跟高频这个噪声损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出现的那么快。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进行性的退行性变位处。
0: 不是说会出现急性的耳朵不舒服，
1: 对，那个少，它可能是长时间之后才出现。
0: 对，那结合我们刚才聊到的蝉鸣哈，就是只要你离这个蝉鸣足够远哈，你就觉得好像它的威力并没有那么大哈，反而变成一种夏天的这种背景音了。那低频噪声它会不会影响的范围会更广一点？远处的那种咚咚咚的声音，好像也会让我们觉得挺烦的哈。
1: 对，因为它可以通过固体传导嘛。所以它穿透力强，它衰减的就慢一些，它波长长。
0: 对，是。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自己远离它就能够解决掉的了哈，这个需要各个主管部门合力来治理这种低频噪声了哈。
1: 对对，就是咱们个体可能就不太能解决掉、规避掉这个。
0: 是。那还有一些声音呢，虽然是不大，但是呢我们听着也挺烦的啊。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我就会把电源插排的这个开关给关了，不然我就好像一直能听见一个很微弱的滋滋的这个电流声，就有点烦。这种声音不大的还属于噪声吗？会对人造成实际上的伤害吗？
1: 就是从主观心理学的角度，我们要是对噪声进行定义的话，就是凡是你不需要的，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声音，都可以把它称为噪声。
0: 完全是以人的判断为标准的哈。
1: 对，就是这个。然后呢，你看咱们国家这个声音环境质量标准，它对于夜间卧室的这个噪声限值是45分贝。
0: 嗯。
1: 然后我们夜间的背景噪声是20到30分贝，这个电流声呢大概也就30到40分贝。
0: 嗯。
1: 它可能达不到这个噪声的标准，但是呢，它会高于我们的背景噪声，所以它会扰乱你的睡眠。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属于一个干扰性的噪声的。但至于说会不会损伤内耳，因为它的音量实在是很低，所以它达不到损伤这个耳朵的噪声强度，不会导致内耳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坏，但它会破坏咱们的深度睡眠，导致这个神经紧张啊，加重听觉过敏啊，或者一些主观的不适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电源既省电又能提升睡眠质量。
0: 对，而且确实也存在一些个体差异哈，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没什么，有的人就觉得很敏感啊。
1: 对。
0: 另外也涉及到一个防护的问题。我们虽然说大家要远离这些比较嘈杂的环境哈，但是呢有一些工作又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进行，那你每天几个小时的这样的时间，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必须要配备什么样的防护措施的一个问题。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戴耳塞，这个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造成的危害呢？
1: 耳塞的确是目前降噪的主要的防护措施。那么现在市面上主流耳塞的降噪效果呢，就像咱们最常用的这种慢性回弹海绵的那种一次性耳塞，它大概可以就实际的降噪可以达到20到25分贝。然后至于那种硅胶的防水耳塞，基本是12到15分贝。那还有一些这种强噪声暴露的环境，它会使用一些专业隔音的耳罩，那么它单独使用的降噪的分贝大概是25到30。那在有就是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就是噪声非常强的话，我们可以把耳塞和耳罩双重保护，双重就是防护。那这个综合降噪的水平可以达到这个30到35分贝。
0: 有点类似于坐直升机的时候戴的那个。
1: 哦，对，
0: 头皮难忍。那这个对于我们耳朵来讲，会不会带来一些别的影响？比如说不太透气？
1: 啊，对，如果长期戴的话，它肯定会导致这种不通风透气，容易出现这种真菌啊或者湿疹啊这种问题。
0: 所以还得做好清洁方面的工作哈。
1: 对，
0: 那像有些人听力已经受损了，比如说某些。

0: 频段哈，已经听不清了或者听不到了。当这类噪声在客观存在的时候，还是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进一步的危害吗？
1: 啊，对于已经存在了局部频率听力损失。就是损伤的人，他如果继续暴露在这个噪声环境下，他剩余的好的耳蜗的毛细胞和听神经可能会承受更大的负荷。
0: 哦，
1: 那其实也很好理解，原先10个人要干的活，现在可能2-3个人干。
0: 嗯，
1: 所以就会加速他的衰退，啊，就属于这种雪上加霜式的损伤。
0: 嗯，代偿了啊。
1: 对。虽然就是它破坏掉的频率它不会再损伤了，但是它其他频率残余的区域就会成为主要受损的靶点。
0: 嗯嗯，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好好保护。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报道说，有医生建议稳妥起见哈，一年做一次体检，然后要查一下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他们说这个专业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那为什么我们好像不太容易发现自己听力下降呢？真的是这样吗？
1: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其实主要有3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不管是噪声还是老年性的听损，它主要集中在高频的频段。
0: 嗯。
1: 但我们的言语频段大概是在200到2000，所以它不影响你正常生活。
0: 对。
1: 嗯。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基本是双侧对称的，
0: 嗯，
1: 那缺少对照，就不像秃聋，我一只耳朵一下听不见了，
0: 嗯嗯嗯，
1: 那我就有对照，我就发现了。第三个呢，就是它是进行性的，它变化是比较平缓的，可能一年就几分贝，所以你很难察觉。嗯，
0: 对，然后我们大脑就会逐渐的适应哈。
1: 对，咱们大脑的代偿功能又非常强，
0: 对，
1: 嗯，所以就是不仅普通人，就像我们，可能也很难在早期察觉到自己有这种听力损伤。
0: 嗯嗯。那像前面提到要去做一下听力筛查，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做过哈，自己的这个体检项目里也没有。这听力筛查它是怎么做的？要做什么项目？达到什么程度就能够判断出来我们听力受损了呢？
1: 啊，其实目前主流的听力筛查方式就是纯音测听。
0: 嗯。
1: 啊，它的流程也很简单，就是进入到一个隔音室，然后佩戴专用的耳机。那么我们的听力师呢，会分别给你的左右耳拨通，嗯，就播放不同频率的，一般是125或者250到8000的这个频率的声音。
0: 嗯。
1: 然后音量是由小到大。啊，你听到的话你就举手或者按钮，现在都是按钮啊，比较这个先进。然后机器呢就会记录到你每一个频率能听到的最小的音量，来给你绘制一个听力图。嗯。
0: 哦。
1: 那至于听力分级呢，现在临床上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97年 WHO 的标准，就是用500、1000、2000、4000这4个频率的平均听力阈值来评价你听力损失的程度。
0: 嗯，
1: 啊，如果这个阈值就它平均的阈值大于25分贝，
0: 嗯，
1: 就说明存在听损。嗯，
0: 哦，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说你听到了就行。
1: 对，它其实是相对主观的一个测试。
0: 哦，不需要向医生证明你听到的是什么，是吗？
1: 它就是我们一般用的是 click， 就短纯音。
0: 嗯，哦，
1: 嗯，
0: 不像视力表一样，你得。明确告诉医生左右，然后医生也要核对一下，不需要这样哈。
1: 对，您说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测言语识别率的。
0: 哦，这种呢？
1: 那个就是会给你播放一些简单的词。
0: 嗯嗯。
1: 然后你告诉医生你听到的是什么，你重复。
0: 嗯。
1: 但是单纯的纯音，我们一般就用的是 click 短纯音，它没有什么意义。
0: 哦。
1: 嗯。
0: 那言语识别的这个，它主要侧重的是考察什么样方面的能力呢？
1: 它主要考察的是更偏中枢一点的听觉，中枢一点的能力。就我们说老年人他有时候或者是高频听力损失，它会影响我们的言语识别能力，尤其是噪声下的言语识别能力。这个言语测听它主要考评的就是这块的能力。
0: 嗯，是。哎，那我刚才聊到视力表哈，我想到就是我们说保护视力哈，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去调节放松我们睫状肌呀，可以远眺啊等等。
1: 嗯，
0: 那我们听力能锻炼吗？有说法是我们听点白噪音，这个能修复耳鸣，是真的吗？
1: 首先听白噪音能修复耳鸣肯定不是真的。
0: 哦，
1: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我们耳鸣大多数也是由外周听损，
0: 嗯，
1: 最终叠加中枢这个它的这个重塑导致的。
0: 嗯，
1: 那白噪音呢，它只是可以通过这个掩蔽耳鸣，辅助患者进行吸附训练，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降低患者神经的过度兴奋，来起到对他症状的一个缓解作用。
0: 嗯，
1: 啊，它没有办法逆转耳蜗的这个损伤。那至于这个听力能不能锻炼，

0: 就虽然说这个耳朵和眼睛经常被放在一起，说什么耳聪目明，对吧？
1: 对。
0: 但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就眼睛啊，这种近视啊或者什么其他问题，它可能是由于这个肌肉疲劳引起的。
1: 嗯。
0: 但我们听力的下降是由于毛细胞的坏死。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毛细胞的坏死，我们螺旋神经节的坏死，神经节细胞的坏死，它没有办法像睫状肌一样通过锻炼来修复再生，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锻炼对于我们耳朵是不可行的。不过呢，我们虽然不能锻炼耳朵，但是我们可以锻炼大脑。
1: 哦，
0: 嗯，我们有一些通过音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言语训练呀，就是可以提升大脑就听觉中枢对于声音的分辨能力、降噪能力，改善这种它的言语识别能力。也就是练大脑，但是不练耳朵。
1: 嗯，就相当于我们提高我们 CPU 的能力啊。
0: 对。
1: 嗯，这大脑也辛苦了。
0: 对。
1: 那平常我们饮食方面呢，像护眼哈，我们可以辅助补充一些富含叶黄素的食物啊，补充维生素 A。但是我好像没听过说吃什么能护耳的，这怎么回事呢？
0: 嗯，其实。也是有一些食物对我们耳朵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啊。
0: 那但之所以没有像护眼食物那么普及，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内耳细胞的损伤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噪声、老化、血管以及药毒性，就耳毒性药物为核心的这个诱因。那饮食它属于辅助的保护。
1: 嗯，
0: 它没有办法这个逆转这个毛细胞的坏死，也没有说什么吃点东西或者缺什么这种营养素就导致这种耳聋耳鸣的说法。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耳朵还是比较深在的，就是它属于颞骨的深部。
1: 嗯
0: 啊，那另外早期的损伤呢，你像我们专业的大夫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察觉，所以大家可能也不会像对眼睛一样那么关注我们耳朵。
1: 嗯，是啊，这些默默的承受了很多噪声的耳朵，却没有得到我们的关注。
0: 对，其实挺重要的。
1: 对啊，很重要哈。
0: 嗯，
1: 那我们想，那总得做点什么吧哈。这个能不能平常好好的清理清理哈？我也总看见一些就耳屎太多了，导致我们这个听力下降的新闻啊，去医院，然后大夫给清理了一下哈。那感觉我们定期清理一下耳道还是很有必要的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咱们自己操作，掏耳朵这件事本身对耳朵会不会造成一些伤害呀？
0: 就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觉得掏耳朵特别解压。
1: 是
0: 啊，对，
1: 还有喜欢给别人掏的。
0: 对，看视频特别解压。但其实呢，我们不建议就是掏耳朵，因为正常的耳屎我们也叫叮咛哈，它不需要掏。我们耳朵本身是有自洁功能的。就掏耳朵这个操作，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有创的操作，你操作不当呢就可能会损伤耳朵。那只有在这个耳屎就是进水呀、结块完全堵塞耳道，引起这个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认为才需要清理，而且建议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清理，不建议去这个采耳店清理。
1: 是，大家要记住这些操作的细节哈，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刁同江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哎，感谢主持人。
1: 嗯。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呢，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事件一出，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对此，景区工作人员回应，确实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不建议携带，担心日后会出现误食情况。工作人员还提到，未经提纯的盐块可能含有轻微毒素。海西州文旅部门也表示，景区内的盐块矿物质含量可能超标，不能直接食用，而且盐块生长缓慢，客流量大，过多捡食景区恐怕吃不消。盐湖里的盐块到底是什么成分？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到底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呢？网友提到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又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2: 盐湖里的盐块主要有哪些成分？和平时吃的食盐有什么不同？
3: 盐湖里面的这些盐块啊，它就是湖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形成的一个结晶，主要成分也是氯化钠。这个倒是和食盐一样，但是除了这个

0: 比较重要的元素，饮用水当中一般呢其实都是含有这个钙镁的，但是它的含量一旦超标的话，对于人体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我们可能小时候应该就听说过水里面的水垢太多，对健康是有风险的。那这个水垢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钙镁的这个盐分，如果人体呢短时间摄入了超量的钙镁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身体里面的酶啊生理作用发生紊乱，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血液出现类似于果冻那样的一种凝固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些这个盐分量大了确实是有可能有危毒的。
1: 有人说景区里的盐块是有放射性的，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并不大，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可能会在盐湖里面积累，但是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物质呢，像这个锂啊、钙，它也有自身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在这个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啊，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相比于放射性呢，它的可能性应该更高一些。
2: 海西州文旅部门提醒，景区盐块生长极慢，不建议带走。那这些盐块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带走一块对于景区来说真的只是少了一块这么简单吗？
1: 盐湖里的盐是怎么形成的？
0: 盐湖里面的盐分和大海里面的盐分都是一个来源，就是地球的水的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水呢到了山上之后会把山体上的这些岩石去进行那个风化溶解，把里面的一些物质给它溶解出来，溶解的这些那个物质呢主要都是水溶性的矿物质，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钙啊、锂啊、镁，当然更多的是这个钠、钾这些那个物质，溶解出来呢就会顺着山间的这个溪流再通过这个水河流呢慢慢的就汇集起来，进入到这个盐湖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大江大河里面。那么我们的这些江河呢它是通到大海的，那它一直是在流动当中，所以盐分并不会发生这个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如果排入到一些湖里面，并且这个湖呢不和外界的这个大海相通，这个湖呢就会慢慢的蒸发，把水分蒸发掉，盐的这个含量就会越来越高。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福海，最终的这个盐分已经达到了这个30%，也就是盐分都已经饱和了。我们熟悉的这些盐湖呢都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当然青海和西藏的这些盐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还有很多盐湖呢实际上是过去的海洋通过这个地质运动之后把这个原来的海呢提升到一定的那个高度了，就和外界的这些水呢就不太相通了，再加上就是由像这个高原上面的这些淡水呢慢慢的流进去，因为这些淡水当中也含有少量的这个矿物质，所以会让这些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越来越高，比原始的这个海洋里面的盐的成分还要更高一些。
1: 从盐湖里带走一些盐块会对景区产生多大的影响？
0: 仅仅是带走这个盐块呢对于景区的影响呢并不是很大，但是仍然不建议这样去做，因为就像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景区比如说捡走石块的这种行为，可能一个两个游客这么做啊没有直接的这个影响，但是如果大家都去这么做的时候，对于这个就是景观的这个破坏就比较显著了。
2: 除了盐块本身，景区还有一项重要提醒，卤水有很强的腐蚀性，游客绝对不能下水，也严禁穿拖鞋或网面鞋进入。卤水的腐蚀性又从哪里来呢？
1: 卤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腐蚀性？
0: 从盐湖或者是从这个海洋里面提取的这些盐，把这个水蒸发干了之后得到的是叫粗盐。那么在提取之后呢，是需要经过一些处理，一般是像这个重结晶的方式，让这些盐分啊在水里面把那个氯化钠专门的给它结晶出来，这样就能够提纯了。那剩下的那些钙镁离子呢，它会留在这个水当中，形成就是咱们所说的卤水或者说是苦卤。那这个方式提纯之后再加工，然后得到的就是比较纯的氯化钠。卤水当中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除了氯化钠之外，就是像刚才那些钙镁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矿物质呢，它在水里面存在的形态属于金属离子的。这种金属离子呢形成的这个水溶液，就是这个卤水，在这个化学上面实际上是被称为电解液的。如果我们把一些特别是金属的东西放到这个卤水里面的时候，它会形成这个原电池，就是像电池一样不断的放电，会让金属呢发生这个氧化，变成了金属的离子，是这么一个这个方式。如果我们 在家里面做过菜的话，就会发现把碘放在盐水里面，生锈的速度会。

0: 远高于铁放在这个清水里面，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除了金属之外，其他的一些材料在炉水里面往往也会加速它的那个老化的过程，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橡胶，它在这个铝盐水里面呢，因为有这个电解质的这些效应，同样会让它的那个化学反应的速度加快，这样就导致它的老化。当然这个炉水落在我们身体之上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那个风险的，它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因为它浓度比较高嘛，它会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吸取这个水分，化学上会被称为渗透压的这种效应。如果我们接触到炉水之后，也是需要赶紧去进行清洗，不能让这些盐分一直留在这个身体的表面，所以这也是景区提醒我们要注意的那个问题。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污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稍早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布鲁纳称，此次会议确认，上周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后，没有人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会上，各国内政部长对西班牙表示声援。布鲁纳指出，休达移民事件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引发的。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四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4%。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说，尽管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供应遭遇前所未有的中断，公司仍依托东西输油管道、储存设施和出口码头等战略基础设施保持业务连续性。据美国方面四号消息，纽约一地铁列车当天起火，造成至少12人受伤。此刻提示，河南平顶山鲁山县近日突降短时强降雨，瑶山景区山洪爆发，暴涨的溪水迅速漫过步道，212名游客被困山中。所幸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及时赶赴现场，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值得关注的是，险情并非毫无预兆。当日鲁山县气象台提前数小时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也同步向当地用户精准推送该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防范，但依然没能拦住部分游客进山的脚步。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气象预警不是参考，是避险红线。汛期前往山区景区，首要原则是重视预警信号，切勿心存侥幸贸然进山，否则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全国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共同关注体育话题。U17国足绝杀了阿森纳的青年队，挑落了毕尔巴鄂的青年队，这群少年的上限几何，今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另外呢，从昔日中超争冠的巅峰球队到如今保级而战的上海双雄、上海申花和上海港，26赛季为何是继续的下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呢共同去聊一聊。那首先呢，还是把目光聚焦到上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赛这两天呢正在进行当中。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呢昨天是绝杀了阿森纳 U17 男足，今天呢1-0战胜了毕尔巴鄂竞技 U17 球队哈。马上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和他聊聊这届比赛和目前 U17 的表现。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这次的比赛呢，其实在上海进行，我看呢这个整体的规格还可以啊。一方面是在浦东的内场开始了这个揭幕战，然后是外场进行比赛，还牵扯到一个这个其他的一个比赛场地，并且这次参赛的球队啊，除了 U17 之外，上海队应该也是参赛了哈。这方面参赛的球队的背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其实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不光是中国 U17 国少队的参赛啊，你像阿森纳啊，包括布达体育，包括勒沃库森啊，这些球队都是响当当的名号。但是呢，很多球队这个人员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你像国少队首战所面对的阿森纳队，它实际上呢是08、09、10三个年龄段啊球员组成的一个混编队。今天国少队所战胜的毕尔巴鄂竞技呢，其实在年龄上啊，整体的年龄上要比国少队要小一岁，主要是以2010年龄段为主。所以呢，实际上和之前U17亚洲杯，包括国少队即将参加的U17世界杯啊，这种对等的啊U17这个年龄段的对决还是有所区别。但是像阿森纳啊，确实他们球员的这个整体的层次吧，还是比较出类拔萃的，虽然说首场比赛是输给了中国队，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调整能力，战术素养，也是让国少队教练总是得到肯定的。
0: 上海队那边的情况，我看也是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球员，所以说相当于是两支我们本土的球队啊，打一系列的这个世界各国的啊，这个 U 系列的球队，包括还有河床，我看是吧？还有热刺的这个梯队。
1: 对，河床队反而据我了解啊，是前两轮小组赛，表现最好啊，大家公认表现最好的几支球队之一，特别是他们跟葡萄牙体育队。因为和中国国少队不在一个小组啊，但是在那个小组当中呢，可能被大家公认为是实力上也好，发挥上也好特别突出的两支队伍。有可能啊，如果国少队在半决赛的时候会碰到这两支球队当中的一支。
0: 因为河床呢也是老牌的阿根廷劲旅，就我们之前说啊，就是河床队经常是他的 U17 的队员再往上直接就进这个阿根廷的国青啊、国少啊，就是大量的会进入，所以像你踢的是半支阿根廷的国少队哈。那我们再来说这两天的比赛吧，这两天比赛呢踢的都很好啊。首先呢是第一天的比赛3-2赢了阿森纳，并且呢是98分钟的时候，当时是一个绝杀球啊。然后呢赵松元也打进了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这场比赛先给我们描述描述哈，因为很多朋友没看到啊。
1: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中国队要比阿森纳队进入比赛更快，这也是有比较客观的原因所决定的。因为阿森纳这支青年军呢，来到上海也就2-3天的时间，不要说这个适应时差了，就是上海目前这种天气跟气候，他们其实也是不太适应。那么国少队呢，相对而言呢，有这么一周的时间是在东方绿洲基地进行了备战，进行了训练，那么直到比赛前2天才从东方绿洲，就是转移了啊他们的驻地，在浦东足球场周围居住，所以呢，相对而言呢，国少队这些球员呢，就是进入比赛这个状态是很快的，包括在上半场呢，别看是面对阿森纳队，国少队的打法，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特别是利用

0: 全在前场的这种无论是他的跑动还是协助，还是能够制造出很多威胁。我觉得上半场国超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是阿森纳毕竟也是一支豪门球队的梯队，通过这种中场休息的调整，在下半场呢也是逐渐的改变了这个局面，一度把比分追成2-2，但是最后时刻呢，其实国超队在定位球上，还是显露出了一定的功底，包括第二场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国超队也是凭借一个角球，打入了全场唯一的进球。而且主罚角球的都是后腰徐正鹏，进球的也都是这个中后卫程少涵，所以呢，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可能到 U17 世界杯上，这会是国少的一个得分地区。
1: 嗯，这个程少涵让很多人是眼前一亮啊。我们说如果是从这个比赛看 U17 人员的构成的话，其实这不是一个完整版的 U17 的国家队。你比如说现在外向应该是在海外踢球，对吧？没有归来。然后这个队当中呢，福岛敏也在尝试一些他最近发现的一些新的球员啊。就你两场比赛的观察，并且两场比赛整个的阵型的变化啊，有哪些球员在逐渐的进入福岛敏的视野啊？
0: 首先就是这个46后卫的4号张君豪。那赛后呢，我也采访了阿森纳队的主教练亚当，他也点名表扬了这名中国队的边后卫。确实呢，张君豪不光是在这次前两场的比赛当中表现相对比较突出，之前在银川的世锅赛上啊，他在最后一场和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当中也取得了进球。但是张君豪并没有参加U17亚洲杯，实际上算是当时球队的落后网之鱼。但是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是在这支球队的这个人才储备当中，而且不光是这两次代表国少队的比赛，在银川世锅赛和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比赛之间，张君豪是代表这个山东泰山的 U17去参加了这个 U17中青赛的这个全国总决赛之前的那个阶段的比赛。那个比赛呢，我也看了比赛直播。他不光是这个目前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相对不错，他在山东队他是踢左后卫，那么在国少队他踢右后卫，所以他其实这种多面手的属性，对于国少队参加 U17 世界杯这样一个大赛来讲，还是比较难能可贵的。所以呢，虽然没有参加亚洲杯，但是他现在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去参加世界杯。而另外一个呢，可能让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程少涵。其实程少涵呢，过去这一年多时间里也来过福岛敏这支国少队，来过很多次，但是呢，经过考察呀筛选，并没有参加这个亚少赛，不过最近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出自恒大无效啊，目前效力湖北青年星的球员，他的这种身高优势，啊，包括他定位球上的能力，还是比较有亮点的。U17 世界杯上，国少队要面对西班牙跟摩洛哥啊，这些球队整体实力都比较强，所以抓好定位球，我觉得程少涵啊，连续两场能够取得这个角球的得分，在抓好定位球这个环节上，这应该会是福岛敏需要重点考虑的这么一个人选。
1: 嗯，有朋友在互动说，你能想象吗？我阿森纳被中国队角球绝杀。就是这相当于是比较有意思，就是很多这个球迷能读懂的一个语言啊。就是娜娜其实这些年在英超联赛里啊，扬名立万的一个就是能力就是定位球啊，但第一场比赛呢的确是被程少涵点这个角球绝杀的。那个球其实是第一点啊，顶到了这个门柱上，弹回来之后对方门将已经落地了，程少涵是相当于是很快的抓二点球的机会，把球顶到了空门里哈。那个比赛还挺提气的，包括赵松元那场比赛小细节，就禁区里应该是从小禁区前可以说是连过三人吧，挑球挑过门将打进了一球，那球也很漂亮。就当时我个人感觉阿森纳有没有想法啊，看看我们这个年轻的运动员，你跟那个教练沟通的时候他们有这种想法吗？
0: 阿森纳主教练亚当呢其实也是比较含蓄的表示啊，未来我们可以希望或者说期待这批球员在留洋的这一点上能不能够有所突破，他本人还是比较认可这些这几位有

0: 较特点的中国球员，将来是有很大机会去在欧洲联赛踢球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去讨论这件事情还是有些为时尚早。
1: 嗯，
0: 你像赵松源现在还不是职业球员，
1: 对，
0: 他实际上还是校园足球的选手。
1: 嗯，
0: 不光说刘洋这件事情，就说
1: 还没有进入体系呢，对吧？
0: 对，进入职业队的这个抉择，他还没有去去做出一个确定性啊。当然，我认为他将来进入职业足球，这是极大概率事件。但是据我了解啊，就是在银川四国赛期间，也有中超俱乐部的代表是到达了银川，也跟赵松源呢，有过这个面谈。其实大家可能想得出来，就是，赵松源本身是北京人嘛，北京国安队确实是据我了解一直对他很有兴趣，但是呢，至少到这次没有最新冠军杯之前。赵松源是没有跟任何一家中超俱乐部谈好这个加盟的意向，甚至他本人暂时也没有什么加盟的意向，因为在上周就是来到国少队集训之前，他是代表清华附中参加了这个全国高中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当时呢我也跟他有过聊天，那么据我了解啊，赵松源目前当务之急啊是踢好这个明治金冠军杯，然后回到北京，他先得补课。因为他现在落下的功课太多了，这半年在国少队也好，在这个清华附中也好，就是他现在作为一个马上要上高三的学生，他其实他选的是文科生啊，他是文科生，但他即便如此啊，相对好学一些，但是他要补的课有很多，而且必须我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年十一月踢完61世界杯之后。那赵松源明年6月份要参加全国高考，这对于他人生这个可能看上去跟踢球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很可能他得要等到高考之后吧，才能做出择业上的这种新的选择。
1: 其实小瑞聊到这儿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可以展开哈。就我们以前说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在12岁的时候会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继续踢球还是去上学，但我们现在看到呢，同样在一个队当中有 U17 的队友邝兆雷已经进入了青岛海牛的职业队，对吧？那赵松源呢还在读书，他这是清华的马班应该，对吧？那这两种体系你个人感觉哈，现在是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吗？还是这里面有困惑和疙瘩？
0: 首先我觉得像赵松源包括男子巡周雨诺这三名清华附中的球员，包括现在他们的这清华附中的很多有些队友其实也来过国少队，就他们这一批球员，首先来讲啊，他们确实是基础能力比较强的一代球员，因为清华附中的09年龄段跟10年龄段这两个年龄段都比较强，但是再往下的2011年龄段，据我了解，就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像赵松源他们这一代衔接那么强。这是首先是一个基础，就是他们本身底子打得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在于，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问题，就是赵松源和南子勋他们这批人赶上一个好的时候，因为他呢虽然是在清华，这个附中从初中到高中，但是呢。正好是赶上了这个中国青少年中青赛啊，中国青少年联赛的这个在2022年的这个推出。那么这项赛事的推出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把学校经营机构包括这个职业俱乐部梯队啊，包括地方把这些所有的球队形成了一个完全聚集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全国性的赛事。那这项赛事它通过一次一年又一年这种全国性比赛的这种磨练，实际上他们虽然没有进入到职业足球体系，但他是跟职业足球的梯队是进行交手的，是进行比赛的，你像赵松源他们这批球员，2022年我记得在江西这个余都举行的 U13 中青赛决赛，他们是拿到亚军，当时邝兆雷也在清华，邝兆雷那个时还没有跳出这个体系，那么随后呢？2024年的时候，他们在 U15 这个阶段是中青赛的，还是亚军，还是输给了山东泰山。但是在去年应该是10月底在肇庆，他们就拿到了 U17年龄段中青赛的冠军。所以他们。

0: 是从13岁到17岁是一直是，虽然看似不在职业足球体系，但是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这个平台给予了他一个，和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队伍去比拼过招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呢，这4-5年下来，实际上你能感受到，他们好像并没有落后很多，甚至说都没有落后，反而还是领跑，还是在这个年龄段领跑。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也运也的话题吧。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在青训层面，特别是从协会到总局，对于这个赛事体系的这些年的改革吧，可以说给予了他们这种很大的这种保持了他们这种不断的进阶，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关键的。当然邝兆雷呢，他是想到另外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呢，你也不能说他有太多的问题啊，至少他比同龄人的绝大多数人啊要领先于他们，去先进入到了职业队啊，先踢上了中超，至少这一点他的感受肯定是跟赵松源他们现在踢这个包括三大运动会啊，包括中心赛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选择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选择之后在这条路上走得怎么样。目前来看，我觉得其实至少在国少队吧，大家都是作为这个生力军，应该还没有拉开差距。
1: 就是小瑞想说的是，这一代啊马班的清华的学员呢比较特殊，因为他们是当时基于一个民间机构全国选材，最后呢是碍于北京没地儿上学，是输送给马班，对吧？然后呢，这波孩子的基础，他是在当时的全国的选材的层面上是有个很好的底子，而不是说这波孩子从清华出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校园足球现在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产啊，天才球员和量产啊，这个可有发展潜力的球员的一个就量级了。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产物，就是这个时间点的一个产物。我们期许的是未来，你比如说像这个清华附中在2011-2013-2014乃至于后面的年龄段，它能不能够继续延续它这个模式，继续来输送人才，那是才是校园足球和某种程度说我们是这个民间的啊青训机构，还有这个各梯队的这种啊这个足校体系一起聚力为中国足球做贡献，对吧？这个是我们希望去看到的。但现在呢，他虽然说是出自校园，包括小瑞也刚说到了在准备高考，但他有可能他的之前的一系列的履历，他更多还是以足球为主，而以学业呢就是为辅的那么一个阶段啊。所以说现在中国足球有可能在青少年培养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点，就是12岁及退役这么一个年龄段，是不是？
0: 12岁退役这种说法呢，我觉得
1: 稍极端了一些啊。
0: 对，有点极端，而且我觉得可能跟每个人所身处的环境、家庭、社会环境啊，包括他比方说他所在的青训机构，他是息息相关的。其实我个人经历的都不是12岁退役，而是15岁退役的队员比较多，
1: 更遗憾了是吧？
0: 对，你像当时在2007-2008年龄段，在这个应该是2023年学生会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球员，也进入过这个中国足协举办的这个选拔营，有一个70人80人选拔营搞了几期，但是呢，后来呢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呗，这个是大有人在的。但是我个人感觉，与其说12岁退役让人觉得可惜，不如说15、16岁更加可惜。因为15、16岁到这个年龄，即使你进入不了国少队，其实你距离职业足球已经是很接近了。但是现在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校园足球和这个职业足球体系当中，最大的困惑点其实是在17岁以后，就是赵松源他们这批人以后，
1: 就高考之后怎么办，对吧？
0: 对，就是有些球员他是有这个就业大学这个去读大学的这个资格，但是呢，很多学校其实是很难给你保留学籍，让你去这个在线上课、在线考试，他是很难允许。

0: 的，特别是那些全日制大学。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呢，反正和这个像三山勋啊，大家都提到三山勋嘛，
1: 三勋
0: 的
1: 这个上的是大学，并且大学阶段写的论文就是讲怎么过人。
0: 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赵松元他们，就最典型的例子是两名大连籍球员，一个是朱鹏宇，一个是这个曲格平。这两名球员都是当时05国青的球员，但是曲格平是因为重伤没有参加那个2025年 U20亚洲杯。但是呢，朱鹏宇呢是考到，他也是通过全国高考啊，全日制这个上学，全国高考是考到了这个北体大。那曲格平呢是考到了吉林大学的计算机系。但是呢，两家学校的对于这个全日制的这种就读啊，它是有个不同的规定。那曲格平呢，当时吉林大学据我了解，就是只给他保留两年的保留学籍资格，也就是两年之后你必须要做出决定，你是像正常一样回到吉林大学读书，还是要参加这个职业联赛。当然现在曲格平呢是从大连宁波租借到中甲，应该是在宁波 FC 那个队。
1: 嗯。
0: 当然朱鹏宇的情况会好，因为北体大呢相对而言呢，毕竟它是一个体育类的学校，
1: 就更懂体育，
0: 各方面更加灵活一些，对于球员的这种学业。所以呢，朱鹏宇现在相对而言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这种踢球跟学业的选择。那曲格平据我了解，可能他在吉林大学这件事情上，因为到今年夏天正好是满两年了，他就应该是考虑其他的方案。
1: 嗯，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答案，就在一些其他的这个体育联盟，包括一些就我们近邻的一些方式当中有不同的答案。你比如说以美国美职联来说，就他们都是在大学一年级之后逐渐进入 NBA 体系的。那个他当从这个 NBA 退役的时候，他可以回大学继续把他的这个学位给读完，就好多球员是这么做的，对吧？就他可以回去继续读书，就那个是可以一直保留。你想一个球员打完职业生涯，他都30多岁了，他回去可以把当时自己儿时的想读的专业继续读完，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不耽误他的这个运动生涯和黄金时间点，并且能够把自己的人生中的当时的一些选择，你比如我喜欢学化学，喜欢学物理，我在我这个整个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我可以继续来完成我的学业，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其实可以效仿。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现在比如赵松元，包括我们说一些球员到了大学，我们更担心的是在大学里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足球环境，就他怎么来保证自己的训练和比赛。就北体大还两说了，因为北体大当然就是毕竟还是训练环境好一些，但是其他的一些大学你不能够保证有队有校队，校队的训练水平高，训练场地好，然后比赛场次呢能够满足。但我们比如说拿日本联赛来举例的话，日本这边他有很多球员是从比如说高中联赛啊，因为他有他的梯队，就是 G1 G2 G3 他有他的梯队，这是一个晋升的一个模式，就跟我们鲁能足校一样，这是个正常的俱乐部的一个梯队的体系。他还有他的高中联赛，就高中联赛呢还会去通过一些转播反哺到重新回到职业这条路上。哪怕你高中错过了，你的大学联赛里面像三勋这种也不耽误他重新回到职业，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不是我们现在需要打通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小年龄段这个比赛啊，现在通过民间办比赛越来越丰富了，反倒是我们现在相比的话，在初中高中大学这个层面上的全国成规模的比赛和联赛太少了。再延伸一点 ，K 联赛那还是选秀制呢，它可以从大学的，就像我们 CUBA 似的，可以从大学里面选秀摘足球运动员。那我们岂不是这个方面也有一些畅想的空间，小瑞啊？
0: 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多年以前，我和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啊，当时主管青训高洪波有过探讨。当时应该是在2023年，就是中青赛的上限实际上是把小学和U13、初中和U15、高中和U17进行了对接啊，因为你像清华附中对吧，他可以参加U15，高中组可以参加U17的比赛，这可以保证赵松元他们这些年来一直是和职业队的球员在进行比赛进行过招，对吧？甚至可以进行这种不仅是比赛场上交流，甚至有这种教练资源上的这各个资源的交流，这些都形成了一个系统。但是问题就是在U19的这个级别，也就是18岁以后，大学球队参加中青赛U19级，在当年其实是非常罕见， 就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这种融合。那么中足协呢，也之前也曾经考虑过在这方面进行一个这个推进，但是呢，今年的中青赛就是进入到2026年啊，是做出一个改革，可能大家也比较清楚，就是中青赛的 U19 年龄组和原来这个职业俱乐部的 U21 联赛是进行了合并，现在叫 U20 联赛，也就是说中青赛没有 U19 年龄组，最高年龄组就是到 U17， 17之后那就是你踢职业俱乐部 U20 联赛，那只有职业俱乐部的球队能参加，然后就是职业队的联赛。当然如果像有些球员整体水平比较高的，你比如像这个青岛西海的王庚瑞啊，重庆中长龙的刘家乐啊，这些目前卓尔杰维奇执教的这个U19国青的球员，他不需要踢 U20 联赛，他踢完 U17 中青赛啊，踢完这个像去年18岁以下的这个全运会，他就直接进职业队了，这也是一个方式。但是呢，就是出现了，就像主持人你所介绍的，如果赵松元他们考到清华大学或者考到北京大学的话，那他们这个大学的队伍只能踢大学的联赛了，他没有办法去代表清华大学去跟这个比如说北京国安的 U20、山东泰山的 U20 去进行比赛，他并没有达成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呢，当时其实像国安俱乐部一直想挖这几个国少队的清华附中的球员，就是很多北京媒体啊，包括很多这个专业人士也认为国安他会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这些人如果是留在北京读大学，那么他们能够
1: 上到国安，可以参加北京国安的训练，对吧？
0: 就是他可以直接转会到北京国安队。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上午在学校读书，下午跟着国安训练，然后到周末去踢中超，
1: 对，
0: 或者是去踢中超那个俱乐部的U20联赛，你踢不了一线队，踢U20，就是这其实是当时国安自认为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就是反正到这次关于明日之星之前吧，据我了解，这个优势也没有转化为这个盛世，也没有跟这些球员谈好。
1: 大学会不会是阻力呢？就大学会觉得这孩子还能替我踢出成绩呢？
0: 啊，他也可以两边同时踢，就是他比如说这个周末踢这个国安的一线队的比赛，等到国家队比赛日期间，对吧？俱乐部放假了，然后我去代表大学队再穿插着踢大学的比赛。
1: 小瑞，你聊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这帮孩子多难啊！就想走足球这条路，既要上学，又要走职业，不放弃，他得帮两波这个球队去踢比赛啊。
0: 这个其实也是，也是一个让我们反正经常聊到的一个话题。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三山勋这种现象吧，简单来说就是三山勋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足球目前这个环境里，还是有些比较难实现的。
1: 嗯，
0: 很多球员，有的在15岁他就放弃学业，那好一点呢，可能读到高中。对吧？他就直接转到职业，就不读大学。
1: 三山勋是从大学进入职业队，从职业队又留洋，他这么一个模式。
0: 那是因为日本的大学联赛，它的整体水平高啊。
1: 嗯。
0: 它的整体水平可能不亚于这三联赛。
1: 对对对。
0: 对吧？他甚至比中甲的很多球队水平都要高，所以他能够保他哪怕他不进入职业队，我就现在大学读2年书，我能保证我的竞技水平是在一定的上限。
1: 嗯。
0: 但是在中国，我个人认为啊。像朱同宇这种就是非常特例的事情，大多数我觉得大多数上限就是到王上元这个级别，就是我在北京三高考完高中高考，然后我就去职业队了，那我只能通过，以后我在职业到了25、26岁到30岁的时候，我再回来去报一个体育特长生，再去读大学，这是目前的一个现状。
1: 所以这里面一个最关键的节点就是你的大学的训练和这个比赛无法是保证，并且和你同级别的这个各职业俱乐部的梯队在比赛上有鸿沟，就大家无法交流，对吧？其实这个无法交流，一方面呢是让你的比赛质量下降，一方面其实会让这个职业体育忘了你，其实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你像赵松元这样的，有可能在 U17 他先踢成这样子，不会大家忘掉他，但有很多队员他有可能会在大学时候突然爆发啊，就是顿悟了，会踢球了，但是大家不看那个比赛啊，就哪个球探会去大学的这个联赛里面去找球员，是不是就你了解难度也很大，是吧？
0: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放在日本韩国可能是存在的。我记得当年斯蒂利克 去这个执教韩国队的时候，他是看过大学联赛，就是 U-League。但是怎么说呢？这因为你大学联赛的水平，你达不到职业足球的这个，说句实话，就是横跨横向对比是 U-20 联赛嘛，职业俱乐部的 U-20 联赛，你达不到这个层次。但是你高中的队伍，你是可以参加中青赛
1: 中
0: 优
1: 青
0: 先
1: 赛，
0: 进的比赛
1: 就
0: 的，
1: 躲不开，
0: 对吧？
1: 都
0: 你
1: 能
0: 跟
1: 看
0: 俱
1: 见
0: 乐
1: 你的。
0: 部，对你的清华附中的高中，你是能跟山东泰山的优苏西去，甚至就一般他们打比赛，经常半决赛、决赛就碰面了。所以这个它是在一个系统里的，
1: 所以呢，现在我们
0: 也
1: 就
0: 是
1: 是，
0: 比较难的。
1: 对，我们是更多的让孩子们在他12岁、13岁、14岁、15岁的时候啊，通过一些民间的比赛，乃至于说中青赛这样的比赛，让他们能够扬名立万。这样呢，在所有俱乐部的球探体系中有他的这个相当于户口啊，有他的户口。然后呢，大家就会追踪这孩子，哪怕这孩子去读大学了，也会偶尔去看看他。其实这个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无法完全打通两套体系的一个，下策吧，啊，当然最好的是能够把教育和这个体育这个体系啊，逐渐的打通。我们再来回到这次比赛哈，这次比赛刚我们提到了赵松元，也提到了邝兆雷。松元呢是现在在走我们刚一直在聊的这个扩大这个话题的这个路，而小邝呢已经踢到中超了。那小邝最近的状态，这两场比赛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是很好，是不还有一些伤病的问题哈？
0: 之前他确实是有伤在身，我印象中应该是6月份、7月份的时候，但是呢，其实通过这几次比赛可以看出来，邝兆伦的这个身体素质、身体条件的这个局限性，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他踢球的风格，
1: 你是说局限性是吗？
0: 对，他的身体素质还是有一定局限性。这个局限性体现在什么呢？就是通过不光这次比赛，包括这个 U17 亚洲杯，我观察到，很多时候无论是他的进攻、防守、无球、抢断，他都是一个节奏，他很少有这个变节奏的能力。那么，包括今天和毕尔巴鄂竞技比赛更加明显，就是在这种强度跟节奏需要变化的比赛当中，他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他的这个对抗能力吃亏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今后如果到职业队，当然他现在已经踢到中超了，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让他提前适应这个成年联赛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呢，未来他需要去适应的就是这种对抗跟节奏，因为不可能你参加一场比赛或者，我比如说中国队发起一个进攻，你完全只有一个节奏去完成一个动作，你需要有一定的变化。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他一个踢球风格，或者说他包括他身体素质的一个局限性。
1: 就是他的身高和力量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以前我跟杨旭也聊过哈，就杨旭当时我和他一起看这个小邝的比赛，杨旭跟我说呢，小邝这得改变一些踢球方式，未来或者在职业对手他会非常难。就杨旭当时说的就是，邝兆雷这种踢球方式，在他年小的时候，这种急转速度爆发会有很大的优势，但当你身体越来越和大家成为这个同一个水平线，乃至于别人的发育比你要更强的时候，就这些优势会一下就变成虚无，就全都没了，就，对不对？
0: 对，而且就是你看，像 U17 亚洲杯这种比赛，这上半年这个比赛，他这方面体现的就比较明显，就是在这种对抗节奏有变化的情况下，他就有点吃力。那如果说将来踢到比方说中超这种强强对决、亚冠的比赛，这对于他其实影响是比较大。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在风格上做出一些转型，哪怕他更强调有球，更强调控球。可能也好一点，对吧？哪怕你踢到张稀哲那种风格，可能反而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去弥补自己的特长。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他第一年踢中超这么小年纪，是件好事。我觉得他能踢个3、4年，他自己可能会悟出这方面的东西，会做出一些风格上的改变。
1: 对，他需要往技术型的中场、控球型中场这个方向去努力，而不是说一个靠身体爆炸的这种爆发力啊和突破去撕扯边路的一个球员。因为现在看，他小时候能做到， 但是未来在这种更加高级别的成人比赛中，这个对他来说难度会越来越大，并且这个难度值会逐渐的放大，对吧？

0: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小瑞啊，就这个比赛给我们进行的分析，后续呢我们是继续来关注中国青少年的这个进步。谢谢小瑞，再见。
1: 再见。
0: 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球场时刻，把目光呢转向中超赛场。谁都没有想到，上赛季还在争冠的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本赛季呢还剩不到10轮的时候，双双进入了保级泥潭。积分榜上呢，申花是第13，海港第12，但是都同积19分，也仅仅比这个降级热门球队天津津门虎多两个积分。上海滩的双雄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局面哈？我们连线一下上海台的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0: 嗯，这个比分呢应该是就算今年扣分起步，我估摸就是作为本地媒体来说，你们也是没有想到的哈。首先先整体说说吧，两支球队的困难相同吗？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
6: 两支球队，我们从客观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积分这个层面，保级这个层面，其实现在的困难是差不多的。对于前两个赛季还是要么夺冠要么争冠的这个球队来讲，这个赛季突然间真的到了保级这一步，可能确实有一点很黑色幽默的感觉，这确实，但这又确实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困境和现实的处境。那么如果再结合到球队内部的情况呢，又有点不太一样。海港其实和申花这两支球队虽然都是以负分起步，那申花的这个赛季初的扣分可能更多一些，跟天津都是负10分起步，但其实两个球队在赛季的前1/3，也就是前10轮差不多这个阶段呢，表现都是不错的。其实大家清零的这个速度，回到正分的这个速度来的都挺快的。那么但是相同点呢，是因为都经历了外援包括本土关键球员关键位置上球员的一些受伤，影响到了球队的状态。但是就目前来说，海港和申花的区别那肯定还是在主教练，也就是军心层面上。那海港起码现在他们的这个冠军主帅穆斯卡特还在球队当中，不能说稳坐泰山吧，战绩上他也有很大的压力，但起码现在更衣室啊包括整个的一个球员这个氛围和环境还是不错的。但现在申花斯卢斯基突然的下课之后呢，可能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除了赶紧涨积分赶紧完成保级任务之外，更关键的是怎么把精气神儿先团聚到一块儿，而不是让更衣室里面散掉。
0: 嗯，两个球队的这个比赛成绩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目前分是一样的。人家申花其实是8胜5平7负啊，如果不扣分的话，申花应该是29分，对吧？
6: 嗯。
0: 然后呢，这边海港呢应该是6胜6平8负啊，如果不扣分的话呢，目前是24分，现在19分，扣了5分，海港是。
6: 对。对。
0: 就说从战绩上，其实申花队应该比海港还多5分呢，但是申花这边的主教练先下课了。就是我们先说说斯卢斯基这个自宣离任吧，这球队和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导致他离任是2017年以来申花的第一次联赛3连败，因为上一次申花的3连败也是2017年的事儿了。那并且打的是铁人，虽然徐正元到了铁人之后啊整体做得不错，但是这支铁人打申花的时候就2个外援，连中后卫都是恒大的虎队狼队上来的小孩儿。怎么个情况啊？
6: 其实赛后斯卢茨基自宣离开，或者是我们说辞职这件事情呢，作为我们本地的这个媒体评论员来说的话，也比较意外。不是说想不到他下课这件事儿，我记得上一次跟这个决胜时刻连线的时候，主持人也问到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下课的风险。我说有，虽然这个赛季是负十分起步，我们对于成绩，申花对于成绩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没有说要去争冠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如果真的把这个场面打得过于难看或者战绩过于差的话， 那一样是有下课风险的。结果没想到说完之后，那场德比结束之后，那是两连败，输给海港0-2，然后紧接着又输给辽宁，这三连败，然后他就自宣了。确实比较意外。想到了这个结果，但是呢，这个方式比较让人觉得吃惊。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猜测，到底是不是俱乐部内部先跟斯卢茨基商量好了，如果这场比赛输了的话，那他就原地下课。那这只是球迷当中的一种探讨，起码就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俱乐部这边给出的回答是很突然的。其实这个决定就是斯卢茨基自己做出来的。那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包括他在访谈节目当中，或者是到了机场接受短暂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的感觉，我觉得打一个比方啊，可能这个比方不一定特别恰当，但是有点像是两对谈恋爱谈了2年多3年的恋人，就过了这个蜜月期，过了很甜蜜的阶段，真的进入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进入到了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之后，不能说两看生厌吧，但是这是一种双方都很无力的状态。斯卢茨基和俱乐部大家都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瓶颈，而且想办法从瓶颈当中突破出来，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办法突破出来。那最后反映到哪儿呢？反映到场面上，反映到球员身上。你看这场跟辽宁铁人的比赛，我相信球员绝对没有说我要故意表现不好，想要我们讲的做掉主教练，或者故意让斯卢茨基难堪，让他自己去下课。我相信这点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下课之后，还是有很多球员在社交媒体啊，在公众当中表达了对他的感谢以及对他的这个想念。那么，更多的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大家这么长时间过来之后，你的技战术打法，我的能力，在球场上展现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些，我们也想不到办法能够换一个自己，能重新把这种关系再提拔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双方都已经比较无力了。所以我还是比较相信斯卢茨基最后说的表达出来这个话是发自他内心的，是一种心态上的疲惫，是一种比较绝望的这个状态。所以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大家在最后能够以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分开结束，给大家留一个比较好的念想。我觉得这样想的话，其实最后这个结果虽然是最意料之外的，但是又是可能最合理或者最好的一个选择。
0: 嗯，其实像你说的，就是两看相厌，按道理讲过往成绩是非常好的，但是作为斯卢茨基有他自己的一些比较我们说呢有性格的地方，就包括这场比赛的排兵布阵，像边后卫打中后卫啊，就有些他认为这是对的，但我估摸就是球迷里面部分群体，包括媒体，包括管理层都会觉得这是胡闹，但他认为是合理。这就跟之前离开山东的崔康熙有点相像了，这样的一些就是老帅名帅，他有自己的一些固执和坚持，是吧？
6: 是，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跟现在的舆论环境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斯卢茨基过去两个赛季都是联赛差那么一丁点儿，就像阿森纳那两个赛季一直在跟曼城和利物浦争夺冠军的那个状态很像很像，球迷都觉得这个赛季是时候了，可以拿了，结果两次都是拿了亚军，错失了机会。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外界的舆论对于斯卢茨基负面的声音也是挺多的，就觉得说你不会临场有一些变化吗？你不会有一些轮换吗？那其他板凳上那么多好球员为什么得不到机会？在场上的首发球员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用到精疲力尽，没有任何体能了，最后导致受伤了，这是不是都是斯卢茨基的责任？我相信斯卢茨基他也看得到或者也听得到身边这样的声音，所以他也尽可能的在这个层面上不能说弥补吧，他可能自己也是听点劝，可能想做点改变，比方说马纳法、陈静一就是这个中后卫、边后卫踢哪边的问题，我相信可能也有点这个意思，他觉得说你看我也尝试改变了，但是这个改变呢，我改变了之后你们又说错的，我不变呢你们也说错，我变了你们也说错，那好，我把我能变的我都使出来，那么不变的我也用过了，变了之后你们也看到了效果还是不好，那最后 OK， 我是主教练，我来背这锅，我走人。
0: 有点就是

0: 海港其实是成绩相比申花更糟糕的，就我们刚说的扣分是不同的，对吧？
1: 对，
0: 申花是负十，海港这边没扣那么多，但是海港现在这个局面呢，19分也很尴尬。
1: 嗯，
0: 之前我们说是伤病问题哈，现在海港的伤病问题现在还有多严重？这方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海港现在的外援呢，目前还是一个4外援的状态，他这个5外援没有办法，因为加布里埃尔报销之后，中途再把梅伦多给签回来，所以现在，克劳德上一场踢山东的时候好像也有点伤，到目前克劳德的这个情况严不严重，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如果真的缺席时间长的话，可能俱乐部现在已经要发布公告了。那现在没有一个最新确切消息的话，可能还是一个需要观察一下的情况。那剩下的几个呢，一个是蒋光太，另外一个是左边后卫李帅，然后还有中场这个赛季新引进的张元，包括还有这个年轻的蒯继文，现在主要是这4名本土球员的伤病问题。但是这4名球员呢，目前在上一次的集训当中都已经回归到训练了，但是这个训练的强度，以及对他们的评估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所以这4名球员我相信陆陆续续的会在接下来可能渐渐回到球场上，给海港的集战力做一个很好的补充。这当中我觉得张元和蒯继文倒还好，因为位置上的问题没有那么紧缺，他们如果复出的话当然是很好的板凳球员，但是蒋光太和李帅这一个首发左后卫和一个首发中后卫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俩能够回来的话，我相信对于海港的后防线是有甚至进攻，因为李帅的在左路的进攻也非常的这个传中也非常重要，所以对于攻防两端吧，我觉得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所以这方面整体来说海港伤病上面是向好的一个状况。
0: 就是蒋光太回来之后呢，中后卫的位置上会更厚实一些，然后杨希也不用在左边客串了。现在我看上场比赛是杨希是不是客串到左边，然后王章奥打右边，对吧？
1: 对对对。
0: 但其实我说实话，你刚说4个有伤的球员哈，然后我觉得海港上场比赛还是5外援出战的，并且后防线乌米提江、门将严俊凌、杨希、王章奥、刘祝润，我不觉得这个球队面对伤病有特别大的一个损失，那就是怎么这个成绩是这个情况啊？
1: 主持人说的这个呢，确实提到了一个痛点。这个痛点呢，海港是经历了伤病，但是在这个伤病之前，包括在伤病之后，其实一直在暴露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赛季初的引援。海港在拿到了联赛的2连冠之后，包括这个赛季知道自己是要负分起步。其实我觉得这可能跟俱乐部整个在赛季初或者上个赛季结束之后的休赛期的战略方针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这个赛季球队并不是抱着一个我要3连冠我要争冠这样的想法去面对这个新的赛季，更多的像上一次连线的时候也提到，海港可能这个赛季要完成一个新老更替，以及一个在崇明一期慢慢淡出到幕后，淡出到2线甚至3线阵容之后，这批新来的或者说是俱乐部青训提拔出来的这些年轻球员能不能很好的填充在之前这些关键的位置上，这可能是这个赛季穆斯卡特或者是海港俱乐部给这位澳大利亚主教练一个比较关键的任务。所以在引援上你看海港其实没花什么钱，很多都是租借或者说是免签或者说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得到的这些外援，但是安佩姆也好，克劳德也好，包括把梅伦多取消注册，都证明了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所以主持人刚才提的我觉得也很对，并不能把所有的原因一股脑全都推给伤病啊，因为我关键球员都受伤了，所以我这个赛季踢成这样是很正常的，不是，我觉得俱乐部在引援这方面确实也是要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0: 这很多时候对全队是一个态度，就当你引到这样的一些外援的时候，你的国内球员会觉得这个赛季咱们就可以得过且过了，因为你没什么俱乐部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再结合到一些伤病的大面积的爆发，他球队就会面对很复杂的一个困难，就会导致像海港这么强的球队目前19分，并且呢战绩其实是挺糟糕的。

0: 当然，两支上海滩的球队呢，我们不会在赛季末的时候看到他们降级，就是不管怎么说，这两支球队都不会到那个层面，因为今年毕竟降级还有这么三四支主力的球队在竞争着啊，就是轮不到海港。虽然说就是从这个分数上目前在这个区域内，但是呢轮不到海港和申花去面对这么一个局面哈。我们也是希望啊，两支球队未来的比赛能够慢慢好起来啊，最起码是要对得起这个上海滩的这些广大喜欢他们的球迷，对吧？这是最关键的。好，
1: 是的，
0: 今天非常感谢汪轩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国政府第三批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于8月1日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情况？林健表示，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高度重视，连续派遣医疗专家组支持刚果金等国抗击疫情，受到各方高度评价。第三批专家组由流行病学、卫生检疫、临床救治、病原实验室检测等领域专家组成，将在前期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继续深化与刚果金方面和国际组织交流协作。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继续发挥在非医疗专业人员力量，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支持，帮助非洲早日渡过难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南省三亚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今天发布关于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根据气象预报，今天至7号，北部湾海面季风扰动活跃，受其影响，三亚市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预计今天11点至8号8点，累计雨量200到350毫米，局部400到500毫米。根据三亚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海南省防检救灾委工作要求，三亚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8月4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遭受3场山火炙烤，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该县治安官3号晚宣布，已经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嫌疑人名为阿伦·法里纳奇，现年37岁，是斯波坎县居民。3号因1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保释金定为100万美元。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引发该县1号起爆发的3起山火之一，另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部网安局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一、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2、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3、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4、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5、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着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今年七月中旬，经过悉心修缮的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这也让古戏台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山西现存历代古戏台2800余座，存量约占全国70%。国内现存全部金元时期古戏台均留存于此，完整覆盖了从金代舞亭、元代月楼到明清楼阁戏台的发展谱系，是弥足珍贵的文物遗存。飞檐翘角、藻井传音，散落在江西乐平乡村的古戏台，犹如一部部凝固的戏曲史。位于浙江的120余座宁海古戏台，又凝结着当地怎样的乡风民俗和人文底蕴？古戏台精巧的斗拱、藻井、空腔、台基，又承载着哪些精湛的古代营造技艺？本期节目，我们就一同和着南腔北调，踏上一场寻访古戏台之旅。您知道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古戏台在哪里吗？没错，它正是位于山西晋城高平的二郎庙戏台。在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二郎庙内的金代戏台静静矗立。这座戏台由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于1998年、2001年田野考察中发现，是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戏台，直接改写了中国戏曲史实物年表。二郎庙戏台的建筑形制独特，无梁架结构，仅凭斗拱直接承托屋面，是较为罕见的独创形制，既彰显了古代工匠的高超营造技艺，也为古建筑结构研究留下了珍贵范本。那么关于这座古戏台还有哪些传奇故事，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中时任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慧智的分析去了解一下。
1: 如果问高平人儿时什么记忆最深，很多人会说那一定是被父亲扛在肩头去村里的戏台看戏的一幕。戏台所在的地方往往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赶集的日子只要弦乐一开，木条凳上、拖拉机车斗里、摩托车坐边，挤满看戏的人。灯光照亮了舞台，也照亮台下男女老幼无数双专注的眼睛。
2: 谢客。
1: 说起高平的古戏台，还有一段传奇故事。二郎庙位于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是一座一进士院落的古建。寺庙坐北朝南，寺北向南 沿中轴线依次排列有正殿、现殿、戏台。上世纪90年代，有专家经过现场勘察，认为其中的戏台为金代建筑。当时高平的文保部门就把这一信息报给山西省文物局，希望申报省级文保单位。
3: 哎，这个金代建筑报上去了。报上去以后，省里面都怀疑说，我们怎么就不知道高平还有个金代这个西代建筑嘞？金元是西代建筑，大部分是在晋南。所以说他只知道晋南都是元代的西代建筑，但是往报上去以后，他们又不知道，有点持怀疑态度。所以说就派署长，你去给他
4: 专门的跑一趟来认定
3: 啊，专门跑上来了。
1: 二郎庙戏台的申报信息引起了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申报的年代属实，这座古戏台将是国内存世最早的戏台，对于中国戏曲和古建筑研究都是一个重大发现。于是省文物专家专程到高平考察。
3: 哎呀，来了以后他到了这个下边那个修筑跟前都吃灰黑度，就问我们那个行管老师，哎呀，真这个是不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的，
4: 还是有点怀疑哈。
3: 这一次问我们那个什么班老师，不要谎报或者瞎报，是不是不要不是的，我们就瞎跑一趟。
1: 省文物专家进入二郎庙，立刻被眼前的戏台深深吸引，随即仔细查看戏台的每个构件。
3: 看着这些建筑啊，这些东西，这些柱子呀，这些卧房呀、斗拱呀，以及脊柱，
4: 就这些都感觉都不太一样了哈。
3: 都是金代的衣物，所以说哎呀，就非常高兴。在这中午呢，顾不上吃饭，就这给我吃回去。
4: 就大家很兴奋，我看
3: 非常兴奋。
1: 在数小时的勘察过程中，最让省文物专家兴奋的是戏台石砌的须弥座台基的一处题记。
3: 一看发现这一个题记啊，确定它的确切的建筑年代。所以说人家这个本局界他们就认为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戏剧建筑物体。
1: 省文物专家发现须弥座台基的一块石头上刻有大定23年岁次癸卯秋的题记。大定23年，也就是公元1183年，正是这个题记确定了它是现存最早的戏台身份。二郎庙戏台的发现引起轰动，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专家李辉志和记者再次来到古戏台，一起感受古戏台的余音袅袅。
5: 现在我们目前保留下的元代的这个戏台，基本上都有藻井，所谓藻井是斗拱啊，都是斗拱叠上去的。金代的时候，这个戏台呢还是梁架结构比较简洁的，但是它是什么呢？你看是个柱子哈，上面的额房，这个还是大额房，用大额房，而这个大额房是元代就继承了，说明是元代继承了金代的这个大额房。
6: 这个现在没留下这个宋代戏台啊，宋代好像就露台，一般是露台，这搭个台子就唱戏，随便弄一个东西就是戏台。那么我们现在实物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戏台，最早的戏台，金代戏台。
1: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虽然二郎庙戏台梁架结构简单，但是戏台也有拢音的效果，当演员在台上或高歌或低吟时，其四壁会形成共鸣，出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
5: 就是很有殿堂，上面空间大了嘛，它有一定有关系的，并且和墙也有关系，和它上面空间有关系，和墙也有关系。你比如你在这儿哈，那么这个空间小哈，你往前走，走到中间的空间就大了，它可能空间就不一样效果。但是这一点哈，就是说在金代设计的时候，我想啊，设计不是有意识的，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也许是一个巧合。
1: 专家告诉我们， 二老庙整体建筑呈南北走向，现存建筑中除戏台是金代遗构以外，献殿、正殿等建筑均系明清以后重建。不过令很多人困惑的是，既然戏台已经是金存院落的最南侧了，那么山门在哪儿？山门是庙宇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纵观整个布局，二郎庙所处高岗的地势，周围并没有可以建筑山门的空间。专家推测，可能二郎庙本来就是以戏台正殿为核心的规划布局，戏台同样承担了建筑群山门的功能。我们在现场发现，戏台不仅承担了山门的功能，而且戏台还有一个独特的构造。
7: 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它你看它这个悬疑就是朝这个方向了哈。啊，一般它应该是朝两个方向。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戏台有没有关系？这种
5: 和这个戏台应该有关系。我想它可能和它这个声学有点关系。有点关系，因为它这边哈，这个声音从这就出来了哈。这样的人们在前面看，就是这个三面朝前。
7: 咱们现在说话就是朝观众这个人。
5: 哎，对。
1: 高平的一座座古戏台，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制，更是一方文化展台。戏曲发展与古戏台建设相伴而生，互为见证。高平是上党梆子之乡，这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古戏台，见证了上党梆子

0: 源远流长，也传达着人们有声有色的喜怒哀乐。它犹如散落在角落里的镜片，折射着中国传统戏曲的风貌，诉说着梨园乐舞春秋的盛景。
1: 古戏台不仅散落在村落中，也建于宫廷殿宇之中。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关帝庙内，就有一座独特的古戏台。接着，我们就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足迹，在文化学者魏龙老师的讲解中去一探究竟吧。
2: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跟随文化学者魏龙老师来到山西省运城市亥州关帝庙。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亥州关帝庙，这个是关键的。亥州关帝庙呢，目前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时间也是最久的一座皇宫式的建筑群。啊、嗯，端门是关帝庙的第一道门，
4: 嗯，
3: 然后支门呢就是第二道门。
4: 老师，那什么是支门呢？
3: 过去按照传统的讲究来说，天子呢都有五道门，诸侯呢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呢，其中就有这个支门。因为关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
4: 嗯，
3: 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支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4: 大家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3: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了吗？
5: 找到了。
4: 你们都发现了什么呀？
3: 嗯。
6: 老师，为什么支门的中间还要设计一道隔扇呢？
4: 嗯。
7: 老师，这个石阶两旁为什么还有像槽子一样的东西呢？
4: 啊，对，
3: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其实呢，关帝庙的支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4: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3: 对，然后呢，你看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搭平。
4: 哦，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
3: 是
4: 不是？
3: 铺木板用的。
4: 嗯，
3: 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他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2: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江曼演唱的歌曲《戏文说》，稍后我们继续踏上寻访古戏台之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山西运城亥州关帝庙的古戏台已经运用巧妙的设计增强声音的共鸣了，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古代戏台的扩音器。那么您知道吗，在我国的江西乐平古戏台也非常有名，这里散落着500余座飞檐斗拱的古戏台，这些古戏台不仅是传统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作，更是镌刻在大地之上的无字史书。走进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木构建筑，目光会聚焦于遍布梁柱的戏曲故事木雕，目光掠过繁复精美的藻井，那些传承了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匠人们是如何传承和保护这项技艺的，又有着怎样的巧思，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又有着怎样的魅力。我们一同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乐大猜想节目去一探究竟吧。
8: 乐平是赣剧的发源地之一，赣剧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在乐平只要锣鼓点一响，哪怕刮风下雨，都会有男女老少、街坊四邻闻声而来。
9: 我从小就乐，小时候我们家里那个戏台没位置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看不见，我们爬在那个楼梯上、那个横梁上看的。
10: 乐平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天不看戏，浑身都没劲。
11: 村里面有个古戏台，我外婆就特别喜欢在那个古戏台上面看戏。
8: 更加有趣的是，在这座70多万人的小城中，居然有大小戏台500多座。
10: 他们比的就是说，谁家的戏台做得好，证明这个村子里面的生活条件好。
8: 而特别有趣的是，为了满足任何天气都能够看戏，乐平人独具匠心的发明了晴雨台。这里是乐平市镇桥镇虎烟村，始建于清代道光12年的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虎烟宁芬堂戏台就静静地矗立在这里。它是一座建筑风格独特的祠堂晴雨双面戏台，两台相互背依，雨台左右两侧设置香楼，与祠堂宁芬堂相接，成一体结构的环形楼院。雨天的时候，人们可以在楼院中看戏，而晴天的时候，人们又可以坐在晒谷场上看戏。这种设计，如果不是从骨子里就热爱戏曲的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而在乐平，古戏台都保护修缮得很好，而且每年都有新的仿古戏台拔地而起。而这也是因为在乐平还有一批坚守古戏台营造这门手艺的匠人们。
12: 我叫陈乐平， 我是古戏台营造记忆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我看来，这些古戏台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故事的。
8: 而赋予这些古戏台生命的，正是工匠们雕刻出来的精美木雕装饰，而这也是乐平古戏台的特点之一。一幅幅形象生动的木刻，恰到好处的装饰在戏台的每个角落，远远看去虽多但不杂乱，而且衬托的整个戏台更加富丽堂皇。
13: 学雕刻能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就像那个我们铲这个底子，因为这个木头它有那个钮的，往左边铲不行就往右边，右边不行就往上，往上铲不光滑就往下，往下铲不光滑你还可以斜着铲，就是它总有一个方向可以把它铲得光滑。这就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人啊，你这条路走不通呢，你要学会转弯。
8: 从雕刻中悟出了人生，也就是这份执着，将乐平的古戏台营造技艺一直生生不息，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2: 这个石灯是32，这个柱子如果是40，你这里就要注明一个40。在中间这个最高点是，或者是10米还是11米，你在这里画一条横线。在这里要标注高，最高点是10.05米，它是11米。既然学了这个手艺，你就要用心去学习，你不要说金安浪当的，今天做一天上一天，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我外甥，我妹妹的儿子，我对他很严厉。
8: 陈乐平告诉我们，想要做好古戏台，首先就要把图纸画好才行。而且练习画图纸最少也要3年起步，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好古戏台的每个细节，才能真正把古戏台做好。
14: 愿意学，也想是把这个传承下去嘛。现在毕竟一些人学这个越来越少嘛，想着以后万一失传了，这也是一个非遗嘛，国家的是吧？也想着传承下去。
8: 也就是这份细致和追求完美的态度，让乐平的古戏台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这里是位于乐平市红岩镇的红岩水上戏台，这座宏伟的仿古戏台是世界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占地面积约有1/7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它是典型的晴雨戏台建筑，整个戏台屹立于广阔的水面，从远处眺望显得大气磅礴、雄伟壮观。古戏台的装饰美轮美奂，具备了浮雕、平雕等独特的木雕工艺。横梁上各类描金的人物故事、戏曲片段里的经典画面和花鸟浮雕满满当当。这是陈乐平父子和当地30多名手艺人历时1年精雕细琢的结晶。而不论是这让人震撼的水上戏台，还是乐平的戏台之上，都会有刷满金漆、雕刻精美的螺旋状藻井。
12: 每个戏台上都有这个藻井呢，是以前拿来扩音的，是扩音器。因为古代没有音响嘛，就经过这个螺旋顶啊，就发音出去。
8: 这一座座精美的古戏台，如同珍珠般散落在乐平的各个角落中，而活跃在戏台上的干剧演员们，又如一条条丝线，将这些古戏台、仿古戏台穿珠成链，让他们在柔美的唱腔中越发的光彩夺目。
12: 对于我来说，古戏台是我们传承中国古戏台文化最好的载体，我一定会把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0: 乐平古戏台不仅是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更是延续宗族血脉的文化空间，是融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和文学于一体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和观赏价值。其造型之雄伟，气势之恢宏，工艺之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接着我们就一同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节目中时任乐平赣剧团团长程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剧代表性传承人陈丽，乐平市博物馆研究员徐金碧的讲解中，去了解一下江西乐平的古戏台。
1: 深夜三更半，春水流起，西风吹暗，花又落故里。
2: 我们乐可以说是春春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去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之前上万的观众看的都有，很震撼。下着大雪，下着大雨，老百姓都不走，而在那看戏。为什么江西那么多古戏台？就是因为他看戏的人多，演戏的这种戏班也多。
3: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
4: 我现在站位置的就是这个虎爷明远堂戏台的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就把这板子给封上。
3: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2: 赣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是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赣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旦。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3: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们的精神家园。
0: 乐平古戏台以建筑之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于2014年入选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为了这里古戏台繁荣至今的重要因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乐平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南临益阳县，因为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百姓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乐平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室、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细纹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建于清道光12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狮过江图， 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
6: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亲眼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5: 乐亭古戏台营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0: 深厚的乡土文脉是文艺创作的丰厚沃土，浙江宁海自古贸易文化交流频繁，戏曲底蕴深厚，这里散落着120余座古戏台。明清以来，宁海凡是新建的庙宇祠堂都有戏台，逢年过节都会请戏班子前来演出。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采风节目中，曾经对浙江宁海的古戏台文化进行了介绍，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浙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藏于山坳里的大大小小村子大多是一姓独大的氏族村落，村当中有个祠堂，祭奉着本氏族的祖先牌位，敬重祖先，慎终追远，是当地民众的精神传承。位于梅林街道奥湖村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以它的精美傲立宁海宗祠古戏台的首位。
7: 38代，
8: 38代了。
3: 吴公芬老人是奥湖胡氏的后裔，也是古戏台的志愿保护者，生于斯，长于斯，自幼耳濡目染。
7: 我们的村长就是工为佛，我每次做事的时候，演示的时候呢，把这个村长这个素材的影像呢放到这里，我们把它治理办好呢，就是想供他开示，是这个意思。到每一个到九月清明都要做事的，都要演示的，首先一个留念嘛，是吧？要首先一个留念给他们看一看。
3: 退休以后，胡公芬志愿做起了老祠堂以及古戏台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村子里对古戏台最熟悉的就是他了，
7: 这就有名气，所以说这个就是两边都是各一个工头，原来叫工头嘛，各一个工头，大家比子孙嘛，就是像现在的讲的吧，比子孙啊，比子孙。
3: 用胡公芬老人的话说，胡氏宗祠古戏台最大的特色是建筑的过程中引入了批坐坐的竞争方式。所谓批坐坐，就是聘请两伙工匠，将活计纵向劈开，在保护总体风格的前提下分房施工，展开竞争。从发现的情况看，宁海县10个国宝级文保单位中有6个采用了批坐坐法。
8: 对称的感觉就不是很明确，是吧？
7: 对，你就是造景，你看看造景，你这个凤凰跟这个凤凰，这两个凤凰就不同，你看看上面，手边比较好。平均来讲的话，就是会这个左手边，左手边好了比较明显的，是吧？叫以前那个，现在我看看也是这边好了。
3: 彩绘雕版均表现出不同的工艺水平，有的即便是一块匾额，也是中间分界，两边工艺各有不同。胡氏宗祠戏台就显示出了明显的批坐坐特征，看来不光戏里有戏，戏台里也有戏。
7: 这个祠堂最难做的就是当中这一根，这一面有这个狮子掉下来的，这什么呢？这叫什么？9视图，有9个狮子在里面，也有批着坐在那，这一面比较黄一点，这面有点推带了，这里面有2个狮子烤掉了，就9视图，这一根都是工艺啊，最好的这个工艺。
8: 开开的，这个是这里面的最。
7: 哎，开开的是这样子，这个工艺是最好的。
3: 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采用了批坐坐施工方式完成的祠台

0: 昂，构思巧妙，风格各异，质量上乘，所以时人纷纷仿效，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这种罕见的施工方法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竞争激励与淘汰机制，以斗巧来保证工程的圆满。胡氏松瓷的另一个享有盛名之处，在于它高超的藻井制作工艺。藻井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室内顶棚的独特装饰部分，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宁海戏台顶棚多有藻井，这是宁海古戏台的重要特征。宁海古戏台有单个藻井，也有二连贯、三连贯藻井，其构造之华美、刻作之细腻、彩绘之绚丽，都为国内罕见。但是胡氏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显赫大人物，小小的奥湖村何以能建成如此高规格的三连贯藻井呢？至今还是一个谜。除了奥湖胡氏宗祠古戏台外，宁海还有一处同样有三连贯藻井的古戏台，就是重兴庙古戏台。它位于石家村和后溪村之间，为两村共有。重兴庙古戏台建筑工艺精美，气势恢宏，藻井制作细腻，才华绚丽，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清早中期的建筑特色。通常古戏台只有一个，最多两个藻井，相比于三藻井，双芝庙的古戏台只有一个藻井，比较朴素，但也有它的特色。在老藤看来，这里的藻井除了拢阴的作用，还有另外的功用。
1: 它的这个藻井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它是采用了这个螺旋纹的这个单造井。这个单造井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起到演员在唱的时候，它能够把声音聚拢来又扩散开去，是这样的作用的。
0: 宁海县大蔡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也是二连贯藻井的格局，颇有气势。
2: 因为这造井啊，它考虑到一个灭火的作用，就是造嘛，就是有个水嘛，因为它那个古建筑呢，就是防火的作用，有这个响异响在里边。据专家考证，就是根据现代的那个仪器测试啊，我们这个造井呢具有拢音的扩音的作用，就是我们站在中间，它这个拢音的效果最好。
0: 宁海的古戏台起源于宋元时期，先辈人躲避战乱，由中原迁居至此，一旦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安放祖先灵位，于是造起一座座庙宇祠堂，戏台也便应运而生。这里既是逢年过节祭祀祖先的圣地，又是全村人的聚会议事场所，还是世俗红包喜事招待四方的厅堂，更是全村人文化娱乐的中心。
3: 所谓这个戏台在传递这个文明，传递知识，在教会我们农村老百姓的一些伦理，包括一些历史各个方面这些知识的时候，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比学校更普及，人们接受的更快一点，那么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很多老百姓没有文化，但是你让他讲起历史的故事，讲起那些有名的人物，头头是道。
0: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两厢情愿，有一种说法，两厢指的就是戏台两侧的厢房，
2: 中间呢是客人贵宾来看的地方，包括大殿，那么大家挤在一起。从历史来说，以前等于说这个演戏的时候是我们男女朋友啊、亲戚啊一个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人头聚集，大家都个西乡百里的人都来看戏。
1: 戏里呢，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啊，什么都是爱情戏的。无影之中，这个引导了这个男女青年的啊，从这个地方呢走出，一对对鸳鸯可以说是这样子的。
2: 那么厢房呢，以前看戏呢，等于说男女各一边的，那么有这样的故事，好像。东乡西乡在找对象的时候呢，大家对上眼了。
4: 一般的都是男女看台分开的，
5: 分开的。
4: 这个楼上、楼下就是这样的。楼上是，如果这是戏台的话，那么这个右手边这个楼是女客。
5: 右手。
4: 左手那个楼是男客。
0: 别看这看客们的座次。宁海的很多风俗人情就藏在其间。宁海古戏台的柱子上往往都有楹联，一般是由本地有名望的秀才撰写的。
6: 你看我们这边古戏台上的，你看叫两班面目眼镜中间情。其实我们吧，以前的时候因为农村里面比较落后，也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那我们一些文化的传承，一些伦理的一些教化，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传承形式。包括寺庙里的一些对联啊，包括戏里面的一些对联啊，就把这些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为人处事，就传承了下来，告诉了这里的乡民们。
3: 匾额和对联，它往往呢还能够启发。或者是潜移默化地去培养了孩子对戏曲、对文学、对历史的一种最初的感性的东西。
0: 如今，这些祠堂古戏台本来的功用渐渐淡化，但作为一个村落的中心地带，仍有着它替代不了的作用。一到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祠堂又成为办礼仪宴席的场所，而这时请戏班来唱上几天大戏就必不可少了，于是祠堂又成了剧场。
2: 这个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农村嘛，这包括这里面都婚丧喜事都在这里办的，老人的寿诞啊，那么年轻人的结婚啊，有的家里面的新房落成啊，都在这里办，孩子还一直在用的，还在，而且这里还在，每年还在演戏呢。哎，这个地方哎还在唱戏，我就来过好几趟在看戏。
7: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葛昭龙，曾经凭借克隆古戏台从全国众多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了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他说，大家对古建筑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这些老祖宗的遗产让我心存敬畏，我一定要保护好。修复一座古戏台一般需要800至1000个工时，这些年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传承人不断增加，他们以老带新，把老手艺传下去。然而戏台承载着的又何止是建筑本身，那些关于中国人乡土记忆和文化根脉的传承，在戏曲的唱段和旋律中一直在绵延。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葛水平的这篇槐树底下搭戏台的文章中，一起去听一听戏台在中国人文化根脉中的记忆。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座戏台。戏台是一个村庄最重要的场所，显赫地坐在视觉的高处，与四周简陋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这个与日常重复的劳动生活划分开的区域，会生出许多激动人心的画面。农村人对戏台真是太热爱了，他们把唱戏看作是村庄的脸面，村庄的荣光。 一年能开上两台戏，庄稼汉外出走动，那都得挺起。

0: 美美地望上一眼，望过去也就望见了虚虚幻幻的来日方长。我见过山西省万荣县孤山脚下的北宋石碑，碑上记录着民间集资建造的古老的戏曲舞台。戏台北宋叫舞亭、月楼，在大都市汴京还被称作勾栏、瓦舍、月棚。中国现存的12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山西古戏台号称中国古建、北方戏曲活的历史。乡村的戏台经历了完整的善变过程，它成为热闹的中心，于平淡平常之中连接着撕心裂胆、纠缠挂肚的乡情。要说什么地方最能体现乡村的味道，那肯定是戏台。一年中最值得记住的喜庆，是从秋收后的锣鼓声开始的。秋罢，粮食丰收了，一台戏水到渠成。只要唱戏了，生活就进入了最饱满、最惬意的时刻。很多人平常想不起来，在你就要将它忘掉的时候，一转身却和它在戏台下碰面了。舞台是一扇窗户，如果你是演员，你可以由此而向外观望。舞台是四维空间，如果你是观众，它是你观望过往和现实的途径。台上锣鼓家伙一响，台下黑乎乎、清一色核桃皮般的脸上会漾开一片18岁的春光。一台戏就是一个季节的驿站，庄稼人从大地深处直起身子，暮色斑驳迷幻，在看见戏台的刹那，所有人的心变得澄明如镜。生命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生存之外，精神在寻迹攀升。一台戏结束后，庄稼人便找到了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律，找到疏解、释放、安稳，然后进入周而复始的劳动之戏台。演的是历史，唱的是人情。古戏台串联起中国戏曲的时间脉络，飞檐翘角藏着千年营造，丝竹锣鼓唱着万里乡愁。愿每一座古戏台都能被温柔守护，愿每一段戏曲文脉都能永续流传。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0: 参差荇菜，左右冒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主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谦虚的最高境界不是言的人高，是言的人高。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中国新疆有一条公路，被很多自驾爱好者叫做一生必走一次的天路。它从北疆的独山子出发，一路向南，翻越终年积雪的天山，穿过草原、峡谷、冰川和戈壁，最终抵达南疆的库车，全长561公里。但这条路最动人的地方其实不在风景，你看到的每一道弯、每一座桥、每一条隧道几乎都能讲出一段故事。因为在上世纪70-80年代，有上万名年轻军人曾在这里干了整整9年，168个人把命永远留在了天山深处。那么当年国家为什么要修这条路？究竟是谁在修这条路？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艰险？而一个退伍回家的老兵又为什么会因为一个馒头的约定回到天山为战友守墓近40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独库公路天山深处的168个名字。要理解独库公路为什么诞生，得先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很不乐观，北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边境摩擦不断。西南边1962年又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南边美国正在增兵越南，战火一度烧到老挝。可以说当时的国防压力是多个方向同时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备战成了国家最高层面的紧迫任务。1964年4月9日，毛泽东主席作出指示，要搞活天山。这一年，新疆天山地区的战备交通工程被提上日程。工程分两段，一段从独山子南巴音沟经蒙嘎特达坂、沙尔布拉克到伊宁敦麻扎，代号0603工程；另一段从新源泽克台经五营江布达坂到小木里兹达坂，再到库车，代号07042工程。这两段线再通过联络支线连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独库公路。不过这时候工程还只是在规划和测设阶段，真正大规模动工要等到1974年，这中间有将近10年时间。国家在等什么？答案还是那句话，备战形势。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针对边疆地区的命令，从此全国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1970年3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疆要集中力量建设好天山及周围附近平原地区，使之成为独立作战、长期作战的红色根据地。所以到1974年4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关于加快建设天山公路的命令。同年8月，独库公路全线开工。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而是一条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国防公路。开工之后，上来的第一支主力部队是军委工程兵第4工区，率138团、161团、168团从内地分批开进新疆。工区司令部最初设在乌苏县。1976年，第4工区又改制为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此外，新疆军区第7工区、第8工区以及公路局桥梁工程队也参加了施工。 1976年施工达到高峰，全县施工人员达到约1.8万人，在工地一线的就有1.4万人。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很多战士18、19岁，第一次见到雪山，第一次在海拔3、4千米的地方干活。独库公路的施工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自然条件。独库公路561公里，有一半以上是在崇山峻岭深山峡谷里穿过，要翻越4个海拔3000米以上、常年积雪的打板，跨越5条河流，打通3条高山隧道，修建2座防雪走廊，其中100多公里是悬崖峭壁，还有5公里多被称为飞线的绝壁路段，直上直下，黄杨看了都发愁。除了地形，还有气候，高寒、缺氧、冻土、大风、雪崩、泥石流、塌方、碎落石，样样都来。冬天积雪2、3米深，夏天开工第一件事有时候不是修路，而是找路，把被雪埋掉的便道挖出来。机械在低温下发动困难，战士们就用火烤，用热水浇，甚至人推着走。设备零件也坏得快，所以有些路段干脆是用镐和铁锹一锤一锤刨出来的。1979年全县毛路通车，1983年9月工程正式竣工验收，验收委员会由交通部、国家纪委、总参、总后、基建工程兵、自治区政府、乌鲁木齐军区等22个单位组成，鉴定书的评价是工程质量优良。到1985年，除了2号隧道和拉尔敦打板防雪走廊等少量遗留工程，独库公路的建设基本结束。独库公路后来又进行过多次改建，比如2008年到2012年投资近30亿元，把全线升级为2级公路。但不管怎么修，这条路最核心的基础还是上世纪70年代那群人用血肉铺出来的。在独库公路建设的9年里，168名解放军指战员献出了生命。他们中有人被雪崩埋住，有人被塌方砸中，有人从高崖上摔下去，有人在冰河里被卷走。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戛然而止的。

故事。姚虎城是这些人里后来被更多人知道的一个名字。他1971年参军，同年入党，后来担任基建工程兵某部副营长。他文化不高，但干活拼命，当班长时曾被荣记二等功。1975年，他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第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7年，他又当选为党的11大代表。后来，姚虎城带领的区队一直在海拔3400多米的哈希勒根冰大板上作业。这里的隧道能不能早日打通，关系到整个工程的进度。他组织大家提前上山，冒着零下10几度的严寒施工，终于提前39天完成了任务。1978年4月，为保证筑路部队生活物资和施工材料供应，必须先打通一条被冰雪土石埋没的之字形便道。9日是个星期天，姚虎城放弃休息，带2名推土机手清理最后几堆积雪。中午12点40分左右，忽然传来沙沙的声音，有经验的战士一听就知道雪崩了。姚虎城大喊：“不要怕，冲过去！”话音未落，1万多立方米的冰雪已经从山上倾泻下来，10几吨重的推土机被冲下便道50多米，2名推土机手受伤脱险，姚虎城却壮烈牺牲。他牺牲后，基建工程兵领导机关为他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称号。他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天山行》，在银幕上流传开来。但姚虎城不是唯一一个，在那段飞线上还有一位叫李善国的指导员。李善国是湖北武昌人，1965年入伍，牺牲时是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112团3营7连的政治指导员。1974年，他随第一批部队进军天山，之后一直在工地上。1976年6月底，他的妻子曾昭英从湖北老家赶到新疆。曾昭英是一名村医，她在信里得知丈夫长期在高寒冰雪中作业，得了严重的胃病和风湿，腰椎都弯了，双手伸不直，于是带了一大包中药来探望。李善国2年没回家探亲了，按条例本可以休假，但工期紧任务重，他一步都没离开工地，只是委托战友下山把妻子接到了山上。他们结婚3年，见面时间加起来还不到3个月，这次重逢是他们婚后相聚最长的一次。7月15日，两人相见第3天，李善国接到一个电话，对妻子说：“我到工地去看看，很快回来。”曾昭英为他戴上了一块手表，叮嘱他注意安全。当天下午4点，曾昭英正在营房里煎中药，突然听到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他冲出去，看见对面山上升起漫天尘土，前方很快传来噩耗，施工点发生大塌方，6人被埋。战士们把李善国的遗体从碎石中挖出来时，曾昭英扑过去，摸着丈夫青紫的脸哭喊，山谷里回荡着她的声音，却唤不回丈夫的英魂，只有那块手表还在手腕上滴答滴答地走着。李善国牺牲时只有29岁，他和另外4位战友一起被永远留在了天山。姚虎城、李善国这些名字对于1979年9月才入伍的陈俊贵来说并不陌生，他刚到天山时新兵教育里学的就是这些身边英雄的故事，但他没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另一个故事的主角。陈俊贵是辽宁人，1979年9月参军，随部队到新疆新源县那拉提参加独库公路大会战。1980年4月，天山深处突降暴风雪，1500多名官兵被围困在-30多度的雪山上，断粮断联系，唯一与外界相通的电话线也被大风刮断了。指挥部必须派人下山送信求救，这个任务落在了4个人身上：班长郑林书、副班长罗强、战友陈卫星，还有新兵陈俊贵。他们只

带了一支手枪和20多个馒头就出发了。出发时，他们以为40公里的路，咬咬牙一天就能走完。可谁知道，他们走的是海拔3000多米的高寒雪山，寒风呼啸，积雪太深，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路面，哪里是悬崖。他们走了一天一夜，已经筋疲力尽。走到第二天，20多个馒头只剩下最后一个。4个人望着那个馒头，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吃。陈俊贵说，分成4份，每人吃一口。班长郑林书否定了，馒头太小，分成4份根本起不到冲击作用。最后郑林书做了一个庄严的决定，我和罗强是共产党员，陈卫星是老兵，只有陈俊贵是新兵，年龄又小，馒头让他吃。陈俊贵说什么也不肯吃，郑林书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命令他吃下去。陈俊贵喊着眼泪把那个馒头吞了下去，而一直在前面开路的郑林书因体力透支最严重，最终倒在了雪地里。临终前，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对陈俊贵说，希望死后葬在附近的山上，永远看护着战友和这条路。另外，作为儿子，生前没能孝敬父母，托陈俊贵到老家看望一下他的父母。陈俊贵和陈卫星含泪用冰雪掩埋班长，继续赶路。但没走多远，副班长罗强也无声无息地倒下了。最后，陈俊贵和陈卫星掉下山崖，被哈萨克牧民救起，才把消息送到了指挥部。1500多名战友得救了。可22岁的郑林书和21岁的罗强却永远留在了天山。1983年，尼勒克县修建了乔尔玛烈士陵园，陵园占地近500亩，由烈士纪念碑、烈士墓冢和展厅组成。纪念碑高20米，正面刻着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的题词，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同志永垂不朽。碑座正面镌刻着128位烈士的英名。为什么是128人？因为1984年立碑时能够确切考证身份的只有这128位，剩下的40人因为年代久远，档案不全，当时没能具名，但他们同样属于这168人，同样被安葬，被纪念。后来陈俊贵把郑林书和罗强的遗骨也迁到了这里。陈俊贵因为严重冻伤，在医院接受了4年治疗，被评为甲级2等残废军人。1984年，他复员回到辽宁老家，当地给他安排了一份电影放映员的工作。不久，他娶妻生子，日子平淡安稳。但那段天山往事，他从来没有忘记。想一件事，自己这条命是班长和战友们换来的，他曾答应过班长要替他尽孝，还要守着他。1985年冬天，陈俊贵做出决定，辞去放映员工作，带着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回到天山脚下，回到班长身边。他们在离郑林书坟墓最近的一个山坡上安了家。陈俊贵的腿受过伤，干不了重活，一家人的生计只能靠妻子打零工维持。那些年，他们经常喝粥吃咸菜，也曾为孩子凑不齐学费而发愁，但陈俊贵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本来只想待上3-5年，找到班长父母，完成遗愿就回去，可没想到一待就是近40年。寻找班长父母的过程非常艰难，陈俊贵和郑林书只相处了38天，只知道班长是湖北人，其他一概不知。后来通过老战友陈卫星和烈士罗强的父亲，他终于和老部队取得联系。部队领导不仅告诉了他郑林书家的地址，还派人陪他去湖北罗田拜访烈士家人。2005年，陈俊贵来到湖北省罗田县白庙河乡郑家院村。郑林书的父亲早在他牺牲前就已经去世了，
家人

怕影响他的工作，没敢写信告诉他父亲去世的噩耗，而他的母亲于2003年离开人世。陈俊贵站在两位老人的坟前，悔恨自己没有早点来，但他知道班长的嘱托他终于完成了。他趴在坟前跪着磕了一个响头，流着泪喊了一声爹娘。再后来，陈俊贵成为乔尔玛烈士陵园的守护人，他每天看护陵墓，给前来瞻仰的人义务讲解。有人问他守了这么多年苦不苦，他说班长们在这守了一辈子，我守这几十年算什么。2009年，陈俊贵被评为全国优秀复员退伍军人，2013年被评为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2014年被评为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2019年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这些年，乔尔玛烈士陵园早已不只是一处墓地，每年独库公路通车后，总有游客顺路拐进来，在陈俊贵的讲解中听一听那段往事。他讲的最多的是那个馒头的故事，是班长临终的嘱托，是168个名字里每一个人的牺牲。有时候讲到动情处，他会停下来望着雪山发呆。陵园门口的一面墙上刻着那句人们熟悉的话，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陈俊贵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走过这条路的人知道，这些名字不是传说，而是真真实实的人。如今他的儿子陈小红也已经接过了守墓的工作，成为第二代守墓人。今天的独库公路早已经是一条网红公路，每年6月开放，10月封路，通车期间车流不断，人们在路边拍照，在草原上露营，在打板上感受四季变换，但这条路的价值从来不只是风景。在168个名字中，有人像姚虎城一样在雪崩中推开了队友，有人像李尚国一样在塌方的碎石中长眠，也有人像郑林书一样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新兵，用生命换回了1500多名战友的生机。而陈俊贵用一个馒头换来的第二次生命，兑现了一个跨越近40年的承诺。他守望的不只是一个班长的墓，也不只是一段战友情，更是这条路上168个名字共同的重量。独库公路把天山南北连为一体，缩短了北疆到南疆的运输距离，加强了国防机动，也带动了沿线旅游、牧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年被赋予战备使命的一条路，如今成了一条连接着历史、风景和人心的大通道。所以当你下一次驾车行驶在独库公路上，看到的也许是无边风景，但耳边其实还能听见风里的声音，那是车轮碾过的声音，也是那些年年轻生命留在天山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了过去的事情，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歌。

0: 剧作者管桦和瞿希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它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乐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对，北京开始这个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0: 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很快，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拥政拥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田词编曲的《拥军花鼓》。
1: 那一家百姓不压灵平。
0: 安波的儿子刘家随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进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乡家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
2: 他们到民间去采风，和老乡在一起，一块儿喝点米酒啊，然后呢吃点馍馍，他们也先唱起来，老乡情绪来了，然后你会唱这个，我会唱吗？这样的斗歌才能斗出来，然后赶紧就记谱。
0: 音乐家马可回忆，就是在这个阶段，安波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民歌小调。
3: 当时他有个外号叫小调大王，这个小调大王很重视利用民歌的曲调配上新的歌词，因为这样容易在群众当中流行。
0: 拥军花鼓是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拥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
4: 哎，节目开始了。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讲述了解放前江姐在重庆监狱中和敌人顽强斗争的故事。电影中，革命者们在渣滓洞依旧载歌载舞，欢庆春节。他们扭着秧歌，唱起的正是《拥军花鼓》。这首歌也因为电影的影响传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和割舍不断的鱼水深情。

0: 泰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最后的任务》，仅以此剧致敬人民空军一等功臣王于昌老人，致敬英雄的543地空导弹部队。请听下集。
2: 空军543部队二营曾成功击落三架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事情过去60-70年了，不少朋友对这段历史还是津津乐道。今天亲历者王于昌老人娓娓讲述了其中的细节，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3: 当时啊，我们使用的苏制352导弹，这是一种使用液体推进剂的导弹。发射前呢，要向燃料舱加注液体推进剂，如果没能发射或者是战斗任务解除，要及时的清除推进剂，然后冲洗导弹燃料舱。
4: 那就是说，加注和清洗对时间要求非常紧。
3: 是的，加注慢了贻误战机，清洗慢了会造成壳体报废。我是燃料加注师，这是最危险的一个岗位。
4: 确实危险啊。
5: 是啊是啊。
4: 那么说，万一导弹发射失败，首先波及的就是你们呐。
3: 是的，不光这样，导弹推进剂本身就有剧毒，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每次加注都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5: 啊，那你们作业的时候
3: 戴防毒面具呀、啊？这个东西呀、啊，戴久了呼吸不畅，头昏脑胀。偏偏352导弹结构还十分复杂，光一个舱内接口的对接操作就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4: 在这样的条件下和敌人交手，难度肯定很大吧？
3: 是啊，当时中苏关系恶化着，苏联的专家全部撤走。哎，

0: 所有的援助全部终止了，没有技术指导，没有技术资料，想要打败敌人就只有靠我们自己拼命的钻研训练改进。我还记得营长说，
1: 同志们，训练就是实战，只有拼出来的荣光，没有等出来的辉煌。想要干掉敌人就得比敌人更拼命，都听明白了吗？同志们，细节决定成败，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绝招啊。快，再快，再快一点，幼儿就要来了，马上要飞过我们的射界了，快，再快。
0: 为了打下尤二，我白天训练，晚上啊还抽空编教案，研究改进操作的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硬是把自己这个左撇子练成了全连一级技术能手。经过我改良后操作程序，也就足足缩短了20分钟啊。
2: 战机稍纵即逝，别看这短短的20分钟足以改变一场战果了。
3: 嗯，
2: 王老，就冲这一点您也值得一张嘉奖令。
3: 王老，既然说到了优二，那您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个对手。
0: 好，美智优二啊，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黑寡妇。
3: 哦，
0: 哼，她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台湾当局就用这种侦察机窜入我国大陆刺探情报。
3: 那它有多先进？
0: 它可以飞27000多米高，能把地面上的人排得清清楚楚，我们的高射炮战斗机都够不着它。光是1962年夏天短短2个月，它就窜入大陆10几次啊。唉，最可气的是他在大陆侦察就好像进入了无人之境，从首都北京到马兰基地再到中越边境，他大摇大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太嚣张了。
0: 他还有一种反侦察的装置，我们的雷达一锁定，他转身就跑，或者马上改变航线。就这样，我们从云南到北京再到大西北，在火车上追了几个月，竟然找不到一次发射机会。
3: 那得想办法。
0: 那是啊，62年的9月，543首长决定，既然追不上他，那就引蛇出洞，请君入瓮。
3: 怎么个引蛇出洞请君入瓮？
0: 小夏，
3: 哎，
0: 别着急啊，那得让我喝口水啊，慢慢说。
3: 好，
2: 你喝水，你喝水。
3: 王老啊，您还挺会卖关子的。
0: 那倒不是。我们二营拉着导弹穿山过河，一路向南，秘密转移到江西，在南昌的崇山峻岭里设下了伏击阵地。
3: 为什么要在江西设伏？
0: 一来，福建江西一线是尤二窜入大陆和返航逃窜的必经之路，在这儿设伏啊，有2次捕捉他的机会。
3: 哦。
0: 二来，南昌有我们的空军基地，是解放台湾的前沿，他们时刻关注着这里，只要这里有动静，尤二必定前来侦察。
2: 那就把动静搞大一点嘛。
0: 是的。
4: 中央下
0: 重耳了，调了一个轰炸机大队，从南京飞到了南昌，白天飞来，晚上飞回，来来回回好几次，造成了大批军机云集南昌的假象。
3: 那这招奏效了吗？
0: 他们当然上当了。9月9号那天，一架尤二飞机 经福建平潭直奔南昌而来，可就在我们加入完准备发射时，它突然拐了一个弯，向九江方向飞去了。
3: 啊，那怎么回事？
2: 是啊，怎么回事？
3: 是咱的计划暴露了。
0: 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心头一凉，好在北京坐镇指挥的刘亚楼司令亲自打来了电话，让我们保持镇静，提防敌人杀个回马枪。
3: 那敌人杀回来了吗？
0: 不一会儿，由二180度大转弯又回来了，120公里、80公里、40公里、35公里，我们屏住呼吸，似乎都能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啊。
3: 那打呀！
0: 打呀！首长一声令下，三发导弹拖着尾烟直射长空，
1: 消灭目标，打！真的打下来了，
4: 真的打中了！
5: 太好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呀！
3: 是啊，
0: 作为SAM-2导弹的研发者，也是军事强国的苏联，也饱受尤二的骚扰，他们无可奈何，可我们打下来了，中国第一个打下来了，一时间呢，全世界震惊。
2: 王老，你们真给中国争了气，扬了名，大展国威呀！
0: 嗯，后来，有西方记者问陈毅外长，你们是怎么打下来的？你们猜陈毅外长怎么回答的？
2: 怎么说的？
0: 他说呀，我们是用竹竿捅下来的。
3: 也许是埋藏了几十年的秘密突然得到释放，王老格外精神，从对敌作战一直讲到了他们人生最不能忘记的一天。
0: 那天呢，上级腿也没说，大家也不敢问呢，反正大家非常重视，理了发，刮了胡子，擦亮了皮鞋，对着镜子一遍一遍的检查着装。第二天一大早，五辆大卡车拉着我们进了北京城，在空军招待所下了车，然后列队步行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刚站定没一会儿，就看见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向我们走了过来，全场沸腾了。

0: 毛主席接见，是党和国家给我们二营最高的褒奖，这是我们所有人一生一世最大的荣光啊。
1: 王老，亲眼见到毛主席是什么感觉呀？
0: 那被他目光扫到的那一瞬间呢，我感觉嗡的一声，血一下涌到了脑袋上，浑身都抖了一下，然后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心狂跳不止啊，下意识的就想喊毛主席万岁，想让他听到我的声音，想跟他握手。
2: 那您握到了吗？
1: 握到了吗？
0: 主席给我们每个人都亲切地握了手，他的手宽大又暖和，
2: 真替你们开心呐、啊！你们赢得了胜利，也实现了人生价值。
0: 也正是因此，我的军人生涯也没有遗憾，我才能安心退伍。
2: 那您退伍是哪一年？

0: 1973年3月，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连长了。福原前营长岳振华特地找我谈话。
1: 王永昌，到。我问你，你还记得来二营上的第一课吗？
2: 记得，第一课学习保密条例，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绝口不提543。
1: 好，我告诉你啊，复员后，我希望你继续保守我们543的秘密，这是我给你下的最后一道命令，也是你的最后一个任务。
2: 是，我保证，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带进棺材里。
1: 还有，你到了地方，也要永远保持他们军人的本色。你要团结同志，积极工作，发挥你肯吃苦、肯钻研的精神，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才干，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2: 营长，您就放心吧，咱们二营出去的人没一个孬的。我到了地方，只是改变了身份，永远不会改变精神。
1: 这就对了。还有啊，复员后，你的干部身份就没了，这待遇肯定比不上在部队啊。有啥困难，写信回来。
2: 二营出去的人不会有困难。
1: 哼，你呀，总是这么要强。你回去之后，改改你那脾气，跟弟妹不要一根筋，啊？这些年呀，咱们南征北战的，这家属也跟着打游击，受了不少罪呀。对了，我问你啊，他的工作落实了吗？
2: 落实了，到我们县实验小学教书。
1: 教书好啊，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哎，回去后把大家的工作做好，也要把小家的生活过好，好好补偿家人，把日子过红火了啊。
2: 我明白。
1: 行了行了，想写信啊，有机会就回二营来多看看啊。
2: 生是二营的人，死是二营的魂。
3: 回忆到退伍时的情景，王老不由得伤感起来，我们感同身受。休息片刻后，他开始讲起退伍后的生活。
0: 复员后呢，我在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工资从98块钱降到了29块5毛。
4: 这您从战斗英雄一下子变成了营业员，而且这待遇也大不如从前，心理上能接受吗？
0: 工资、身份我几乎都没想过。说实话呢，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受过部队锻炼的人，心里只有党和人民的需要，让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没有私心。我最不适应的还是
5: 王哥，都来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光认识个纯棉布和的确良呀？这儿是平棉布，那儿是斜纹棉，这一匹是涤纶，那一柜是锦纶，你看看你都放乱套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重新整理重新整理。
5: 算了算了，你先把这匹布给人家裁了吧，要45。
2: 好好好，我去拿尺子和剪刀。
5: 用什么剪刀啊，你看我的。尺子放在布上，把布一展，两手一捋，量都不用量，刚好一丈。扯布也一样，四个指尖掐住，一撕两半。谁还用剪刀啊，保证又准又快又齐。
2: 是是是，你们啊都是技术能手。
5: 什么技术能手啊，这些都是咱售货员的基本功，你得赶紧学会呀。
2: 是是是，我加紧学加紧学。
5: 还有算盘呢，你学的咋样了？咱可要求眼到心到手到，一分钱都不能错。
2: 这个，也在加紧练，再加紧练。
5: 王哥，你比我们都大，按理说轮不到我来给你说这些话，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嘞。这些掌握不了，吃着晚饭心里就不踏实。
2: 明白，明白，你说的对。
4: 王老，这落差也太大了，当时您一定心里很难受吧？
0: 是啊，那时候整个的柜台就属我年龄大，可偏偏也就我是个门外汉，隔三差五的就闹笑话，就算别人不说啥，自己心里受不了啊。
6: 当过兵的人都是这样的，不允许自己落后。
0: 可现实在那儿摆着呢，我当了20年兵，复员的时候都快40了，人情世故、工作技能啥也不会，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想先进都先进不起来。
6: 理解理解，回归并融入社会，这对每一个退伍军人来说都是一道坎儿啊。
0: 是啊，我心里实在苦闷。有一天我买了一瓶酒，结果在柜台里坐到半夜也没喝一口。
4: 啊，这又是为啥？
0: 喝不下去呀，二营时刻备战，滴酒不沾那是铁的纪律。退伍之后虽然没人监督，但心里还是一直绷着这根弦儿。
4: 嗯，
0: 直到现在我还是烟酒不沾。
6: 王老，您真是做到了退伍不褪色呀。
4: 那最后您又是怎么克服困难融入岗位的？
0: 还是那天晚上，我坐在黑漆漆的柜台后边，想啊想啊，越想我也绝望。
2: 王于昌啊，王于昌，别看你以前能操作导弹，别看你立过一等功，别看你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可现在你连算盘子儿都拨拉不明白，连人家小姑娘都不如，你就是个废物。
0: 那天晚上我没喝酒，可我脑子呀比醉酒还乱。一会儿是我们拉着导弹天南海北的找伏击阵地，哎呀，一会儿又是给顾客算错了账挨人骂，稀里糊涂乱七八糟的，就像放电影一样。忽然我似乎听到了营长的声音：
7: 王于昌，要发挥你肯吃苦肯钻研的精神，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才干，只有拼出来的荣光，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啊。王于昌啊，王于昌，你这个左撇子练成了全连一级技术能手啊，世界第一的 U2 都败在你的手下。哎，我问你，这打算盘比操作导弹还难吗？才不准尺寸比缩短20分钟发射程序还难吗？你给我站起来，给我站起来。
0: 当时啊，我唰的一个立正的姿势站了起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把嘉奖令压到箱底，把荣誉忘在脑后，天天晚上熬夜苦练，不但成了一名合格的营业员，还得了快手神算和一刀准的外号。
6: 真是百炼成钢啊。
4: 是啊，复员的这么多年里，您就从来没有给人说过您在部队的经历吗？
0: 没说过，必须保密，这是营长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
4: 啊，那家里人

0: 我们跟王老成了忘年交。这不，没过几天，李局长和我又登门了。
1: 王老，
2: 来了来了，
1: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啊，李局长啊，夏记者啊，
3: 王老您好，
1: 您好您好。
3: 今天我们俩来啊，是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1: 哎，
4: 优待证办下来了，
3: 办下来了，不过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
1: 王老啊。我们把您的情况向上级做了反映，今天一大早我们接到通知，您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了。
4: 啊？真的？
1: 真的，当然是真的。还有啊，七月底的时候，
3: 哎，你等一下，王老，
4: 嗯，
3: 您先坐下，先坐下，我怕您太激动了。
4: 好好，我坐下。还有什么事儿能让我激动啊？
5: 我坐好了，说吧。
1: 您听好了啊，七月底啊，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将邀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誉获得者参会，您呐，就是其中一员。
4: 什么？去北京开会？
3: 对呀、啊，而且中央军委的领导，甚至习主席都可能亲自接见您呢。
4: 哎呀，我太高兴了，太荣幸了，太激动了。
1: 王老啊，
4: 嗯，
1: 您不是说不会激动吗？
4: 毛主席接见了我，习主席又要接见我，我能不激动吗？
3: 对啊，王老，您看，时隔55年，能被两位主席接见，这世上能有几个人呐？
1: 能有几个人呐，王老？
0: 2019年7月26日，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王于昌获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誉称号，并受到习总书记的亲切接见。2021年11月，我还陪着他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位于北京怀柔的导弹二营基地。时过境迁，曾经的军营现在已经成了红色教育基地。王玉昌老人来到了营区的英雄树下，这是为纪念当年的地空导弹兵特意栽种的。树下还安息着他的营长岳振华。
4: 营长啊，48年了，我来看你了。当年你带领我们南征北战，击落敌机4架，创造2项世界纪录。这些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怀念你和战友们。现在，543部队的事迹解密了，营长啊，咱们二营的辉煌，全国皆知。终于，我可以把咱们的合影挂出来了。
6: 报告营长，二营战士王玉昌完成最后一个任务。

总监制孙华，监制黄立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编辑王德宝，策划王景鹏，解说毕颖华、王毅，老年王于昌由赵志礼演播，夏记者由毕颖华演播。

李大钩由侯汉腾演播，青年王于昌由梁泽元演播，二营长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泽元、郭嘉文、郭嘉宇、杨浩宇、赵浩淼、陈英华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收听。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总台的各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您可以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在这儿您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好，接下来咱们先来说今天的新闻新鲜说。近日广西南宁的一名同城快递员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他的这个电瓶车车尾上挂满了饮料，后备箱贴着醒目的红纸，上面写着我女考北大啊，考上了北大，请大家喝水。
1: 这位同城快递员呢姓李，他说呢他的女儿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他自己能力有限，就想着买点饮料送给大家一起庆祝庆祝。
0: 面对着脸上喜气洋洋的李师傅呢，不少路人也是纷纷上前拿水了，大伙儿都没客气，而且都送上了自己的祝福。挂满了车身的饮料算不上贵重，但是呢盛满了一位父亲的自豪。
1: 事情到这儿呢还没有结束，李师傅工作的这个平台很快就表示是说呢，孩子的学费我们管了。
0: 还有网友说，大伙儿抢的呢不是一瓶免费的水，而是普通人靠努力塑造自己未来的勇气和力量。
1: 这场喜事儿呢格外动人，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位父亲倾尽所能的骄傲，孩子不负韶华的努力，还有平台的善意，陌生人的祝福，混合成了最治愈的人间烟火。
0: 普通人向上生长的力量，从来都拥有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的是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还将关注的是跑一公里加做一组功能训练， HiRox 健身跑走红了，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普通爱好者该如何理性参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4: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6: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迹象。
3: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7: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8: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9: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成为了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中国之声记者走进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调研乌蒙山腹地县城里的全新就业岗位数据标注师。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0: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 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叫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10: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11: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1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1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7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12: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10: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1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12: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10: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1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1: 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那么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现在是中午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 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2022年成立，刚成立的时候呢，只有20多名员工，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1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1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今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1: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

0: 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当地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了地方条例。
1: 截至今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经超过120家，从业人员过万。那么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咱们继续来听。
2: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3: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2: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3: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关注完了新兴职业，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新兴的运动项目。最近呢，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凭借着低门槛的标签呢，吸引了大量的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呢，不仅是说为健身人打造的一个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一个舞台。
1: 对，这里面有些什么杠铃深蹲啊、这个农夫行走啊，还有推这个雪橇啊等等，所以这些项目综合在一块儿，就有网友调侃说这是城市里现代版干农活啊。当然更有参与者坦言说，在赛后呢，感觉到连续组合训练的这个强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在没有力气之后就比较容易出现动作变形，这就增加了受伤的风险和隐患。那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这里面说到的低门槛是不是真的低门槛？会不会让大家容易忽略这项运动当中存在的风险？作为一个普通的健身爱好者，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 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6: 项目体验是全新。Harrocks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5: HiRocks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iRocks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7: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5: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8: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iRocks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5: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8: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iRocks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5: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iRocks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9: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5: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iRocks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9: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iRocks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iRocks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iRocks，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5: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iRocks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10: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5: 周中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10: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咱们来关注最近牛蛙抗生素超标的这个消息哈，很多人都在网上看到了。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是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的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看，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 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
0: 可以说呢，牛蛙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呢，高速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多重的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
1: 那么为什么牛蛙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的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当中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12: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11: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12: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11: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12: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 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11: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0: 听完了刚才的报道呢，很多人会关心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以后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12: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11: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12: 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11: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12: 把监管的重心从终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1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巨龙为雏形的热血革命。
1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松花江佳木斯段洪峰过境，河南遭遇了西雨东热两重天，记者直击应急保障现场。
1: 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为什么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匠，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气象局今天介绍，今年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持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八月份我国东部地区涝重于旱，全国高温日数偏多。
1: 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了佳木斯水文站，沿江全线进入了洪峰过境关键防御阶段。洪峰过境佳木斯之后呢，将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佳木斯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于文波。于文波，佳木斯以及下游地区是如何防范应对的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的堤防上。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水流呢依然是很湍急，江面呢是比往常宽敞了许多。那据佳木斯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是今天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上午9时呢，松花江的干流佳木斯站水位是80.0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沿江的各点位呢已经是全面进入了这个迎战这个状态。那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啊，巡堤人员呢是分段负责，每隔4个小时呢就要巡查一遍负责的这个区域。主要呢是对堤顶、堤坡、堤角和临水岸坡呢开展徒步的巡查，发现如果是有渗漏或者是管涌的险情呢，会上报这个给专门这个负责这个区域的水利专家，那他在现场查看后啊，会给出这个处置方案。在堤坝上呢，每隔3公里就有一个临时的巡堤点，在巡堤点呢也是备足了各种防汛物资，还有这些填装好的沙袋啊、备用的沙子，这些物资呢都是随用随取，这个进行来补充的。主持人。
1: 好的，于文波。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南。近期河南阵雨雷阵雨频发，降水分布极不均匀，河南省内各地最高气温相差12摄氏度。郑州市区出现了大量洁白立体感极强的云朵，特别像漫画当中的场景。那么这跟当下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小辉来给大家说说这样的情况。
4: 好的。那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呢，河南全省18地市最高气温差达到12摄氏度，西部三门峡仅25摄氏度，东部信阳周口却达到了37摄氏度。这巨大的温差呢，主要是由于降雨拉开的。那河南多地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较明显的降水仍在西部，济源、洛阳及周边的雨势呢也是相对较强。三门峡、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也可能出现明显降水，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雨水压低了预期的气温，也抬高了强对流的风险。那山区要防山洪滑坡，城市低洼路段要防短时积水。暑期进入太行山、伏牛山一带游玩呢，不能只看眼前是否下雨，还要关注上游天气和临近的预警。河南东部、东南部呢，则继续面对高温高湿，信阳周口最高37摄氏度，商丘、濮阳、驻马店36摄氏度，湿度较大时呢，汗液蒸发变慢，实际体感呢会高于气温。那阵雨呢，即使短暂的降温，雨后的湿度上升，闷热感也很快的恢复，夜间呢也难明显的转凉。那河南东部、东南部最低气温呢仍是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连续的闷热呢对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和户外劳动者 影响更大。那到了五日呢，雨区呢将收缩，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主要留在中西部和西北部，三门峡、洛阳、南阳一带呢仍可能有雨，东部大部降水减少。未来几天，信阳、周口、驻马店等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呢仍较频繁。那另外呢，河南省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里呢，安阳西部、濮阳、新疆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多地部分区域呢会出现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呢还超过70毫米，局部呢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那个别的区域呢甚至可能出现了10到11级的大风和冰雹。大家下班路上呢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啊，主持人。
0: 好的，小辉。
1: 近期呢，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频发。根据最新的橙色预警，河南、湖北等6个省市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0: 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这两年频繁地闯进我们的视野。有时候雨势不大，但是也要严防山洪，这是为什么呢？此外，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会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每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6: 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5: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7: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1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1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5: 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7: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5: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8: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0: 嗯，很多人都会低估流水的力量，应急管理部就曾经多次提示，仅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够冲倒一个成年人，而当这个水流达到60厘米的时候，力量就可以冲走汽车了。
1: 山区河道当中的山洪呢，流速可以达到每秒3到8米，水中呢还夹杂着泥沙和石块，所以呢山洪来临的时候呢，车里也不是安全屋，在急速的洪流裹挟之下的车辆就像是滚筒洗衣机，所以人在车厢内几乎无法保持平衡。
0: 同时车体还极有可能被洪流当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穿刺，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生存概率很低。那么山洪来临的时候怎么科学避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当山洪逼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就是要看溪流的水位是否骤涨，流速是否加快，以及水质是否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等异常情况。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强调，一旦察觉异常，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并清晰报告位置。
8: 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色预警，或者发布相关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建议要改变或者取消行程，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往不明危险区域、不明安全的一个沟谷、山谷里面去进入。大家要学会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出现异常的信号，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行李、财物等都可以放弃。还有一点是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人说呢，部分地区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呢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0: 对，但是前一段时间呢，社交媒体上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现在我们叫什么呢，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说我们这个我们的垃圾焚烧这个技术越来越提高了，所以不用分类了，直接都烧了就可以了，还不够烧呢。这个讨论呢在网上也是挺多的。关键的问题来了啊，就是事实真的就像网上说的这样吗？我们的垃圾分类体系该怎么来完善？咱们接下来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9: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骑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10: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剩的分好，摆在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拾好，卫生特别好。
9: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 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11: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9: 因为老家西安，

0: 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1: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0: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2: 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0: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2: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0: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3: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0: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2: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2: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3: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

0: 祁连山南麓，七八月份的平均气温只有十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呢就带您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下。采制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
1: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
2: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0: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就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俯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引水。青海方言里，浪山是交友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1: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2: 这个应该是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0: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3: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4: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二三十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0: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粮资源变成热经济。
5: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粮资源变成热经济。
0: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7: 在这里呢，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引发关注，在制造噪音上蝉鸣真的堪比电钻吗？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以及游客从盐湖景区捡盐块带回家做纪念，景区表示不建议，盐块可能有轻微毒素，网友担心有放射性。盐湖的盐块里到底有什么？
1: 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盛夏蝉鸣本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啊，但是呢最近不少人感觉这背景音啊，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的有点大了。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知了猴是蝉的末龄弱虫，当雄性从知了猴羽化为蝉后，腹部就有了发达的气囊，内脏被挤到靠近背部的狭窄空间，此时腹部就相当于是它们的共鸣腔，这样的结构能让它们叫得更响。雄蝉叫这么大声啊，是为了吸引雌蝉。它们在发声时，腹部两侧的发音膜结构会在发声机的牵引下快速弯曲并复原，从而产生连续的声音脉冲。腹部的空腔共鸣结构再把声音放大。雄蝉经常会聚集在一起，趴在阳光充足的树枝高处齐声大叫，这时它们合唱的声音就更大了。有人提醒，这样的蝉鸣噪声堪比电钻噪声。对于听力来说，蝉鸣真的威力这么大吗？哪些表现意味着被蝉鸣伤到了？让耳朵静一静，这样的伤害能自行消退吗？蝉鸣对听力的影响是可逆的吗？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知了声声叫着夏天哈、啊、刚才这歌这么唱的，这是很多人对童年的美好记忆之一。但是呢蝉鸣叫也确实是感觉挺吵的哈、啊、零星几只叫还行，但是他们呢经常是成群的鸣叫。蝉鸣大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噪声了？作为噪声它是一个什么级别？有说法堪比电钻，这个有没有点夸张呢？
1: 啊，就我前两天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也在心里问了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啊、
0: 嗯、
1: 那我也是查阅的一些资料。那首先呢，我想大家需要就是明确一下这个噪声性聋它的定义，它是指由于长期遭受85分贝及以上噪声刺激所引起的一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这里85分贝是我们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一条红线。
0: 嗯，
1: 那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当时我也在想，这个蝉鸣它真的杀伤力这么大吗？在查了相关资料之后，我发现哈，单只的雄蝉的蝉鸣，它近距离的分贝大概是70分贝。
0: 哦，
1: 它其实是达不到这个85分贝这个线的，就是这个界限的。但是在盛夏，尤其是这个高温正午的时候呢，就连片的蝉鸣的声音，它这个分贝就高了，大约是80到85分贝。
0: 嗯，
1: 就基本达到了可以导致听损的程度。那它的峰值呢，可以高达90到95分贝。
0: 哦。
1: 啊、嗯，那这个就已经算是就是有噪声性聋的风险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一些大型蝉近距离的蝉鸣，它甚至能突破100分贝，那可能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可以导致不可逆的听损。
0: 嗯，
1: 至于这个拿蝉鸣来对标我们的电钻的声音，之前我也觉得夸张，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常规的手持电钻工作的噪音它只有83到88分贝。
0: 哦，
1: 所以这么看来这个对标是符合实测的，就不夸张、嗯、
0: 对，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是因为大家离这个蝉比较远，当你离到它很近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周围是一个山谷的那个状态的话，
1: 嗯，
0: 那确实是很震撼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嗯，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分析一下蝉鸣的这种分贝，还有包括它声音的这种频率范围哈，具体来讲对我们听力的伤害有什么特点吗？
1: 啊，就是分贝咱们前面已经简单说了，就单只雄蝉的话它大概是70，
0: 嗯，
1: 那成群的大概是80到85，峰值的话90到95，极限的话大于100，它是已经可以导致这个噪声性听损了。至于它的频率特点呢，蝉鸣它有它独特的特征，它属于典型的高频窄带就纯音类的噪声，就它的频率基本集中在3000到8000，它基本不含有低频的成分。那这种噪声它对听力损伤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它会它有一个精准打击的特点。我们知道耳蜗的基底膜它对应的这个4000赫兹声波的位置是我们就是内耳 最薄弱的地方，而我们这个高频噪声呢，它就会直接冲击这一块的毛细胞。毛细胞是什么？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的听觉感受器。
0: 嗯，
1: 那由于高频噪声呢，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而且非常容易诱发毛细胞它电活动的亢进，所以它持续的兴奋就会导致这个钙离子的超载。那过劳之后呢，毛细胞就可能就会因为能量耗竭，最终出现凋亡坏死。那它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急性高频听力的下降。
0: 嗯嗯，
1: 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0: 对，您提到哈，蝉鸣它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哈。这个内耳毛细胞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还挺脆弱的哈。它为什么特别害怕这种高频的噪声？
1: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内耳的生理结构和特性。
0: 嗯，
1: 那耳蜗呢，它其实顾名思义哈，蜗是蜗牛的蜗，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蜗牛的结构。那它的基底膜我们前面提到的呢，它就是沿着蜗轴螺旋向上的。
0: 嗯，
1: 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对应的就是调控的这个声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越靠底转它调控的是这个高频的声音，越靠顶转它调控的是低频的声音。那么高频和低频呢，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的这个结构啊、力学特性啊以及血供的特点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就对于高频，我们可以理解成它铺开之后它是一个倒三角的样子，就越往低频去它越宽越厚越柔软，越往低频区，就越往高频区呢，就是在接近耳蜗底转的部位呢，它是窄薄，张力极高，所以非常容易损伤。
0: 原来是这样哈，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
1: 是的，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高频声波的特性，就高频声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然后它会集中的冲击我们这个耳蜗基底膜窄高且张力非常就是大的这个区段，那局部振动的能量高度集中呢，就会导致细胞持续性的兴奋，就是它过劳。过劳之后呢，内耳这个高频区的毛细胞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结构的破坏呀、凋亡坏死呀。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神经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说毛细胞是很怕高频噪声的，坏死了就是坏死了。
0: 那我们还真的好好省着点用我们的耳朵。
1: 对，就是这个露营也要选对地方。
0: 对，是哈。那我们看看近期的这个蝉鸣伤耳事件当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是一个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正午呢蝉鸣密集，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环境之后啊，杨同学当天晚上就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的高音。检查了，然后就说这个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的听力基本恢复了哈。那这位同学他表现出的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这样的表现，这个就是高频听力损伤的典型吗？
1: 对，就是这个杨同学他在这个嘈杂环境中暴露了大概4个小时。他之后出现了这个耳闷胀感，以及对于这种高频，比如说鸟鸣啊、手机提示音呀、这种高频细碎声音的辨识困难，它的确是一个急性噪声损伤的典型的临床表现。那就是高频噪声听力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哪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得分是短期暴露还是长期暴露了。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暂时性的听力预移和一个永久性的听力预移。暂时性就是可以恢复的，永久性就是不能恢复的。那如果是短期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环境中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杨同学的这种耳闷呀，然后高频细碎声分辨率断崖式下降，就是听不清楚这种鸟鸣、风铃的声音，还可能伴随有一些急性的耳鸣，而且这个耳鸣大多数为高频的耳鸣。另外可能会有这种听觉的一疲劳，就是用了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累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长期或者是反复的这种高强度的噪声刺激的话呢，就会出现永久的这种高频的预移，那就会表现出持续的高频的耳鸣，而且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 听力学特征，就是在4000赫兹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切记样的凹陷，就在4000赫兹这样会出现一个鼓。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言语识别能力的下降，尤其是噪声环境下，就咱们俩这样一对一的聊天，他可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一旦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同时说话的话，他就捕捉不到他的目标信号了。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听觉过敏。尤其是急性损伤期，他对声音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能掉一个东西，金属的撞击他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0: 就是耳朵损伤带来的这种实打实的不舒服感，而不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感。
1: 不是不是，这是实打实的。
0: 确实。那您提到了一个短时和长时间哈，我不知道这中间的一个安全的阈值是什么哈。像杨同学他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内耳毛细胞是不是就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了哈？他这种改变还是可逆的吗？
1: 这个其实我们除了就是前面咱们说的，就是85分贝8个小时是上限，超过8个小时可能就出现不可逆的损伤。那具体到这个杨同学的故事里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哈，他经过治疗之后，他的听力痊愈了。那我们从后往前推，他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永久性的不可逆的预移，也就是说，他的毛细胞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坏死啊或者凋亡，它仅仅是出现了以功能性水肿、代谢抑制，还有这种突触的暂时性麻痹为主的这种功能性的损伤，就没有最终结构性的死亡和凋亡，因为一旦死亡凋亡，它就不可逆了啊。就噪声性聋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0: 庆幸的是我们把这个他内耳的毛细胞给抢救回来了，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1: 对，就时间还是比较短的，而且他还是及时用了一些辅助的药物。
0: 对，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不治疗的话，让耳朵单纯的去静一段时间能不能够自行恢复？治疗的话，我们这些药物是怎么发挥作用？
1: 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就是短时间，就像它如果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下，那时间呢也不是很长，那种短暂性的这种预移呢，大多数情况下你让它在安静的环境下待一待，休息一休息，它可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噪声强度过强，而且暴露时间过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用药了。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噪声性听损的药物主要分为四大类，就虽然我们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那第一类的话呢，主要就是改善内耳循环的药物，大家肯定都听过哈，像比如说银杏叶呀、前列地耳啊、长春西汀啊，这些药它是用来这个扩张耳蜗的细小血管，解除由噪声带来的这个血管痉挛，提升这个耳蜗基底高频区的这个血流量的。
0: 是内服的。
1: 静脉的好一些，如果是急性的啊。然后呢，第二类的话就是糖皮质激素，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多一些，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会很害怕。就比如说甲强龙啊、甲泼尼龙呀、地塞米松这个。但其实呢，激素它是一个，就我们临床上，尤其对耳朵，它是一个用的非常广泛的药。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调节我们免疫功能的药物，它具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内让这个毛细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短暂出现预移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毛细胞的水肿。它可以强效短时间内减少这个毛细胞内的炎症反应，减少毛细胞的水肿，减少它的损伤，来抢救它的这个听力。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种药啊。第三类就是神经损伤嘛，那我们肯定是营养神经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临床上就包括这个甲钴胺呀，然后维生素 B1 呀、辅酶 Q10 以及这个胞磷胆碱钠，它们主要就是修复这个神经突触的结构，还有补充这种神经递质合成原料的，提升这个毛细胞的能量供给。我们前面说了噪声性聋它也是因为能量耗竭嘛，它过度的兴奋抑制工作，我们要给它补充能量。那第四类就是抗氧化和抗凋亡的辅助类药物了，就包括这个谷胱甘肽呀、维生素 C、 维生素 E。那它就是清除自由基的，我们知道自由基它是会对器官产生不可逆损伤的一种这个物质，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过性的功能损伤，向这个凋亡进展。 所以这四类药是最常用的抢救的药物。
0: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大家就放心吧，反正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手段的，主要就是您感觉到经历了这种类似于蝉鸣的噪音的伤害之后哈，千万别忍着，如果觉得不舒服咱们赶紧去就医，然后医生会给出专业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啊。
1: 是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0: 对对对，
1: 需要尽早，
0: 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杨同学处于蝉鸣的时间呢是4个小时，这个好在还是一次性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是60岁的园林工人刘师傅，他从事园林绿化作业12年，常年接触集群的蝉鸣，这就让他饱受高频耳鸣的困扰啊，常常听不清女性说话低声交谈的内容。他也检查了，就提示属于是噪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那这里边也提到了一个神经，除了这个细胞受损，它神经也受损了吗？这种情况能够治疗恢复吗？
1: 那这里就是咱们提到的刚刚的那个概念，就是永久性的预言。就他和杨同学不一样，刘师傅呢，他是在反复长期的噪声暴露之后出现的这种听力的下降，那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功能性的毛细胞的水肿了，而是出现了毛细胞的坏死，以及就是它诱发的这种听觉神经系统的退行性变，也就是毛细胞凋亡之后呢，和它相连的这个突触会脱落损坏，随后导致和它们相连的这个螺旋神经节的神经元慢慢的萎缩变性坏死，也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这种噪声性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就是耳蜗感受器加听觉神经通路的一个共同病变。
0: 这个就更严重一些了啊。
1: 对，就是您还提到了说这种情况它是不是还能恢复？那咱们前面也说了，它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细胞，就目前没有解决的难题就是毛细胞再生的问题。就是哺乳动物已经坏死的毛细胞，还有它凋亡的这种螺旋神经节细胞呀，还有突触，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它的听力是没有办法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水平的。所以大概率刘师傅的这个听力它也没有，就是没有治愈的可能。我们目前对它的治疗目标可能就是阻止它继续下降，然后保留它的残余听力，减轻它的耳鸣，
0: 或者戴助听器。
1: 对对，戴助听器。
0: 那像前面也提到，您也讲过哈，就有些病例会出现高频耳鸣，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耳朵里边会一直伴有一些声音出现吗？
1: 耳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病，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它的定义。它的定义是在1990年被提出了，就是 Jastrow 提出来的，它的这个定义我特别喜欢。他就
0: 90年才提出来
1: 啊？不，这只是90年的这个定义我很喜欢。他把它定义为说是一种听觉的幻象，也就是在没有外部声源情况下感知到的声音，就是外界没有声音，但是我感知到的声音。那目前公认耳鸣的发病机制其实是由一个外周病变诱发，再加上一个中枢听觉重塑共同导致的。那具体到这个刘师傅身上呢，他的耳蜗就是由，首先是他耳蜗器质性病变，就长期的噪声损伤导致了他耳蜗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然后呢，进而出现了一个听神经的退行性变，然后再加上听觉中枢的重塑，三者共同导致的。所以耳蜗它不是耳朵里面有声音，它只是这个神经系统异常放电产生的一种幻听样的声响。那就再简，就是通俗化的解释，我经常在临床中跟病人解释，就是原先我们的听觉皮层可以接受到一百的这个就是说100分的这个信号吧，但现在我只能接受到50、60。那我的大脑就觉得，哎，我少了这部分信号，我要代偿出来，
0: 脑补进去了，是吧？
1: 对，所以它是其实有一种理论，就是大脑的异常放电。
0: 那这种高频耳鸣的话，其实很影响这个大家的休息的，明明很安静的环境，它里面一直有声音。
1: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下，您刚刚问的下一个问题了，它能不能消失？那这又涉及到一个定义，就是急性耳鸣和慢性耳鸣。就目前对于急慢性耳鸣的定义是有争议的，有些国家认为是3个，有些国家认为是6个月。那我们对于急性耳鸣的治疗目标是 就是尽可能的让它消失。但对于像刘叔叔这种十几年了，他肯定属于慢性耳鸣了。那对于慢性耳鸣，我们的治疗目标其实就是让他就减少他对于机体情绪呀、睡眠呀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0: 嗯，
1: 所以而且有文献表明，就是急性耳鸣它两个月内的痊愈率也只有20%，所以单就刘师傅来说，就我的临床经验，他可能痊愈的可能性不大。
0: 哦，那您讲这个痊愈率只有20%，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发现自己耳朵有耳鸣，就赶紧得去看医生？
1: 如果有持续的耳鸣，还是建议就是尽早就医的。
0: 哦，
1: 因为毕竟还有1/5的痊愈率。
0: 对对对，是。
1: 嗯，但是也不要太那个什么，因为很多流调表明在4到5年的时候，有70%-80%的患者他的耳鸣已经完全影响不到他了。
0: 就是人已经适应了。
1: 适应或者消失。
0: 哦。
1: 啊。
0: 所以说我们的人脑还真是很神奇哈，有的时候会脑补出来，有的时候又会适应它。
1: 对，很神奇，代偿能力也很强。
0: 对，是。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接着来了解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低频噪声为什么能够让人全身都难受，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刚才我们也说了，从分贝数上来看，单只蝉鸣啊算不上电钻级的噪声，但是连片蝉鸣的噪声强度确实可以达到电钻级别，而且蝉鸣声的频率集中在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可以说是在攻击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还要当心哪些威力相当的噪声呢？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听力是会有一定程度下降啊。那哪个频段的听力损失会更早，或者说更严重一点？什么情况就表明我们的耳朵已经不再年轻了呢？
1: 哎，这个问题，是最近咱们国家甚至是全球关注的重点。
0: 嗯，
1: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听觉系统它肯定是会逐渐退化的。那有数。

0: 对仙夏这样的，其实老年性聋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高频听力最先衰退。这也和咱们之前聊的这个基底膜的结构其实非常匹配嘛，
1: 它
0: 对吧？
1: 最脆弱啊。
0: 对，它最脆弱，所以它基本是4000、6000、8000最先下降。那我们临床中最典型的老年性聋的听力图，就是双侧对称、高频为主的这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而至于哪些信号表明我们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呢？就是其实这在生活中是有迹可循的啊。首先就是我们对高频声音的敏感度下降，我们人经常会碰到病人说，哎，我现在可能已经听不到路边的鸟叫声了，还有手机提示音。第二个就是呢，言语识别能力下降，那这也是很多老人家一见到我就会说的话，说姑娘，我不是听不见，我是听见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也是他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咱们说的嘈杂环境下的言语识别能力，就是但凡第三个人存在，我可能交流起来就很困难。第四个呢，就是听觉过敏，咱们说也可能表明他出现了一些隐匿性的这种听神经的损伤。第五个呢，就是周围家里人的反馈。就是身边的人会觉得啊，你好像最近把手机和短视频的声音调得很大，但你
1: 哎，
0: 自己
1: 对
0: 不
1: 对
0: 觉
1: 对，
0: 得，
1: 是。
0: 那可能就表明有问题，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了。
1: 确实我也发现了很多老年朋友哈，他看手机的声音有点大哈，那可能也确实是人家听力是下降的一个结果，他不会发现啊。
0: 对，
1: 对，那我们平常是不是应该多关注一下这种嘈杂环境？我们就应该长期的让自己远离这样的环境，老年的时候会不会好一点啊？那您前面也提到了，像85分贝哈，它就是一个听力的安全线。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声音就是会超过85分贝的，我们得最好远离它们呢？
0: 那就首先切题一下吧，就是盛夏密林里的蝉叫，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近距离瀑布的声音，大概它也是到85到95分贝了。雷雨天气的这种雷炸附近啊，那肯定是110分贝往上了。另外工地，大家都知道工地我们要远离，因为那个冲击的电钻啊、电杠呀、那些声音，基本都是85到90分贝。还有一些这个小区里面割草机的声音，它大概也是就是80到90分贝左右。另外的话，就是公共，就是公路上、马路上一些公共交通的场所，你像这种重型的卡车呀，还有公交车、摩托车，它行驶起来的这个噪音的分贝数也是非常大的。甚至我们坐在车里，关上车窗，它的分贝数可能都接近70到75分贝。至于其他的一些娱乐场所啊，就比如说音乐会和这个演唱会的前排，就虽然我也很羡慕抢到前排的票的人哈，但这个分贝真的是100到115分贝。我门诊见过前一天刚去看完演唱会，第二天就高频听力下降合并高频耳鸣的病人，还有逢年过节的鞭炮声，就前几个月就有一个暴振性听损的小孩子，就。这些，另外就是咱们还有一个就很非常要注意的，因为耳机现在咱们使用的非常频繁嘛。
1: 对。
0: 入耳式耳机如果开到满格的话，它大概是100到115分贝。
1: 这么大？
0: 对。
1: 哇。
0: 然后，但是你在嘈杂环境中，你可能会不自觉的提高音量，所以就是，就很容易造成这种高频听力的损失。
1: 是，我还真没想到我们耳机的分贝数能这么大。
0: 那
1: 就
0: 就
1: 因
0: 很
1: 为
0: 大，
1: 离耳朵近，所以说它会放大这个效果，是吧？
0: 对，因为它尤其是入耳式的，它基本没有衰减，它的声音就直接打到我们的内耳了，对吧？
1: 对，是。您提到耳机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重视。它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3个60原则：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而且要尽量避开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来使用耳机哈。这3个60，这个就比我们前面提到的85分贝的要求要更为严格了。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0: 这个其实刚刚有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尤其是入耳式的耳机，它的声音是这个密闭耦合直接达到鼓膜的，它没有自然衰减，所以它声音是直接砸向内耳的，那它的损伤就会更大一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听声音，我们听力有一个阈值，对吧？但是我们最舒适的阈值其实是我们听力阈值，也就是我们能听到最小分贝数，遇上 40到60分贝。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嘈杂环境中，为了能听。

0: 清楚音乐，让自己感受更好，会不自觉地拉高音量。这也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要尽量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就如果长期使用，就非常容易突破这个85分贝的安全线，所以要严格遵守3个60原则。
1: 是，其实长时间使用耳机，还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对，那难免会有这样的相关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离开工作环境哈，也会觉得，哎，突然间，很安静啊，好像心情也会不一样哈。就是这种时间的这种影响，其实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哈。所以大家要重视。
0: 对，还是要用，就是工作原先休息一段时间。
1: 是，咱们前面提到哈，蝉鸣这个是属于高频噪声，另外低频噪声的威力其实也是不能小看的哈。比如说，电梯啊、水泵没有固定好的洗衣机等等，如果恰巧您的房间的位置跟他们离得比较近，然后他们又状态不太好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长久的这种影响哈。那低频噪声的一个危害就是，我们好像不仅仅是听着难受，好像全身都在难受，这个是为什么？它对听力造成的损害与高频噪声的损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低频噪声它会导致全身难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低频噪声主要指的是20赫兹到200赫兹，对吧？它频率低，所以它波长长，它的穿透力就很强。那它就不仅仅是通过空气传导了，它也可以通过这个固体结构共振的途径来传导。它可以穿透墙体啊、楼板啊、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都会跟它一起震动。而且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膈肌，甚至是胃肠道，它固有的振动频率，它都是落在这个低频区间的。所以长期的低频轰鸣，它会引起我们内脏的共振，就会表现出一些类似于胃痉挛呀、胸闷啊、腹胀、嗳气等症状。同时，低频噪声它会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出现一些植物神经紊乱，就比如说这个血压升高、心慌、焦虑神经衰弱。那至于低频噪声与高频噪声对于听力造成的损害有什么不同呢？低频噪声，它更多的损伤的还是低频的区域，就我们说的就接近于耳蜗顶状的区域，而且它还有一个跟高频这个噪声损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出现的那么快，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进行性的退行性变为主，
1: 不是说会出现急性的耳朵不舒服，
0: 对，那个少，它可能是长时间之后才出现。
1: 对。那结合我们刚才聊到的蝉鸣哈，就是只要你离这个蝉鸣足够远哈，你就觉得好像它的威力并没有那么大哈，反而变成一种夏天的这种背景音了。那低频噪声它会不会影响的范围会更广一点？远处的那种啊咚咚咚的声音，好像也会让我们觉得挺烦的哈。
0: 对，因为它可以通过固体传导嘛，所以它穿透力强，它衰减的就慢一些，它波长长。
1: 对，是。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自己远离它就能够解决掉的了哈，这个需要各个主管部门合力来治理这种低频噪声了哈。
0: 对，就是咱们个体可能就不太能解决掉，规避
1: 对，
0: 掉这个。
1: 是。那还有一些声音呢，虽然是不大，但是呢，我们听着也挺烦的啊。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我就会把电源插排的这个开关给关了，不然我就好像一直能听见一个很微弱的滋滋的这个电流声，就有点烦。这种声音不大的，还属于噪声吗？会对人造成实际上的伤害吗？
0: 就是从主观心理学的角度，我们要是对噪声进行定义的话，就是凡是你不需要的，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声音，都可以把它称为噪声。
1: 完全是以人的判断为标准的哈。
0: 对，就是这个，然后呢，你看咱们国家这个声音环境质量标准，它对于夜间卧室的这个噪声限值是45分贝，然后我们夜间的背景噪声是20到30分贝，这个电流声呢大概就30到40分贝，它可能达不到这个噪声的标准，但是呢，它会高于我们的背景噪声，所以它会扰乱你的睡眠，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属于一个干扰性的噪声的。但至于说会不会损伤内耳，因为它的音量实在是很低，所以它达不到损伤这个耳朵的噪声强度，不会导致内耳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坏，但它会破坏咱们的深度睡眠，导致这个神经紧张啊、加重听觉过敏啊，或者一些主观的不适。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电源既省电又能提升睡眠质量。
1: 对、嗯、而且确实也存在一些个体差异哈，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没什么，有的人就觉得很敏感啊。
0: 对，
1: 嗯，另外也涉及到一个防护的问题。嗯，我们虽然说大家要远离这些比较嘈杂的环境哈，但是呢有一些工作又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进行，那你每天几个小时的这样的时间，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必须要配备什么样的防护措施的一个问题。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戴耳塞，这个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造成的危害呢？
0: 嗯，耳塞的确是目前降噪的主要的防护措施。
1: 嗯，
0: 那么现在市面上主流耳塞的降噪效果呢，就像咱们最常用的这种慢性回弹海绵的那种一次性耳塞，
1: 对，
0: 它大概可以就实际的降噪可以达到20到25分贝。
1: 嗯
0: 嗯，然后至于那种硅胶的防水耳塞，基本是12到15分贝。那还有一些这种强噪声暴露的环境，它会使用一些专业隔音的耳罩，那么它单独使用的降噪的分贝大概是25到30。那在有就是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就是噪声非常强的话，我们可以把耳塞和耳罩双重保护，双重就是防护。
1: 嗯，
0: 那这个综合降噪的水平可以达到这个30到35分贝。
1: 嗯，有点类似于坐直升机的时候戴的那个。
0: 哦，对。
1: 头上戴的。嗯，那这个对于我们耳朵来讲，会不会带来一些别的影响？比如说不太透气。
0: 啊，对，如果长期戴的话，它肯定会导致这种不通风透气，容易出现这种真菌啊或者湿疹啊这种问题。
1: 嗯，所以还得做好清洁方面的工作哈。
0: 对，
1: 嗯，那像有些人听力已经受损了，比如说某些频段哈已经听不清了或者听不到了，当这类噪声在客观存在的时候，还是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进一步的危害吗？
0: 啊，对于已经存在了局部频率听力损就是损伤的人，他如果继续暴露在这个噪声环境下，他剩余的好的耳蜗的毛细胞和听神经可能会承受更大的负荷。
1: 哦，
0: 那其实也很好理解，原先10个人要干的活，现在可能2-3个人干。
1: 嗯，
0: 所以就会加速他的衰退，就属于这种雪上加霜式的损伤。
1: 嗯，代偿了啊。
0: 对。虽然就是它破坏掉的频率它不会再损伤了，但是它其他频率残余的区域就会成为主要受损的靶点。
1: 嗯嗯，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好好保护。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报道说，有医生建议稳妥起见哈，一年做一次体检，然后要查一下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他们说这个专业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那为什么我们好像不太容易发现自己听力下降呢？真的是这样吗？
0: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其实主要有3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不管是噪声还是老年性的听损，它主要集中在高频的频段。
1: 嗯，
0: 但我们的言语频段大概是在200到2000，所以它不影响你正常生活。
1: 对。
0: 嗯，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基本是双侧对称的。
1: 嗯，
0: 那缺少对照，就不像秃龙，我一只耳朵一下听不见了。
1: 嗯嗯嗯，
0: 那我就有对照，我就发现了。第三个呢，就是它是进行性的，它变化是比较平缓的，可能一年就几分贝，所以你很难察觉。嗯，
1: 对，然后我们大脑就会逐渐的适应哈。
0: 对，咱们大脑的代偿功能又非常强。
1: 对，
0: 嗯，所以就是不仅普通人，就像我们可能也很难在早期察觉到自己有这种听力损伤。
1: 嗯嗯，那像前面提到要去做一下听力筛查，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做过哈，自己的这个体检项目里也没有。这听力筛查它是怎么做的？要做什么项目？达到什么程度就能够判断出来我们听力受损了呢？
0: 啊，其实目前主流的听力筛查方式就是纯音测听。
1: 嗯，
0: 它的流程也很简单，就是进入到一个隔音室，然后佩戴专用的耳机，那么我们的听力师呢会分别给你的左右耳拨通，嗯，就播放不同频率的，一般是125或者250到8000的这个频率的声音。
1: 嗯，
0: 然后音量是由小到大。啊，你听到的话你就举手或者按钮，现在都是按钮啊，比较这个先进。然后机器呢就会记录到你每一个频率能听到的最小的音量，来给你绘制一个听力图。嗯，那至于听力分级呢，现在临床上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97年 WHO 的标准，就是用500、1000、2000、4000这四个频率的平均听力阈值来评价你听力损失的程度。
1: 嗯，
0: 如果这个阈值就它平均的阈值大于25分贝，
1: 嗯，
0: 就说明存在听损。
1: 哦，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说你听到了就行。
0: 对，它其实是相对主观的一个测试。
1: 哦，不需要向医生证明你听到的是什么，是吗？
0: 它就是我们一般用的是 click， 就短纯音。
1: 嗯、哦、
0: 嗯，
1: 不像视力表一样，你得明确告诉医生左右，然后医生也要核对一下，不需要这样哈。
0: 对，您说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测言语识别率的。
1: 哦，这种呢？
0: 那个就是会给你播放一些简单的词，
1: 嗯，
0: 然后你告诉医生你听到的是什么，你重复，
1: 嗯，
0: 但是单纯的纯音，我们一般就用的是 click 短纯音，它没有什么意义。
1: 哦，
0: 嗯，
1: 那言语识别的这个，它主要侧重的是考察什么样方面的能力呢？
0: 它主要考察的是更偏中枢一点的听觉，中枢一点的能力。就我们说老年人他有时候或者是高频听力损失，它会影响我们的言语识别能力，尤其是噪声下的言语识别能力。这个言语测听它主要考评的就是这块的能力。
1: 嗯，是。哎，那我刚才聊到视力表哈，我想到就是我们说保护视力哈，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去调节放松我们睫状肌呀，可以远眺啊等等。
0: 嗯，
1: 那我们听力能锻炼吗？有说法是我们听点白噪音，这个能修复耳鸣，是真的吗？
0: 首先听白噪音能修复耳鸣肯定不是真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我们耳鸣大多数也是由外周听损、最终叠加中枢这个它的这个重塑导致的。那白噪音呢，它只是可以通过这个掩蔽耳鸣，辅助患者进行吸附训练，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降低患者神经的过度兴奋，来起到对他症状的一个缓解作用。
1: 嗯，
0: 啊，它没有办法逆转耳蜗的这个损伤。那至于这个听力能不能锻炼啊，就虽然说这个耳朵和眼睛经常被放在一起，说什么耳聪目明，对吧？
1: 对。
0: 但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就眼睛啊，这种近视啊或者什么其他问题，它可能是由于这个肌肉疲劳引起的。
1: 嗯。
0: 但我们听力的下降是由于毛细胞的坏死。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毛细胞的坏死，我们螺旋神经节的坏死，神经节细胞的坏死，它没有办法像睫状肌一样通过锻炼来修复再生，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锻炼对于我们耳朵是不可行的。不过呢，我们虽然不能锻炼耳朵，但是我们可以锻炼大脑。
1: 哦，
0: 嗯，我们有一些通过音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言语训练呀，就是可以提升大脑就听觉中枢对于声音的分辨能力、降噪能力，改善这种它的言语识别能力。也就是练大脑，但是不练耳朵。
1: 嗯，就相当于我们提高我们 CPU 的能力啊。
0: 对。
1: 嗯，这大脑也辛苦了。
0: 对。
1: 那平常我们饮食方面呢，像护眼哈，我们可以辅助补充一些富含叶黄素的食物啊，补充维生素 A。但是我好像没听过说吃什么能护耳的，这怎么回事呢？
0: 嗯，其实。也是有一些食物对我们耳朵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啊。
0: 那但之所以没有像护眼食物那么普及，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内耳细胞的损伤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噪声、老化、血管以及药毒性，就耳毒性药物为核心的这个诱因。那饮食它属于辅助的保护。
1: 嗯，
0: 它没有办法这个逆转这个毛细胞的坏死，也没有说什么吃点东西或者缺什么这种营养素就导致这种耳聋耳鸣的说法。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耳朵还是比较深在的，就是它处于颞骨的深部。
1: 嗯，
0: 啊，那另外早期的损伤呢，你像我们专业的大夫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察觉，所以大家可能也不会像对眼睛一样那么关注我们耳朵。
1: 嗯，是啊，这些默默的承受了很多噪声的耳朵，却没有得到我们的关注。
0: 对，其实挺重要的。
1: 对啊，很重要哈。
0: 嗯，
1: 那我们想，那总得做点什么吧哈。这个能不能平常好好的清理清理哈？我也总看见一些就耳屎太多了，导致我们这个听力下降的新闻啊，去医院，然后大夫给清理了一下哈，就感觉我们定期清理一下耳道还是很有必要的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咱们自己操作，掏耳朵这件事本身对耳朵会不会造成一些伤害呀？
0: 就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觉得掏耳朵特别解压。
1: 是
0: 啊，对，
1: 还有喜欢给别人掏的。
0: 对，看视频特别解压。但其实呢，我们不建议就是掏耳朵，因为正常的耳屎我们也叫叮咛哈，它不需要掏。我们耳朵本身是有自洁功能的。就掏耳朵这个操作，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有创的操作，你操作不当呢，就可能会损伤耳朵。 那只有在这个这个耳室，就是进水呀、结块完全堵塞耳道，引起这个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认为才需要清理，而且建议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清理，不建议去这个采耳店清理。
1: 是，大家要记住这些操作的细节哈，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好，今天呢也
0: 感谢主持人。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呢，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事件一出，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对此，景区工作人员回应，确实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不建议携带，担心日后会出现误食情况。工作人员还提到，未经提纯的盐块可能含有轻微毒素。海西州文旅部门也表示，景区内的盐块矿物质含量可能超标，不能直接食用，而且盐块生长缓慢，客流量大，过多捡拾景区恐怕吃不消。盐湖里的盐块到底是什么成分？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到底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呢？网友提到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又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16: 盐湖里的盐块主要有哪些成分？和平时吃的食盐有什么不同？
17: 盐湖里面的这些盐块啊，它就是湖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形成的一个结晶，主要成分也是氯化钠，这个倒是和食盐一样。但是除了这个氯化钠之外呢，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镁、锂这样的一些盐分。最后形成的这个除了有氯化钠之外，还有这些这个矿物的这个盐分，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晶有什么硫酸钙啊，或者是氯化镁啊，比较纯的这个氯化钠呢多了这么多杂质。
16: 这种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17: 像刚才提到的矿物质啊，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碰到的，并且呢也是我们所需的比较重要的元素。饮用水当中一般呢其实都是含有这个钙镁的，但是它的含量一旦超标的话，对于人体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我们可能小时候应该就听说过水里面的水垢太多对健康是有风险的，那这个水垢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钙镁的这个盐分。如果人体呢短时间摄入了超量的钙镁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身体里面的酶啊生理作用发生紊乱，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血液出现类似于果冻那样的一种凝固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些这个盐分量大了确实是有可能有危毒的。
16: 有人说景区里的盐块是有放射性的，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7: 这种肯定确实存在，但是

0: 性不大，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可能会在盐湖里面积累，但是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物质呢，像这个锂啊、钙，它也有自身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在这个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啊，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相比于放射性呢，它的可能性应该更高一些。
1: 海西州文旅部门提醒，景区盐块生长极慢，不建议带走。那这些盐块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带走一块对于景区来说真的只是少了一块这么简单吗？
2: 盐湖里的盐是怎么形成的？
0: 盐湖里面的盐分和大海里面的盐分都是一个来源，就是地球的水的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水呢到了山上之后会把山体上的这些岩石去进行那个风化溶解，把里面的一些物质给它溶解出来。溶解的这些那个物质呢，主要都是水溶性的矿物质，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钙啊、锂啊、镁，当然更多的是这个钠、钾这些那个物质。溶解出来呢，就会顺着山间的这个溪流再通过这个水河流呢，慢慢的就汇集起来，进入到这个盐湖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大江大河里面。那么我们的这些江河呢，它是通到大海的，那它一直是在流动当中，所以盐分并不会发生这个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如果排入到一些湖里面，并且这个湖呢不和外界的这个大海相通，这个湖呢就会慢慢的蒸发，把水分蒸发掉，盐的这个含量就会越来越高。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死海，最终的这个盐分已经达到了这个30%，也就是盐分都已经饱和了。我们熟悉的这些盐湖呢都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当然青海和西藏的这些盐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很多盐湖呢实际上是过去的海洋通过这个地质运动之后把这个原来的海呢提升到一定的那个高度了，就和外界的这些水呢就不太相通了。再加上就是由像这个高原上面的这些淡水呢慢慢的流进去，因为这些淡水当中也含有少量的这个矿物质，所以会让这些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越来越高，比原始的这个海洋里面的盐的成分还要更高一些。
2: 从盐湖里带走一些盐块会对景区产生多大的影响？
0: 仅仅是带走这个盐块呢，对于景区的影响呢并不是很大，但是仍然不建议这样去做。因为就像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景区，比如说捡走石块的这种行为，可能一个两个游客这么做啊，没有直接的这个影响，但是如果大家都去这么做的时候，对于这个就是景观的这个破坏就比较显著了。
1: 除了盐块本身，景区还有一项重要提醒，卤水有很强的腐蚀性，游客绝对不能下水，也严禁穿拖鞋或网面。

0: 大量的矿物质，除了硫化钠之外，就是像刚才那些钙镁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矿物质呢，它在水里面存在的形态属于金属离子的。这种金属离子呢形成的这个水溶液，就是这个卤水，在这个化学上面实际上是被称为电解液的。如果我们把一些特别是金属的东西放到这个卤水里面的时候，它会形成这个原电池，就是像电池一样不断的放电，会让金属呢发生这个氧化，变成了金属的离子，是这么一个这个方式。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做过菜的话，就会发现把铁放在盐水里面，生锈的速度会远高于铁放在这个清水里面，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除了金属之外，其他的一些材料在卤水里面往往也会加速它的那个老化的过程，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橡胶，它在这个盐水里面呢，因为有这个电解质的这些效应，同样会让它的那个化学反应的速度加快，这样就导致它的老化。当然这个卤水落在我们身体之上，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那个风险的，它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因为它浓度比较高嘛，它会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吸取这个水分，化学上会被称为渗透压的这种效应。如果我们接触到卤水之后，也是需要赶紧去进行清洗，不能让这些盐分一直留在这个身体的表面，所以这也是景区提醒我们要注意的那个问题。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售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1: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2: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2: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3: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4: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吧？
3: 应该多1/3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哎，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粤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8: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 在山东，
9: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 在重庆，
10: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1: 在广东中山，
11: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 在浙江义乌，
12: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0: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3: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1: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4: 三棚六膜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膜，咱膜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1: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5: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5: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育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6: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5: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0: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 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夏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夏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左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18: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19: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在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18: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20: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18: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21: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8: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21: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的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18: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

0: 林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1: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集体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0: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1: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0: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0: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1: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1: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0: 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捋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儿，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2: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3: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2: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3: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2: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3: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

0: 华裔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阴积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1: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0: 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采取的方式呢是逐步退出，而非呢直接废止。为什么要叫停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2: 可能更多人会关心啊，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如何提升监管，引导牛蛙产业健康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华南农业大学海南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0: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1: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0: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它会片面的追求产量，它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药残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1: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0: 把监管的重心从中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留。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1: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2: 牛蛙好吃，产业也大，但抗生素超标这道坎儿呢，必须迈过去。 从养殖户科学用药到监管前置全链条溯源，再到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多看一眼检测报告，每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好在国家已经把蛙类用药和产地检测列为整治的重点，规范正在进一步的落地，让牛蛙真正成为让人放心的优质蛋白，既需要监管持续发力，也需要行业自律。毕竟只有吃的安心，这份美味才能够长久的端上餐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一边进行有氧跑步，一边进行力量训练，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最近融合长跑和功能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迅速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啊，连续高强度的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之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的隐患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中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运动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实地调研。
4: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一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一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八公里跑和八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八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5: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八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十几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4: HYROX 的宗旨是 for everybody。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三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6: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4: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7: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十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一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4: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7: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4: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8: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4: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8: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4: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9: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4: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9: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2: HYROX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呢，它打破了纯有氧跑步与孤立力量训练的边界，是一场对耐力、爆发力、核心控制的综合考验。对于运动新手来说呢，如果盲目参赛、强行挑战，那一旦造成身体损伤，难免得不偿失。即便是对于健身爱好者，也需要做好身体状态、关节功能、心肺能力的全方位评估，根据自身的体能水平量力而行。运动的核心是健康，摒弃打卡式的跟风心态，敬畏运动科学，才能够避免高强度赛事带来的身体损伤。
3: 昨日新闻重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19: 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9: 历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印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美司法系统能叫停关税政策吗？关税争议是否将陷入法律的拉锯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 距离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不到半个月，这道由白宫单方面筑起的贸易壁垒再次遭遇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这场诉讼瞄准的是关税政策的法律根基。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然而，此次起诉的25个州显然不认同这一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21: 原告25个州主张呢，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他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二一个呢，是强征关税是故意规避判决。原告指出呢，这次关税实质上是替代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违宪的关税措施，属于绕法行为，缺乏合法的法律基础。三是强征关税缺乏合理关联性，原告认为关税和打击强迫劳动没有合理关联，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加征关税是虚假借口，是武断恣意而且违法的行为。
1: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那么这次25州联合起诉究竟会有何不同？张家俊分析，
21: 本次诉讼规模更大，有25个州联合起诉，而且呢，直接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政府权限的审查更为严格。但是这个结果还有变数。如果说本次诉讼呢，还是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越权，那么有可能判决暂停执行或宣布关税违法，从而形成一定的牵制。
1: 此次起诉的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8月3号，恰巧距离今年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整整3个月。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当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多项民调显示，共和党可能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而细看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这一构成并非偶然。
0: 张家俊指出，民主党州长主导起诉，不仅有将关税议题政治化的意图，也是出于现实经济利益。

0: 益考虑。
1: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与此同时，这次起诉也有跨党派的特点，比如像这个内华达和图蒙特这两个州都是共和党主政州，也参与了这次诉讼。所以本身也说明各州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比如说像关税成本转嫁到了州里的企业和消费者，影响州的财政和民生。所以说这些州都有具有这个实质性的利益诉求。
0: 近年来，为了给关税续命，美国政府频繁上演换壳操作。一旦原有关税政策被判定违法，美方就立刻更换法律依据，甚至启用尘封的法律条款，为贸易保护政策披上全新外衣。关税争议已不是一场官司能解决的事，而是变成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法律拉锯战。美国行政和司法系统就这样陷入了一场猫鼠游戏的怪圈。张家俊认为，在这场行政与司法的持续角力中，司法判决往往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1: 美国的诉讼程序耗时较长，而且政府呢，通常以临时关税或换马甲的方式来规避判决，导致关税在诉讼期间。很难的，而且在整个美国行政权越来越大，所谓三权分立越来越转向行政主导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如果美国行政权横冲直撞、恣意妄为，立法和司法更不可能真正有效予以制约。
0: 中期选举的三个月倒计时开启，法律战与选战交织，这场围绕关税的博弈还将在美国政坛持续发酵。
2: 那除了美国内部的博弈呢？放眼全球，美国新关税政策引发多个贸易伙伴的反对，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均表达不满，巴西呢则表示将考虑启动反制措施，并寻求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支持。对于美国最新关税措施，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实施单边关税是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目前这场围绕关税合法性的法律博弈仍在继续，也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开始落地，骑手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呢，在一些地方已经不再挤占配送时长了。7月31号，美团联合苏州公安正式上线等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口等候红灯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累计的等灯时长会在订单结束之后统一顺延最晚送达时间。这项功能首批覆盖苏州姑苏区与工业园区共约1100个路口。目前北京、无锡已同步启动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等20余个城市也在评估推进当中。从早年的超时急罚，到后来的事后补时、取消超时扣款，再到如今的源头停表，外卖配时的算法呢，正在持续向真实路况和骑手的权益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呢，争议也相伴而来，只给红灯时间免单，真的能够从根源上缓解骑手的时间压力吗？这种依托政企交通数据互通的模式，能否成为全行业可复制的通用标准？单点的算法优化又该如何撬动派单密度、服务分、考核等底层规则的深层调整呢？那么今天就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
3: 昨日新闻重现，
4: 等灯停表落地这几天啊，有没有您观察到的值得分享的现象？
5: 目前的话，在等灯停表的地区，骑手闯红灯的情况的确是有所减少的，超时的焦虑也大为缓解，减少了骑手违规的动机，分配到每一单的时间变多了，这样的话骑手的心态也就变好了。然后另一方面，用户到餐的速度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然后也就是说其实不需要算法的话，骑手自己也有动力按时送达到目的地，因为很多骑手其实本质上是想多跑几单来增加收入的，所以这项政策的确减少了违规和事故率，并没有在配送体验上降低用户的需求。

0: 追求。
1: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红灯的时间免了，但骑手会不会把省下来时间用来接更多的单？系统会不会因为这个等灯停表压缩配送的时限？那这些等灯停表的政策还暂时回答不了哈。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平台的算法，真正平衡一下配送的效率和骑手的劳动权益？
0: 我们要防止等灯停表遭遇系统算法的第二次围剿，比方说有的算法给出了等灯的时间，但压缩了配送的总时间，这样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减少骑手的负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事故率。所以我们这个政策的话存在两个局限性，一个是骑手多接单导致时间紧任务重，最终其实还是存在危险驾驶的这种情况，另一个就是算法表面上宽松，但实际上还是压缩了时间的做法。而事实上，算法计算配送时间的话，是按照骑手的平均时长来确定总时间的。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算法底层在促使骑手危险驾驶的这种算法逻辑究竟是怎样的，这才决定骑手是不是会最终出现危险驾驶的根本原因所在。取消算法底层的这种赛马机制，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危险驾驶的做法。
1: 是的，是的，不要去压缩平台算法对于这个骑手实现的一个挤压，但同时要保障骑手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的收入相对来说稳定，这才是最根本的。那么更大范围的去推广等灯停表，面临哪些难点和堵点，该怎么破解？
0: 这个政策功能其实是依赖实时红绿灯的这种数据与精准的定位。但是各地的交通信号系统协议其实是不统一的，非机动车专用灯的这种数据啊，实际上是积累不足的，而且楼宇的密度啊等等这些容易漂移，然后导致精度不够稳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差异比较大，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一些具备了车路云一体化的能力的这样的城市能够快速落地，三四线城市由于信号的这种覆盖密度比较低，短期内其实是难以复制的。破解这个堵点的第一就是分阶段的推进这种数据的标准化。优先在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覆盖的城市，比方说目前已经接入了3万多个路口的这种试点城市里面去推广，同步还要推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通信协议的全国标准的这种修订，来统一信号的这种数据的接口。第二的话就是建立一些政企成本共担的机制，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交通数据资源，平台企业承担一定的技术适配成本，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从根本上打通这两个核心堵点。
1: 等灯停表的落地呢，是平台企业和交通管理部门政企协同的一个成果。您认为这种政企联动优化新就业形态保障的模式，对于整个数字经济领域的灵活就业的这种治理，有着怎样的借鉴的价值呢？
0: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从事后的这种处罚转向源头规则的这种设置。传统的管理往往依赖罚款和教育，而等灯停表的话，通过重构算法这种逻辑，让守法行为自动获得收益，证明了规则优化比单纯的这种约束或者处罚更有效果。而这个模式可以复制到网约车、快递等等这些领域，例如将小区进行的这种路段啊、绕行的时间纳入到里面来，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区其实它的路段设计是比较古怪的，这样会耽误不少的时间。第二个借鉴价值，我认为在于理清数据权责的边界，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放红绿灯信息，但需要限定数据的用途，比方说仅限于安全的这种捕食，避免骑手的轨迹被用于绩效监控，类似的经验其实可以延伸到职业伤害保障领域。比方说，通过平台与社保系统对接实时的这种参保，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落地的话，其实在很多领域的话，都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去借鉴这些思路和一些原则。
1: 等灯停表，停下的是配送秒表，校准的呢是算法的温度，这一步值得肯定。但是骑手的时间压力从来不止红灯这一道坎儿，从单点优化到系统求解、算法向善的路啊，我们还得往深了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4点整。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着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今年七月中旬，经过悉心修缮的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这也让古戏台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山西现存历代古戏台2800余座，存量约占全国70%。国内现存全部金元时期古戏台均留存于此，完整覆盖了从金代舞亭、元代月楼到明清楼阁戏台的发展谱系，是弥足珍贵的文物遗存。飞檐翘角、藻井传音，散落在江西乐平乡村的古戏台，犹如一部部凝固的戏曲史。位于浙江的120余座宁海古戏台，又凝结着当地怎样的乡风民俗和人文底蕴？古戏台精巧的斗拱、藻井、空腔、台基，又承载着哪些精湛的古代营造技艺？本期节目，我们就一同和着南腔北调，踏上一场寻访古戏台之旅。您知道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古戏台在哪里吗？没错，它正是位于山西晋城高平的二郎庙戏台。在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二郎庙内的金代戏台静静矗立。这座戏台由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于1998年、2001年田野考察中发现，是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戏台，直接改写了中国戏曲史实物年表。二郎庙戏台的建筑形制独特，无梁架结构，仅凭斗拱直接承托屋面，是较为罕见的独创形制，既彰显了古代工匠的高超营造技艺，也为古建筑结构研究留下了珍贵范本。那么关于这座古戏台还有哪些传奇故事，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中，时任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慧智的分析去了解一下。
1: 如果问高平人儿时什么记忆最深，很多人会说，那一定是被父亲扛在肩头去村里的戏台看戏的一幕。戏台所在的地方往往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赶集的日子，只要弦乐一开，木条凳上、拖拉机车斗里、摩托车坐边，挤满看戏的人。

0: 照亮了舞台，也照亮台下男女老幼无数双专注的眼睛。
1: 是谢哥。
0: 说起高平的古戏台，还有一段传奇故事。二郎庙位于高平市四庄镇王堡村，是一座一进士院落的古建。寺庙坐北朝南，寺北向南，沿中轴线。

0: 专家经过现场勘查，认为其中的戏台为金代建筑。当时高平的文保部门就把这一信息报给山西省文物局，希望申报省级文保单位。
1: 哎，这个金代建筑报上去了。报上去以后，省里面都怀疑说，我们怎么就不知道高平还有个金代这个戏台建筑嘞？金的戏台建筑大部分是在晋南。所以说他只知道晋南都是元代的戏台建筑，但是往报上去以后，他们不知道，有点持怀疑态度。所以说就派所长，你去给他
2: 专门的跑一趟来认定
1: 一下，专门跑上来了。
0: 二郎庙戏台的申报信息引起了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申报的年代属实，这座古戏台将是国内存世最早的戏台，对于中国戏曲和古建筑研究都是一个重大发现。于是省文物专家专程到高平考察。
1: 哎呀，来了以后他找到这个下边那个修筑根线都吃灰黑度，就问我们那个行管老师，哎呀，真这个是不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的，
2: 还是有点怀疑哈。
1: 这一次问我们那个什么管老师，不要谎报或者瞎报，是不是？不是的，我们就瞎跑一趟。
0: 省文物专家进入二郎庙，立刻被眼前的戏台深深吸引，随即仔细查看戏台的每个构件。
1: 看着这些建筑啊，这些东西，这些柱子呀，这些卧房呀、斗拱呀，以及脊柱，
2: 就这些都感觉都不太一样了哈。
1: 都是金代的衣物，所以说哎呀，就非常高兴。在这中午呢，顾不上吃饭，就这给我吃回去。
2: 就当然很兴奋，
1: 非常兴奋。
0: 在数小时的勘察过程中，最让省文物专家兴奋的是戏台石砌的须弥座台基的一处题记。
1: 一看发现这一个题记啊，确定它的确切的建筑年代。所以说人家这个本局界他们就认为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戏剧建筑物体。
0: 省文物专家发现须弥座台基的一块石头上刻有大定23年岁次癸卯秋的题记。大定23年，也就是公元1183年，正是这个题记确定了它是现存最早的戏台身份。二郎庙戏台的发现引起轰动，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专家李辉志和记者再次来到古戏台，一起感受古戏台的余音袅袅。
3: 现在我们目前保留下的元代的这个戏台，基本上都有藻井，所谓藻井是斗拱啊，就是斗拱叠上去的。金代的时候，这个戏台呢还是梁架结构比较简洁的，但是它是什么呢？你看是个柱子哈，上面的额房，这个还是大额房，大额房，而这个大额房是元代就继承了，说明是元代继承了金代的这个大额房。
4: 这个现在没留下这个宋代戏台啊，宋代好像就露台，一般是露台，这搭个台子就唱戏，随便弄一个东西就是戏台。那么我们现在实物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戏台，最早的戏台，金代戏台。
0: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虽然二郎庙戏台梁架结构简单，但是戏台也有拢音的效果，当演员在台上或高歌或低吟时，其四壁会形成共鸣，出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
3: 就是还有点殿堂，上面的空间大了嘛，它有一定有关系的，并且和墙也有关系，和它上面空间有关系，和墙也有关系。你比如你在这儿哈，那么这个空间小哈，你往前走到中间的空间就大了，它可能扩音就不一样效果。但是这一点哈，就是说在金代设计的时候，我想啊，设计不是有意识的，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也许是一个巧合。
0: 专家告诉我们，二郎庙整体建筑呈南北走向，现存建筑中除戏台是金代遗构以外，献殿、正殿等建筑 军系明清以后。

后重建。不过令很多人困惑的是，既然戏台已经是今存院落的最南侧了，那么山门在哪儿？山门是庙宇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0: 空间。专家推测，可能二郎庙本来就是以戏台正殿为核心的规划布局，戏台同样承担了建筑群山门的功能。我们在现场发现，戏台不仅承担了山门的功能，而且戏台还有一个独特的构造。
1: 还有就是你看那个它，你看它这个悬疑就是朝这个方向了哈。啊，一般它应该是朝两个方向。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戏台有没有关系，这种
2: 和这个戏台应该有关系。我想它可能和它这个声学有点关系，有点关系，因为它这边哈，这个声学从这就来了哈。这样的人们在前面看，那就是这个三面朝前。
1: 咱们现在说话就是朝观众这个方向。
2: 哎，对，
1: 朝观
2: 众就是三面朝前。
0: 高平的一座座古戏台，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制，更是一方文化展台。戏曲发展与古戏台建设相伴而生，互为见证。高平是上党梆子之乡，这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古戏台，见证了上党梆子源远流长，也传达着人们有声有色的喜怒哀乐。它犹如散落在角落里的镜片，折射着中国传统戏曲的风貌，诉说着梨园乐舞春秋的盛景。
3: 古戏台不仅散落在村落中，也建于宫廷殿宇之中。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关帝庙内，就有一座独特的古戏台。接着我们就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足迹，在文化学者魏龙老师的讲解中去一探究竟吧。
4: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跟随文化学者魏龙老师来到山西省运城市亥州关帝庙。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亥州关帝庙，这个是关键的。亥州关帝庙呢，目前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时间也是最久的一座皇宫式的建筑群。端门是关帝庙的第一道门。支门呢就是第二道门。
5: 老师，那什么是支门呢？
2: 过去按照传统的讲究来说，天子呢都有五道门，诸侯呢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呢，其中就有这个支门，因为关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支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6: 大家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2: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了吗？
7: 找到了。
6: 你们都发现了什么呀？
8: 老师，为什么支门的中间还要设计一道隔扇呢？
9: 老师，这个石阶两旁为什么还有像槽子一样的东西呢？
6: 对。
2: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其实呢，关帝庙的支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6: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2: 对，然后呢，你看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搭平。
6: 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不是？
2: 铺木板用的。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它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4: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江曼演唱的歌曲《戏文说》，稍后我们继续踏上寻访古戏台之旅。

0: 刚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山西运城亥州关帝庙的古戏台已经运用巧妙的设计增强声音的共鸣了，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古代戏台的扩音器。那么您知道吗？在我国的江西乐平古戏台也非常有名，这里散落着500余座飞檐斗拱的古戏台。这些古戏台不仅是传统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作，更是镌刻在大地之上的无字史书。走进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木构建筑，目光会聚焦于遍布梁柱的戏曲故事木雕，目光掠过繁复精美的藻井，那些传承了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匠人们是如何传承和保护这项技艺的，又有着怎样的巧思，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又有着怎样的魅力。我们一同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乐大猜想节目去一探究竟吧。乐平是赣剧的发源地之一，赣剧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在乐平只要锣鼓点一响，哪怕刮风下雨，都会有男女老少、街坊四邻闻声而来。
8: 我从小就呢，小时候我们家里那个戏台没位置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看不见，我们爬在那个楼梯上、那个横梁上看的。
9: 乐平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天不干戏，浑身都没劲。
10: 村里面有个古戏台，我外婆就特别喜欢在那个古戏台上面看戏。
6: 更加有趣的是，在这座70多万人的小城中，居然有大小戏台500多座。
9: 他们比的就是说，谁家的戏台做得好，证明这个村子里面的生活条件好。
6: 而特别有趣的是，为了满足任何天气都能够看戏，乐平人独具匠心地发明了晴雨台。这里是乐平市镇桥镇虎烟村，始建于清代道光12年的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虎烟宁芬堂戏台就静静地矗立在这里。它是一座建筑风格独特的祠堂晴雨双面戏台，两台相互背依，雨台左右两侧设置香楼，与祠堂宁芬堂相接，成一体结构的环形楼院。雨天的时候，人们可以在楼院中看戏，而晴天的时候，人们又可以坐在晒谷场上看戏。这种设计，如果不是从骨子里就热爱戏曲的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而在乐平，古戏台都保护修缮得很好，而且每年都有新的仿古戏台拔地而起。而这也是因为在乐平还有一批坚守古戏台营造这门手艺的匠人们。
11: 我叫陈乐平，我是古戏台营造记忆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我看来，这些古戏台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故事的。
6: 而赋予这些古戏台生命的，正是工匠们雕刻出来的精美木雕装饰，而这也是乐平古戏台的特点之一。一幅幅形象生动的木刻，恰到好处的装饰在戏台的每个角落，远远看去虽多但不杂乱，而且衬托的整个戏台更加富丽堂皇。
12: 学雕刻能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就像那个我们铲这个底子，因为这个木头它有那个钮的，往左边铲不行就往右边，右边不行就往上，往上铲不光滑就往下，往下铲不光滑你还可以斜着铲，就是它总有一个方向可以把它铲得光滑。这就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人啊，你这条路走不通呢，你要学会转弯。
6: 从雕刻中悟出了人生，也就是这份执着，将乐平的古戏台营造技艺一直生生不息，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1: 这个石灯是32，这个柱子如果是40，你这里就要注明一个40，在中间这个最高点是或者是10米还是11米，你在这里画一条横线，在这里要标注高，最高点是10米05还是11米。既然学了这个手艺，你就要用心去学习，你不要说金安浪当的，今天做一天上一天，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我外甥，我妹妹的儿子，我对他很严厉。
6: 陈乐平告诉我们，想要做好古戏台，首先就要把图纸画好才行，而且练习画图纸最少也要3年起步，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好古戏台的每个细节，才能真正把古戏台做好。
13: 愿意学，也想是把这个传承下去嘛，现在毕竟一些人学这个越来越少嘛，想着以后万一失传了，这也是一个非遗嘛，国家的是吧，也想着传承下去。
6: 也就是这份细致和追求完美的态度，让乐平的古戏台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这里是位于乐平市红岩镇的红岩水上戏台，这座宏伟的仿古戏台是世界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占地面积约有1/7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它是典型的晴雨戏台建筑，整个戏台屹立于广阔的水面，从远处眺望显得大气磅礴、雄伟壮观。古戏台的装饰美轮美奂，具备了浮雕、平雕等独特的木雕工艺，横梁上各类描金的人物故事、戏曲片段里的经典画面和花鸟浮雕满满当当。这是陈乐平父子和当地30多名手艺人历时1年精雕细琢的结晶，而不论是这让人震撼的水上戏台，还是体现出古人智慧的虎烟明芬堂戏台，乐平的戏台之上都会有刷满金漆、雕刻精美的螺旋状藻井。
11: 每个戏台上都有这个藻井呢，是以前拿来扩音的，是扩音器，因为古代没有音响嘛，就经过这个螺旋顶啊，就发音出去。
6: 这一座座精美的古戏台如同珍珠般散落在乐平的各个角落中，而活跃在戏台上的干剧演员们又如一条条丝线，将这些古戏台、仿古戏台穿珠成链，让他们在柔美的唱腔中越发的光彩夺目。
11: 对于我来说，古戏台是我们传承中国古戏台文化最好的载体，我一定会把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6: 乐平古戏台不仅是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更是延续宗族血脉的文化空间，是融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和文学于一体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和观赏价值。其造型之雄伟、气势之恢宏、工艺之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接着，我们就一同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节目中时任乐平赣剧团团长程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剧代表性传承人陈丽 乐平市博物馆研究员徐金碧的讲解中去了解一下江西乐平的古戏台。
14: 深夜三更半，春水流进。
15: 我们呢可以说是春春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去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就全上万的观众看的都有，
16: 很震撼。下着大雪，下着大雨，老百姓都不走，都在那看戏。为什么江西那么多古戏台？就是因为他看戏的人多，演戏的这种戏班也多。
17: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
18: 我现在站位置的就是这个虎爷名门堂西台的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一把这板子很好看。
17: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15: 赣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是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赣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旦，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17: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的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的精神家园。
6: 乐平古戏台以建筑之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于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为了这里古戏台繁荣至今的重要因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9: 乐平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南临益阳县，因为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百姓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乐平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饰、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细纹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建于清道光12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狮过江图，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
20: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企业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19: 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6: 深厚的乡土文脉是文艺创作的丰厚沃土， 浙江宁海自古贸易文化交流频繁，戏曲底蕴深厚，这里散落着120余座古戏台。明清以来，宁海凡是新建的庙宇祠堂都有戏台，逢年过节都会请戏班子前来演出。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采风节目中，曾经对浙江宁海的古戏台文化进行了介绍，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浙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藏于山坳里的大大小小村子大多是一姓独大的氏族村落，村当中有个祠堂，祭奉着本氏族的祖先牌位，敬重祖先，慎终追远，是当地民众的精神传承。位于梅林街道奥湖村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以它的精美傲立宁海宗祠古戏台的首位。
0: 38代，
21: 38代了。
1: 吴公芬老人是奥湖胡氏的后裔，也是古戏台的志愿保护者，生于斯，长于斯，自幼耳濡目染。
0: 我们的村长就是恭维佛，我们每次做事的演示的时候呢，把这个村长这个素材的影像呢放到这里，我们把它治理把好呢，就是想供他开示，是这个意思。到每一个到九月清明都要做事的，都要演示的，首先一个留念嘛，是吧？要首先一个留念给他们看一看。
1: 退休以后，胡公芬志愿做起了老祠堂以及古戏台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村子里对古戏台最熟悉的就是他了，
0: 这也就有名气。所以说这个就是两边都是高一个工头，原来叫工头嘛，高一个工头，大家比姿色嘛，就是像现在的讲的吧，
20: 比姿色。
1: 用胡公芬老人的话说，胡氏宗祠古戏台最大的特色是建筑的过程中引入了批坐坐的竞争方式。所谓批坐坐，就是聘请两伙工匠，将活计纵向劈开，在保护总体风格的前提下分房施工，展开竞争。从发现的情况看，宁海县10个国宝级文保单
21: 对称的感觉就不是很明确，是吧？
0: 对，你就是造景，你看看造景，你这个风

0: 凰跟这个凤凰，这两个凤凰就不同，你看看上面
1: 手边比较好。
2: 嗯，
1: 平均来讲的话，就是会这个左手边，左手边好了比较明显的，
2: 嗯，
1: 是吧？叫以前那个，现在我看看也是这边好了。
3: 彩绘雕版均表现出不同的工艺水平，有的即便是一块匾额，也是中间分界，两边工艺各有不同。胡氏宗祠戏台就显示出了明显的梯座座特征，看来不光戏里有戏，戏台里也有戏。
1: 这个祠堂最难做的就是当中这一根，这一面有这个狮子掉下来的，这什么呢？就叫什么九狮图，有九个狮子在里面，也是劈着坐在那，这一面比较黄一点，这面有点推带了，这里面有两个狮子烤掉了。粮食烤掉就九十多，这一根东西工艺啊，最好的这个工艺，
4: 开开的是这里面的最
1: 哎，开开的是这样的，这个工艺是最好的。
3: 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采用了梯座座施工方式完成的瓷台，往往构思巧妙，风格各异，质量上乘，所以时人纷纷仿效，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这种罕见的施工方法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竞争激励与淘汰机制，以斗巧来保证工程的圆满。胡氏宗祠的另一个享有盛名之处在于它高超的藻井制作工艺。藻井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室内顶棚的独特装饰部分，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宁海戏台顶棚多有藻井，这是宁海古戏台的重要特征。宁海古戏台有单个藻井，也有二连贯、三连贯藻井，其构造之华美、刻作之细腻、彩绘之绚丽，都为国内罕见。但是，胡氏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显赫大人物。小小的奥湖村何以能建成如此高规格的三连贯藻井呢？至今还是一个谜。除了奥湖胡氏宗祠古戏台外，宁海还有一处同样有三连贯藻井的古戏台，就是崇兴庙古戏台。它位于石家村和后溪村之间，为两村共有。崇兴庙古戏台建筑工艺精美，气势恢宏，藻井制作细腻，才华绚丽，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清早中期的建筑特色。通常古戏台只有一个，最多两个藻井。相比于三藻井，双芝庙的古戏台只有一个藻井，比较朴素，但也有它的特色。在老藤看来，这里的藻井除了拢阴的作用，还有另外的功用。
5: 它的这个藻井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它是采用了这个螺旋纹的这个单藻井。这个单藻井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起到演员在唱的时候，它能够把声音聚拢来又扩散开去，是这样的作用的。
3: 宁海县大蔡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也是二连贯藻井的格局，颇有气势。
6: 因为这造井啊，它考虑到一个灭火的作用，就是造嘛，就是有个水嘛，因为它那个古建筑呢，就是、防火的作用，有这个想意想在里边。据专家考证。就是根据现代的那个仪器测试啊，我们那个造井呢具有拢阴的扩阴的作用，就是我们站在中间，它这个拢阴的效果最好。
3: 宁海的古戏台起源于宋元时期，先辈人躲避战乱，由中原迁居至此。一旦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安放祖先灵位，于是造起一座座庙宇祠堂，戏台也便应运而生。这里既是逢年过节祭祀祖先的圣地， 又是全村人的聚会议事场所，还是世俗红包喜事招待四方的厅堂，更是全村人文化娱乐的中心。
5: 所谓这个戏台，在传递这个文明，传递知识，在教会我们农村老百姓的一些伦理，包括一些历史各个方面这些知识的时候，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比学校更普及，人们接受的更快一点，那么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很多老百姓没文化，但是你让他讲起历史的故事，讲起那些有名的人物，头头是道。
3: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两厢情愿，有一种说法，两厢指的就是戏台两侧的厢房，
6: 中间呢是客人贵宾来看的地方，包括大殿，那么大家挤在一起。从历史来说，以前等于说这个演戏的时候是我们男女朋友啊、亲戚啊一个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人头聚集，大家都个西乡百里的人都来看戏。
2: 戏里呢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啊，什么都是爱情戏的，无形之中就引导了这个男女青年的从这个地方呢走出一对对鸳鸯，可以说是这样子的。
6: 那么厢房呢，以前看戏呢等于说男女各一边的，那么有这样的故事，好像东乡西乡在找对象的时候呢，大家对上眼了。
7: 一般的都是男女看台分开的，
8: 分开
7: 的。这个楼上楼下就是这样的，楼上是如果这是戏台的话，那么这个右手边这个楼是女客，左手那个楼是男客。
3: 别看这看客们的座次，宁海的很多风俗人情就藏在其间。宁海古戏台的柱子上往往都有楹联，一般是由本地有名望的秀才撰写的。
9: 你看我们这边古戏台上的，你看叫两班面目眼镜中间情。其实我们吧，以前的时候因为农村里面比较落后，也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那我们一些文化的传承，一些伦理的一些教化，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传承形式。包括寺庙里的一些对联啊，包括戏里面的一些对联啊，就把这些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为人处事，就传承了下来，告诉了这里的乡民们。
5: 匾额和对联，它往往呢还能够启发，或者是潜移默化的去培养了孩子对戏曲、对文学、对历史的一种最初的感性的东西。
3: 如今这些祠堂古戏台本来的功用渐渐淡化，但作为一个村落的中心地带，仍有着它替代不了的作用。一到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祠堂又成为办礼仪宴席的场所，而这时请戏班来唱上几天大戏就必不可少了，于是祠堂又成了剧场。
6: 这个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农村嘛，这包括这里面都婚丧喜事都在这里办，老人的寿诞啊，那么年轻人的结婚啊，有的家里面的新房落成啊，都在这里办，孩子还一直在用的，还在，而且这里还在，每年还在演戏呢。这个地方还在唱戏，我就来过好几趟在看戏。
10: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葛昭龙，曾经凭借克隆古戏台从全国众多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了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他说，大家对古建筑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这些老祖宗的遗产让我心存敬畏，我一定要保护好。修复一座古戏台一般需要800至1000个工时， 这些年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传承人不断增加，他们以老带新，把老手艺传下去。然而戏台承载着的又何止是建筑本身，那些关于中国人乡土记忆和文化根脉的传承，在戏曲的唱段和旋律中一直在绵延。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葛水平的这篇槐树底下搭戏台的文章中，一起去听一听戏台在中国人文化根脉中的记忆。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座戏台。戏台是一个村庄最重要的场所，显赫地坐在视觉的高处，与四周简陋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这个与日常重复的劳动生活划分开的区域，会生出许多激动人心的画面。农村人对戏台真是太热爱了，他们把唱戏看作是村庄的脸面，村庄的荣光。一年能开上两台戏，庄稼汉外出走动，那都得挺起胸脯，扬起脸。戏台拢着几千年中国人的梦想，大幕二幕打开，活生生的历史开合在人间的戏台上。都知道是假的，可观众偏偏喜欢。一场戏的开演，让人联想到一日又一日的生活与反复呈现的乡村季节。戏台连着庄稼人过日子的心心念念，那一刻丢下焦苦，放下农事，美美的望上一眼，望过去也就望见了虚虚幻幻的来日方长。我见过山西省万荣县孤山脚下的北宋石碑，碑上记录着民间集资建造的古老的戏曲舞台。戏台北宋叫舞亭、月楼，在大都市汴京还被称作勾栏、瓦舍、月棚。中国现存的12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山西古戏台号称中国古建，北方戏曲活的历史。乡村的戏台经历了完整的善变过程，它成为热闹的中心，于平淡平常之中连接着撕心裂胆、纠缠挂肚的乡情。要说什么地方最能体现乡村的味道，那肯定是戏台。一年中最值得记住的喜庆，是从秋收后的锣鼓声开始的。秋罢，粮食丰收了，一台戏水到渠成。只要唱戏了，生活就进入了最饱满、最惬意的时刻。很多人平常想不起来，在你就要将他忘掉的时候，一转身却和他在戏台下碰面了。舞台是一扇窗户，如果你是演员，你可以由此而向外观望。舞台是四维空间，如果你是观众，它是你观望过往和现实的途径。台上锣鼓家伙一响，台下黑乎乎、青一色核桃皮般的脸上会漾开一片18岁的春光。走到天涯海角的家乡人，到了过会的节点上，再忙也要找一个借口回乡看戏去。回乡看戏，啥时候念着了，心都会掉在腔子里光光响。在乡村，深秋一场戏结束后，冬天才真正开始。村庄成了麻雀的世界，他们把饥饿和焦躁嚷嚷的满世界都知道。冬天里的乡村就像黑白电影，而人们在黑白世界里 想着明年春来的第一场戏。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人事可以入戏？戏剧人生，人生戏剧，它就埋伏在村庄那头，随时可能扑向我们。乡下飘着粮食成熟的味道，我总是在乡下才会认清自己，在乡下我的反省与幻想绝佳，舞台上生动的时光加深了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亲人的眷恋。一台戏就是一个季节的驿站，庄稼人从大地深处直起身子，暮色斑驳迷幻，在看见戏台的刹那，所有人的心变得澄明如镜，生命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生存之外，精神在寻迹攀升。一台戏结束后，庄稼人便找到了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律，找到疏解、释放、安稳，然后进入周而复始的劳动之境。一方戏台演的是历史，唱的是人情，古戏台串联起中国戏曲的时间脉络，飞檐翘角藏着千年营造，丝竹锣鼓唱着万里乡愁，愿每一座古戏台都能被温柔守护，愿每一段戏曲文脉都能永续流传。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1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What?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

0: 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十集。
4: 被捕的两位女同志，一位叫林问，是有名的女作家，她丈夫在广州牺牲了。另一位女同志我不认识。
3: 易君年转过头看看陈千源。
4: 慧文在小学做老师，广州起义之后牺牲了太多同志。
3: 梁世超忽然问易君年，
4: 你也在广州工作过？你怎么知道的？那个姓尤的提审时说道，一网抓进来，其中三个都到过广州，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所以临时也在广州工作过，我们居然都没见过。
3: 易君年微微一笑。窗外探照灯的光束来回掠过，疲倦伴着伤痛阵阵袭来。陈千源努力回想着那天早上出门时有没有把摊在桌上的翻译手稿藏好，如果能从龙华看守所活着出去，他希望自己能把书稿译完。迷迷糊糊的，他回想着那些尚未校对的文字。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势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是奇迹。
4: 上午十点左右，身心旅社日班查房老陆把客人送进二楼房间。白天这一层的房间都由他管，他把两只皮箱放到架子上，关上窗，打开房间里的热水厅，站在那儿没动。再过两天就是除夕，客人不多，常住的客人也走了不少，要等过了年三十才会有客人来包了房间打牌。客人姓陈，陈先生往他口袋里塞了五角钱，不是那种手面豪阔的客人，但也晓得规矩，董卿。如果不是要过年，他多半只拿一张两角五分。老陆笑嘻嘻地说，陈先生，我回头给您送泡茶的热水，走廊两头都有电话，往旅馆外面打，旅馆有接线小姐。啊，谢谢，您还有什么吩咐？客人摇摇头，一路上楼。老陆搭讪了几句，但是客人沉默寡言，不怎么接话。他看上去十分疲劳，面庞清瘦，应该有几天没刮胡子了。那身香毛皮领子的厚呢大衣虽然散发了一股长途旅行的气味，但穿在他身上样子实在是好。他只是说他从新京来，是个做古董生意的商人。自从去年伪满洲国成立，上海的旅馆里也常常见到从那儿来的客人。这些来路不明的东北新贵还都很有钱，不知跑到上海来干什么。如果这位陈先生是乐于聊天的客人，老陆说不定要跟他聊聊之前日军侵占山海关的事情。客人忽然像回过神来，哦对，老陆，我想理个发， 附近有没有好点的地方？老陆对这个一直面无表情的客人有了些好感。旅社下榻的客人通常直呼茶房，没有人关心杂役姓甚名谁。
5: 啊，旅馆里就有，这会儿应该上班了。
4: 外面嘛，您出门向北，顺着门口这条马路下去，一直走到三马路，转个弯就能看见一家。老陆仔细指点道。
5: 谢谢。
4: 陈先礼下楼，在前厅桌子上拿了一份申报。他先在头版上看了蒋介石亲赴南昌坐镇指挥剿共的消息，又向后翻到广告版，似乎漫不经心地扫了一圈，全都是些铺屋租赁、旧车收购、玉肆卖画的小广告。在旅社门前，他把报纸插进大衣口袋，按照茶房老陆的指点向三马路方向走去。快过年了，街上飘着股腌鱼腊肉的气味，几家泥绒绸缎铺外面都打着抵制日货的布幡。他放慢脚步，像街上其他行人那样闲适地走着。啪，左侧弄堂里一声脆响，一个小男孩窜了出来，穿得像个圆球，新棉袄上已沾了不少泥灰。他左手攥着几颗鞭炮，右手点着根火梅子，一头撞过来。陈千里闪身扶住小孩，他看了看手表，又见弄堂出口旁有个胭脂店，柜台上放着一台公用电话。他付了钱，拨打了一个号码，等了好一会儿，对方才拿起听筒。他看到茶房老陆说的那家理发店就在对面街角，但他没有过去，而是在马路中间的车站跳上了一辆有轨电车。
3: 一个多月前，陈千里离开了伯利的训练学校，他在那儿住了三年。三年下来，连不近人情的教官都有了些离愁别绪。那天把正在冬泳的陈千里从冰水中叫上岸，在教官宿舍里喝了一夜的酒，接着就是万里征途。先是坐600公里火车，一路穿越西伯利亚森林，到了海参崴，没想到在那里耽搁了半个月。冬天外港海面上结了一层厚冰，只有少数运送苏联急需物资的货轮可以用破冰船开道进出港口。他费了好大功夫才找到一艘能搭乘旅客的货轮。从伯利启程时，他得到的指示是潜入福建和两广地区，对国民党军阀高层做瓦解分裂工作，为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下一次围剿预先做好准备。原本他应该到香港下船，但是在青岛，一位预料之外的客人上了船，到他的单间客舱拜访。来人让他临时改变计划，把目的地换成了上海。
6: 中央交通局的老开在上海被捕，特务包围了开会地点，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五位同志，加上老开，那次会议应该有12位同志参加。会后这12位同志就将组成一个临时行动小组，执行机密任务。
3: 来人告诉陈千里，他们将要执行的任务与中央最近所做的重大决策有关，那是一项绝密的计划，即使在组织内部也只有极少数同志了解。上级临时把陈千里调过去，只是他帮助老开继续推进那项任务，具体情况等他到上海后会有人向他传达。向陈千里传达任务内容的同志很可能仍然是老开。陈千里问，
6: 那部同志有可能营救出狱，参加会议的人并没有全部被捕，根据得到的消息，会议还没有开始，特务就冲进了会场。被捕的人中除了老开，没有人了解任务内容，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知道老开究竟是其中的哪一位。老开是经验丰富的同志，
5: 组织上相信，目前的。

0: 关情报并没有泄露，党组织正在运用所有力量营救他们，目前看来希望很大。等你到达上海，他们很可能已经出狱了，你要设法与老开取得联系，他会向你传达中央的绝密计划以及临时行动小组负责的具体任务。
1: 陈千里望着舷窗外夜色中的港口，
0: 上海小组在秘密会议现场被捕，说明地下党组织很可能被渗透，我需要了解更多情况。
1: 客人端起茶杯捂着手心，
0: 组织上也有相同判断，最近在上海不断有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获，特务甚至冲进了党中央绝密机关，有证据证实有人被捕叛变。这两年南京那个特务总部似乎找到了一点窍门，据说他们因为频繁破坏我党的地下组织，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信任。这两年特务机构得到了很大扩充，眼下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上级从内线得到情报，有一个代号叫西施的特务很可能潜伏在我们内部，情报来源并不了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混进了党组织，特工总部得意洋洋吹嘘他们的剿共成果，才使这个消息漏了出来。上级情报部门做了分析，感觉这个西施有时候像一个长期潜伏的特务，有时候却又像是个新晋投敌的叛徒。
1: 陈千里刚刚就想过这个问题，严格地说，如果党的地下组织遭到敌人的渗透破坏，那么这部分系统就应该冻结起来，暂时不能启用。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一集，
5: 1934年10月18日，朱德先发野战军攻占古皮新田地域的命令。这是一个内容极其详尽的作战命令，其部署的周密程度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曾再出现过。命令明确了各路部队的进攻出发地和进攻前必须做的准备，规定红军主力部队发起总攻击的时间为20日晚。但是由于第三军团没有按规定时间到达攻击地域，总攻击的时间拖后至21日拂晓。其部署是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方、金鸡、新田地段突破越军封锁，第一军团为左路攻击新田、金鸡，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第三军团为右路攻击韩方、古皮，向平石、大唐部方向发展，第九军团跟随第一军团前进，掩护左翼安全，第八军团跟随第三军团前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居中，第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越军在与中央苏区交界的防守线上部署了东西两个战斗群，东线战斗群为越军第一军余汉谋部，其各部队部署是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主力位于安西，第二师师长叶兆，主力位于信丰，第三师师长张达，主力位于赣县和南康，独立第二旅旅长陈章部署在安远。各部队沿纵贯江西西南的桃江，构筑起一道由碉堡组成的阻击阵地，这便是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所面对的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虽然红军与越军事先达成了那份越军撤退20公里的协议，虽然在总攻击发起前，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收到了中革军委如越军自愿撤退、因误追击和伏击官兵的电报，但是红军与越军的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越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事先在红军内部都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怎么可能事先告诉越军呢？况且即使红军方面执行了这个前提，由于政治上的对立，双方达成的协议也不可能向下级部署传达。事后得知关于协议之事，越军方面对团一级都采取了保密措施，而这就导致了当战斗发生的时候，越军防线上的部队多次在上级命令撤退时因为打红了眼而坚决不撤。1934年10月21日，两军刚一接触，枪声即刻响起，双方展开的竟是激烈的生死之战。越军的防御阵地虽然没有最后修完，但毕竟修筑了多年，不但有坚固的碉堡，碉堡的前面还加设了两层由铁丝网、竹桩、地雷和深沟组成的工事。

战斗打响的时候，越军声称他们的阵地坚不可摧，红军休想越雷池一步。面对越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红军拼死冲击。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第四、第六师干部伤亡将近一半，战士是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其先锋团是十一团。战斗僵持不下时，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挥十一团冲击，最后以肉搏战击溃了当面阻击的越军。接着，十一团的一个侦察排奔向最前沿侦察敌情，在信丰木桥镇附近，他们遇到一股退下来的越军。红军战士大声询问这股越军的番号和他们长官的姓名。惊慌的越军士兵说：“我们的师长跑远了，我们的师长跑远了。”就在越军师长丢下部队跑得无影无踪的时候，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策马扬刀疾驰在自己的队伍中。朦胧的月色下，一个越军士兵抬起头，看见一只袖子空荡荡的飘着的红军骑在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里举着的马刀在月光中上下翻飞。战马越来越近，惊恐万状的越军士兵举起了枪。在子弹呼啸的战场上，十一团的红军官兵还是清晰地听见了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击中洪超的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年仅25岁的红军师长洪超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这令第四师的红军官兵万分悲痛。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大为悲伤，因为洪超已是红三军团在短时间内失去的第二个师长了。不久前在反围剿作战的团村一战中，第三军团阻击的兵力一倍于己的敌人的冲击，双方士兵如同两股洪水撞击在一起，阵地上的肉搏战杀得天昏地暗。面对成百上千的红军不畏生死的拼杀，敌人最终支持不住，数万人开始一起狂逃。彭德怀站在阵地后的指挥所内，虽然已经身经百战，但看着敌人从他面前汹涌而过，这位著名的红军将领仍是为之心惊。数十年后，彭德怀回忆道，当时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驶突，不见我军混杂其间，虽是猛虎突入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我以12000人击溃敌30000余，仗虽打胜了，俘虏不及1000人，算是打了个击溃战。第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与政委黄克诚也在前沿指挥战斗，当敌人开始疯狂溃退的时候，他们走上阵地的高处观察战场形势。他们没有料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草丛中埋伏着一小股敌人。师长张锡龙刚刚走上阵地，枪声响了，狙击步枪的子弹击中他的头部并穿越而出，带着鲜血和脑浆继续朝前飞去，打在了政委黄克诚的眼镜上。猝然间不知到底怎么了的黄克诚弯腰去找眼镜，却听见脚下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待黄克诚重新戴上眼镜时，看见倒在阵地上的张锡龙已没有了气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生于巴蜀山区，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后毕业于莫斯科高级部。

兵学校，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锡龙倒下的那一天，恰逢他27岁生日。年轻的红军师长常年在被战火烧焦的阵地上，曾令军团长彭德怀悲伤不已。现在第四师的又一个师长牺牲了。洪超，湖北黄梅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18岁加入国民革命军叶挺的部队，在南昌起义中又加入朱德的部队。1年前在保卫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他身负重伤，终于从死神那里挣脱时，他少了一条胳膊。张锡龙师长牺牲后，晃动着一只空袖筒的洪超担任了第四师师长。他打起仗来凶猛无比，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区的时候，他率部血战在苏区北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誓死不退，浴血而战，成为红军11级指挥员中少有的获得过红星奖章的人。此刻洪超无声无息地躺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的泥泞中，第四师的红军官兵围着他的遗体，拉着他那只空袖筒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为老师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四篇治世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引领灵魂的工匠，光有知识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具备威严、德行与智慧。你是否注意到，有的老师令人敬佩，学生心悦诚服，而有的老师虽然博学，却难以让人信服，这是为什么？荀子指出啊，成为真正的老师需要威严、德行、恪守礼法，并善于阐明道理。荀子说，师数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淡，可以为师；其爱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这段话说的就是成为老师的标准呀，有四个条件，而广博的知识呢，并不包含在这四种之中。有尊严且能够让人产生敬畏的，可以当老师；年长而有威信的，可以当老师；讲解经典时不违背师说，不触犯礼法的，可以当老师；能够洞察精深的道理且善于清晰阐发的，可以当老师。在这里，荀子谈到了称得上老师的四条核心标准。这几条标准与我们今天的教师标准虽然有一些差异，但对我们当今社会啊，如何当老师仍有的十分深刻的启发意义，能够推动我们对老师的标准进行新的思考和领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沉淀和洗礼中，历经时代的筛选提炼，许多传统的事物和名词也逐渐彰显出与当代社会相契合的价值内涵。比如老师这一称谓，如今人们多把它理解为教书育人的角色，却往往忽视了师之所以为师的核心标准。通常呢，人们认为知识渊博者便足以称之为老师，但荀子却不以为然。他把老师的标准确定为四种条件，并没有把广博的知识啊纳入其中，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智慧。在荀子看来啊，称得上老师的第一类人是那些威严且能够让人产生敬畏之心的。学生如果从老师那里学无所获，往往就会缺乏对老师的敬畏。当学生心存敬畏，才能够专心的聆听， 潜心的领悟，老师的讲解。所以呢，敬畏之心是学生获取学习成果的基本前提。当然了，这种敬畏是相互的。如果老师失去了为师者的模样，缺乏应有的尊严，学生便会无所顾忌，最终也会一无所获。所以有威严能够让人产生敬畏的人，才配称得上是老师。那么在荀子看来，第二种为师者是那些年老且有威信的人啊。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年长之人往往历经了人生百态，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规律，这是其可以为人师表的资本。而有威信，则要求其不仅年长，

称得上是老师。那么第三种可以称得上是老师的，在荀子看来啊，就是诵说经典不背离师道，不违背礼法，还有就是见微知著，能把精深道理深入浅出的阐发出来，这是荀子强调的另外两种为师的标准。在古代的时候，教学都能做到恪守师承与道统，讲解经典的时候不先入为主，审慎地把握分寸，恪守礼法，这是师德的重要体现。而洞悉精深的道理以后，能够把精深的道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它阐发出来，帮助学生去理解，帮助学生走进经典，这也是荀子眼中好老师的关键特质。在当今时代，虽然不能把这两点完全照搬在现代教育中，但其中蕴含的师道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春秋末期，孔子周游列国，弟子众多，比如颜回、子路。孔子温良恭俭让，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尊重礼法，对弟子呢既有威严又充满着关怀。他讲授经典能够做到循序渐进，深入浅出，使弟子呢既能够理解礼仪，又能够领悟人生智慧。颜回乐学不倦，子路勇而有谋，都终身受益。孔子以威严赢得了敬畏，以德行树立信任，以恪守礼法与精深的道理启发了弟子，真正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体现了荀子所说的尊严而淡，诵说而不灵不犯，知微而论的为师标准。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堪称践行荀子为师标准的典范。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期间，治学严谨，仪容庄重，以威严立教，学子啊无不敬畏。他还能够做到恪守儒家礼法，讲学的时候紧扣经典本意，而不是妄加篡改，践行了诵说而不灵不犯。他更能够从格物致知等细微道理切入，层层剖析儒学的精髓，完美的诠释知微而论。他的德行和学识啊，吸引了四方学子附集而来，白鹿洞书院成为了当时的教育圣地，影响十分的深远。荀子他所说的成为老师的标准，虽然不能够完全适用于今天我们对老师标准的评判，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老师这一崇高的职业之所以伟大，正是源于其标准的严苛与崇高。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影响和改变许多学生的一生，就像当今社会的张桂梅，她凭借个人的坚韧与无私，以一颗纯正无我的赤子之心，改变了大山深处数千孩子的人生命运。张桂梅是当之无愧的师者，为人师表者。所以说，仅仅拥有广博的知识，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啊，远远不够，还需要汲取荀子所说的师者威严、威信、德行，积累人生经验与智慧，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只有做到了以上这些的人，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师者。

0: 像星球。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故障判断。
4: 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受到损伤的话啊，都会有哪些症状提示给我们呢？我们再来看说明书。
5: 当我们的胃出现故障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症状出现。
4: 嗯，
5: 我想呢，最常见的症状是这两个，一个是胃痛，一个是胃胀。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6: 这俩稀奇吗？这俩每天都有一个，天天陪伴着我呀。
4: 啊，真的吗？
6: 就是胃胀，天天都是，每天如影随形。
4: 哎，你一般什么时候会胃胀呢？我特别好奇。
6: 饿极了，突然吃进去东西，
4: 对，
6: 胃胀。
4: 对。
6: 然后吃多了胃胀，吃冷了胃胀。
4: 那你还吃干嘛呢？
6: 我会蛤蟆功知道吗？好多人都知道。我一胃胀气的时候特别难受，我必须趴在床上让那个气体排出去，不然我活不下去。
4: 那你这个胃胀啊，有没有那种像一块大石头然后堵在这儿的感觉？
6: 就它不仅堵，它还来回乱动。你能感到那个气啊在里边乱动，
7: 在里边乱窜。
6: 对，
4: 还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8: 我也是经常的胃胀，我是比较爱就是吃零食，就是不嘴不闲着，就是老爱一会儿吃点东西一会儿吃点东西那种。然后呢，我经常就包括就做那个按摩什么的，人家一摸到我那胃就说你这胃怎么老跟有气似的，就是老
4: 觉得能摸到，
8: 对，他能摁到那儿，然后就觉得你这里头好像有气。其实我自己也是老有觉得就是打嗝，就是经常的就是打那种长嗝啊什么的，有时候吃完饭也会打，然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零食吃的太多呀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会老有这种胀气的感觉。而且呢，有的时候那个还有那种就是烂苹果那个味道，你知道吗？一打嗝就会有那个，我不知道是发酵了还是怎么回事。
4: 侯老师呢，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7: 这个胃胀是经常有，胃痛的最刻骨铭心的一次胃痛是在我60岁生日那一天。大家一起，朋友一共有十几个人，为我过生日，开心啊！大家为我祝寿啊！又喝啤酒，又喝点白酒，又吃这个大餐，冷热全都混在一块儿。回到家以后就开始不舒服了啊，胀，哎呦，肚子鼓起来，更多的什么是疼，疼的哟，汗珠子都冒出来了。
4: 这么严重
7: 啊！就赶紧吃的那个布洛芬，吃完这片，趴在床上歇了一宿，第二天才慢慢缓过来。这胃痛胃胀太难受了。
4: 王毅呢？
9: 我这十年照顾的他非常好，但是在30岁左右的考试挂了，女友跑了，工作这虽然没丢吧，但是就很头疼。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白天是胀的，那隔十几天之后就会有一次疼，疼到很严重，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全吐了，才能够睡觉。就缓解了。
4: 那你是吃了什么东西吗？
9: 没有吃什么东西，就是胃不舒服，而且会一直闹肚子。像他们说的，说肚子里头有气，我那个时候推肚子就是，哎呀有气，哎呀有水，然后会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响，觉得里头好像还有肿块。那段时间其实就是特别特别糟糕。
5: 那大家的症状呢都非常的常见，我们呢消化道特别是我们的胃是需要被照顾的。那我们怎么去照顾我们的胃呢？需要我们关注我们的饮食结构、生活起居以及我们的情绪等等。那当我们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首先最大的提示是我们的功能可能发生了异常， 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它的蠕动啊，如果它蠕动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胀的感觉。如果它蠕动过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非常明显的痛的感觉。那么除了功能的变化，我们也要警惕，因为特别是长期的工作压力大，或者是长期的一个饮食的不注意，就会带来一个黏膜的损伤。就像刚才咱们前面介绍的，有浅表性胃炎呐，甚至长期会带来萎缩性胃炎呐，甚至是溃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胃黏膜损伤的情况。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翻一翻说明书，看一看我们在
0: 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

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1集。福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这一点儿经常被中原富丽的士人官绅忽视。春秋越国被灭，勾践后裔南迁至此，融合当地土著，建立城市，视为福州。东晋士族衣冠南渡，福州渐渐繁荣。唐代设府，五代时这里为闽国，宋代时为福建录制。张伯玉、蔡襄、程师梦、曾巩、赵汝愚、梁克嘉等名人相继主政，福州一时经济发展，文化昌盛，为东南名都。福州北面横跨平山，南面环抱虞山，中部有乌石山，因此有三山的美称。辛弃疾从1902年春赴福建任职，到1194年7月罢官，中间有半年时间在临安，其余2年均在福州。这是他知滁州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地方，自然山水亲近，情意绵长。此时在辛弃疾眼中，福州的风景无与伦比。福州的夏天，平野千里，绿柳成荫，加上西湖水色潋滟，真是文人雅士的好去处。杭州有西湖，风景秀美，是京城达官贵人休闲游玩的地方。苏轼曾作诗赞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衣。

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把西湖比作春秋时越国著名美女西施，无论怎样打扮都是最漂亮的。福州也有一座西湖，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郡守严高所凿，唐末时就成为是游览胜地。福州西湖与杭州西湖同属海滨湖泊，风景多有相似之处，只是福州西湖要比杭州西湖小许多，可谓小西湖或袖珍西湖。文人看湖山，辛弃疾府衙在福州，自然是这里的常客。他为福州西湖填过许多首词：翠浪吞平野，万天河谁来照也，卧龙山下烟雨偏意情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待细把江山图画，千顷光中堆艳玉，似扁舟欲下瞿塘马，中有句好难写。诗人立入西湖社，寄风流重来首重，绿荫成野，陌上游人夸故国，诗里水晶台榭。更附到横空青叶，粉黛中州歌庙曲，问当年鱼鸟无存者，堂上燕又长下。题序中的赵丞相指赵汝愚，1182年1190年赵汝愚曾两次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在第一次率闽时疏浚西湖，但被质疑耗费钱财，受到非议。1191年赵汝愚调任吏部尚书，重新启用辛弃疾为福建提刑。1193年升至枢密院士。1194年宁宗即位，命赵汝愚为光禄大夫、右丞相。福州西湖北面有座小山叫卧龙山，四周则稻田土翠，因此词中才有翠浪吞平野，万天河谁来照影，卧龙山下这样的绘景之笔。福州西湖既然与杭州西湖同名，风景又略相似，此人自然要把二者放在一起对比。烟雨偏宜情更好，化用苏轼描写杭州西湖诗句，说福州西湖下雨天虽然很相宜，如果晴天会更美丽。苏轼将杭州西湖比作西子，那么辛弃疾说福州西湖相当于西施出嫁之前的模样，少女出嫁之前待字闺中，青春活力，天生丽质，但缺少精心梳妆粉黛打扮，这正是福州西湖与杭州西湖异同之处。有一次他和赵汝愚水调歌头韵，同样用西子比西湖，说与西湖客，观水又观山，淡妆浓抹西子，唤起一石观。艳玉指水中的大石块，说福州西湖中的大石块与三峡中的瞿塘峡可有一比。三峡水流湍急，险滩暗礁很多，有谚语说艳玉大如马，瞿塘不可下，艳玉大如牛，瞿塘不可留，艳玉大如浮，瞿塘不可出。卧龙山下也有巨石，因此词人才有这样一笔。这里的艳玉又暗喻政治上的险阻坎坷，下一句承接这一暗喻，写外人责难赵汝愚，疏浚福州西湖事，中有句好难写，中间的隐情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楚呢？含蓄地为赵汝愚鸣冤叫屈。文人爱结社，多以名胜命名，因此以西湖社指文人的结社唱酬活动。赵汝愚疏浚西湖虽惹人非议，但如今文人们来到这里诗词唱和，当年新栽的幼树现在已绿荫如盖矣，这是以西湖的心声比拟赵汝愚政治生涯的蒸蒸日上。和赵汝愚韵的水调歌头中也有类似的句子，如众柳人今天上，众柳人同这首词中的绿荫照应，
指赵汝愚，陌上游人，所以下五句写五代闽国时这里的繁华。闽王在这里建水晶宫，水榭歌台，空中廊道，后宫佳丽往来不绝。他们在这里笙歌妙舞，然而往事如梦。如今当年湖中鱼鸟，现在还有幸存的吗？何况已是繁华。只有堂上飞燕，春去秋回，年年复始。现在又来消度这漫长的夏日。这首词描写的是福州西湖夏天的景致，又兼怀赵丞相，颇有吊古风格。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感叹时光流逝，感叹物是人非，感叹世事无常。但主要基调还是为赵丞相唱一曲赞歌，又有一首《小重山》，意写福州西湖。绿掌连云翠浮空，十分风月处着衰翁。垂杨影断岸西东，君恩重，叫且重芙蓉。十里水晶宫，有时骑马去，笑儿童。殷勤却谢打头风，船儿住，且醉浪花中。这是西湖的夏天，写与客同游西湖的快乐。这样纯粹的快乐，在稼轩词里并不多见。福州还有一座万象亭，也是辛弃疾爱去的地方。万象亭是1144年福州郡守著名词人叶梦德所创，如同辛弃疾之滁州修殿枕楼一样。叶梦德在福州有一定的政绩后，修建了万象亭，因登亭能一览四周风光，因此得名。万象亭建成后，韩元吉曾为之作赋，如今韩元吉已去世数年，而万象亭犹在。福州的秋天，黄花堆积，秋意盎然。北宋黄常曾写《福州秋天》：“上三山处，最宜秋。福州秋天颜值最高。”词人辛弃疾怎能错过这最宜的秋天？重阳节前一天，他登上万象亭，欣赏这秋意，却又难免感叹人生易老。叹述明朝重九，不知过了中秋，人生有得许多愁，唯有黄花如旧。万象亭中替酒，酒仙阁上浮头，承压唤我醉归休，细雨斜风时候。重阳节号称老人节，所以自称衰翁的辛弃疾格外挂心，不想如此却错过了中秋。中秋已过，万木凋零，登亭四望，满目萧条，正剩下菊花还有一些生机，不禁感慨万端。酒是消愁的欢薄，岁月不懂我，只有酒懂，所以举起壶觞，一醉方休。城头的乌鸦在叫我回去，而我却对三山的细雨斜风流连忘返，醉了也不想归。小令明白如画，却道尽人生暮年风景。福州的冬天，辛弃疾最爱的还是梅花。鬓绕梅花酒不空，齿牙牢在莫欺翁。恨无飞雪青松畔，却放疏花翠叶中。丁作古，玉为荣，当年宫娥鬓云松。直须烂醉烧银烛，横笛难堪一再风。福建地暖，梅花开时绿叶不坠，这一点儿与江南大不相同。这也许是辛弃疾甚爱福州梅花的重要原因吧。据记载，那年冬天，辛弃疾患伤寒刚好，吃了一些青梅，牙便开始疼了。有一位道人为他针灸，在手腕上阳溪穴灸了三次，第一次觉得鬓牙发痒，第二次觉得鬓牙发生，第三次就不疼了。辛弃疾牙疼还未好，看到梅花盛开，欣喜若狂，提一壶浊酒，边品边环绕在梅花树下，品酒一品花。故乡的梅花开时，总有漫天飞雪，白雪皑皑之中，只有青松常绿，
让柏树极恨。而今梅树依然苍翠欲滴，犹如青松，雪中自有晶莹。三五朵红梅使艳，在这翠叶绿荫中，风姿绰约。梅花高洁，以冰为骨，不惧严寒，容颜若玉，娇艳妖娆，不输兰菊。梅花可以像胭脂一样做化妆品，画出的妆成梅花妆。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浪漫色彩的典故，南朝宋武帝女儿寿阳公主在梅花下熟睡，梅花落到公主脸上，怎么也拂不去，三日后才用清水洗掉。宫女们见状纷纷仿效，从此使用梅花妆。当年宫娥鬓云松用的就是这个典故。辛弃疾在另一首《洞仙歌·红梅》中曾经写道，寿阳庄见礼，应是承恩，仙手重云异香在，运用的也是这个典故。苏轼有一首《咏海棠》的诗，写道，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高烛照红妆，本词中只需烂醉烧银烛，就化用了苏词原意。嫡曲中有一首叫《梅花落》，是汉乐府中28横吹曲之一，传唱不衰，深恐梅花被寒风吹落，所以尽管烂醉如泥，仍需点上烛火，彻夜不眠，与梅花共度良宵。可见喜爱之至。辛弃疾在福州题咏梅花的词不少于五首，还有一首《念奴娇》写道，古青春嫩，迥然天与其绝，可惜就是这样的天真颜色，却漂泊天涯空受损，犹有当年标格。亦不知是在写花还是在写自己。与陆游的《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祝风和雨》有同样的命运。辛弃疾1176年春天到达福州，因公务繁忙无暇游赏，1177年春天在临安度过，至1178年春，已知此处难以久留，因此福州的春色里总浸透着感伤。好雨当春，要趁归耕，况而今已是清明，小窗坐地，侧听檐声，恨夜来风，夜来月，夜来云，花絮飘零，莺燕叮咛，怕房农湖上闲行，天心恳厚，费甚心情，放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清明节前后，福州的春色已经熟透，娇艳的花朵渐次凋零。词人坐在屋子里，看好雨空蒙，听雨打檐声，心思却飘到翠狼吞平野的田园。好雨之时节，当春乃发生，正是春耕时节，恰逢春雨，莫误农事。想着农事，又记起西湖，想来雨打风轻，湖畔应是落英缤纷，莺莺燕燕犹在呢喃，仿佛告诫落花满地，妨碍闲游。其实莺呀燕呀，哪里知道天意如此，人有何为。美中不足的是，夜来风，夜来雨，夜来云，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风云变幻，捉摸不定。这是写福州春景，也是写政治风云。面对大好春光，词人也只能喟叹，不如归去。有一个人能够长久被记挂起，他的精神特质里总有一种与你相融。在苻坚后期，辛弃疾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他又无力回天，因此时常产生不如归去的隐退思想。归途中，他想象着自己这番归去来兮，不是主动求隐，而是被弹劾罢官，落了一个灰头土脸，连带湖的百鸟也会嘲笑自己吧。百鸟相迎，相怜相笑，满面尘埃，华发苍颜，去时曾劝，闻早归来。
而今岂是高

0: 为千里纯耕记载，好把遗文从今日日读取千回。此中白鸟是最亲近的朋友，当年离开带湖重新出世，白鸟就反复叮咛要早点回来，现在自己回来了，却满面尘埃，华发苍颜，狼狈窘迫。白鸟又是高兴又是怜悯。下阙，此人向白鸟解释，我回来不是因为自己情怀高洁，也不是想念家里的美食，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北山遗文》这部揭露假道士的书读上1000遍。白鸟无言，嘲笑的还是自己。从自嘲中，他对重新出世的感到后悔，值得反省。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有绝今世而昨非，贾轩这首词也表达出同样的意思。带湖风景优美，辛弃疾在这里就有宏大的家业，但上饶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虽然告别朝廷，但东周西车应酬颇多，很像第二个京城。朝廷对这里也不放心，一言一行都在当权者耳目监视之下，因此这里不是理想的隐居之地。从福建回来，辛弃疾更加厌烦迎来送往，他下决心逃离。回来后，他便开始经营位于七思渡村的瓢泉，打算长期在那里居住。一水西来，千丈晴红，十里翠屏，洗草堂精碎，重来杜老，斜窗好景，不负渊明。老鹤高飞，一枝投宿，长啸蜗牛带屋行。平章了，待十分家处，着个茅亭。青山一起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解贫浇花鸟，前歌后舞。更催云水，目送朝迎。旧胜诗豪，可能无事，我乃而今驾玉清。清溪上，被山林却笑，白发归耕。在稼轩的规划中，瓢泉新居因是一水西来，千丈晴红，十里翠屏，像杜甫的草堂和陶渊明的斜川一样，将来的生活是花呀鸟啊前呼后拥，云呀水呀朝暮相伴。做酒圣诗豪，白发归耕，他在瓢泉盖了一些新房子，虽然没有带湖豪华，也足以供一家上下主仆居住。1191年春，瓢泉新居建成，不到一年，带湖的住宅不幸失火，一夜之间雪楼和稼轩化为灰烬，辛弃疾也不再修，全家搬到瓢泉居住。这一年他已56岁，常年酗酒，身体不好，情绪低落，因此解散了家计世妾，一心一意过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陶渊明一直是辛弃疾在带湖和瓢泉退隐时的精神偶像，他称赞陈亮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在其词作中更是多次提到陶渊明。陶渊明又名钱，字元亮，东晋人，少时博览群书，立下猛志意四海，谦和思远谦的大志，后来步入仕途，历经坎坷，壮志难酬，因此挂冠归隐，合帐田间，寄情山水，观菊品酒，终老田园。陶渊明是以淡泊名士的文人，辛弃疾是以驰骋沙场为抱负的帅臣，二者似乎呢不在一个频道上，风马牛不相及，但二人同样仕途艰辛，被迫归隐，又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辛弃疾处处以陶渊明为标杆，努力像他一样超然物外。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0: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0: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6: 老吾老，

0: 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2: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3: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2: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4: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5: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2: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6: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2: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7: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8: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 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9: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7: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0: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1: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4: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15: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6: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5: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7: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5: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8: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5: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CEO 刘颖介绍，
19: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是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5: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0: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7: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气候，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0: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0: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据意大利方面四号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土耳其四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领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

0: 一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了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在日本横滨开赛，女单卫冕冠军陈幸同以11比6、11比5、11比7直落三局击败韩国选手金娜英，成功晋级。快慢陈毅和王艺迪将于今天分别迎战印度选手巴特拉、韩国选手李恩惠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3: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4: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非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3: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10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5: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想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它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够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和他作为一个申根制度的一个地区，那他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他的入境地并不是他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难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

0: 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深根制度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就是它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声东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到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从城市夜市的烟火升腾，到乡村山野的茶香慢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消费场景，折射出我国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扎实步伐。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5: 暑期热力十足，在山东青岛蓝谷，海洋科创研学游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书籍里肯定不会有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把实验室和大国重器变成学生能看、能摸、能体验的实景课堂，并标准化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研学线路。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然后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从看景到入景，从路过到停留，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游客乘坐水上巴士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
8: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桂岛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9大篇章，22个演艺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5: 与此同时，避暑旅居成为夏日新选择。从大娄山到乌蒙山深处，贵州的喀斯特群山高海拔气候，清新的空气成为打造旅居产业的法宝。地处乌蒙山腹地的百里杜鹃管理区，夏季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管理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介绍，两年前，当地采用政府统筹引进市场主体的方式，把花期后闲置的停车场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统一安装水龙头、水盆，配备公共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采用社区化管理，打造汽车营地社区。
9: 那我们就引进了市场主体了，政府做的就是在基础的配套上给它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水电网排水呀，这些的一些基础的提及，让我们的露营基地的整个基础设施能更加完善，是我们在这个安全的服务保障方面协调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专门驻点，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保障。
5: 目前728个营位几乎都被订满，今年6月以来已累计接待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旅居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乌蒙山里的清凉。
3: 从研学夜游到避暑旅居，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让

0: 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品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数控中心里，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3: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2: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4: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2: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释放出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鲜明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表示，
5: 这100万亿啊，既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面来自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居民消费啊向服务消费这样一个升级的趋势，会带动文旅、康养、一老一小这些生活性服务业态的扩容。
2: 与此同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6: 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收入水平啊的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又需要更好的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产生需求。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7: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9211套，同比增长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

0: 季出口超1200万台。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我们一起到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去探访，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闽石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闽石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3: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准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2: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3: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2: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3: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2: 700次，记者追问魏兴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3: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也成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2: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4: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2: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兴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3: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智能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2: 泛化能力，这是魏兴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兴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3: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的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5: 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3: 是的，
5: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3: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2: 像魏兴峰这样的全新

0: 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1: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2: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行业有了新的需求，卫星峰的转型路径恰恰折射出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人才的强烈渴求。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应该如何培养？求贤若渴的企业怎样才能招到他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师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3: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0: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3: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0: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4: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0: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4: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读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师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0: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

0: 啊，必修课，但这个夏天画风又上新了。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
1: 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执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2: 八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3: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些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2: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4: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野外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2: 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尝试有持续增长。数据是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先机变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执政驾驶员数量仍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斌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5: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不小。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这样一个培训，航拍呀、调运啊、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是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培训的。
2: 另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初级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6: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如果学员他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强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斌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5: 首先是地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的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都飞行了，它的应用就非常广泛了。并且考这个执照的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你得先拿到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升级成飞行。
2: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时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7: 我们有理论考级，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试之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
2: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8: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近77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第二位。
0: 该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1: 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一起到天府长岛寻找答案。
10: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1: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适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0: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12: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10: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13: 我们的第一批的现役

0: 是在倡导的 OPC。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
1: 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2: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倡导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2: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倡导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倡导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倡导产业链上的一环。
4: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一定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2: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倡导 OPC 社区的发展。
4: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2: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4: 这个产品我们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来使用，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当时基本上来了有9-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5: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倡导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与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2: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倡导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倡导，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3: 天府倡导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7: 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2: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7: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

0: 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1: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1: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4: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5: 那你们会把这些钱拿来干嘛？
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5: 都是
4: 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6: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7: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视线转向国际，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提出一项世界杯商业权益的股权出售计划，引发全球足坛震动。欧足联公开宣布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并要求因凡蒂诺辞职。
9: 尽管因凡蒂诺已经宣布放弃该商业计划，但其遭遇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因凡蒂诺下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场风波给国际足联造成哪些伤害？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 对此，国际足联四号发表声明回应，称有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国际足联主席近日并未致电美国。

0: 总统也没有联络美国政府任何成员。商业计划搁置后，因凡蒂诺争取2027年至2031年主席任期的前景也蒙上阴影。国际足联将在明年三月进行主席选举，如果因凡蒂诺坚持到那时，他需要获得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中的106票才能胜出。但他会不会更早被罢免，或者是否会像他的前任布拉特那样在反对声浪中被迫辞职呢？体育评论员李戈认为，
1: 威尔士和塞尔维亚的足协已经正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个人连任的这种支持，英格兰足总也准备进一步的跟进。那么更致命的是啊，根据国际足联相关的章程，只要有20%以上的会员协会，大概的数量就在43家左右，共同的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的话，就可以启动针对他本人的一个罢免的投票程序。那么目前来看，仅仅欧足联一家会员协会就有55个，所以他足以触发这一机制。
0: 李戈表示，从当前迹象来看，因凡蒂诺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但也并不能断言其下台已成定局。原因在于因凡蒂诺手中仍握有一些关键底牌。
1: 尽管欧足联现在的反对势力比较强大，但是要想把因凡蒂诺赶下台，还需要在211个会员中争取到超过半数的投票权。那么这个在操作上的难度还是不小的。因为目前来看，各个会员协会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足协可能不愿意轻易的与因凡蒂诺彻底决裂。
0: 因凡蒂诺近日也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阿联酋、卡塔尔和摩洛哥等会员协会的支持，他们对因凡蒂诺撤回有关商业提案表示欢迎。摩洛哥足协还特别肯定了因凡蒂诺在非洲推行的足球发展计划，并重申将继续支持和信任因凡蒂诺。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丹·罗恩认为，相比罢免危机，对因凡蒂诺而言，更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
2: 我认为或许潜在的更重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在欧足联给国际足联的法律信函中点名了一些高级官员，并警告他们不得销毁与这起风波有关的证据，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此类策略。参与反抗的消息人士已经明确表示，就他们准备采取的行动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除非因凡蒂诺下台，否则今后不会有任何合作。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逐步加大压力，他们想现在就动手，他们希望他下台，而不是眼看着事态进一步扩大。
0: 分析认为，未来几天围绕着国际足联领导权的博弈将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但这场风波暴露出世界足球治理中商业利益、政治角力与体育精神之间的复杂矛盾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因凡蒂诺个人的去留。李戈表示，
1: 首先一点就是国际足联的公信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多个洲际足联的强烈反弹以及世界杯是非卖品的强烈呼声，就表达了国际足联目前在广大会员协会心目中的这种权威性已经动摇了。那么这种信任上的流失是国际足联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方面的损失。那第二，这起事件彻底暴露了国际足联内部治理机制上的缺陷和不透明。这种单方面强推重大改革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也让国际足联的决策机制备受质疑。第三个就是这起的风波加剧了国际足联内部的阵营对立与政治撕裂啊，以欧足联为首的反对阵营和以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高层几乎是撕破了脸。那么这种公开的决裂，使得未来在世界杯扩军、赛制改革等相关重大议题上的合作变得异常的艰难啊，也让足球界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分裂之中。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夏季高温来袭，空调

0: 定负载，超过限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单1/16决赛中，陈幸彤表现强势，以3-0横扫韩国选手金娜英，顺利晋级16强。此外，朱雨玲也以3-1战胜朱千熙晋级。半决赛与决赛对决将在8月9日上演。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上午10点正式开票，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于9月13日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1日，完整覆盖中秋与国庆假期。活动以 WTA 1000、ATP 500两大赛事为核心，同步举办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J300、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汇聚4项国际网球赛事。国际方面，今天热浪继续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纪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气象机构警告，持续高温和干燥环境正在增加未来数日火灾风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5: 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